0: 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2: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在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盒子姐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盒子。
3: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4: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欸，我第一次上娱乐节目，欸，我好紧张哦。
3: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4: 对，
3: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4: 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3: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盒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4: 真的。
3: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4: 啊。偶像尖叫尖叫。
3: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一个
4: 没有那么多。
3: 也是蛮多的啦。
4: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3: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4: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
3: 哦，
4: 我去上方伦的节目，
3: 哦，
4: 我知道念伟的年纪，哦，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3: 是是是，
4: 我就觉得，欸，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
3: 对对对对对，
4: 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3: 天
4: 哪，很大击耶。
3: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4: 你不要再说了。
3: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4: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3: 哦，
4: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3: 哦，
4: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堂哥堂姐之类的，
3: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4: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都有比我大6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3: 哦，
4: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3: 对对对对对对。
4: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3: 卡式录音机。
4: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3: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4: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
3: 《
4: 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5岁，
3: 你才5岁，
4: 5岁就在听王杰，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3: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5岁。

0: 对啊，然后我觉得
1: 他的跟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0: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
1: okay， 按 play 就好。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很早熟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哦、或是听台语歌、哦、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欸。
1: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嫁到香港、嗯、然后他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他小孩都会一直唱、嗯、春风他温上的我体贴就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就是我同学嘛、嗯嗯、然后竟然带他听什么你知道吗、嗯嗯、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0: 响，
1: 对
0: 对
1: 对， 對， 對，
0: 對，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1: 对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哦、
0: 对，
1: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想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
0: 根本歌词
1: 歌声很沧桑、欸、
0: 对，但是因为他嗯，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嗯
1: 哦、
0: 所以这一种感觉
1: 相对之下好
0: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嗯、
1: 很清新这样子，
0: 对，
1: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嗯、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0: 有什么故事，
1: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
0: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1: 对对，非常多、嗯、因为、嗯、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0: 港
1: 出生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嗯嗯、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0: 对，台语演员，
1: 对，嗯嗯，然后他们就是两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两岁就到香港去了、嗯、然后一直到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哎呦，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3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欸，你知道吗，
0: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嗯、
1: 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嗯嗯，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哦，对，就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嗯嗯嗯，哎呦，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嗯、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嗯、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哦、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嗯嗯嗯，所以就没有办法很照顾他，于是就把他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嗯、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嗯嗯、然后他就把他放在那个寄宿学校、嗯、结果王杰就是从12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他
0: 独立生活，
1: 对，因为他爸妈都没有来看他，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他、嗯、他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他2次、嗯、然后他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嗯、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嗯、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嗯、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哎呦，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嗯、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嗯嗯嗯，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嗯、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0: 对，
1: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
0: 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1: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嗯、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0: 孤单寂寞觉得冷，
1: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哦、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嗯、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嗯、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嗯哦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欸，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12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那、嗯、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17岁的时候、嗯，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嗯，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念完什么类似12级还怎么样、嗯，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0: 哎呦。个性很激烈，
1: 对，很激

0: 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1: 哎呀呀！
0: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
1: 嗯，
0: 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17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
1: 嗯，
0: 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欸，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
1: 卡车，
0: 卡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嗯，他就14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
1: 哦，
0: 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14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嗯，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
1: 嗯嗯，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
1: 嗯，
0: 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技术车、开大卡车，
1: 真的哎，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
1: 嗯 嗯，
0: 然后后来17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十七，好像19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1: 哦，
0: 对，嗯，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天哪，自己的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他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
1: 嗯，
0: 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
1: 哦，
0: 什么白雪冰宫什么，他在那边教溜冰。
1: 哎呦，
0: 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嗯，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19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都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
1: Oh.
0: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1: 嗯嗯，
0: 就有人跟他说你：“那你去当兵。
1: Oh. ”
0: 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呢，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蛙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欸。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
1: 嗯，
0: 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
1: 嗯，
0: 就是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
1: 哦，
0: 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嗯，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
1: 嗯，
0: 就走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
1: 嗯，
0: 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1: 哦，
0: 结果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
1: 嗯，
0: 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
1: 嗯，
0: 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
1: 嗯嗯，
0: 来听，
1: 嗯嗯嗯。
0: 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1: 哇塞，
0: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1: 哦，
0: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啊，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30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
0: 嗯，
1: 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
0: 哦，
1: 然后
0: 哇，
1: 对，大家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 哎，你买东西又。

0: 贵八千，贵八千，后来他的名字就叫贵八千，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说，哎，贵八千，八千，八千，他今天怎么有来这样子？
1: 可是他贵八千真的贵太多了吧
0: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八千、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八千好像也
1: 还
0: 好啦
1: 对
0: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西，
1: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嗯、所以我们现在先，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那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0: 他的，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1: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 哎、欸，他的 MV 是张曼。

0: 曼玉拍的哎、欸，
1: 很酷哎、欸，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
1: 带着
0: 他
1: 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三十万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因为。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计程车司机说：“这是我。”就计程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
1: 激
0: 动，
1: 太
0: 激
1: 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人是我、欸，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他。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的就有金曲龙虎榜，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
0: 對，知音時間，
1: 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耶。
0: 对，你知道、哦、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9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欸。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然后他的总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呢、欸，
0: 很惊人、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0: 太像知音了吗？哦，太难了，
1: 太难了。然后
0: 邓丽君的比较难，
1: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0: 对对对对，
1: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0: 对对对，我觉得八零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1: 真的，
0: 对啊，
1: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欸。
0: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1: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周？
0: 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1: 哦，齐秦，
0: 对，还有童安格，
1: 哦，对，
0: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四大台湾的四大天王，
1: 哦。
0: 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1: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0: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1: 应该是。
0: 对对，
1: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0: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一这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所以很多那种当初笑他三十万的人，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1: 真的一定会。
0: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他都没有怪他们，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安妮吗？
0: 对，安妮。
1: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1: 我不知哎、欸。
0: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哎、欸，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
1: 都有一个故事，
0: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1: 对，
0: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1: 是是是。
0: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1: 哦，
0: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他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

0: 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
1: 嗯嗯，
0: 然后她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她、啊，就叫她去约她跳舞，约她跳舞。
1: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事。
0: 对对对。后来她就走到她面前了、
1: 嗯。
0: 然后她邀她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
1: 嗯、
0: 一直到就是她反正就死缠烂打嘛、
1: 嗯。
0: 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她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1: 哦，她脚受伤吗？
0: 她小儿麻痹。
1: 哦，
0: 对，所以她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1: 铁鞋，
0: 对对对，
1: 她没有办法跳舞。
0: 对 对,
1: 對，哦，
0: 可是她还是有跟她跳舞、喔、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就后来反正她小孩子嘛，就是觉得她很漂亮，也没有在乎她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
1: 嗯、
0: 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
1: 嗯嗯，
0: 结果后来那个她本来想说她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
1: 嗯嗯，
0: 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1: 结果她没有回来，是不是？
0: 对，
1: 好伤心哦，
0: 更伤心的在后面，她不但没有回来，她就觉得为什么她没有回来，
1: 嗯嗯，
0: 所以她就到处打听她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1: 怎么了？
0: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1: 啊，好伤心、啊！
0: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1: 哦，太难过了。
0: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
1: 嗯、
0: 是呢
1: 嗯嗯，
0: 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1: 哦，哎、欸，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欸。
0: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嗯嗯，名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
1: 嗯、
0: 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 这件事情，
1: 很多很多，
0: 对，可是 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嗯、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1: 写给一个人
0: 对而已、嗯、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
1: 嗯，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追不到这个女生，
0: 對，
1: 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
0: 嗯、
1: 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0: 对啊，
1: 好伤心哦。
0: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嗯、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那个朋友你也认识、
1: 嗯、
0: 是一个长辈，
1: 嗯嗯，
0: 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们那个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
1: 嗯，
0: 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
1: 嗯嗯、
0: 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
1: 嗯，
0: 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1: 哦，太伤心了，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1: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 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对，
1: 了解，
0: 对啊，所以 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1: 没有想到、欸、
0: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1: 要
0: 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1: 好的好的。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以前不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哎，要 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子。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

0: 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欧多拜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嗯、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1: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0: 嗯，
1: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0: 哦，
1: 因为就说
0: 你太快了，
1: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嗯，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
0: 嗯、
1: 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
0: 嗯、
1: 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
0: 嗯，
1: 不断怎样，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他有讲
0: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
1: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0: 对，
1: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都不能吃饭，还要受访、嗯、
0: 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欸、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
1: 对, 对，
0: 很辛苦耶、欸、
1: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欸、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0: 好好笑。
1: 对，
0: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1: 对
0: 对
1: 对，现在
0: 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只能想象，
1: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
0: 嗯、
1: 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0: 对，
1: 就是他们在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
0: 嗯、
1: 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0: 嗯、对对 对, 對，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1: 对对对，
0: 在吗？在。
1: 对对对
0: 有听说。
1: 对，然后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0: 哦、
1: 你记得吗？
0: 好像有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0: 这么厉害
1: 就是
0: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1: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0: 对，
1: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0: 嗯嗯，
1: 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0: 休养
1: 生息。
0: 嗯嗯，
1: 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0: 对对 对, 对，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1: 对对对，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嗯嗯，
1: 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0: 什么歌是不是？
1: 嗯，
0: 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
1: 哦、
0: 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那歌好好听哦。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觉得
1: 好痛好痛哦
0: 对，
1: 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
0: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庆，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啊、哦嗯、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1: 对，
0: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1: 对对对，
0: 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作愁，
1: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0: 对对对，就觉得哇好、哦，这个爱一定非常的凄美。
1: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会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0: 切歌，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0: 嗯嗯嗯，
1: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0: 对
1: 对，但是我那时候
0: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我觉得很特别。
1: 我也觉得他歌声很特别。
0: 嗯嗯，
1: 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不是，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吧，现在长大很没耐性，小时候觉得哦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性。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是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
0: 症。要是我的小孩跟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错。
1: 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嘛，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嗯、是

0: 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哦，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1: 好痛哦，又远听痛，
0: 有没有很痛？
1: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好，哎、欸，真是超痛、欸，
0: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1: 真的哎、欸。
0: 哎、欸，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1: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0: 没错。
1: 哦，哎、欸，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0: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1: 对，哦，好好听哦，
0: 啊、
1: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0: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
1: 嗯嗯。
0: 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
1: 嗯，
0: 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
1: 嗯嗯，
0: 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1: 对，
0: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
1: 哦，
0: 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的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
1: 哦，
0: 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1: 导演
0: ，我的手断了，
1: 天哪，好惊人哦！”
0: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1: 天
0: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1: 天哪！”
0: 稀松平常哎、欸，
1: 哎呦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哎、欸。
0: 对，他的
1: 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哎、欸。
0: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1: 嗯，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非常的浪子风格，但是到我后来。大概90年代末期了吧，他唱的那一首《回家》就终于有一种比较稍微温馨一点的感觉，是浪子要回家了，然后整个氛围也比较明亮一点。
0: 对对对对，
1: 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0: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画。
1: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0: 很灰暗，
1: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
0: 嗯、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虽然他的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1: 对
0: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1: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0: 对对对。
1: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0: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嗯、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1: 对对对对，跟他歌声有关。
0: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
1: 嗯，
0: 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1: 哎呀，
0: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1: 对，
0: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
1: 嗯，
0: 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1: 对，
0: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
1: 嗯、
0: 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
1: 嗯，
0: 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1: 对，
0: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
1: 嗯，
0: 然后
1: 也有可能
0: 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1: 对
0: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啦，
1: 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妮休斯顿，
0: 对,
1: 对，他
0: 演唱好可惜，
1: 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
0: 嗯、
1: 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0: 啊、
1: 哦，
0: 好惨，
1: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嗯，
0: 对，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1: 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她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她的生活，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她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的唱腔有一点不一样，
0: 嗯嗯，
1: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0: 真的欸，嗯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
1: 嗯嗯，
0: 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1: 巡回的，
0: 就是
1: 到处开，
0: 全世界巡回的。
1: 嗯，
0: 然后我就是

0: 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1: 嗯、
0: 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是替身演员也好、
1: 嗯、
0: 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1: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对不
0: 对？
1: 这个不容易。
0: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低了、
1: 嗯、
0: 然后也比较沙哑，
1: 对，
0: 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
1: 嗯、
0: 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1: 嗯、背腔，
0: 对，我是觉得
1: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对
0: 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1: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0: 真的，
1: 嗯，
0: 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欸、
1: 对 对，
0: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
1: 嗯，
0: 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道，
1: 嗯，
0: 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没
1: 有、欸、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欸、
0: 对 对， 對， 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1: 对，
0: 對，我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两岁就在香港长大到十七岁，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1: 没有耶、欸、没有，
0: 对啊，
1: 他唱歌也没有，
0: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1: 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0: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得蛮好的，然后他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嗯、
1: 对对对，我有听过，听
0: 他也广东话讲得
1: 也很好，他很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0: 对
1: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在发一个版本，
0: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嗯、
1: 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0: All by myself，
1: 对，
0: 对，
1: 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个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哦、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1: 对
0: 对，而且
1: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0: 对，
1: 他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欸、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嗯、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但是我觉得、欸、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欸、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0: 潇洒。
1: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0: 真的。
1: 对
0: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1: 还是唱
0: 的味道，
1: 还
0: 是唱
1: 的
0: 很好、
1: 啊。
0: 对对对，
1: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對對對，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
0: 嗯，
1: 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欸，
0: 没错，真的。
1: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
0: 嗯嗯嗯，
1: 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欸，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0: 对，
1: 跟以前
0: 对对
1: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0: 对，
1: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0: 没错，
1: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0: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 對，
1: 朗朗上口很重要，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歌他、那個、
0: 没办法朗朗上口，
1: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0: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首歌，
1: 对对对 对， 對，
0: 對，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
1: 嗯、
0: 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
1: 嗯、
0: 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就是一点点声音，
1: 对、嗯嗯、
0: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
1: 很感动、欸、可见他的歌声是有

0: 感动到人。
1: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其实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0: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1: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0: 嗯嗯，
1: 退出歌坛了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0: 对对对，
1: 回家。
0: 好，
1: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0: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1: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拜拜。
1: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今晨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中国诗词之美。今天要持续来谈诗词的故事。听众朋友，你是否有个经验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呢？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的故事。古代的诗人呢，他们对于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描写，他们的诗让城市有了感情，同时让这个城市浓缩了历史的记忆，更是增加了许多的想象力。同时呢，诗人本身的气质也投射到了城市，让这个城市呢充满了说不出的美感。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提到了好几个城市，提到了古代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以及杭州。而有哪些诗人在这个当中呢来写下了诗词，留下了对于城市的吟咏呢？像孟郊、杜牧、李白、刘禹锡、王昌龄、白居易、张籍等等哦，这些诗人呢，他们都曾经在这些城市当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词，因为他们的诗词让我们后人对这些城市有更多的想象，并且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因为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的诗词，在这个诗词当中描写了那个城市的美好，也让后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也爱上了这些古代的城市。好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诗词的故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或是爱上一个地方，或是甚至爱上一座山。为什么会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呢？我觉得第一，因为诗让城市有了情感，所以那个城市不是只有地理上的城市，它加上了诗，加上了诗意以后，诗让这个城市有了情感。第二个，诗浓缩了历史的记忆，

历史，这座城市跟一定是有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兴亡盛衰，加上历史感以后，这个城市就更迷人了。第三个，诗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哎，还没有，你虽然没有去这座城市，因为这个诗让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值得去看。还没有去之前，已经先爱上了，加上了想象力。第四个，诗人的本身的气质投射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想想看，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东坡、苏轼的豁达，他在写一座城市，写一个地方。你想想看，你把诗人对诗人的感情，对诗人的喜爱，这个诗人本身的气质就会吸引你，然后爱屋及乌，喜欢你就会喜欢这座城市。我们上一回讲了一些，我想我们这一回再继续，因为中国的城市古城太多了，所以我们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我们再继续讲。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长安，现在的西安，那长安有盛唐的气象。谁写过？多了，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孟郊他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应该是最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昔日龌龊不足夸，从前的这个困顿啊，不值得一提。今朝放荡思无涯，今天心花怒放，思绪飞扬。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迎着春风，策马奔跑，快速的奔跑，在一天之内啊，看遍了长安的花。你长安的花多美啊！这就是诗人把感情投射到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哦，好美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我们就喜欢了长安。这是孟郊的《登科后》。杜牧的也写了诗，过华清宫绝句，他有三首，我们举其中 一首就好。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岭南的荔枝，那个 唐玄宗动用了艺妓啊，运送了什么杨贵妃所爱的荔枝。从小事情看大事情，从荔枝讲到国政，实际上是在讽刺。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只见一骑飞驰而来，扬起什么？扬起的滚滚的红尘，妃子什么笑了？妃子为什么笑？因为有荔枝，可是不知道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从远方寄送来的荔枝。那这里面的跟长安有关的，就是长安回望绣成堆。那个什么，那个长安啊，回头我们啊，回头望着长安啊，那个骊山的宫殿里面从。

重叠叠，灿烂如什么，非常的灿烂，像灿烂的像锦绣什么堆积起来。你看那长安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繁华，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那山顶的什么？那是华清宫啊，华清宫的这个无数的门扉，像一扇什么接啊，这个这些门啊，一扇接着一扇的打开，然后哇，这个快马加鞭的，让这个红尘滚滚，怎么啊？有一骑飞奔而来，是干什么？送荔枝。这是杜牧写的《过华清宫》。那杜甫有啊，杜甫《月夜》，我们以前吟唱的时候也讲过啦。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啊，怀想长安，杜甫啊，那时候在外地。香雾迎宾时，清辉玉臂寒，何时已续黄？双照泪痕干啊！这我们已经讲过的。今天晚上陕西的富县的这个月，我在这边啊，这个月亮归州啊，这个福州是杜甫的啊太太住啊，住在家乡福州月，闺中只独看，只有我的妻子一个人什么在那边看。遥怜小儿女，我啊在长安这地方怎么远的地方想念家乡的这些儿女啊，为解忆长安，实在他们实在可怜啊，不晓得不懂得思念流落在长安的父亲。这是杜甫的月夜写到长安。那杜甫的春望，那写的是什么？也是长安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投稍更短，魂力不胜真啊。这是杜甫四十六岁的时候，他流落到长安的第二年写的。那时候安禄山叛乱，所以什么这个国破，可是山河还在。城春到春天的时候，四周因为战争的关系长满了草木，所以杜甫写了这个春望，写长安。那杜甫的另外一首诗忆昔，就想过去，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想到开元盛世那时候非常富庶啊，全盛 的时期啊，连偏远的小邑，就是小的县城啊，连偏远的小县城都还藏着什么万户人家，都还有万户人家，那表示那时候这个长安非常的繁荣，长安的附近的这个小城都是相当繁荣的，都有万户人家。所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还没有安史之乱之前，还没有这个战争之前，非常繁荣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当然不一样了。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里面，一开头就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个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长安城上一片明月普照啊，万户都什么，都在啊，听到什么？听到捣衣的声音。为什么要捣衣？因为后面何日平胡虏要去军队打仗，和啊秋风吹不尽，秋风吹拂着吹不散的是人民的思念啊，想念在前线的那些自己的丈夫啊、儿子啊，总是玉关情啊，就是
可能到。

远方，玉关表示很远的边关，到边关去打仗。什么时候何日平胡虏？什么时候能够平定那个胡虏呢？良人就丈夫啊，出征的丈夫罢远征，停止远行，回家团聚啊。看，这是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一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一片月，很美的景色。可是万户在捣衣，要给前线的这个官兵穿的衣服。刘禹锡的这个，他很爱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你看他这个花开时节动京城，京城是长安啊，所以他就是在写长安啊。就长安哦，一大堆啊，一大片的什么牡丹开得非常的什么怒放。洛阳的牡丹移植到长安，所以长安也有很满园的这个牡丹，所以他这里才提到什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那前面的有啦，庭前芍药什么邀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只有牡丹才是国色啊。这是讲到长安的部分啊。长安还有更多啦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一来说啊。再过来我们提到洛阳，这是唐代的这个东都，也是文化古都洛阳。你看李白写的春夜洛城闻笛，洛城是什么？洛城就是洛阳啊。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随着风笛声随着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个曲子啊是什么曲子呢？是送别的，有一种有啊，送别的那个曲子叫做折杨柳歌啊。折杨柳就是送别的意思啊。何人，你在听到送别的这个歌的时候，哪个人会不起思乡的情感呢？所以就说那种城啊越大，孤独感越深。玉笛一吹响，随着春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时候你想起那个送别的，听到送别的折杨柳歌，你怎么会不思故乡呢？就是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昨天我来到这个吴地这个地方，寒雨满江，一大清早我送朋友上路，连楚山啊，我送朋友的时候有离情啊，离别啊，连楚山也显得孤独。平明送客楚山孤，就山也有感情啊，这移情作用啊。你到洛阳啊，要送这个辛渐啊到洛阳去，是你到洛阳的时候，亲友们如果问起我来啊，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你就告诉他们

一片冰心在一湖，你告诉他们我的心境非常的明洁，就好比一块冰啊，一块这个冰心玉壶，那么清高，那么坚贞。就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心智没有变，我人像玉壶是没有杂念，像冰放在玉壶里面一点杂念都没有，非常有诚心，一点都没有变，就心智没有变啊，就不管这个外面的环境如何，我通通的我的心都没有变。白居易啊，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哦，所以你看这个洛阳的花开得很漂亮啊。刘禹锡的我刚提到的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前面还有庭前说啊，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就门庭前面的那个芍药花啊，虽然很艳丽，但是没有，但显得有点轻佻，它的格调比较差啊，比较没有格调，所以他就这里就把这个牡丹啊跟芍药做相比，比起来的话，芍药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格调。池上芙蕖，芙蕖就是荷花。那池中那个荷花虽然洁净少情，它洁净但少情，显得过于什么淡薄，没有那么热情，所以归根结底，唯有牡丹真国色，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称得上国色天香。它这个牡丹花开的时节啊，哇，整个京城都轰动了啊！京城是长安啊，那是长安是从洛阳的，那个牡丹本来是啊洛阳，然后后来啊搬到京城，所以洛阳啊的地方啊有牡丹，长安的地方有牡丹。所以这里也可以用在长安，也可以用在洛阳。另外张籍的也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他的秋诗 也提到啊，洛阳城里见秋风，一座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洛阳城里见秋风，洛阳城里啊，秋已经来了。我要写个家书，哎，我心绪纷杂，因为怎么样？太想念什么家乡了，复恐匆匆说不尽。可是我太匆忙当中，我怕我想要讲的话，哎呦，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这一张纸怎么够呢？所以复恐匆匆，在匆忙之间，我没有办法说尽我内心的相思啊。所以等到那个要送信的人要离开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我又打开来看一看，我有没有整个把我的想写的东西都写进去了。你看这种心情，那种想念的深沉，想念的那种心情，又怕没有把话说得更详尽，没有把想念的心情写得更透彻，所以行人临发又开封，那种舍不得的和那种心情，所以这个就是在洛阳城里见秋风，在因为他离开家乡，他人在洛阳啊，这个就是。讲到洛阳啊，再过来扬州，扬州也是很多的诗人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杜牧。杜牧的《遣怀》

落魄江湖再酒醒，楚药先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啊，哎呀，我失意啊，我漂泊啊，在江湖上面，我经常啊，携带着酒到处走，喜欢喝酒。楚药先细掌中轻，这个楚药先细啊，这是有个故事了，因为楚王啊，就是讲说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人，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楚国的宫中多恶人。因楚王上有所好啊，下必有甚焉啊，上面人喜欢细腰的，所以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啊，那宫女啊，每个都怎么都把自己怎么，就现在的话就是要减肥，减的腰细细的。当然这里是指的不是那些女孩子，而是指什么，这里的女孩子腰细体轻长得漂亮，腰细的就是赵飞燕啊，可以做掌中舞啦，所以怎么是叫掌中轻啊？如果你腰细，就表示很瘦，像赵飞燕啊，瘦的美，她可以做掌中舞，所以她楚药先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杜牧啊，沉迷美人的那种轻歌曼舞。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点怎么反省了、啊？我在扬州到处游乐，沉迷的太久了，十年了，到现在好像是什么一梦醒来，迎着什么？那扬州梦就是从扬州的那个荒唐岁月，他自己认为到处游乐嘛，沉溺在这个欢场当中很久了，结果现在想起来嘛，仿佛一梦醒来以后呢？赢得青楼薄幸名，只有赢得青楼的什么女子们说，青楼是指以前的歌女所在，妓女所在，这欢乐场所啦。只赢得青楼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说，我是一个薄幸的人，我只赢得这样被人家说成是一个薄幸的这样的名声，就是。扬州啊，大家听过了是什么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个扬州啊，杜牧的啊，我刚才讲到杜牧在扬州的时间比较长，十年一觉扬州梦啊。他寄扬州的韩绰判官，也是写扬州啊。青山依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隐隐水迢迢，哇，青山啊隐约可见啊，绿水流向远方啊。现在呢，如今呢，秋已经怎么已经老去，秋已经过了，在江南的、啊、这个秋天已经过了，江南的草木怎么可是还没有凋，明明已经到了秋天都快过了，可是江南的草木就表示四季什么比较长青了、啊，江南的草木到秋天还没有凋零，还没有凋谢。明月二十四桥，明月这个明月映照着怎么二十四桥，就说今天晚上的二十四桥的明月哦，真美啊！玉人何处叫吹箫？玉人是指美人啊，美人啊，你正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这二十四桥啊，你去到扬州，到瘦西湖附近，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瘦西湖啊，就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啊，那有很多这个诗啊去描写啊。那杜牧的还有啊，杜牧在扬州地方写的很多啊，《赠别二首》啊，其中一首《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

东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他现在啊，因为他是正别正啊，正个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今年才13岁，这个袅袅十三余啊，袅袅是美好的意思的啊，平平袅袅啊，就是很美好、很焦灼的样子。他才13岁多一点，长得怎么样啊？一副美人的这个美人胚子啊，豆蔻梢头，二月初，就像是什么长得什么非常美。美人的这个面孔啊，像二月初刚刚抽干出来的豆蔻花，那很美的，所以叫豆蔻年华嘛啊。春风十里扬州路，在春风里面啊，这春风吹拂的这个扬州十里路上，捡起珠帘，捡上珠帘总不如，捡起珠帘欣赏着美人的容貌，总觉得什么？不如你漂亮啊！即使是这个剪上珠帘欣赏美人的容貌，那些这些容貌还不如你呢。就是他所写的这个女孩子啊，送别这个女孩子，比这个啊扬州啊这里面的嘛那所看的美人还要美了啊。再来啊，我们讲一个比较后面的好了啊，清朝的汪翰。有一个叫虹桥秋夕池，在虹桥这个地方，这也是在扬州。垂杨不断皆残芜，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我多念一遍啊。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化图。燕齿虹桥演化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这个地方写啊，这个诗写的在写瘦西湖。这岸边啊，长长的这个垂柳连绵不断，一直延伸什么？这样不断接残芦，一直延伸到什么远方？这个。秋天后面的那个什么荒草地残芜啊，就是荒野蔓草了啊。燕齿虹桥，就好像什么那个燕子啊，燕子排列的什么 好像是什么很整齐啊，非常整齐的，这叫燕齿啊，排的很整齐啊。那个像大雁排阵的一样整齐的这个虹桥的台阶，这地方是指那个啊燕子虹桥，就是虹桥那个台阶啊，就好像燕子一样很整齐的啊。结果怎么非常美丽啊，就好像一幅那个精致的画卷一样，也是销金一锅子。那个把黄金融化的那个锅子叫销金啊，销金锅了啊，也是那个挥金如土的那个奢华的地方，所以应该叫做什么受，应该叫做名，它叫什么名副其实的这个西湖了。那个它为什么叫说受西湖？因为西湖是繁华的地方。那个地方花钱很多，非常的很多人在那边花啊，销金窟嘛，花钱。那这个瘦西湖跟西湖也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把它，因为它也是很繁华，也是挥金如土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叫做瘦西湖。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就真的改名叫瘦西湖了。扬州是因为盐商的关系嘛，所以很有钱。那瘦西湖这个两旁边的什么亭台楼阁啊、名园啊，很多都是盐商所建的。为了迎接乾隆，他们很炫富啊。迎接乾隆说要极尽奢华、啊，他们为了炫富啊，那个建筑都非常的漂亮哦，歌舞升平的地方啊，开销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叫做销金一锅子啊。但环境它真好，真美，
所以把西湖拿过来用，变成瘦西湖，只是因为它比较。

狭长，啊，就烧金了啊。另外，欧阳修的《朝中错》，平山躺平山的也是在扬州啊。平日难见以晴空，山色有无中。忽纵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也是在解扬州啊，所以很多的地方啊，古代的诗人都会去描写扬州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成都，成都是一个很闲适、很温柔的城市。所以杜甫很喜欢他的《春夜喜雨》这首，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际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好雨啊，是什么呢？就是它会顺着时节，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叫好雨知时节。它跟着这个时令来的。当春乃发生，随着春风，春夜的风啊，春风悄悄的潜进来。就随风潜入夜，润物它滋润万物啊，啊，没有无声无息的，你不知不觉怎么它就滋润了所有的万物。野径云俱黑，这个乌云笼罩着田间的小路，已经是小路了啊。江船，江上的船，渔火格外的明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是写的成都。这个清晨啊，什么叫晓看红湿处？清晨去看那个带着雨的花朵，湿嘛，湿就表示什么？被雨淋湿了。那红是当着花。早晨清晨去看着带雨的这个花朵，嚯，一片红艳。整个锦官城繁华似锦，色泽鲜润。湿啊，花湿的时候什么低垂，所以叫花重。锦官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再过来，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你看也是锦城，就是成都嘛。月啊，日照锦城，锦城头，朝光散花楼。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这个锦官啊，锦官城，因为汉代的时候，在这个成都这个地方设一个锦官，所以那个城，这个城市就叫做锦官城。那李白说：“日照锦城头，这个。”早上的太阳照耀在成都的城头，朝光散花楼。这个晨光啊，哦，这地方啊是朝啊，朝光散花楼，晨光怎么洒满了这个花楼？今天啊，今来一登望，今天我登楼来远眺，仿佛如上九天游，就好像是。在九重天之啊，九重天的地方什么的那种仙境啊，九重天是仙境嘛，在游历。我今天啊登楼远眺啊，仿佛是在九重天之上的这个仙境里面游历，多美啊！是在写成都啊。那张籍的《成都曲》。写成都的慢生活啦，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酒成都是煮熟，万里桥。

边多酒家，游人爱向桥边宿。啊，锦江啊，靠近这个城西的地方啊，江水碧绿啊，烟水绿啊，烟雾缭绕。

这个万里桥边怎么样开了很多的脚，这个长长的这个这个道路上面呢、啊、这个因为它很多的桥，所以他说开了很多的酒家，那游客们怎么样啊，有人爱向桥边树，游客们都很喜欢在桥边怎么来留宿，因为这里有酒，所以把成都的繁华的生活都写出来了。北宋的那个宋琦啊，有这个缠绵道啦，燕怎么燕燕飞啊，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就在那个绵延二十里的这个路当中啊，那个花怎么样啊，阵阵的花香从不间断，从青阳宫一直延伸到晚花溪畔，就成都的这个地方的景色。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晚花溪，花这么花香绵延二十里，你想想这个地方多迷人呢、啊？所以这是写到成都。再过来是杭州啊，杭州我们上一回提到过，我在这里再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最有名的是刘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啊，这个啊，三五都会啊，钱塘自古繁华、啊，就是这一首，让金主完颜亮想要南下要来侵略这个宋朝的这个主因呢。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护影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岩清嘉，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戏钓手莲蛙，千骑咏高崖，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哦，你看这个写的多美啊！这是刘永的《望海潮》，白居易的《钱塘湖》这个《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浅处早莺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溧阳阴里薄纱体。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的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写得美得不得了，湖水啊初涨的时候跟岸齐平，云幕低垂。他写的是孤山寺的北边的贾亭这个地方，这是杭州的孤山寺。起处早莺生暖树，这个黄莺争飞啊，到向阳的暖树你怎么这个栖息在上面，谁家的燕子啊衔着泥土来煮草啊，哦，乱杂乱这个花很美美，怎么可以美到什么？可以花可以多到迷人的眼睛。那个草啊，那嫩芽啊，长出来的嫩芽啊，那个草都可以淹没那个马的蹄。最爱湖东行不足，你看多美啊！我最喜欢什么？这个步步是景啊，那个湖东的地方啊，因为它哦，每一步都是景色，走一步看一景，步步是景，怎么走也不厌倦，最爱湖东行不足，太美了，美到我每一步都看一个景，步步是景，怎么看也看不满足，怎么看也不厌倦。溧阳阴里白沙堤，你看这里提到孤山寺，提到什么白沙啊，白堤。溧阳阴里就最爱的是什么？溧阳柳荫下的那个白堤。

0: 你看写杭州写的多美啊，你一看当然喜欢这座城市啊，似乎是最有名的，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先晴然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寺空蒙雨亦奇，一把西湖比西直，淡妆浓抹总相宜，美得不得了。宋朝林升的写的是是另外的感受啊，提林安迪，那个时候大家沉迷在那个繁华当中，对国家啊，对以前的耻辱已经忘记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青山之外还有青山啊，高楼之外还有高楼，繁华的不得了。西湖边的那个歌舞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啊？暖风熏得游人醉，温暖的风把游人熏得沉醉在其中，只把杭州作汴州，竟把临安当成了故乡汴京。因为北宋是在汴京，在这个开封啊，现在什么南宋怎么搬到这个杭州来了啊？不晓得自己的故乡应该是在啊，自己的国都应该是在汴京，在洛阳。结果你现在把杭州当洛阳了，就当然很感慨了。这是林升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林清标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了在诗词当中的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杭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城市，而这些古都呢也承载了许多诗人他们对这些城市的爱，在文学作品当中让我们有更多的体会。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唐传奇呢，当然讲很多，一开始呢，先讲到《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我们想到说，对于恋爱脑的人来说呢，爱情永远是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感情呢，始终是人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那是怎么样重要一环呢？就是它主宰着一个人的情绪左右。那当然情绪的高低呢，跟社会情况其实也有关系的。那么很自然的，像《莺莺传》像《西厢记》一样。那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唐传奇是讲到这个霍小玉。那么霍小玉呢，就谈到这个霍小玉，就不免谈到当时的牛李党争。那在这个杨昌龄杨教授所写的这个唐传奇小说里面呢，讲到一个名篇《霍小玉传》，还有讲到这个作者蒋房跟主角的李益，有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考证很多了。那么这个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为了敌对的人，还是因为蒋房在书中明指的主角李益，所以有点揭发隐私的感觉，有点侠怨攻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唐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开始于唐宪宗元和。我们可能一开始要谈到这个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是霍小玉传。当然当时唐代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一点，不过呢侠界之风却也蛮盛行的啊。进士与娼妓的接触机会多，那么二者产生恋爱的可能性当然也提高，但由于唐代的门第观念跟婚配的制度，所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大多数都是悲剧收场，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呢，文人就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为题材呢，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娼妓悲切都寄予同情，也揭示了封建礼教下的婚姻道德观念。但是呢，在杨教授所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呢，哇我们非常佩服这个杨教授呢，写的非常的多，他做整个的一个表啊，整个这个表的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当然里面呢，牛李党争的包括作者蒋房跟主角李益，从西元748年讲到西元860年，
1: 100年。
0: 啊，
1: 100年
0: 啊，真的很可怕，真的刚100年期间啊，真的，所以我们呢，我们杨教授说，在唐代以进士与娼妓恋爱的传奇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小玉传》，那代表性的名篇是蒋房的《霍小玉传》，但也牵扯到牛李党争，所以呢。那对于这个牛李党争呢，其实虽然说主角李益是有牵扯到其中，但是有点简略。不过真的要说明说李党跟主角跟牛党的荣枯起伏呢，好像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才是。所以呢，如果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呢，我们来想想看应该怎么样。当然是请到我们的杨昌龄杨教授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因为他根据两堂书还有这个资治通鉴跟其他的材料当中呢，制作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如果说您在手中有这个杨昌龄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的话，那么现在您就可以看看在《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看看杨教授所写的，里面包括作者啦、主角的资料啦，以及七月。

0: 皇帝的重要政局的改变呢、啊、还有牛李党争重要人物的沉浮起落，除了由史事提供评估者的省思之外，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呢杨教授他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对这方面的人不厌其烦写得非常的多。我们就请这个杨昌良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 我讲的有没有啰嗦？
1: 没非常好。
0: 我是看你想的这个一百年间对于一个政局的起落来说是非常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可能对于霍小玉呢就稍微请他旁边坐一下旁边坐一下，
1: 因为霍小玉这样的故事很简单，
0: 故事很简单
1: 主要这个我们是要谈这个蒋方跟李毅，蒋方是作者，李毅是作家李毅是主角他们牵涉到里面去了他们正好就是那个时代正好就是个牛李党争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看你要了解一个事情，我是非常不愿意做考证的但是办到后来非做不可的原因很简单啊，
0: 他就是牵扯到其中了，
1: 对，因为你要回到过去
0: 才能够知道那个时候
1: 他考证界是够老界的，他那个把还原把事情还原到过去，你要不要做？最好做最好做，没办法没办法的事情好在我想因为这个很清楚就这两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宋代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西周党争办到现在主播刚刚警告我叫我不要讲的
0: 我们谈以前
1: 已经就是如此了OK 好，刚才跟主播哥报告的那个大学的那个乱象我们非常感叹的是你不正言不顺嘛，是不是
0: 是
1: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嘛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嘛，很简单嘛是吧
0: 是，
1: 那么实在是太差了，变得非常的失望。我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还有几个例子不得不讲的。比方说啊，有个台大的教授他是附中毕业的我也是附中毕业的
0: 他你是校友了，
1: 对，是他在附中的实验班读过书，那附中的实验班我正好教过那不是很好吗？是吧？
0: 对，老师在附中教好多年吧？
1: 没有，我在附中教了
0: 四五年有吧？
1: 有，我在中学教书一共教了五年，
0: 对啊，五年嘛，
1: 附中就教了四年，附中教四年，胡文元正教一年，大概就这五年没有了，对。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就去考人家硕士、博士。
0: 是
1: 通常就是我参加他也会参加但我好像就常常在一起，
0: 因为资历相当嘛，
1: 对但是后来我受不了他了我怎么会受不了他的呢他跟我不一样，我要来考这些学生啊先看他的缺陷然后他的还有他的不足，就这两点嘛很容易嘛他不是这样做，那你不这样做那对这个
0: 学生
1: 学生有什么帮助呢就没有帮助了嘛对他怎么做那才真是笑死人了。他看你写的文章你这一段文章写的不够好我请你改改成怎么样怎么样的没改好的。这不神经病吗？人家是请你来考这个硕士博士结果你变成改作文了改作文有意义吗？对这个硕士博士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不对？
0: 没有帮助
1: 一点帮助都没有吧。所以我受不了他很奇怪

0: 哎，搞不清楚这个，总觉得哎，我和他很投缘，所以聘请了我来考，一定请他来考，我们常常碰头。我到后来，我只好声明，有他就没有我不来了，我不参加总可以吧，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对不起良心啊，你要去考，你一定要把，一定是这个硕士、博士他那个论文。你了解，你不了解你就考什么，对不对？哎，你要了解它很简单嘛，就刚刚我们讲的，
1: 多看，
0: 哎，它有什么缺陷，它有什么不
1: 不
0: 足，
1: 足，
0: 就是两个，是吧？你去改作文，对它有一帮助
1: 又不
0: 吗？
1: 是小学生，
0: 哎，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啊，我想你因为跟他很熟了，对，初中同学是吧？啊，我说哎，拜托。可不可以改善一下？他不改，他不改，我就没办法了。我说那好，我就先搞。以后要是考博士、硕士，有他没有我，我不参加。我不参加总可以吧？我不能对不起自己良心啊，是吧？这样的情形的，有这种事情的，怎么办？好，然后啊，然后谭教授啊，我们这一行的，就教书的。一定会要考证的，那没有办法的事。考证常常出错，非常非常容易出错，啊，所以，如你不是不做考证，你必须要非常小
1: 仔
0: 心。
1: 细要小
0: 哎，
1: 心，
0: 举个例啊，举个例来跟总部报告啊。那个曹操啊，
1: 曹操。
0: 曹操跟袁绍打仗，啊。当然，袁绍没有曹操那么机警，啊，袁绍的第二个儿子叫袁熙，袁熙的夫人是非常有名的美女，啊，叫做甄宓，
1: 哦，就这，
0: 哎，就是落水之神，啊，好吧，就打仗吧，那袁绍打不过曹操啊，败退了，曹军就是接受啊，他那个曹操的儿子，曹丕，啊，一个是曹丕，还有一个是曹植，当然你
1: 曹
0: 记得，
1: 植，对对
0: 哎，
1: 对。
0: 一听记得曹植啊，好，曹丕接受先登，爸爸把这个袁绍的媳妇抓住了，
1: 据为己有。
0: 这，你真是聪明啊，马上就想到了。据说是曹操本来想自己要的，因为曹操也非常好色，哎，
1: 好像都是好色的呀，李毅也是好色啊，
0: 那个？
1: 李毅啊，就霍小玉这个李毅，他也是好色
0: 啊，
1: 啊。
0: 对，可怕，人情之长吧，是吧？男女欢爱，人情之长。
1: 对，
0: 你说，
1: 颜值最重要。
0: 哎，对，就是完全啊。不想这一套，那你活着干嘛？对吧？哎，好了，哎，这个曹操想要得到的，结果被他这个不良少年这个儿子得到了，哈哈，那曹
1: 捷
0: 操，
1: 足先登上。
0: 曹操也没话讲，只好认了，是吧？OK 了，然后又蛮神气啊。有一次，曹操的展览，他请当时我们。在文学来讲啊，汉代到了三国时候，只有曹家有文学，然后蜀汉有诸葛亮，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东吴没有文学，那么曹家来讲，哦，人才济济啊，曹操的四言诗真的是不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作。哎呀，真棒
1: 这曹操还是蛮有文采的。
0: 当然了，哎呀，他是几乎是全的，
1: 全才，
0: 文才武功
1: 对全才。
0: 几乎是全的，有没有缺点？缺点还是有的，
1: 人没有，不可能没缺点。
0: 不可能的，那么有时候我就建安七子，他啊。他自己三组成王。

0: 三组是他那个曹丕，还曹丕的儿子曹睿，
1: 曹睿、
0: 那个三这个是三组就做皇帝的，那个成王呢，成王就是曹植，曹植第一名，就是在建安文学里面他第一名，
1: 是
0: 啊，然后有妻子啊，王粲，一个叫王粲，写赋写的非常好的《登楼赋》，然后一个叫刘桢，啊，诗写的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孔家的孔融，啊，孔夫子的后代，但确实是孔夫子后代啊，后来被曹操害死，所以曹操这一点不大好，
1: 心胸狭窄，是吧？可是他对，
0: 因为
1: 他对关那个关。关云长又很好、
0: 有时候这个可能会顶撞人，
1: 撞
0: 的曹操大概受不了了，那只好对他下毒手、没办法、好，有一次曹操就要展览、把建安妻子请来，然后叫他这个漂亮的媳妇、这个甄宓出来，哇，大家一看这是有名的美女啊，是吧、那么，而且已经是曹丕的太太了啊，那已经是妃子的地位了，大家虽然很敬重，但是都不敢看。骗那个刘桢，刘桢是建安其实私之一的，他管你的看美女啊，就跟着看啊，仔细看啊啊，把曹操搞火了，看就看嘛，变成色眯眯的。兵作平和气统，对吧？太过分了，就罚他干嘛？罚他去斗猪，还好不是斗牛，斗牛你就已经斗死了，是吧？那斗猪，猪还不大会咬人啊，还可以活命。这么一个啊美女，好了，到了后来啊，发现考试的错误了，这个叫做洛神啊，洛神赋，爸爸，就后来李善来救助，李善弄错了。李善说：“哎呀，这是什么？这是曹植爱他的嫂嫂，哈哈，可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了。曹植因为这个政府的时候。”她比她丈夫曹丕还年纪还大两岁，那曹植那更大的多，因为曹植是老弟，对不对啊？这个是年龄上面都不可能，何况那个时候那个制度那么严格啊，阶级观念那么严格，哥哥是准备做皇帝的曹丕，你曹植怎么样子了不起？你去爱你的嫂嫂，没有人可能。但是李善就错了，李善是要命，李善这一错就一错错到底啊，一直错到晚唐的李商隐还在弄错啊，你看到了后来啊，已经是曹睿，就是这个美女的儿子做皇帝了啊，变成魏明帝了，那个时候曹植做的啊，这个洛神赋，还有人搞错，说这又是曹植在爱上的嫂嫂，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皇帝是曹睿，这个人呢、最忌讳的是讲他妈妈的糗事，讲他妈妈的恋爱史啊。如果这一篇是在谈他叔嫂之恋的话，那曹睿不杀了曹植不可。但这篇是在讲什么？这篇是曹植自况，他觉得我们现在是魏在呀、对吧？那我就是魏在的一员啊，我能不能够贡献我的才力，贡献我的智慧啊？请你用我好不好？不要不用我。他是很有才气，他哥哥不用他。你是七步成诗嘛，他哥还要逼他，对吧？
1: 那好，忌才啦，忌才，现在人都这样子啊，嫉妒嘛，忌才嘛，对不对？你比我有才气的话，这不是吧，
0: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你用他、他比

0: 于心，尤其在文学方面，他真是一流。他把你比下去了，
1: 没办法，
0: 你愿意吗？
1: 就是啊，
0: 没办法，那只好排挤他啊。他等着好不容易啊，不是哥哥当选了，是哥哥的儿子跑这里来做了，这怎么可以了吧？啊，那么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哎，我们，哎呀，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1: 是，
0: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啊，那么凭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俩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我们。哎呀，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2: 是
1: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

0: 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哎，还原啊，要还原啊，对吧？那么不了解过去，并没有办法发展些发展未来，
1: 嗯，
0: 对啊，所以非做不可。做的时候特别要当心，哎，特别要考证的。
1: 考证的重要就在这里。
0: 考证
1: 正确，
0: 考证很重要，
1: 嗯，
0: 但是考证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1: 嗯
0: 啊，那么一错，他现在错到你刚刚就讲过，他从李相开始错，一直错到李商隐，李商隐已经是晚唐了。要到了唐代末年还在那里考，不行的。我们学术界，就教育界啊，这个非洲文非洲考证不合，没办法啊。但是很多人不管，
1: 嗯，
0: 乱考一次就是干，说那个笑话，这世界是一个人做的，不是笑可笑吗？对不对？
1: 嗯、
0: 哪有这回事呢？你凭幼稚园的判断都不会这样判断嘛，对不对？所以啊，他在这里，我们必是那会有些丢脸就丢在这里，乱搞一阵啊，比不上啊。台大不错，台大的人手齐全，我们只搞小学，就是个文字啊、声韵啊、训诂啊，啊，其他全都不会，你怎么行嘛？一塌糊涂的，非常的可悲。哎，我是很感慨，很感慨啊。OK 哈，这样各位报告啊，嗯，好，然后啊，嗯，这个，这个考虑就是，他有些人啊，他不是说他能力很差，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这样讲，很悲惨。
1: 没有能力的人怎么跟他争呢？
0: 他居然就在那个位置啊！
1: 有人脉，
0: 哎，不知道，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太和平安乐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也没有人去检举他，但真的很糟。我就说过啊，我就曾经碰到过这种同志，我的同志啊，我曾经说，他不要写20个字，保证会错一个。啊，大家不相信。就是果然他也是一个教授，呵呵，怎么办呢？写20个字一定错一个，不是说能力很差，根本就没有能力。我痛心疾首，感觉到非常的可悲的地方在这里啊。好吧，这个大家说这个大学的乱象，到此为止啊，没有攻击人什么的，
1: 嗯嗯，
0: 只是说很感慨，很感慨啊。我自己身在其中，我能不能想办法改呢？没有办法，我只有啊，勉强我让我自己警惕、
1: 自清吧。
0: 哎、只好说，只有做到这一点。
1: 嗯
0: 啊，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后辈啊，非常不错的。在外校很成功，很成功的，想要回到母校来，哎，这不是很高兴嘛，是吧？一回来说，啊，原来如此啊！哎呀，我不该回来的啊！啊，就跑到我这里来发牢骚。我说，谁叫你回来？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这个环境就是如此，它改不了的，怎么办呢？所以很可悲，哎。只好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大家不做的现代文学我来做，
1: 嗯，
0: 我做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文学批评、文学史，我把它一系列把它完成，还把这个带到研究所去开课，有一阵子很不错，蛮愉快的，因为在研究所开这个课啊。有台大的来选，也有政大的来选，啊，那就很好玩啊啊，那就分组讨论啊，台大的一组，政大的一组，师大的一组，那么大家在对研究生在讨论的时候，当然其中有互相比苗头的，有这种成分表现自己的，那非常的愉快。

0: 经常是他们啊，这个在这个发表的时候，我要很快很快的了解他们讲的什么。还好啊，还好能够罩得住，不然的我出洋相。很愉快，我其实那次是很愉快，我把它做全了啊，而且尽量想办法把他叫他们要做。
1: 嗯，
0: 你诗、散文、小说、戏曲啊，你不做有什么用啊？一定要做，做了，然后马上给改，然后就十五头人去投出来，给他分析啊，好的，被鼓励上去投稿。而且我跟这些编者都很熟，哎、啊，说起来真的很沧桑啊，啊，我要来看现代文学了。我自己一定会写啊，不然就是你看现代文学，你写过小说吗？你写过诗吗？你都不会要搞什么？
1: 对，作品在哪？
0: 对对对，他去投稿，投稿很快就被人退回来，那个很惨的、啊。哎，有的时候你发现啊，很糟糕，他退回来，那个稿件折子那个印子还是原来的，就是根本就没有看，
1: 没有拆开，
0: 根本拆开都没拆开。哇，好惨啊！不行，非努力不可。啊，爸爸后来说哈，第一篇得出来了，第二篇就是慢慢慢慢，啊，编者也变得熟悉了。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编者啊叫我要稿，我就给他，好像这一片很熟悉啊，
1: 看过了，
0: 就是他以前退的，你现在曾经退给我，现在我再来，你要不要吧？要就要，不要再不就要吧。所以真的是没有标准，真的很难。好，总算熬过来啊，然后还跟别人讲好，如果你要退稿，不要退在他那里去，退到我这里来，我另外再做安排。啊，这样子保护学生，哎、啊，让学生啊非常的有，当然有兴趣嘛，哈哈，和家里啊这个四份报纸，每早起来一早起来干嘛，先看看学生的东西没登出来，这样子做，总算做过，啊，总算不错，后来很妙了，一直做到70岁退休了，但是我的课还在最受欢迎的，那个有碰到个校长才妙的，他规定到了70岁不能上课，就这样的，他会这样子想，
1: 强制退休嘛，
0: 对，七十岁，当然我站在这个位置，新进人啊不容易上人的，但是事实。
1: 对了，对了，
0: 但是事实。好了，那就只好不做啊，那什么办法呢？啊，可是做过，做的也很完整，做的也很有效能，也造就了一些人才，确实是有人才，写的不错，然后也啪一把劲，让他成功，主播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成功还是帮助别人成功是同样的很快乐的，
1: 是啊，
0: 帮助别人成功比自己成功
1: 他成就感呢、
0: 要容易，
1: 对、
0: 要因为自己勉强自己不容易，帮助别人很容易啊，你一定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帮他，对吧，眼看着他哎越来越成长，很愉快，
1: 要有心胸啦。
0: 是啊，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同时可以做两件事嘛。一件事你发展你自己嘛。一件事帮助别人发展嘛。帮助别人发展有什么不好？那是吧、啊？很好啊，是吧、啊？看到他成，厉害，成了，是吧、啊？东西出来了，反应不错，所以。我在学院中成名的作家还不少的、做得蛮好蛮好的，当然这些都过去了， OK。

0: 我们要继续谈啊。
1: 我们一谈就谈多了。牛李党争。
0: 牛李党争，对。
1: 牛李党争是从748到
0: 牛李党争
1: 100年间。
0: 哎呀，这个考证的资料太多了，是吧？所以我想啊，这个从这个66页开始啊，这个我的资料摆在这边，是吧？我想就不必啰嗦了吧，是不是啊？
1: 是，
0: 不必啰嗦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唐代的改变，哎，好惨了。唐代改变的枢纽就是关键时代是唐玄宗。
1: 唐玄宗，
0: 你还记得唐玄宗啊？
1: 就是杨玉环的时候，杨贵妃。
0: 杨贵妃的老公。他那个年代叫开元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非常好。到了宣宝年间就不行了。那么我们杨家可不要负责责任。这个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
1: 是
0: 大乱。这一乱啊，这就要靠武将啊来打。武将到了后来爬坡，武将擅权啊。那么皇帝受不了，怎么办？皇帝一受不了武将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用上了他的宦官，宦官当权。唐代到了后来，必然是宦官可以来主持那些个皇帝比那个皇帝啊，宦官可以啊来会把个皇帝废掉，
1: 他可以左右政局就对了。
0: 左右政局。那么宦官前辈的人，我们这前辈人当然很敬重，但是他没有见识的时候必然的，是吧？没有心胸也是必然的，那个国家会不亡嘛。我们曾经在殷政的时候变成殷政的元贞，元贞就是靠宦官帮忙
1: 元稹
0: 才做到宰相的。不过是很短命，从2月做到6月就完了啊，短命宰相。唐代是这样糟糕的啊，那我们看起来真是非常的痛心。要回想唐太宗，哇，那个时候好好啊啊，是吧？唐太宗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很危险啊。有一次唐太宗和他的得意的干部在一个山顶上睡着了，敌人已经来了啊，还好旁边出现一条蛇啊，把他们惊醒了，赶快起来抵抗敌人。他一点啊，如果这个蛇没出现，他就被敌人杀死了，真糟啊。然后啊，太宗是了不起，可是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都不如他，那哥哥弟弟联合起来整他，就是玄武门之变，逼着他只好杀死他的哥哥和弟弟，不太好吧？没办法，你不杀他
1: 就没办法走下一步了。
0: 你就被杀。太宗确实是能干，确实是勇敢，确实是该他办事。那个玄武门之变，哎呀，这是叫人谈起来不好意思了，很差了。他爸爸也没有办法啊，你拿了个唐高宗，你那有什么办法？跟儿子很生气啊，跟同样都是儿子啊，我还有大儿子，还有小儿子，其实最坏最坏的是是他那个弟弟连起野心，他想要鼓动哥哥，两个哥哥来争斗，然后两个哥哥争斗，两败俱伤。
1: 他想自己渔翁得利，
0: 我就出头了。真的是这样。还好太宗的运气不错，太宗死后确实是很棒很棒。那么我们特别声明的是，他的下面一个，唐高宗，唐高宗是不大行，但是武则天了不起。

0: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啊，那千万不要把武则天来看慈禧太后比啊，差太多了，非常英明，非常能干，
1: 很会用人。
0: 很会用。

0: 就，哇，两三年皮克斯现在狗爬一样的好难看呐、啊！后来发现啊，这个是校长自己写的，校长字写得很差。好、啊，然后到了里去，我说新老师啊，校长讲话了，我们要仔细听的，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后来心里想，这个讲话讲不清楚，不能做老师。字写的不好，
1: 不能做
0: 不
1: 老
0: 能
1: 师，
0: 做职员。
1: 哦，
0: 他不做老师，不做职员，他只有做校长。做校长，
1: 那以前校长不需要考吗？现在校长要考试，
0: 不，校长便是一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会用人，他知道哪个人来做什么事，他来安排。我特别记得一次，全校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活动。校长召集教员登台点将某某老师这件事情麻烦你了谢谢你拜托拜托然后要多少军备，要多少人我通通支援。好了，一个一个都分配到最后最麻烦这一件事情他就不讲话了，他用眼睛看着我。我那个是真笨太年轻了。应该是你看着我，我就把头低下，但是你点名了，不行，能力太差你再来行，正在感冒你再行，对不起，这是你请我的，那我要多少军费，我要多少人，对吧？我真是笨了，校长也没有评我，并不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会吃东西时怎么会那么笨呢？这件事情做是做到，做得精疲力尽，这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教训，要含蓄一点嘛，技巧一点嘛，不能这样子任性的，一流的才干，能力也差，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字又写的不好，讲话讲不清楚，他一讲言，我们大家都发愣，我是听不懂，我看我的同事，男老师看自己的书，女老师在打毛线，没有人听他的，反正他讲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他又偏向回这种人。很感慨，真的很感慨。所以主播大概会赚钱。我们有好多人生的经验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
1: 所以社会大学是蛮重要的。
0: 生活经验，你会想，这个人会做校长，那我也可以是，他为什么能做校长？他有那道理，那个用人，那个用人才，
1: 懂得用人
0: 太棒了，本职用人是大才，自己不见得要样样都会，样样都会等于不会，很差很差。
1: 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人本来是很重要，可是有权力又能懂得用人的话，他就会用得非常的，非常的自在呀，因为用人。用对的话，
0: 那就成功了。
1: 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很多事情他不需要自己样样都去做。
0: 所以你从这里看，诸葛亮很差劲的，他事必躬亲，神经病啊，简直是！你是宰相
1: 说得好听就是他放心不下别人做，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手抓的话抓不好，他就累死了。
0: 累死了吧？划不来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读书人的军力呢，非常差劲，很好很好。OK，好，我想我们的《霍小玉传》就在下次再来继续吧。
1: 好，今天就是谈到牛李党争，那么牛李党争呢，这个我们杨教授就想到很多跟 跟派系之争有关系的啊、嗯哦嗯，那这个呢，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嗯

0: 没有办法，有时很多事情是事到临头你才晓得它是怎么样的，可是要解决它非常困难。那当然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必须要自己去克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培养每一个人呢能够面对挫折跟面对困难的一个方式。那在你面对多少挫折多少困难的时候你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解决的话，那你当然前途才是无量的啊，是无量的，不是那个量啊。
1: 对，
0: 是无量，是亮度的亮，而不是说亮光的亮。好，那非常谢谢杨昌年教授，我们呢下次呢再继续的谈谈《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这100年之间的牛李党争呢，我们杨教授呢在《唐传奇》里面这个《霍小玉传》与《牛李党争》呢，他花了很多篇幅，所以说你有这本书的话是最好的。他可以从这个西元78年到西元86几年啊，860年，就是说在100年之间呢，这牛李党争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曲折离奇，那但是它又是一个必经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你能够看的话就能够看，那这个在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面对的事情非常的多哦，那你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解决，怎么样把什么困难解决到变成对自己有利的状况，这才是你的一个手段该有的，而不是说真正打压别人哦，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杨教授到节目中来，
1: 下次再见。
0: 哎，我们呢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祝福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来分享他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见解。在过去的时间，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非常精辟的介绍了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开垦的发展，那他在过去呢为我们介绍了相当多的这个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名的人物，那透过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还原那个时候整体台湾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那上一集赵佑志老师为我们所介绍的是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位在台湾治台的一位功臣，叫做沈葆桢。那接下来今天呢，他要跟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我们相当耳熟能详的一位治台的功臣，他的名字叫做刘铭传。那刘铭传呢，我相信很多在台湾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他，不陌生，甚至我们也有很多的在台湾的一些学校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可见呢他对台湾的这个建设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那他也奠定了台湾近代化基础，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跟公共建设相关的一些发展，可以说他在当中都位居要角。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奠定台湾近代化基础的刘铭传。刘铭传生于1836年，卒于1896年，他是安徽合肥人，字醒山。因为住家附近有大潜山，故自号大潜山人。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因为在家排行老六，加上幼时患过天花，脸上留下麻点，故被人称为刘六麻子。刘铭传少有大志，不甘默默无闻，曾登大潜山仰天志士，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对于吟诗作对及八股文不感兴趣，但喜好阅读医药、天文、地理、五行、占卜等杂书，尤其爱好兵家之术。刘铭传为人刚毅豪爽，见义勇为，据说他曾经杀掉压迫乡民的土豪，而号召数百人结寨于大潜山。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西征部队入侵安徽泸州，安徽泸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刘铭传乃在家乡兴办团练对抗太平军。1859年咸丰九年，刘铭传率领乡勇随清军攻克六安，因功被拔擢为千总。次年他又出兵救援寿州的清军，受到这个褒奖加都师衔。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由安徽东下，沿路招募壮丁加入淮军，以前往江苏救援。刘铭传率领练勇追随至上海，屡战屡胜，于是

李鸿章准其独树一帜，成立所谓明君。刘铭传之明君刘家子弟甚多，他们除了与刘铭传有上下级的关系外，也是具有血缘的亲属，因此更能贯彻执行刘铭传的号令。五月，刘铭传率领明军与太平军接战，先后击垮了吴建营、刘玉林等部，并从降兵当中挑选精锐加入明军来扩充实力。其后刘铭传率军前往上海支援，又陆续攻克了川沙、奉贤、金山卫等地，累功被擢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谥号骠勇巴图鲁。七月，刘铭传自浦东回援，在野鸡墩、士江口击败太平军，被升任为副将。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淮军将领率领3000余人进兵苏南，他们在潼关山与太平军激战，一度被击溃，其后在雇佣兵组成的洋枪队援助下，终于反败为胜，刘铭传率军夺回福山，解除了长熟之围，朝廷乃发布他为后用总兵。四月，刘铭传与水师提督黄义生合力攻下了杨社逊等要地。七月，他再破江阴县城，被提升为济明提督。随后，刘铭传又参与了对无锡、金匮等地的军事行动，他立下战功，清廷赏给头品顶戴。年底，刘铭传率部进攻常州，遭遇太平军顽强的抵抗，淮军伤亡惨重。其后经过数月的激战，才在次年，也就是1864年四月攻下常州。太平军的护王陈坤书以下近万人阵亡。刘铭传因为有大功，获赏穿黄马褂。其后淮军攻下常州、苏州后，实施扩编，刘铭传的明军成为辖有三军、美军六营，而且还有炮营、清兵营各一营，总计大概有9000余人，并且拥有洋枪4000多把，成为淮军中的骨干部队。六月，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津，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右天王洪天贵福以及洪仁玕等人出逃，刘铭传率部追击，又连线了湖州、广德等地，并击杀所谓赌王黄文金。1865年同治四年，刘铭传追随曾国藩、李鸿章镇压捻乱，刘铭传立下战功，升官为直隶提督。其后他奉命率军由广德北上，当时清将升格林庆正率领骑兵追击捻军，为捻军飘忽不定，主力部队难以捉捕，刘铭传奉命支援，但是刘铭传为了保留实力，乃按兵不动，致升格林庆率领的骑兵疲于奔命，而得不到支援，最后竟全军覆没。清廷闻讯后大为震怒，对刘铭传处以革职留用的惩罚。年底，刘铭传率部尾追捻军，过周家口后，与捻军赖文光的部队

遭遇明军拥有洋炮部队，战力颇强，于是挫败捻军。次年三月，刘铭传率军攻下黄陂县城，朝廷准许他官复原职。九月，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沙河、贾鲁河围堵防线，并且兵分两路逃窜，捻军遂分为东捻与西捻。清廷下令刘铭传与潘鼎新、张树山等将领专责围剿东捻，西捻则由湘军将领刘秉章、刘松山率军负责围剿。曾国藩采取合防围堵的策略，然而此一策略不仅无法围堵捻军，反而致使捻军分为东捻跟西捻两部，祸害范围更为扩大。于是曾国藩引咎辞职，清廷只好改命李鸿章负责剿捻。李鸿章主持剿捻的任务之后，趁机扩充淮军，人数由四万人增加到七万人，明军马营也增加颇多，拥有马营、十三营、3500匹战马，几乎占淮军总数之半。1867年同治六年正月，刘铭传为了剿灭东捻，于是屯兵金山下洋港，湘军将领鲍超率部则驻扎于安陆府。当时双方约定在次日上午七时同时进攻夹击东捻于引龙河，但是刘铭传却率军提早于上午五点出发，结果遭到大败，死伤惨重，并且陷入包围。所幸鲍超的挺军及时赶到，才力战解围，并且反败为胜。刘铭传惨败遭到议论，他却反过来将责任推给鲍超未能按时抵达。鲍超则说刘铭传不带实质及自行其事，是咎由自取。两人的争执中，李鸿章当然是偏袒同为淮军系统的刘铭传，致使皇上认为鲍超亦有过失，上谕说刘铭传于引龙河之败进退失机，本属咎有应得，为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害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孤念刘铭传果敢有数，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攻，均加恩免于一处。鲍超却不高兴，认为李鸿章、刘铭传根本是颠倒黑白，导致皇帝误解，乃愤恨不已，于是称病请辞。此事引起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行为强烈不满，李鸿章为了平息事端，也上奏为鲍超请功。其后风波虽然逐渐平息，但是颇多人依旧对刘铭传的行为感到不耻。其后刘铭传针对捻军擅长技术忽分忽合、捉摸不定的战术，建议清军派重兵扼守运河，逼迫捻军退于运河以南以促其势，并用逐长堤包围的战略全力追剿捻军，
此一计

谋逐渐奏效，东捻声势日益缩减。所以曾国藩就曾经称赞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他说任逆之间，治军谋之，追剿数省，为军最劳且数，大捷数次，为军最尽而且精。好，可见得曾国藩认为刘铭传对于平定东捻啊，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其后论功行赏，李鸿章上奏以刘铭传镇压啊东捻的首功，诏令赏给三等清居都尉世职以及白玉柄小刀等物品。然而刘铭传却在此时以积劳成疾不能坐骑为由请假回乡养病。在东捻覆亡之际，西捻也感到唇亡齿寒，于是派大军驰援迫近天津。清廷乃严旨命令刘铭传率军救援。1868年同治七年，刘铭传率军抵达东昌，他向李鸿章建议仍然采取筑长墙并军兜剿之术，诱使西捻军进入黄河运河之间的狭长地带，明军逮到机会与之决战，西捻军遭到全歼。朝廷以刘铭传平定西捻之功赏给一等男爵。九月，刘铭传平定捻乱后，即被派往陕甘，率兵配合左宗棠镇压回变。然而刘铭传此行负有慈禧太后的密令要求他随时报告左宗棠的军情，之后被左宗棠得知内情，左宗棠遂对刘铭传极度不满。加上此时刘铭传头伤的后遗症发作，以及李鸿章保荐他出任陕西巡抚并没有成功，刘铭传便以头痛欲裂为由奏准回籍休养。刘铭传离营之前推荐曹克忠为住在陕甘明军的这个统领，但他回家不久后就发生明军士兵不服曹克忠哗变的事件，刘铭传遂被清廷追究以保荐非人受到革职的处分。此时刘铭传心灰意冷，持意更加坚定，他就在家乡修筑庄园准备归隐山林。刘铭传辞任之后归隐林泉多年，但是期间他仍然留意国家大事以及世界列强的状况，思考自强图变之道。1880年光绪六年，清政府正与俄罗斯谈判伊犁问题，特别召见刘铭传入京议事。刘铭传给出的建议是充实兵力以壮声势，并且倡议修建铁路，铁路既可以振兴经济，也便于调兵遣将运械，具有国防的意义。但是修筑铁路的倡议此时并未获得朝廷的支持。1883年光绪九年年底，清法战争爆发。次年五月，孤拔率领法国远东舰队浩浩荡荡闯入清国的沿海。

直指孤悬海外的台湾。此时清廷急于挑选能够镇守台湾的将领，就在寻觅不得之时，李鸿章推荐归隐山林许久的刘铭传。他说，窃查刘铭传智略勇干，渡越诸将，从前搅拌越捻各逆，战功最著，平日旧心史事实务，见机敏捷，才识过人，若令独当一面，既以边防重任于操控驾驭机宜，必能挫智欲如，其威望亦可使远人折服。于是清廷决定启用已经归隐15年的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负责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临危受命，于是带领100多名亲兵，匆匆忙忙渡海前往台湾赴任，承担起保卫台湾的重责大任。闰五月底，刘铭传抵台，他一到台湾，立刻巡视炮台等军事设施，并且与诸将召开防务会议。他发现已经面临战争的台湾却防御力量薄弱，基隆炮台仅洋炮5尊，驻台军队号称20000，却器械不精，操练不力，而且水师缺船，军情紧急啊。刘铭传乃提出海口设防，改建炮台，筹建海军，购买枪械等建议。同时他也利用有限的时间，试图对台湾的防务跟兵力做适当的调整。但是与湘军将领台湾道刘鳌的战略观点差异实在是太大，于是双方爆发了不少的冲突。6月15日，法将孤拔下令舰队副司令李氏卑氏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上午8点起，法军炮轰基隆炮台，刘铭传指挥部队反击，不到半天，基隆炮台便被法军炮击全毁。刘铭传知我方缺乏兵舰，不能在海上与法军决战，必须诱敌上路，才有歼灭敌人的机会。次日，刘铭传下令部队撤出海滩，退往基隆山地，并且构筑防御工事。孤拔误以为清军怯懦后退，于是命令李氏卑氏登陆进攻。法军抵达山地，即遭遇曹志忠、张高元等人的部队，在清军包抄夹击下，法军被切断并且包围，刘铭传首战击船捷报。8月，孤拔趁法军在马尾战役获得大胜的气势，率领舰队再次进攻台湾。孤拔将舰队分为2支，孤拔率领兵舰12艘进攻基隆，李氏卑氏则进攻护尾，也就是今天的淡水。刘铭传被迫也将兵力分为2部，命令湘军将领孙开华率部负责防守护尾，自己则留在基隆迎战孤拔。在刘铭传坚守基隆下，孤拔难以得手，于是将进攻主力转往护尾。护尾是台北

的门户，若失守，法军即可溯淡水河而上，进入台北府，府内士绅民众的身家性命及财产势将不保，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而他也会受到多方的弹劾与救责。此时刘铭传心腹通商委员李同恩在护卫观战，李同恩对孙开华的部队缺乏信心，于是三次飞书刘铭传告急，刘铭传误听信了李同恩的意见，乃下令军队撤出基隆，转往护卫驰援。刘铭传撤兵虽然导致基隆失守，但护卫的战士则在增援底下士气大振。当时孙开华安排数路军队预作埋伏，李士碑士率法军登陆后即陷入包围，双方展开了这个肉搏战，激烈的肉搏战，法军死伤300余人，军旗亦被清军所夺，护卫大捷，给予法军不小的打击，为事后刘铭传并未派军收复基隆，于是湘军领袖左宗棠等人乃弹劾淮军的刘铭传，而淮军的刘铭传亦反击，弹劾湘系的台湾兵备道刘璈，于是在台湾也掀起湘淮两军的恶斗。法军在护卫战役挫败后，曾一度下令封锁台湾各港口，但是他们仅有4000余人，兵舰20艘，故实际上难以封锁全台啊。不过清军自开战以来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将士伤亡甚多，并且天气炎热，疫疫流行，日有死亡者，处境也颇为艰困。刘铭传率军固守，民众亦出钱出力设法自救，终于使法军南越雷池一步。刘铭传领导军民抗法8个月后，清军又在镇南关击败法军，加上清法高层也都有意和谈，情势终于和缓下来，不久合约即告成立，清法战争结束，法军也自台湾撤出。1885年光绪11年4月，清廷下令台湾设省，命刘铭传为首任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上任之后立刻锐意改革，此后他在台湾6年期间加强海防，增置郡县，清藏田亩，开山抚番，设立学堂，新竹铁路，振兴产业等方面都颇有志机，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基础，因而获得台湾近代化之父的美誉。在海防建设方面，刘铭传先后在基隆、护卫、其后澎湖等地设置10座新式炮台，并且购买铁壳船兵舰。1885年，光绪11年开始，刘铭传还创办了机器局、军械所等设施，自制枪炮子弹，在台湾呢也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刘铭传在增置郡县的部分，他于1887年光绪13年奏准，将台湾的行政区由2府8县

宴三厅，增加为三府四厅一州十一县。刘铭传将原本的台湾府改称台南府，而台湾府则移往东大敦，也就是今天的台中。再加上台北府，台湾一共有三个府啊，以这样的规模就可以增派官吏等人力来强化台湾各地的治理。在财政改革方面，台湾的财政一向需仰赖福建省的接济，那现在要设省，刘铭传觉得设省之后势必没有办法得到福建省的接济，于是呢就要求暂缓啊实施省制。那之后刘铭传啊把握时间啊，为了要让台省之财足够台省之用，于是他加强清赋田赋的清查与征收。1886年光绪十二年，刘铭传派人对全台土地进行清账，查出上百万亩的隐蔽土地，开始要求这些地主要深科缴税，因此田赋增加甚多，使得五年之后台湾即不需要福建省的协饷挹注，让台湾的财政可以独立。1888年光绪十四年，刘铭传又推动检视刘六的政策，欲消除大租户，让小租户成为真正的地主啊，由一块土地两个主人变成单纯的一块土地一个主人啊，来方便土地的开发与交易，可惜并没有成功。在开山抚番方面，刘铭传延续沈葆桢、丁日昌的开山抚番政策，他设置了福垦总局，以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以及雾峰林家的林朝栋等台湾人士绅为福垦大臣，加强山地的开垦以及资源的开发。再者，刘铭传还设立了番学堂，加强番民的识字以及改革旧俗。对于残杀番民的副将潘高升，刘铭传则亲自上诉弹劾，以安番人的民心。在教育方面，刘铭传不仅在各地开办儒学、书院、义学、义塾等设施，更重要的是，他还创办了西学堂、电报学堂，教授学生英语、法语、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电报等新式教育的课程，来培养台湾的洋务人才。在振兴产业方面，刘铭传设立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招商局、蚕商局等啊，以便发展各类实业。其次，刘铭传还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在台北设立商务局，并且募集资本成立轮船公司，以便与外国洋轮展开竞争。再者，刘铭传还发展对外的贸易，他鼓励茶、糖、樟脑、硫磺的生产与外销。此外，刘铭传为了解决实业的资金问题，他提出了
官都

张办来经营基隆煤矿的开采，意图是要引进外资来协助来挹注基隆煤矿厂的开采以及经营。那官都商办原本是解决经费不足问题的好办法，不过此举却遭人弹劾，朝廷甚至下令斥责刘铭传丧失主权，违反成规啊，这一些指责也让刘铭传下定决心挂冠求去。在交通建设方面，刘铭传认为铁路是增强国防的手段，也兼具促进商业的功能，因此他克服万难在台湾推动铁路的修筑。1886年光绪12年，刘铭传委派驻新加坡招商局的官员招募募款集资，并且在次年在台北设立铁路总局，聘用外国工程师来担任测量设计的工作，并且派遣大量的兵工协助修筑，终于完成了台北到基隆、台北到新竹两段铁路。再者，电报以及邮政也是交通建设的一环。1888年光绪14年，刘铭传下令架设台北到福州、台湾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并且设立电报总局，便利讯息的传递。本年刘铭传也仿效外国的邮政制度，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发行邮票、传递邮件，来取代传统的驿邮制度。1889年光绪15年正月，因为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是朝廷特别加恩赏给刘铭传太子太保的头衔。次年，也就是1890年这个光绪16年啊，本年又因为光绪皇帝二旬庆辰，所谓二旬就是指年满20岁，刘铭传再被加恩授给兵部尚书的头衔。三月，清廷命刘铭传帮办海军事务，但年底刘铭传却因通商口岸税务问题及基隆煤矿官都商办的弊案等事，接连遭到同僚的弹劾。刘铭传在忧病交加之下，于是向朝廷提出了辞呈。1891年光绪17年3月，清廷准许刘铭传辞职开缺，于是刘铭传搭乘轮船离开他经营六年的台湾。此后他返回安徽的故里。1892年光绪18年，刘铭传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六安的九宫山隐居，他在此时常与田夫野老同乐，暮年生活颇以诗酒自娱。1894年光绪20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作战失利，清廷有意再次启用老将刘铭传来统兵抗日，唯刘铭传已经卧病三居，根本无法成行。稍后

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来，刘铭传悲愤难抑，于是病情加剧，终于在1896年光绪二十

扬刘铭传一生的功业，加赠他太子太保的头衔，并且准许建立专祠来这个祭祀。不久，朝廷又赐刘铭传谥号壮树。刘铭传虽为武人出身，但亦精通文墨，著有大遣山防诗草。刘壮树公奏议，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曾经对刘铭传颇为称赞。他说，李鸿章创立淮军，一时人才未起，明军最称劲旅，刘铭传才气无双，守台制台，自有建树。连横的《台湾通史》更是盛赞刘铭传，说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唱淮旅，练洋操，易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还说台湾300年间立才不少，而能长治立策者绝为两人啊，一为陈参军永华，一为刘巡抚铭传，皆是大功勋于国家者也。陈永华以王佐之才当兼为之局，其行事若诸葛武侯，而刘铭传则为管商之刘雅也。管就是管仲，商就是商鞅啊。说刘铭传可以比为管仲跟这个商鞅之流，故不惑其臣志啊，中道已去，此台人之不幸。然树其功业，足与台湾不朽矣啊，足以台湾不朽矣啊。好，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清朝全史》中也说，台湾首任巡抚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比较具有时代眼光、革新思想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任职巡抚的6年当中，对台湾的国防、行政、财政、生产、交通、教育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全面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使得台湾的面貌一新。这次自强新政是清朝统治台湾200年中最重要也是最后一次的改革。可以说对刘铭传在台湾的功业给予极高的评价啊。综合的来说，刘铭传祖上世代务农，受限于家境，幼时未能好好读书，但是他志气甚高，曾仰天长啸：“大丈夫当身有爵，时有事。”他豪爽刚毅，能号召群众，办理团练，抵御太平军入侵乡里，从而步上军旅生涯。他有勇有谋，并投入李鸿章的淮军系统之下，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役上一路立功升官，从基层的千总升至高阶的提督。刘铭传的湘军也成为淮军当中最有战斗力的骨干部队。其后曾国藩平捻失败，李鸿章继任剿捻主持人，刘铭传成为李鸿章的左右手，在平定捻乱中虽然一度增功造进，与湘军将领鲍超结下仇怨，但在平捻上还是立了大功，

0: 获得朝廷颁给男爵的功勋，为刘铭传被派往陕甘支援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回乱，却与左宗棠爆发严重的冲突，加上未能升任陕西巡抚，心灰意冷，于是在1868年以头痛为由辞官返乡归隐，归隐山林啊。那这一归隐呢，竟然就是15年啊。清法战争爆发后，清廷急于寻觅足以镇守台湾的良将，但是此时湘淮将领老死不少，在李鸿章的推荐底下，朝廷启用了刘铭传，给予他巡抚的头衔，让他前往台湾防御法军的入侵。他到台湾虽然与湘军系统的台湾兵备道刘璈等人发生多次的局语，但是终能稳住台湾北部的情势，并且在护卫之役获得大捷。清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台湾巡抚，他主政台湾6年、在增治郡县，开山抚番，加强海防，清藏田亩，修筑铁路，振兴实业，设立西学等方面都很有刺激啊，也为台湾的近代化奠立了坚强的基础，而受到史家的歌颂跟民众的怀念啊。那这就是刘铭传啊，他的一生啊，对我们台湾呢啊，可以说贡献非常的大。虽然他在这个立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瑕疵，行为有一些瑕疵，但是毕竟是瑕不掩瑜啊，尤其是在台湾的这6年可以说对台湾的近代化台湾的进步有很大的贡献。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在下周同一时间还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他的分享呢，我想很多朋友我们可以对刘铭传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认识那他也在这个担任台湾巡抚的期间呢，主政在台湾6年，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可以说是治台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功臣。那在台湾的整个现代化的这个建设当中呢，他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尤其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过，你希望能够有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你的交通建设是这个发展的一个根基。这也是在台湾，当然因为台湾地方并不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我们的交通建设是相当的完善的一块地方，而刘铭传就是这个开先河的人物。每次听到这个前人的这些心意，我们就不仅在想这个一句俗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以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是前人的努力而来的一些结果。前人或许他自己都没有享受到，但是他所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成为后人的滋养的养分。同时间我们也必须要思考，我们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什么呢？我们真的有为后代赶紧来种树吗？他们还能够在这个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句话当中能够获得好处吗？还是他们必须面对一

个没有前人种树因此无法乘凉的窘境呢？我想这是我们读历史听历史最重要必须要有的一个反思。好，今天再次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周志老师非常精彩的讲解。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会持续为大家一起在华丽广播网见面。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宁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嗯，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啊、
1: 哦、人都走了
2: 啊、
1: 哦、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啊、
1: 哦、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哦、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

0: 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1: 我们有棒球队啊
0: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1: 我不同意的想法。
0: 怎么说？
1: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0: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1: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的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0: 对了，
1: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0: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1: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笑笑就好
0: 了。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1: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0: 是，
1: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次讲的 HQL，
1: HQL，
0: 对对对，这个是个老梗啊，反
1: 正 no 啊。HKL
0: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0: 哦，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1: 了。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了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0: 是是是是是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啊，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的广告讲怎么？
1: 比如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啊，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 APP 专门讲

0: 说哪里可以离什么法院？
1: 你今天 APP 打开啊、嗯，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就是赚钱呢、啊，
0: 这是
1: 那你赚搞 A P 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对对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今天中午吃饭，
0: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0: 讲理发，
1: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他跑进去、啊，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我是带给这个生死之徒理发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 P 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 P 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0: 啊、哦。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 P 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当然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0: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也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啊、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0: 干嘛？
1: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0: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1: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0: 那你
1: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0: 广州街
1: 广州街全部都进来了，四季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0: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1: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哇，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0: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1: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0: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1: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0: 是吧？
1: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0: 现在难道没有吗？
1: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0: 其实
1: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0: 不，请你讲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这
1: 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0: 对啊，就是
1: 你现在老楼，
0: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1: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我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了。
0: 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都不能弄呢？
1: 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0: 对，
1: 学校营养午餐
0: 现在不要钱了，
1: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0: 我跟你讲，
1: 就讲公车，
0: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要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现在不就是吗？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哎，不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的？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有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是一个人的脸啦，什么什么演唱会啦，干什么？
1: 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怎么人在里面、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1: 哎，
0: 是不是？
1: 秋哥，你讲这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然后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因为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对吧？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个招你惹你？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个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
1: 哎，
0: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

0: 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1: 那这叶子呢？反正我这脑筋有问题。
0: 哎，你
1: 为什么？
0: 你又来了？
1: 为什么？
0: 你这老爸脑筋有问题？
1: 因为啊、哦，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0: 嗯。
1: 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机动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0: 那问题是
1: 他骂我就骂他了，
0: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1: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0: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1: 我晓得
0: 有电动巴士啊。
1: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
1: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0: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议员比较有用。
1: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0: 对了，
1: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正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但是要突破。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对不对？你说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对不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因果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李云大明天天看都可以哦。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明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0: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GPT。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啊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啊。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的啊，会影响了人心。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了。哎，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好，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前乙，是宋朝的儿科鼻祖，儿科就是小儿科的儿科。巧华医师在国民中学退休之后，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投身中医

0: 特考，行医至今超过30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
1: 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的病人，有的是钱乙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她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钱乙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钱乙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乙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她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船上抬下了几个人，都染上了瘴疠之气。瘴疠之气就是湿热的毛病，湿热的传染病啊，浑身滚烫，

说胡话，就是乱说一通啊，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船上的伙计们乱作一团，当地的郎中看了都直摇头，不敢靠近。前已闻讯赶至，拨开了人群，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开了房子。他让伙计们去寻找新鲜的青蒿，捣烂取汁，又配了几味清热解毒的药材，撬开了病人的嘴灌了下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老船长病得最重，已经开始抽搐起来了。钱乙想起卢信芳里的一个偏方，就让人取了童子尿或者药汁一起灌下。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雅，但却起了奇效。不过半日，几个病人的高热都退去了，神志也渐渐清醒过来了。那个老船长对他千谢万谢，非要设宴款待他。酒过三巡，老船长说起这次出海的见闻，忽然一拍大腿说道：钱神医，说起来我们这次在海上真是遇见一件怪事哦。钱乙心头一动，忙问：哦，什么怪事？我们遇上了风暴，船被吹偏了航线，飘到一座没有人去过的荒岛，那岛上怪石嶙峋，雾气缭绕，当地的渔民叫它鬼愁岛，说什么是有去无回的地方。我们在岛上避风时，竟出现了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个人。钱乙的呼吸一下子急了起来。什么样的人？老船长压低的声音说：一个疯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披头散发，穿着一身破烂刀袍，骨瘦如柴。他看见我们也不说话，就嘿嘿的笑，嘴里不停的念叨什么金丹啊、飞神啊。那山洞里面到处都是炼丹的炉盏，瓶瓶罐罐，一股这怪味道，呛的人头晕。我们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也不像好人，不敢多待，赶紧就走了。钱乙腾了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个星盘罗针，递到老船长的面前：老船长，您看着这东西，你可曾在岛上看过类似的？老船长接过了罗针，翻来覆去的看，眼睛越来越大。啊，这东西我好像在那疯子的石桌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钱乙的心咚咚的狂跳起来，他知道他找到了。他不顾众人的劝阻，钱乙立刻雇了一艘小船，带着那个星盘罗针，让老船长指明的方向，朝向那个鬼愁岛驶去。海上风浪很大，小船颠簸的厉害，可钱乙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三十多年了，他终于要见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他心里有过怨恨，有过不解，但此刻他更多的是近乡情怯般的紧张和一丝丝的期盼。鬼愁岛果然名不虚传，远远望去黑黢黢的一团，像一只蛰伏在海上的巨兽。岛上终年被浓雾笼罩，礁石林立，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阴森。钱乙在岛上找了整整一整天，才在一处隐蔽的悬崖下找到了那个山洞。洞口被藤蔓遮蔽，一股浓重的硫磺和草药混合着怪味扑面而来。他拨开藤蔓走了进去，山洞里很暗，点着几盏昏黄的油灯，一个干瘦的人背对着洞口，蜷缩在一个

巨大的炼丹炉前，一边用一把破扇子扇着火，一边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快了，就快成为九转金丹，吃了就能白日飞升。”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钱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走了过去，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爹。那人影猛地一僵，缓缓地转过头来。那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蜡黄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颧骨上，眼珠深陷，嘴唇干裂，一头花白的乱发像一盆枯草。他的眼神混浊而涣散，透着疯狂和迷茫。他呆呆地看着钱乙，他看了好久好久，仿佛编织一个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梦。乙儿，他试探着吐出两个字：“爹，是我。”钱乙再也忍不住地跪倒在地，抱住了父亲那只剩皮包骨的腿，失声痛哭。这哭声仿佛一道惊雷，劈开了钱伯渊混沌的脑海。他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混浊的眼睛终于流下两行滚烫的泪水。30多年的执念，30多年的疯魔，在这一刻被儿子的眼泪彻底冲垮了。儿啊，我的儿啊，父子两人在这荒岛的山洞里抱头痛哭，将30多年的思念、悔恨和委屈都哭进了这呜咽的海风里。钱乙将父亲带回了大陆。此时的钱伯渊已经被丹药和多年的苦修彻底的掏空了，神智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钱乙的手，老泪纵横，一遍遍地说着：“爹，对不起你。”糊涂的时候，他又会指着墙角，惊恐地喊着：“有妖怪要来抢我的金丹。”钱乙不厌其烦，悉心照料。他像小时候姑父照料自己一样，一勺一勺地给父亲喂药，一口一口地喂饭。他知道父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夜里，钱伯渊异常清醒，他把钱乙叫到床前，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乌木盒子，交给他说：“乙儿，这里面是我一辈子的笑话。”钱乙打开盒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金丹，而是一些颜色各异、形状古怪的药丸，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旁边有一叠厚厚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金丹，这些都是我炼废的丹药。钱伯渊自嘲地笑了笑，气息微弱。我追寻了一辈子的长生，到头来却把自己炼成了一副枯骨，我真的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钱乙拿起了那些单方手稿，一张张翻看，大部分的方子都充斥着朱砂、水银、千丹这一类的
五郎之药，看得他心惊肉跳。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身体是怎么样垮掉的。就在他准备将这些手稿合上的时候，其中一张

泛黄的纸引起他的注意，这张单方与其他方纸截然不同，上面没有那些金石毒药，而是六味很平和的药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方子下面还有钱伯渊的批注：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前已看了这两个字，脑子里却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他猛地想起了卢信方里的一句话：小儿纯阳之体，其性蓬勃，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自服的自啊，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我们再讲一遍他说的话哦。他说：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是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陈以看了这两个字，脑筋里却像是划过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固根本，培元气。他猛地想起卢信方里面的一句话：小儿是纯阳之体，其性蓬勃，其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他说小孩子就像是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苗，生机蓬勃，但最怕根基不稳固。许多孩子天生体弱，发育迟缓，夜里盗汗，手心脚心发热，在中医里面看就说他是肾阴不足，也就是根上的水不够了。父亲嫌这方子见效太慢，对他成仙大道没用，可这温和的滋养固本培元的思路，不正是治疗小儿肾阴亏虚，为他们打好生命根基的绝佳良方吗？钱乙拿着那个方子，双手都在颤抖，他如获至宝，他意识到父亲一生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最终却在不经意之间留下来一把能够守住无数幼小生命的钥匙。这或许就是天意，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病榻上的父亲。钱伯渊听着，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复杂又释然的神情。他看着儿子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吃力地抬起手想要摸一摸他的头，却在半空中无力地垂落。七年后，钱伯渊安详的辞世，钱乙将他厚葬，与姑父姑母葬在一起，了却了所有的尘缘。钱乙的名声也因治好了长公主的女儿传到了宫里。他原本无意仕途，只想做一个乡野郎中，但命运的安排却将他再次的推到风口浪尖，于是就有了福临殿内那石破天惊的一碗泥浆水。此刻福临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只出瓷碗里，碗里是焦黄的灶心土或者清水，搅成了浑浊的泥浆。

侍卫小心翼翼地捏开了防止紧闭的牙关。另一个太监捧着碗，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前已面沉如水，亲自接过碗，稳静地将那黄泥汤子一点一点地灌进皇子口中。皇后别过头去，不忍再看。王景明站在一旁，眼神阴冷，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等着等着这乡巴佬如何收场。只要皇子喝了这脏东西之后病情加重，他就能立刻奏请陛下将此人以谋逆罪名千刀万剐。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住了，一滴两滴三滴黄泥汤顺着皇子的咽喉流了下去。就在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本还在剧烈抽搐的皇子身体抖动的弧度竟然开始了慢慢的变小了。那紧咬的牙关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咕噜声，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浊，带着一股热烘烘的腥气。紧接着那筛糠似的身体彻底的平静下来，呼吸虽然依旧微弱，却变得平稳而有节奏。苍白的小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丝血色。动了，动了，皇子的手动了。一个眼尖的小太监惊喜地叫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望去，只见皇子蜷缩在锦被里的小手，手指头真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宋神宗一个箭步的冲到床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俯下身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

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脚踏上，浑身的力气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皇后也扑了过来，握住儿子的手，泣不成声。满朝文武，包括之前对钱毅百般刁难的王景明，全都目瞪口呆，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看着那个依旧平静的站在那里的布衣郎中，眼神充满了震惊、不解和一丝丝的敬畏。这怎么可能呢？一碗泥浆水就能救活一个御医们都束手无策、冰

临死亡的皇子，这不是医术，这是妖法。宋神宗从狂喜中回过神来，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钱乙的手，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神医真是神医啊，快要告诉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时，钱乙那张始终紧绷的脸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他从容的将刚才对皇后解释过的话又详细的对众人阐述了一遍。钱乙说，启禀陛下，皇子治病，中医称之为慢惊风，其病根在于肾水亏虚，水不含木，导致肝风内动。说的通俗些，就好比一口井，井水干了，井边的树木失去了 滋养，自然就会枝摇叶颤，皇子的抽搐便是枝摇叶颤之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脸不服气的王景明，继续说道，诸位太医之前用过镇静安神之药，只是在想办法按住那些摇晃的树枝，治标不治本，而草民用的这味芙蓉干，也就是照心黄土，看似污秽，实则不然，此土乃酒精柴火反复煅烧而成，早已去尽了土杂质与寒性，只留下纯阳之气，其性温，其味辛，入脾胃二经，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脾胃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钱乙用这个至阳之土去镇服泛滥的肾水，如同用堤坝去堵住洪水，水势一平，风自然就息了，这便是病根所在。钱乙的解释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虽然众人对五行之说一知半解，但对皇子转危为安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王景明仍然觉得他不甘心，他觉得这样子就被一个乡野郎中比下去了，他强行定了定神，上前一步，阴阳怪气地说，说的倒好听，依本官来看，你不过是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侥幸成功罢了。此法凶险无比，以毒攻毒，若是此伎俩稍有差池，或是皇子体质不合，便是催命的毒药，此等歪门邪道绝不可取。他又转向宋神宗拱手道，陛下，此人来路不明，手段诡异，不可不防啊！万一他是奸细，用妖术迷惑上庭。住口！宋神宗一声怒喝，打断了王景明的话。他现在看钱乙怎么看怎么顺眼，看王景明怎么看怎么碍眼。来路不明，手段诡异，宋神宗就冷笑的一声说：“皇儿病危之时，你们这些所谓的名医正统，一个个束手无策，只会在朕面前磕头。如今人家救了皇儿的命，你们倒跳出来说三道四。王景明，你的医德都学到狗肚子上去了吗？”王景明被骂得狗血喷头，一张老脸长成了猪肝色，哆哆嗦嗦的跪下，不敢再言语。钱乙看他一副狼狈的样子，心中并无快意，反而升起了一丝悲哀。门户之见，固步自封，害了多少病人，又阻碍多少医术的进步。他没有与王景明争辩，反而将目光转向他，静静的看了他片刻，然后用一种平静的

吴波的语气缓缓地开口道：“王太医。”王景明正跪在地上，听见钱乙叫他，不情愿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钱乙却仿佛没看见他眼中的恨意，只是淡淡地说：“恕我直说，王太医，你面色发青，隐晦带着一股暗黄，此乃肝木克脾土。你的双眼之下，眼袋为浮而色晦，眼袋有点就浮肿，而色晦，颜色就是很晦暗，乃肾气亏损之兆。想必你近日时常感到邪热胀满，就是这边邪热，就是说人家，手背下面哦，这个地方，旁边这个地方肋骨啊、哦，旁边的肋骨邪热，就这边觉得很胀，口干口苦，尤其在半夜子时，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啊、哦，你常常会无故惊醒，醒后则难以再次入眠，对不对？王景明听着钱乙的话，脸上的血色刷的一下全退了，他像是白天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钱乙没有停下，继续说道：“若我没有看错，你这个就是肝气郁结之症，恐怕已经缠身至少3年了。平日里你一定是个思虑过重、急躁易怒的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长此以往，气滞血瘀，你的脾胃也会受到损伤，继而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的症状。太医病乃自身，非由外来，您身为医者，应更懂得爱惜身体，别再这么因恼怒而伤肝，恐怕离肝疾加重就不远了。”这一番话如同一记记的重锤，狠狠地扎在王景明的心坎上，因为钱乙所说的每一个症状跟他的身体都分毫不差，这些毛病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偷偷的吃了不少疏肝理气的药，却总是不见好，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可眼下这个乡下郎中仅仅看了他几眼，就把他的毛病给彻底的揭了个干干净净，这是何等惊人的眼力，这已经不是医术的范围了，这简直就是神乎奇迹。你，王景明指着钱乙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汗水从额角潺潺而下，大殿里其他的人都看傻了。如果说之前用泥浆水救皇子还有可能是侥幸，那么现在望诊之术就彻底展示了钱乙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宋神宗先是一愣，随后抚掌大笑起来：“啊哈哈哈哈哈！好一个望闻问切，钱乙，你真是让朕大开了眼界。”他看向这个面如死灰的王景明，眼神里也充满了失望和厌恶。一个连自己身体都调理不好的太医，又怎么能指望他去治好别人的病呢？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质疑钱乙的医术了，所有的太医都低下了头，又惊又怕。钱乙在宫中住了下来，每日为皇子调理身体，他开的方子都是些平和的滋补之方，几天下来，皇子不仅病愈，气色也比从前好了许多，能吃能睡，活蹦乱跳。宋神宗的龙颜大悦，这一天他将钱乙召进了御书房，屏退了左右，他说，宋神宗说：“钱乙，你此次救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你。”
送神。

宗颜看着这位不卑不亢的布衣郎中，越看越喜欢。黄金千两，良田百亩，官封你为太医院的副使，如何？宋神宗哇，大刀阔斧的奖励他。钱乙却说：“草民谢陛下隆恩。”他抬起头，目光清澈。但草民斗胆想向陛下求另一件赏赐。宋神宗来了兴趣了，说：“说来听听。”只要朕办得到，无有不允。钱乙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有千斤重。陛下，金银财宝，草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高官厚禄与草民而言易如浮云。草民一生所愿，并非个人荣华。此次入宫，草民看见宫中虽有太医院，却无专门为幼儿诊治之所。天下父母心，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然小儿病患凶险万变，夭折者十有七八，每念及此，草民便心痛不已。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上一丝恳切的颤音，草民恳请陛下能允许允准在太医院内专设一科，名为小儿科，由草民亲自撰医案教材，挑选天下有人心有悟性的年轻医者倾囊相授，培养一批专精此道的儿科大夫，如此方能备择后世。就是说对群众，对 后来的人都有帮助。钱乙这个时候抬起头，看着皇帝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样子之后，便使天下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我希望我这样做以后，能让天下的小孩子不会遭遇横祸，很早就夭折，让年纪大的人不会有枯子的悲哀、哦、孩子生病过世了。”这个时候御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清响。宋神宗久久凝视跪在地上的钱乙，从他那双宁静的眸子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贪婪跟专营，只看到一颗依着滚烫的人心。他想起自己儿子病危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想再推己及人，想到天下万千百姓，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跟敬佩。这是一个真正的医者，一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的圣手。好，宋神宗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站起身来，亲自手走下御阶，将钱乙扶了起来。好一个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朕准了，不仅要设小儿科，朕还要亲自为您那医馆题写匾额。钱乙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再次拜谢。他从怀中又取出一叠整整齐齐的药方，双手奉上：“陛下，此乃草民根据先父遗方，结合多年行医心得改良。”

梁而成，此方名为六味地黄丸，装置小儿肾阴不足，能固先天之本，强后

忽然问道：朕听闻你父亲曾为求仙问道而抛下你。钱乙点了点头，神色坦然。是。钱乙回答说：是。宋神宗就问他：那你可曾怨恨他？钱乙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前怨过，现在不了。他望着窗外，眼神悠远。我父亲一生追寻虚无缥缈的长生之道，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我继承了他的医术，却走上了另一条。如今看来，或许这便是道不同吧。宋神宗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能如此想甚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大宋的国医圣手。前已数月后，太医院内一个崭新的院落落成，院门口高悬着一块由宋神宗亲自御题的黑漆金字匾牌匾，圣手钱乙。院内学堂坐着一群从全国各地挑来的，眼神里充满求知欲的年轻医者。钱乙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站在讲台前。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奔波寻父的游医，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他沉淀下的智慧和慈悲。窗外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来，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月。他拿起一本亲手编撰的《小儿药证直觉》，翻开第一页，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第一堂课：医者仁术也，医者当先利人心。声音在学堂里回荡，飘向远方。钱乙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姑父临终前那欣慰的笑容，看到了送葬路上那黑压压的人群，也仿佛看到了父亲在荒岛上那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明白父亲穷尽一生所追求的那个道，其实并不在遥远的海上仙山，也不在那虚无的丹炉之中。真正的长生不是一副丹药能换来的，而是将这份救死扶生的人心仁术像种子一样的散播出去，让它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最终长成一棵能够庇护无处生命的参天大树。当一个人的名字能让后世无数的父母在孩儿的病痛时，带着希望和感激去记起当时他的药方，能跨越千年前的时光，依旧为人驱除病痛，守护安康，那这个人便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真正的不朽。钱乙他的道找到了，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圣手钱乙。如果钱乙的父亲没有痴迷修仙，钱乙或许只是个普通的乡野郎中，不会有那份洞察人心的敏锐。如果没有那段坎坷的寻父经历，就不会遍行天下，积累下救治疑难杂症的本事。正是这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求道之路，才最终成就了一代儿科圣手。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圣手，医的是病，救的是心，守护的是生命得以代代相传的

0: 大道。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儿科圣手钱乙他的一生。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果然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钱乙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并且把他带回家中细心奉养。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就安详地离世了，而钱乙也因着他的细心的观察，望闻问切，也找到了皇宫里的太医不想被人知道的病因，并且对症下药，治好了太医的病症。以上就是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分享的钱乙，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的故事。接下来巧华医师会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的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都有了哦。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他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子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王老师到节目中来。

0: 来让他解释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在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
0: 的。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那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所以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以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啊。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懂哈？那如果说，虽然说景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我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欸，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不要叹气。
1: 问我，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那个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会。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七田社、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安排一下嘛。”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
0: 哈。
1: 她叫李来富啊。然后他就约了，那我他就陪我去了。陪我去他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一样，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0: 马上就弄给你看。
1: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阿公，阿公。”他就举起来。

0: 是很可爱。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0: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1: 所以
0: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上兜着一个烟呢、啊。然后我画了四张吧。一张就是我画的，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晓得淄博山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收藏，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欸，
1: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我转头就画他了。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他模特儿。
1: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怎么讲，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了。
1: 是哈、哦。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
1: 啊、哦，
0: 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够烧。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
1: 啊、
0: 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懂、哦，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了还是什么，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好美哦，变成沙画。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啊。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就是有。
0: 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
0: 时候，我就学的
1: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啊，火山孝子，跳入火坑的人。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傻不愣登的，
0: 就那个就去。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0: Unbearable. Anyway, 就是很悲惨啊。然后我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
1: 嗯，
0: 而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呢、啊，在他家里，
1: 嗯，
0: 他的女孩的房间啊。嗯，那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
1: 嗯，
0: 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
1: 嗯，
0: 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
1: 嗯，
0: 我这对
1: 我不就是他吗？
0: 我就是他嘛，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
1: 嗯，
0: 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个仆人，
1: 嗯，
0: 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啊。
1: 没辙，
0: 嗯，
1: 这么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0: 透明啊，
1: 透明度，
0: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啊。
1: 受伤过没有？
0: 当然了、啊，那还用说？
1: 那受伤的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0: 最伤
1: 的身上都
0: 有一天
1: 手上流血。
0: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巴黎，八、
1: 嗯、
0: 点多出门去那边九点半了 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米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
1: 掉
0: 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
1: 啊，
0: 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种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1: 刺进去了，
0: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
1: 嗯，
0: 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嗯，就血溅出来了，哦，我一打就这样，是很不甘愿呢、
1: 啊。那要不要继续？
0: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嗯嗯嗯。医院很远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
1: 嗯，
0: 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嗯嗯、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
1: 是
0: 翻过来啊，
1: 嗯，
0: 就让我脚靠上去，
1: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0: 不是
1: 那个洞啊，
0: 去提高
1: 受伤的
0: 止血啊，
1: 嗯。
0: 就逃个，不要让
1: 流血，要让他止血、
0: 嗯。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
1: 嗯，
0: 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那后来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啊。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1: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0: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个性的调和啊，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也不能这样说了，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
1: 嗯，
0: 会比较尊重太太了，
1: 嗯。
0: 留日的话那
1: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0: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1: 他是留美的啊，
0: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1: 哦、是，
0: 只是不反对，就好像只是认为
1: 他觉得你值得，
0: 不值得受伤啊，
1: 嗯，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啊你受伤了啊、哦，你敢你被爱耶？
0: 我讲话
1: 这样拍天，
0: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很简单的表达了立场。
1: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 算了，其实也不需要了。有时候。

0: 有时候男人的想法是很奇怪。
1: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0: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1: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 嘛，相同的地位嘛，比较会有重视，所以
0: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1: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扣了啊，
0: 那照做。
1: 所以比
0: 我要说你的个性
1: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0: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1: 只是烧钱了、
0: 烧钱了也是没办法了、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 很重的一面哈。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1: 最讨厌。
0: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话，
0: 对啊，
1: 锅子哦，就这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这个玻璃，我现在变得视若无睹了，怎么听若不闻了、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不觉得难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他我会自己亲自切呢？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我听得懂啊。我不是，
0: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1: 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练
0: 服了，
1: 练习歌。练习歌了，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就没有听到了。
0: 是啊，
1: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不觉得了，
0: 是吗？
1: 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0: 是切玻璃也说那种，
1: 没关系的，
0: 也是孤独的展现，
1: 也没有也没有那种感觉过程。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完全不怕了，
0: 是吗？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1: 也没有想，没有感觉它存在，
0: 算是修行吧。
1: 自若罔闻。
0: 那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了，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1: 我跟你讲哦，每次在那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0: 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1: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啊？
0: 自己要的。
1: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0: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1: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或者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啊，都不要怪人啊，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0: 是，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
1: 没有，通通一样爱啊！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
0: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都在玻璃耶？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才能够做玻璃啊！
0: 这样子
1: 啊？是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0: 串联，
1: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就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烧。

0: 省钱啊，因为烧的钱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1: 嗯哼哼，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
1: 嗯，
0: 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1: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0: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不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时候，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1: 不能预估说
0: 完全
1: 出来是什么样子，
0: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1: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0: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可是你做那个什么，哎，花莲的那个
0: 泰鲁格，
1: 对呀，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0: 没有啊，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1: 、嗯、是
0: 啊，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还好还活着
1: 真的啊、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开朗乐观啊，因为你的作品
0: 我悲观的人呢、
1: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0: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1: 是吗？
0: 我想是这样吧。
1: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0: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
1: 跟你的个性有关。
0: 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呢、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他浪头上，我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1: 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十几二十年吧，
0: 不止了
1: ，
0: 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30年了
1: 耶。哦，真的、哦？
0: 那我先生
1: 从20几岁就开始。
0: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我先生稍微是10几年来都身体不好、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是，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先生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1: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0: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2024年啊，回去台大门诊，回去给张尚存看了、张尚存看他是这么厚一叠，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来，只有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啊。
1: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又无可奈何，
0: 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1: 对啊，
0: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1: 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0: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告诉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了或怎么样，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 城市

0: 护理系的嘛哈，然后史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个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1: 是，
0: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时候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1: 没有新的，
0: 有啊，新的
1: 科学方式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个。
1: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0: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现在赵科那个陈医师，他觉得他现在方寻 OK 的，只能够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呐、啊。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你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还有音乐家，那很早的，那差不多100多年前的吧。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这还不晓得什么实验，还你看 Google 里面就有，他头上弄了很多，不晓得几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他30几岁就走了，我们石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石诺60没？
0: 啊，阿北50几吧，
1: 50几岁，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感觉到他哈，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
1: 嗯哼，
0: 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因为我觉得他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有用的人，
1: 真的都非常好。
0: 头脑清楚，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啊，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不是他生逢不对的时代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
0: 生不逢时，对的，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是这没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对不对？
1: 但是
0: 遇到不对的，
1: 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先生就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1: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哦。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也会发生啊、
0: 那当然了、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1: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0: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哦，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就说，你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
0: 啊、
1: 两边给透光。
0: 懂懂懂懂。
1: 啊，别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
1: 那个
0: 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
0: 啊，
1: 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
0: 啊。
1: 我这个是用了好
0: 多
1: 层
0: 的，
1: 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嗯、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然后
0: 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啊，然后再不然再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您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的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 嗯, 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嗯，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
0: 了。嗯 嗯, 嗯。
1: 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 嗯, 嗯, 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1: 我在家里做的、啊。
0: 嗯。
1: 然后在家里切来想、
0: 嗯嗯、
1: 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
0: 嗯、
1: 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
0: 嗯、
1: 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1: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让他去了、
0: 嗯、
1: 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0: 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对、
0: 嗯、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1: 我的创作风格啊、嗯

0: 自在。
1: 我的唱歌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0: 嗯哼哼，
1: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
0: 嗯哼
1: 啊，每一个不同，
0: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1: 我都爱啊，
0: 用得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1: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0: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1: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
0: 嗯，
1: 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
0: 嗯嗯嗯，
1: 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
0: 嗯，
1: 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
0: 嗯，
1: 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
0: 嗯嗯，
1: 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
0: 嗯嗯，
1: 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
0: 嗯，
1: 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也很开心呢，
0: 嗯，
1: 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0: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那种听，
1: 就是这样画，
0: 还可以画，
1: 对对对，
0: 嗯，
1: 没关系啊。
0: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1: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0: 还有光线
1: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
0: 嗯嗯嗯，
1: 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0: 是哈，
1: 哦，
0: 嗯，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对你来说哈。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1: 没有，要
0: 没有差异，
1: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呢，啊。
0: 嗯嗯。
1: 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
0: 嗯， 嗯
1: 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
0: 嗯。嗯，
1: 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有它的风格风味
0: 是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
0: 嗯，
1: 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嘛，
0: 嗯嗯，
1: 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
0: 嗯嗯嗯，
1: 师法大自然。以前王冕有没有？
0: 嗯，
1: 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的。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放牛啊，
0: 嗯，
1: 就是牛背下，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
0: 是吗？
1: 嗯，
0: 那这玻璃创作哈，跟绘画啊，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1: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
0: 就很难呢，
1: 啊。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会怎么样的，啊
0: 嗯嗯，
1: 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0: 是啊，
1: 哦，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0: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
1: 就是会跑掉，
0: 嗯，
1: 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弧动，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
0: 嗯，
1: 哇，主办人陈玉秀，
0: 嗯，
1: 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做信呢，
0: 嗯？
1: 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0: 结果呢？
1: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
0: 哎。
1: 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也说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
0: 嗯
1: 哦，他有做四件，我说四件，哦，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信那个明信片上面，
0: 嗯，
1: 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我好好的画图要好要认真，
0: 嗯，
1: 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
0: 啊，怎么
1: 办？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
0: 哦，
1: 就放在明信片放在下面嘛，
0: 嗯，
1: 玻璃放这里嘛，
0: 嗯
1: 嗯，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展人，要查手机才知道，
0: 嗯
1: 啊，他们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
0: 嗯，
1: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哦，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
0: 嗯，
1: 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着刚好玻璃摆在窗户后面就是基隆，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
0: 嗯，
1: 那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
0: 嗯
1: 哼哼，那个基隆那个庙啊，
0: 嗯，
1: 这是妈祖经的样子哈，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
0: 嗯，
1: 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
0: 嗯，

0: 这个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
1: 啊、
0: 后面就是那个庙，
1: 嗯嗯，
0: 那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对着，后面就是原来的庙、
1: 嗯、
0: 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嗯、这策展

0: 配合这玻璃的展法、嗯、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了、啊，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嗯、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
1: 嗯、哼
0: 哼，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
1: 嗯、
0: 我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因为第一我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
1: 嗯哼，
0: 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人味故事性，
0: 人味啊，对不对？
1: 嗯嗯，
0: 设计比较没有人了、
1: 啊，嗯 嗯。那如果说哈，
0: 我
1: 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这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啊。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嗯、对对，你
0: 画图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嗯、啊，谢谢，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附近老师啊，
1: 嗯
0: 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4岁、嗯、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嗯，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我，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了、啊、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
1: 嗯哼。
0: 他们让我可以用了，复健很厉害、欸。
1: 嗯哼。
0: 物理治疗很重要、欸、
1: 是哦。
0: 嗯。
1: 我曾经做了50间呢、啊。
0: 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这小 case、啊。
0: 小 case， 小 case。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
1: 嗯、
0: 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啊、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然后恢复？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 啊、
0: 哦、不用说、哦、
1: 没、
0: 后来我就是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
1: 嗯、哼哼哼，
0: 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啊
1: 嗯、
0: 而且要挂号才没有去啊。
1: 嗯、
0: 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
1: 嗯，
0: 3天，但是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啊。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哦。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
1: 嗯，
0: 好朋友，
1: 嗯，
0: 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嗯、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
1: 嗯，
0: 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一个礼拜，
1: 哦，真的、哦，
0: 就是我晚上上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
1: 嗯。
0: 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
1: 嗯，
0: 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
1: 嗯，
0: 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啊！我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啊、嗯！是啊，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让我活到90岁。
1: 嗯
0: 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
1: 嗯嗯嗯，
0: 我一定要活到90岁。
1: 嗯，
0: 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
0: 知道说
1: 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哎、欸。
0: 哦，一直在做了，本来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
1: 嗯
0: 嗯，反正礼拜二下午1点是啊、嗯。
1: 是啊，
0: 就我就去赶快去弄那个布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的。
1: 嗯，
0: 跳舞的课程去
1: 是。哦，我对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0: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那里？
1: 在

0: 安和路那边。
1: 哦，好远。
0: 他说，一般来说，大概退休人士，我六十岁
1: 的呢，
0: 有。
1: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0: 啊，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武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1: 对，
0: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1: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0: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
1: 说没有哈，
0: 有啊，
1: 是是讲吧。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第二志愿是唱歌第三志愿才是画图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0: 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1: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变成这样。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我说这样够吗？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啊，你们还要怎么？
0: 那要怎样？
1: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去了以后，
0: 我看你们还伴奏呢，来，我也跟你们帮你们伴奏。
1: 谁呀？
0: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1: 什么时候？
0: 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1: 哦，那是我侄女，有时候我们姐妹啦，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0: 是是是，
1: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0: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好重要的角色，
0: 很重要，超级重要，非常重要。
1: 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0: 基因，
1: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所以她收藏很多。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着长大的。那我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她画图可以不分昼夜。所以她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0: 不分昼夜啊。
1: 她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0: 是啊。
1: 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她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然后他又很会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呢。
0: 小说式的作文。
1: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仗着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五岁嘛，他是高年级的吧？我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0: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是上
1: 背
0: 是有作用的，
1: 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0: 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1: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0: 留着啊，
1: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0: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年轻人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你想你会说什么？
1: 哦，
0: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1: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0: 新公园
1: 现在的二二八公园呢，我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跟那玩伴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玻璃吗？
0: 是是是，
1: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呢。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0: 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对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你会想
1: 说多看书啊，
0: 多看书，
1: 多看书，
0: 还是多画？
1: 都要啊，多自然画画画，当然不用。小时候会画模仿的，但后来我觉得还是用王冕的精神最好。

0: 王冕的精神，
1: 对，画大自然的东西，
0: 画大自然的、哦，真的是 我觉得常觉得说一个人、哦
1: 嗯、
0: 要真正了解自己、哦、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1: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0: 是真的，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不要求就是要求，
1: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0: 嗯嗯，
1: 没有啊。
0: 是吗？
1: 是啊是啊。像我姐他们是不用不用逼的，就
0: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1: 他
0: 我讲的可能
1: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0: 很难说了。对不对？人家毕加索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1: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
0: 嗯、
1: 但是他年轻多轻、
0: 嗯啊啊，
1: 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0: 嗯嗯嗯，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1: 非常棒、啊
0: 嗯，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哦。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哦，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又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哦。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哦，害我们都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1: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0: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1: 我担心啊，
0: 你要能够承受。
1: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0: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哦嗯、因为谢谢王美信文老师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哦。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哦、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
1: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0: 你说，
1: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嗯、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嗯、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嗯、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
0: 嗯、
1: 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嗯、它的美丽。
0: 嗯。
1: 绽放他的姿态，努力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0: 嗯嗯嗯、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1: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0: 对对对，
1: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0: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1: 哦哦，应该是这句话，
0: 应该是
1: 这
0: 句
1: 话。对，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0: 是，是
1: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0: 嗯，非常好，也谢谢王美信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1: 对对，
0: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欸、虚踩就是摔啊、
1: 嗯、
0: 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扎实的绽放、
1: 嗯
0: 哦、谢谢王美信王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喽！
1: 祝福大家，谢谢你，哎、谢谢一定要您。
0: 是，
1: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0: 是是是、
1: 嗯，
0: 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外乎就求几件事，比如说求学啊，出生后来就是求学、求职、求婚姻、求子女，求终老。求好死，我想这个大概是人生必经的过程。但是我们每求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人生都能够很平顺、很如愿以偿呢？我想大概不见得。但是有时候人生并不是说按着计划在前进，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上帝常常在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他用他的方式帮我们开了道路，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循着他的道路来走，他要祝福我们的路。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来宾就很奇特哦，他就真的他的筹算跟上帝的筹算预计道路，哎呦，居然都很吻合耶，哇，这是多么 lucky 的一件事。但是你说他的生命就是蓝天白云，都是非常一帆风顺吗？也没有哦，他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精彩。好，那我想他自己也有讲说，他今天这一次来这边做生命见证，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因为上帝的关系，他没认识这位上帝，其实他这一生的脚步绝对不会如此平顺的走到今天，所以可见他的生命也很精彩。虽然他的筹算计划跟神的计划是一致的，可是你看他这生命里面到底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哇，我实在抱着很好奇的这个心情今天要来采访他。我们欢迎刘应彦刘牧师，他是目前服侍在这个桃园恩高227长老教会的一位牧师，非常年轻哦。我们欢迎牧师。
1: Hello，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应彦，我想我每次出场都会邀请大家许一个愿望，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许的愿望是可以应验。
0: 哇，
1: 我的名字就叫应验，这是

0: 尼洛达兹，
1: 好棒的祝福的名字哦！哇，名字一出场就祝福了全天下的人
0: 啊！真的心想事成，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应验。是，我姓刘，名字叫应验。
1: 太开心了！
0: 但是呢，我的应验呢字没有那么硬，我的应验是很多颜色的这个艳。大家好，
1: 是非常美丽艳丽的艳，对，
0: 是
1: 好。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邀请到这么年轻、这么有创意的应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等一下就不叫你牧师了，我觉得叫牧师好拘谨啊，我就叫你应验应验这样子啊。好，那今天应验要带着他的生命当中的福气来祝福大家，让大家惊艳。好，那所以呢，好，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其实应验我问一句，就是可能你应该也不会太 care 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我发现你脚的走路不是那么方便，那你从小，这是从小就出生就有的，还是说后天的发生？
0: 好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名字叫应验，其实不是我父母取的
1: 哦，
0: 都不是
1: 啊，不是父母，那
0: 也不是家人取的，其实是在当时候啊，桃园以北非常有名的算命师，特别是姓名学的算命师所取的。那第一位我们家人取的是我的哥哥，因为我的阿嬷啊，他只生一个，就是我的爸爸，所以等于是就是一个独子而已。
1: 是，
0: 所以他就觉得长孙一定要去给最有名的算命师来算命哦，所以这个他就花了一些钱啊，请这个最有名的算命师帮我哥哥取的名字。我哥哥的名字叫做宽亮，没有错，就是很宽的宽，原谅人的宽亮这样哈。那取完名字以后，他就希望我的妈妈因为是独子，可以再生儿子。结果第二个生的是女儿。第三个又生女儿。第四个又生女儿，然后生到我呢已经是第四个女儿，第五胎，又是女儿。所以我的阿妈就很生气，就去找她说，哎，你怎么，我当初跟你说我希望我的这个我独子以后可以有很多的孙子，怎么都是孙女呢？然后她就说，我再帮你娶一个，这个孙女我送给你，不用付我钱。
1: 哦，所以你名字是这样来的。
0: 对，所以这个是笔画算过。所以啊，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如果把我的名字拿去算命，你会发现我的名字超好的，因为我的名字是姓名学他们去研究，常常拿为范本，就是我的姓名是非常好的笔画。好，所以我的名字是不能随便乱写的，尤其那个艳，不是一般的艳丽的艳，那个笔画算过的。然后呢，算了以后，我阿嬷就说，好，那么我就暂且相信你。所以我就慢慢长大咯，长大到我快要学走路的时候，那时候台湾呢很流行小麻痹
1: 哦。
0: 所以老师应该知道，
1: 哦，了解，
0: 知道我几岁啊，这个请你不要算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打小儿麻痹疫苗是要钱的，不是免费的。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团购的概念喽。所以呢，我们住在那一区的人就说，哎，我们这个有一支打小儿麻痹的疫苗的针，我们大家一起去打。然后一起出这个钱，那我们家就有五个孩子，就要决定谁去打咯。啊，那当然阿妈会认为长孙，因为他是男生，其他都是
1: 女生，
0: 对不对？但是我的妈妈却是认为呢，应该是年纪最小、抵抗力最差的，对吗？
1: 这很符合逻辑嘛。
0: 对呀，我们一定会这样，所以两个婆媳就会不高兴，所以我妈妈就趁着我阿嬷呢不注意的时候，就带我去打了。
1: 不注意，
0: 因为就只有那次机会，然后就去打了针。以后过了三天以后，我们的邻居发生什么事？家家户户都有人在哭。就是邻居一起打这一桶小麻痹疫苗的针的，全部都得。
1: 哇！
0: 也就是这一桶小麻痹的疫苗，其实它的品质是不够稳定的，所以 不打没事，

0: 打了反而有事，
1: 打了反而得
0: 哦。
1: 所以亲爱的大家，我还人生从来没有走过一步是正常的路，但是呢到了我青少女之后，少年少女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你如果只有一只脚小儿麻痹，你走路会破，可是你若认识我，你会发现我走路并没有很破，因为我两只都有小儿麻痹，所以就是负负得正。有没有很奇妙？
0: 是，其实我看你走路真的没有破
1: 啊，
0: 真的没有破。
1: 其实这是我现在生了三个孩子以后才有感觉比较破。我先生追我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我小麻痹。
0: 所以你看，这个很奇妙哈。但是就是，你也是因为妈妈的疼爱，结果没想到误打了这一针。结果你的人生有没有因为你就是当时小儿麻痹，你的小小心灵里面，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经历一些你觉得让你印象深刻，或是被欺负或被嘲笑的过程？
1: 哦，那一定是嘛。刚刚我已经有一个伏笔，就是这个婆媳之间就有张力。这个整个的婆媳之间，那因为我妈妈是当时候台北的第二女高，也就是现在中山女中毕业的，
0: 哇，很有知识分子哎，
1: 对，
0: 也是很棒哦，读书很厉害的。对呀，对呀，第二志愿。
1: 那我的外婆，是当时候的第一女高，所以是北女。
0: 外婆好厉害。
1: 那我的阿妈是没有读书。那你可以知道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张力是很大的，所以也因为我小儿麻痹，而且是因为打预防针，所以这个一直都是在摔跤这个家族里面的大家都在
0: 讨论的议题哦。
1: 一定的啊，就是在拉扯嘛。
0: 可是对阿妈而言啊，就是对那个疼长孙重男轻女，他应该觉得很庆幸，不是吗？对不对？这样讲当然是不对，不过他应该会觉得说，哦，还好，如果他当时选择了这一针是给你哥哥，那其实就不是你了。
1: 或许是，但是他会心里会觉得你就是不听话，对，
0: 所以好像有一种报应的感觉。是吗？
1: 所以我的妈妈是很辛苦的。
0: 哇，
1: 我想应该又说我的妈妈很辛苦。
0: 你看着家族这样的这一件事，因为你的这个小儿麻痹这样子的争议，你是到几岁才看懂啊？
1: 哦，很小哦，
0: 真的哦。
1: 所以我其实是我的个性也是，就是常常会让家庭跟家族里面这个起冲突的点
0: 啊。你会做什么事来？你小时候那么顽皮吗？
1: 应该是心里很不平衡。
0: 不平衡？
1: 对，
0: 为什么是我？
1: 为什么是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小时候都是我哥哥要背我我姐姐也要背我。因为我帮你们承受啊，本来是应该哥哥得小麻痹的嘛，哈，
0: 所以理所当然你们要为我做这些，是不是？
1: 所以我是讨人厌，所以我常常介绍我的名字，我叫应燕。所以我的同学，我还没有读这个长大读神学院之前哦，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
0: 哇，他把你翻译成这样啊。
1: 我从小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神的话会应许然后会应验。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同学说，哇，你的名字真好，牧师常常叫你耶，因为在台上都会说上帝的话会应验，美好的应许会应验。
0: 你看那个话语两个解释不一样，你看差别很大，有没有？
1: 是
0: 哦，所以你以前也很讨厌你的名字吧？
1: 对，
0: 刚开始，对不对？因为被同学解读成这个样子。
1: 哦，那应该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笔画超多的。
0: 哦，对，哇，那个笔画，那个，对呀，那个考试卷人家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几题去，你还在写你的
1: 名字，65画。
0: 哇，真的是。所以

0: 你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已经不会再对你自己这个小儿麻痹有一些那个，不过我相信在你从小被家族、被同学这样取笑这个过程，你说你当时的你跟现在你是两回事嘛，哈？那你可以叙述一下，你这个翻转是在关键点是在什么时候才整个翻转？然后你改变了什么？你觉得那个改变的生命是，你身边的人察觉的很明显的部分？
1: 我个人是觉得我是一步一步慢慢的，
0: 哦，
1: 因为
0: 不是瞬间，
1: 我从还没有读书学龄前，我就知道让家庭家族因为我而起冲突，我会觉得我很重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我希望你们都是因为我自己痛苦，不要只有我，你们也要痛苦。
0: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说，那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是我？
1: 那个是到18岁以后就
0: 啊，
1: 会
0: 真的
1: 开
0: 哦，
1: 始很
0: 你真的
1: 多
0: 哦。
1: 的这个就是摔跤，但是因为我就是我的个性就是本来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老实讲
0: 也是不服输了，
1: 啊，
0: 真的是有一个硬骨子在里面，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过程是一步一步。那当然这种被讨厌的这种经验其实是夹杂着成长中，尤其变成青少年、青少女的时候，那种会非常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到了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教会没有给我温暖，因为我对背东西不那么
0: 强项。
1: 对。而另外就是因为我的个性也比较是叛逆，因为我比较喜欢问为什么。所以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只要问为什么，就是让人家讨厌，就是你要来找茬的。
0: 也有一种可能，他根本你问为什么，他答不出来，他没有
1: 也有
0: 智
1: 可
0: 慧
1: 能
0: 回答你，对不
1: 啊，
0: 对？
1: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所以他
1: 还
0: 就
1: 有，
0: 会生气。
1: 哎呦，那个时代其实就是比较
0: 不行，
1: 多不能多说话的时代，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小孩子都是有心无嘴嘛，哈，就是你不能讲话这样。但我就是不是那种个性，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那个时候，你自己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哈，什么样的事件让你常常一个人就是你会自我解读，或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度过？别人给你的那种，就是像刚你讲，我问为什么，为什么都没人给我答案，还讨厌我，还嫌我麻烦，还觉得是我不对，对不对？你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别人的，可能寻求你内心里面一渴望有一个答案，或是被肯定，或是被怎么样，可是就是没有人可以给你这样。那时候你自己怎么去度过那个？就是说，你那时候，或许也常常跟神拔河、摔跤，然后就像你刚刚说，教会没给你温暖，就是你经历那些过程，你的心情，你可以描述一个事件吗？
1: 其实我家住在教会对面，所以教会的人进进出出，我都看在眼里，也听在耳里。但是我觉得在教会并没有特别关照到我的需要。因为我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你听就知道。所以我觉得小孩子的心理，我现在长大会觉得是我自己看着世界本来就是不那么完全
0: 是你
1: 的。
0: 的问题，
1: 对，
0: 不是教会的问题。可是
1: 对，
0: 当下你是很需要被别人理解的，对不对？
1: 对。但是呢，老实讲，没有人理解你，因为我的妈妈也在工作，我的阿公阿嬷也在工作，所以是上帝跟我 argue，所以我常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我望着天花板，我会跟上帝对骂，
0: 你骂什么？
1: 我就说上帝，你跟我讲啊，这是什么情形啊？哦，那为什么人家说牧师，你看牧师都是这个样子，可是对我都不是这个样子，我都是被挨骂的，我都被哥哥姐姐，我都被谁骂？因为我觉得太自我中心，我是长大了自己也察觉了，所以人家才会骂我。脾气又硬，又让人家讨厌，所以在这个很长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好几十年，那我就决定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阿嬷跟我讲，哎，你哦，卡不好啊，这个台语的讲，你小儿麻痹啊，你也做不了苦工，你就去学弹琴，所以我小时候是有去弹琴，是牧师娘教我。

0: 可是我心里不感谢哦。我认为说，为什么小儿麻痹只能学弹琴？我的个性，
1: 你解读了，你反正很多事情解读都是扭曲的
0: 哦。对，其实他们应该是很好意，这个牧师娘应该，牧师应该还在啊，但是可能九十几岁了。但是那个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主日学里面当老师。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我觉得主日学的老师都不好，因为他们就要人家背京剧。我刚刚有讲我背不出来，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希望在教会主日学是欢乐，是快乐，让人家感觉温暖，就这样。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开始读约伯记，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就是应燕、哦、好，刚刚应燕有提到她也因为自己的这个小儿麻痹，然后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当然环境也好，家族也好，也带给她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想法跟叛逆吧、哦、然后所以青少年她自己刚刚描述、哦、她刚刚有特别描述，不是教会不好，是他现在回顾起来他青少年的那个自我中心，然后因为心里有伤，所以别人的意思他常常会解读错误，会去扭曲别人的话语，所以也造成他自己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最辛苦是他自己，也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但是这个过程是他自己要经历哦，我们就来听听应燕他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一个过程，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上面他突然跟上帝的这个拔河摔跤终于得到理解了应验。我相信这里面有太多故事啦，就像你讲，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时间、嗯、大概对你的生命应该就好像是你也是很顺服就很平顺这样走过来、嗯、好像又太平淡了好，尤其以你的个性，这样平淡的生活应该不是你要的
1: 啊，非常感谢石英老师有很好的这个引言。

0: 让我想起很多的事情啊，确实是啊，在生命的点点滴滴，过去很多的啊矛盾啊，有很多的挣扎啊。我想，就是啊，上帝的手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我喜欢回顾啊，就像现在已经感恩节快到了，每一次回顾感恩，就看到啊，上帝一直都在。过去在我刚刚所描述，从我知道大概学龄前大概四五岁，我就常常一个人是对着 天花板，然后跟上帝吵架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也不管家庭或者是学校，我或者是在教会，其实我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甚至是一个让人家觉得很头疼的人物。所以呢，在跟上帝的对话当中，上帝说阿伯，你看你要怎样，一样给你啦，那你许个愿望，类似像这样的话，你想要怎样？我说我想要第一件事情改变，就是教会的主日学要很好玩。
1: 哦，你觉得不好玩？
0: 除了不好玩，因为我觉得那种弱势不会背京剧的，那脑筋不好的，穿得不漂亮的，走路走不好，不会跳舞的，不会演戏的，这些都被忽略。
1: 嗯，
0: 因为我就是那个被忽略的。那所以我跟上帝说，我就是要主日学。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些人朋友不知道什么叫主日学，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啊，那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说啊，我希望那个地方是可以好玩，因为学校不可能让我有机会。
1: 嗯
0: 嗯，这位上帝在对话当中讲，好啊，给你啊，因为我们的教会18岁就可以去礼拜天去带一群孩子。
1: 哦，
0: 我从18岁我就立志。我说上帝，我要在儿童当中让他们尝到什么叫做可以自由的快乐学习。
1: 所以是你自己在带领孩子的时候才开始让他们好玩，不是别人给你好玩。
0: 对，
1: 你有主导权了。
0: 对，所以我跟上帝要这个。
1: 哦，原来如此。
0: 有这个许这个愿望，18岁生日的时候，上帝让我从那时候一直都是待在教会的主日学。
1: 就是你想帮助那些比较跟你一样弱势被忽略的人，你希望他们来教会好玩。
0: 除了好玩，我一直觉得教会应该有什么东西可以对人有帮助，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1: 所以你都没得到。
0: 对，我一直觉得说为什么牧师老师都会讲50后的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
1: LKK 的古代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那个圣经完全看不懂，你讲什么我
1: 也听
0: 不
1: 懂。
0: 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立志要讲人家听得懂的故事。
1: 那你听不懂你怎么去带别人？
0: 哦，对呀，所以我就学习怎么说故事，嘿，然后我就学习怎么带游戏，怎么学习怎么跟孩子相处。
1: 这个学习是从哪里学习？
0: 很多训练。
1: 哦，你就开始参加训练。
0: 对，而且这些孩子跟我互动当中，上帝就教导我。
1: 哦，是，
0: 就慢慢慢慢的就学，然后慢慢慢慢领受。因为
1: 你可不可以谈一个有趣的，就是你认为以前不好玩，但是你在带的过程突然变好玩，然后神给你领受的。那不是来自你的智慧，是上帝带你的。
0: 是，
1: 你可以讲一个故事。
0: 譬如说我们一定会讲圣经里面的故事。好，就是撒该，就是他矮矮的小矮矮的撒该，他每一次要看耶稣，因为听说耶稣很有名，但他想看，可是他就是矮矮的，每一次在人群当中他根本看不到耶稣，只有听得见声音。然后他看到永远是人家的脚或者是夹缝中，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有听到那个声音叫他的名字，撒该撒该，你快下来。那你就知道撒该这个时候不是在地上，他在哪里？
1: 树上。
0: 对啊，
1: 爬到树上去，
0: 在地上他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想办法啊。你以为他是塑胶做的那么容易啊？没有，他就想办法就爬上去。我们知道吗？中东穿的衣服，其实他爬上去从下面是看得到里面的，会露馅的哈。但是他不管了，他就爬上去。耶稣看到他，叫他下来。我就用这个，
1: 很生动，
0: 就让他们演。就是看，然后就
1: 你让他们表演，亲自表演。
0: 对， 体验游戏，对，我就是觉得游戏啊，这小孩都记得咯，我想当沙盖，

0: 大概不是一个而已，我就会好几个人都可以当个沙盖，要不要爬上去看看啊？好，下再开一个，再一个，所以永远故事不会只有一个主角。
1: 是是是，
0: 我好希望在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是主角。后来我才长大才知道，原来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我们都可以跟上帝一起写。
1: 可是这个体悟、哦、这个体悟你花了好多年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你成为助人者，你才真的、哦、领悟到、哦、
0: 路没有白走。
1: 是，
0: 还
1: 是
0: 那句话，
1: 是是是，
0: 因为你经历了以后，你的生命的承载力才会，因为不是一次一处一下子你就达到、
1: 嗯嗯嗯、
0: 不是，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痛苦，
1: 是、
0: 啊、很多的，因为我们就是跟上帝摔跤。所以到了我要当主日学老师，牧者哪有那么轻松就说你十八岁就可以带，他一定旁边一直带领你。所以他那时候就挑战我，你每天要看圣经。我
1: 对啊，因为你不懂啊。
0: 对，我就是从每天看约伯记。
1: 那你谁在旁边？那时候谁在指导你？
0: 没有，
1: 你后来听懂？
0: 没有没有
1: 也没有啊，自己读啊，
0: 一边读一边掉眼泪。
1: 你怎么感受那个？因为约伯记真的是很惨
0: 啊！
1: 对，你自己为什么可以去解读说，哎，你终于懂了？这很奇妙嘛，因为你前面都听不懂、看不懂。
0: 约伯记我感同身受啊，怎么不会不懂？
1: 哦，他的故事你就好像跟你的人生一样。
0: 对啊，约伯他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啊、嗯、上帝跟
1: 只是上帝跟别人的约定。
0: 对啊，所以我看了几次我就生气几次上帝。哎，你把我生命开什么玩笑，你跟别人
1: 打赌。
0: 所以我就 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是慢慢、
1: 嗯、
0: 慢慢。所以我会发现说、在受苦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受苦，
1: 嗯，
0: 但是今天就是台语台语说的、啊、吃苦就是吃补、
1: 嗯、
0: 华语应该讲说吃苦就是
1: 吃
0: 补、
1: 就是、
0: 好吃补、嗯啊、所以 这是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打开我的生命应该是神跟我的对话是透过约伯记、
1: 哦
0: 嗯、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十八岁了。
1: 哇，十八岁，
0: 十八岁到二十二岁当中我都是只读约伯记，
1: 百读不厌，
0: 每天一读一章。
1: 他真的就像你说的，十八岁到二十二岁，也花了整整快四年的时间。你一直这样，我相信你每一次、每一个年纪、每一个岁月的这样淬炼，你可不可以分享在读约伯记经过这四年当中有什么你比较觉得说对你，你因为慢慢的嘛，生命是慢慢改变，有没有特别深刻就是说你那个一个每一个转变，每一个转变是在什么点上面？因为我们很想知道你读经的成长、
0: 啊、
1: 对你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因为十八岁之后呢，我呢就开始读夜间部、
1: oh.
0: 啊、那我白天呢就是我们家是开工厂，成衣工厂，那我自己也在成衣工厂里面工作，那晚上就是去读台中商专。那在这个过程中礼拜天就去教会教主日学、
1: 嗯、
0: 那其实遇到很多的事情、啊、那个事情譬如说、我有一次的考试，我觉得我不可能考上、啊、那我就跟上帝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读的都考试都出来，那个我没有读的他才出来呢？
1: 好像我们每次考试都这样、哦、我花那么多时间读都没出来，没读到你都全部给我考出来、哦、
0: 你是专门跟我作对的是吧？我过去几十年来圣经说的恩，所谓的上帝会庇佑，上帝会保佑，上帝会听我的祷告，都没有应验，结果我的名字叫应验，这样哈，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上帝就说、你看看我给你走的路，你要走过再跟我吵架嘛、哦、就像你去买水果，你吃过才知道好不好吃。所以我每一天的在这个经历当中很奇妙哦，在这段时间内因为我就是工作跟考试嘛，晚上

0: 读书嘛。
1: 是是。
0: 我为什么要读夜间部？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从知道懂事，我就希望我是一个永远可以工作的人。我喜欢工作。
1: 哦。
0: 我不喜欢读书。啊，结果呢？现在看起来是，大家都说我喜欢读书。我一辈子都在读书。
1: 那时候你说你喜欢读书，喜欢工作，
0: 我喜欢工作，
1: 目的是为了什么？
0: 不喜欢读书，
1: 哦，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
0: 对，
1: 那个感觉是什么？为什么会对自己？
0: 我喜欢工作，欸，我就是很喜欢工作，可能是我家本来就是工厂。
1: 哦，是有这个经历。
0: 对，我每次看到家里工厂的人在做。那个时候叫女工，不好意思，就是我都觉得说哇好神奇哦，原来一块布，然后有这个裁剪的剪一剪，这个一块的布看起来不怎么样，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就变成一件衣服，然后就整趟以后，然后就变成橱窗里面的这个包装纸就变成可以卖的，我觉得好神奇哦。读书干什么？因为那工人都没有读书，哎，他们都国小毕业而已。
1: 没错，
0: 我还读到，我就是喜欢。
1: 是是。
0: 对，然后我的姐姐啊，他们读台中女中，他们也是下课以后，他们也是在家里工厂工作，所以我觉得一辈子应该重心应该是工作才对。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有这种想法，觉得哎，应该是我希望一辈子都在工作，工作让我很起劲。我不知道
1: 有成就感。
0: 应该也是吧，
1: 哦，
0: 就是很起劲，
1: 是
0: 不知道，
1: 然后又可以赚到钱，
0: 大对的，
1: 主要还是钱。
0: 我十八岁就可以买一台，当时我摩托车是新的
1: 哦，
0: 因为我的妈妈他们经营，就是我们去做了多少事，他就给我们多少的薪，那个工钱，那时候不叫薪水，就是工钱。你做几件衣服，他就给你几件，照算给你
1: 一样照算。对，所以你那时候你会觉得，至少自己还很有成就感，很有用，
0: 很有钱，
1: 而且对，而且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反而你变成家里一个应该不算是被人家一直看着你的脚的注意力已经有一点转移，这个女儿好像在工作上还蛮应该，哦，可以帮助家庭的，对不对？有被看见你的。应该是你的另外一块的可以使用的那个部分吧。
0: 我的家庭应该不用我帮助，
1: 是不用你帮助，
0: 真的是会有成就感，啊，
1: 是是是，
0: 真的会有，你会觉得说，哎，就是工作，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想要从无变看到了有，那后来我就不是只有看这个表面，我后来发现22岁以后，我就开始看到的是人的内心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转变，
1: 是指哪一部分？
0: 所以我本来是做希望看有的，那希望孩子就是这些跟这些孩子改变，然后希望在教会里面这群孩子是快乐的学习。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我希望每天都是工作，所以我就去想，我就问上帝，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未来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上帝说，我希望以后没有退休这件事，我喜欢一直工作。那他就说，那你想要退休的话，那你就是要一技之长，一技之长。那做衣服就是一技之长啊。后来我觉得我不能满足，我想要能够管理工厂，所以我就去读了会计。所以我就后来又到台北来读辅大会计系。
1: 就那个志愿一直会有升华，升华，
0: 就是一直改变。
1: 对，
0: 我就写了一个22条，自己将来要选的对象，我还选，还祷告，还写了。
1: 哇，22条耶！你老公跟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看那22条？
0: 后来有找到，结果他发现他只符合第一条，我就嫁给他了。
1: 其他21条不重要。
0: 后来慢慢、
1: 慢慢完成了21条，
0: 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发现，我现在是幸福的。
1: OK， 好，这是一个很奇妙。等一下，我们来谈婚姻的部分，我们可以来请好您分享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择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圈，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好，应燕刚刚有讲，她读约伯记，让她感受良多，而且从18岁到22岁一直在读约伯记，反复的在读约伯记。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啊，就是很好玩，会找一个同病相怜的人来解读。嗯，但是约伯的生命历程，其实如果应验跟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所经历的过程实在是比他惨很多，而且那个考验更大。好，不过他用花了快4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约伯记，知道上帝在约伯这个人上面的美意要祝福，其实他后面的祝福是满满超越他所求所想。虽然他也被他的妻子抛弃，甚至恶毒的骂说，那你的上帝为什么不救你，类似像这样的话。那所以应验相对而言，我相信你的父母都很爱你，好，因为他们也是基督徒，教会的人也很爱你，因为他后来也讲嘛，其实都是自己解读错误。可是当你人在叛逆的时候，在自怜的时候，在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完全眼中心中都没办法去接纳别人对他示好，对不对？所以这一块我就在想说，哎，你当时父母应该也很痛苦，拿这个孩子怎么办啊？好，那你后来怎么去跟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有一些拔河，有一些伤害，你后来是怎么去这一块，你懂了以后，你理解了以后，好，父母这一块你们怎么关系上，怎么你怎么去处理呢？嗯，对，嗯
1: 我想父母，但是我自己当父母以后才知道，其实父母也非常有限。因为我的母亲有5个孩子嘛，
0: 对，
1: 那他也在上班啊，他原来是幼稚园老师，但是因为我自己的阿嬷开了成衣厂，但是他突然有一天就

生病，所以他从台北的幼稚园，因为他的幼稚园是我的外婆，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是第一女中，所以北一女，他开创了幼稚园有两间，所以他本来是

0: 该这样讲，就是说人非常有限，被生活各方面，其实他们也自己面对很多的、要处理他自己的生命的议题。因为我的外公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国小一年级，就已经、自己的船到日本，然后突然死在日本。所以我的外婆其实是、也是 是在台北很有名的林家，那她自己有五艘船，所以她等于是寡母带着五个孩子，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1: 是，
0: 但是所以她有她原生家庭她自己的、要面对学习、可是我觉得这位上帝是很奇妙，就是把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互相的、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彼此都被神形塑我们的个性、形塑就是都被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可能失败冲突或美好都有，但是就把我们捏，我们的生命可以捏得、我们是蒙福的。以目前来讲，我就领受我们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每个大大小小可能不一样、可是都是承受上帝的赐福、回顾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就会发现、我的家庭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像我自己刘家，我们是马偕来在巴黎信主，第一个信主，我是第六代。那我的妈妈虽然他们是因为他的信主，他的我的外婆信主也是一个神迹奇事、第一女中的，然后先生过世，然后他遇见鬼，真实的、就是在中山北路的三条通的那个大房子里面，然后他经历以后，他全然的相信这位上帝。从这样子的父母面对小孩子，因为自己决定让他打小儿麻痹的疫苗反而得，其实他心里是一辈子都难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上帝的手在这当中使我们都被他形塑捏造。我为什么喜欢约伯、我们如果来看、其实约伯那其中几个听说是好朋友，但其实是好，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我刚刚说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跟我讲说，你小儿麻痹说你要去学钢琴、不然你还能做什么、其实对我来当时来讲听是很难听、我为什么小儿麻痹一定要当钢琴老师、好，所以 我是觉得说，不管我的阿嬷、我的妈妈，我的外婆，他们的这个张力里面，虽然外人看起来，小小孩子看起来好像是伤害人的，当时我会觉得说，哎，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上帝手让这些不好的，竟然最后都会被神无形中在长期在他的话语跟他的上帝的灵跟旁边，我在这中间遇到很多、这个很奇妙的人、遇到我先生的家庭也是很奇妙的事。然后现在我回顾起来，2025年的今天11月，我回顾起来、这些过去的伤现在变成伤疤，疤痕已经、疤痕里面已经没有脓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个疤痕，就会想到过程当中上帝怎么让不好的事情变好的，它变成一个记号，变成一个我们基督徒说是恩典的记号啦。所以我觉得是互相，我的妈妈在她成长想要被上帝形塑的时候，有她对加诸在我身上的、或许她也不知道那是不好的，
1: 是，
0: 但她确实、像我要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小儿麻痹 你还选什么、你又怕什么还有什么好怕的
1: 哇，这个话对你来讲又是一个重击耶
0: 但是很奇妙，我还是说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就是有办法来改变。
1: 所以你看我们上一代、对小孩子的那个，就是常常会看到不足的，不会用

0: 另外一种欣赏的眼光来肯定或是来祝福啊，讲的话，这个真的要学习耶哈。
1: 但是他们是好意。
0: 对，当然他会觉得说你不要自不量力嘛。
1: 所以就是我还是觉得父母都是原意都是好的。
0: 他怕你受伤啦。
1: 对，他原意都是好的，因为他怕我们将来，他看或许他认为他看得好，他的原意都是好的。可是听的人或者是解读，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中间一定要有位上帝。如果父母两代亲子或婚姻中没有上帝的话，在人看为说我是好意的，其实都不见得。
0: 没错没错，因为那个话意听起来就是很不好。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有上帝，
0: 没错，
1: 先放着。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很受伤，我常常会陪伴一些受伤的人。
0: 可是你当时对妈妈讲这句话，对你来讲一定是个受伤嘛，对不对？其实你那时候对上帝也有一些认识，还是会觉得说有必要这样说吗？对，那 我其实要就是说妈妈不容易，然后她做了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妈妈，我好意为了帮小孩子打小儿麻痹当预防，没想到让你一生变这样，我想那个愧疚啊，真的有时候做父母亲很难去跟小孩子说清楚讲明白。对于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在这件事上其实她是有亏欠，有愧疚感的？你自己怎么去化解，让妈妈不要心里有那个愧疚？我相信上帝也会跟她说话，不过女儿跟她的这种示爱或者让他能够放下这个心头的这个部分，应该也是，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你有没有去跟妈妈做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修复。
1: 有啊，
0: 有哈，
1: 就是我们平常从过去这个过去的世代，其实就是在生活中，那我的母亲啊，她如果说要讲爱之语的话，她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只要跟她有精心的时刻
0: 哦，在单独在一起，
1: 对，所以我后来发现，我自己也是一个精心时刻的人，因为她很忙，
0: 我想陪伴，很需要有陪伴的时间，
1: 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
0: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在关键或者是在相处当中，然后就是这一两句啊，或者是说啊问候他啊，那我们就是可以有一个，像我妈妈从小就会跟我讲，你以后如果结婚，我一定帮你带小孩，其他我都不帮他们带。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你造成你小麻痹，你都抱小孩可能会跌倒。他
0: 用这种方式来跟你，
1: 对对。
0: 你听到应该好感动哦，所有姐妹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
1: 一般是应该是这样很感动，但是其实我没有很感动。
0: 真的吗？你当时是怎么？来来来来，这个要说清楚一下。
1: 其实我会认为说，为什么小孩麻痹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0: OK，
1: 是吗？所以。可见我的个性其实就是很好强，所以我三个孩子都自己照顾，除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很困难，因为我公公生病，我们有请印尼啊马来，那个时候是马尼拉大学，是菲律宾的，请来帮忙。那我就是一个很好强，所以我还是觉得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所谓个性真的不一样，所以为人父母真的辛苦。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如果你觉得你对你的父母或觉得有一些，或许回头看看，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0: 是
1: 说这个话，而他应该是好意。
0: 现在应验本身是个牧师，所以其实他的那种修行修炼已经很高了哈，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体贴的人，很能够替别人想，然后也懂得各方面怎么去怜悯别人啊，你的解读现在不会跟以前那样扭曲了，你的解读都很健康，甚至都是良善的部分。好，我们

0: 其实很想给应验更多的时间来谈谈，尤其是母女这一块的修复，我觉得很不容易。
1: 嗯，
0: 即使精心时刻，很多人也不晓得要怎么精心时刻，真的，因为其实反而在一起没有就是去练习的话，反而也是会变成很尴尬，甚至有时候还会变成是一个吵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点，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要练习啦，那当然今天就是你看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好，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恳请应验下一周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分享你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精彩我们都还没聊到，甚至刚刚妈妈有提到说，哎，你小儿麻痹在选对象的时候自己要称一称自己，要想清楚条件等等等这个部分。可是对应验而言，他现在的婚姻是非常美满跟幸福，所以我们下一周就可以有机会来听到这一块。好，婚姻也是要经营，那他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来经营他的婚姻？而且他的事工，他刚刚有讲，我的生命里面要一直工作，工作，工作。他现在的工作不一定是赚钱哦，他是在帮助别人。好，说做家庭这一件事，青少年他有经历过那个青少年的叛逆，所以他懂得青少年。我觉得好精彩，不晓得下一集能不能把它讲完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渴望，能够让应验来讲这样子。那最后应该给我们一句祝福的话好了，
1: 好，
0: 一句
1: 好，在生命当中困难的时候，我们想一下，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上帝一定有办法让坏的转变成好的，祝福大家。
0: 好，谢谢应验。我想喜乐处方签就是希望在应验的生命见证，每个来宾的见证当中，你都能拿到一帖喜乐处方签。好，不管他的一个作为或是他的一个思想，一句话，他跟家人的相处，我相信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上帝祝福你们，拜拜，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单赢客诀，我是任翠。今天我们在上海邀请到李希慧来聊一聊。希慧，你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身份。
1: 大家好，我是希慧。我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王尔德花店的主理人，然后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个餐厅叫 Table Deli， 在阿那亚的几个点都会有，上海也有两家店。然后同时呢，我还在做媒体的工作，是 King Folk 杂志的内容总监。因为原来也是一个老媒体人，所以今年也很高兴重启了我的媒体生涯。
0: 我好像是十几年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在家居郎当媒体人了，就在写专栏。
1: 对的，
0: 对
1: 的，对的。
0: 因为你的见解特别犀利，而且不奉承，所以我特别喜欢你的风格。
1: 真的吗？我都感觉我还在奉承你们哎。
0: 没有，但是你后来呢，突然就是离开了家具郎，然后说要去读书，因为你对建筑太有兴趣了。后来呢，就开始帮妈妈把花店一步一步给打理起来，然后又转身做了一个餐厅的合伙人。然后听说你最近又重启了你的编辑的老本行，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太适合做编辑，没有人比你犀利，然后语速快，语境广，品味好。
1: 妈呀，这些夸赞我要收集起来，这期播客我一定会收藏的。
0: 你可以聊一下你的什么契机点开始重启了这份新的身份，然后你像喝水一般简单的这个职业对你来说，你有分析过吗？自己为什么那么适合？
1: 契机很简单，就是前同事他们有机会拿到 King Folk 中国的版权，然后那首先这本杂志我也非常喜欢，内容感觉蛮适合的，它也是一个比较生活但是有点偏设计跟艺术和美学的杂志，所以我就因为很喜欢，所以就加入到里面，其实是硬加的。他们的团队已经差不多组好了，但是人不多嘛，所以我说哎，我有兴趣来一起帮忙弄，他说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搞。然后现在呢是主要在帮忙看外版的内容，那么之后也会做一些专题性的内容，像我以前的工作一样。那你说做内容对我来说跟喝水一样简单，那其实也不是的，主要还是兴趣吧。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十年的媒体生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你们这帮朋友，所以我说的奉承是带引号的奉承，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才会去巴结你们，奉承你们，想要跟你们一起玩。所以到现在你看咱们也认识十几年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媒体工作对我来说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热爱嘛，喜欢这帮人这件事。
0: 但你也很爱空间。
1: 对，也很爱空间。
0: 你也离不开法租界，然后你曾经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不会离开法租界的。
1: 那我也
0: 除了法租界我哪都不要住。

0: 你后来还当起了法租界包租婆，你的跨度会不会太大？
1: 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应该被打。现在哦 ，by the way， 现在不让提法租界三个名字，应该叫梧桐区。
0: 现在又换了，
1: 可能骨子里就喜欢这种东西吧，就法式浪漫，就像我的英文名其实是个法文名，就露露。可能就是很喜欢这种有点叛逆又很 chill 的这种感觉，所以法租界它的这种小马路呀、梧桐树呀、一些美丽的小店啊，这完全就击中了我。我是一个特别爱偷懒的人，那偷懒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不干活，是我喜欢把高效的时间用在工作上，然后剩下大段的时间去浪费。那就像在法租界一样，我就很厌烦上班的那个30分钟打车时间，我就所有的东西都要2公里以内解决，
0: 集中管理。
1: 对，不把时间浪费在车程上啊或其他的东西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就是聊不来那就不聊了，拜拜再见。那我喜欢的朋友一年不联系，但感情还在那里。
0: 特别好。那你之前在加油网上写稿的时候，会不会拿到不喜欢的作品然后你还要硬写？
1: 好像没有哎，真的
0: 拿到都还可以。
1: 那首先家具郎本身它的地位在那里，你接触到的东西也不会差。那如果真的是你不了解不懂的那个方面的话，你去深入研究一下，你总能发掘出一些好的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那任何的项目它也是，它会有自己的一些价值在里面的。
0: 那跟你的人的个性啊会有一些偏好吗？就是你喜欢好喝的咖啡，然后很好吃的食物，然后你就会特别好像灵魂就会出跳。那如果看到艺术品跟空间，你有没有自己的偏好？
1: 肯定有啊。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偏好，我也一样。但是你非要让我去整理的话，我很难。这可能是我做媒体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就是一个收集癖，然后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吃，
0: 很广
1: 很广。你说我爱吃，那粤菜肯定是它的料理是最复杂最用心的，那很好吃。那我又是四川人，辣的我也爱吃。然后江浙菜我也接受，甜的我也可以，白人饭我也可以一直吃。
0: 你太广了，这个。
1: 对，我连英国菜我都觉得好吃。你总能找到一些好吃的点。那你比如说英国的炸鱼跟薯条在那边炸的就是好呀。对吧，
0: 就是说这传出来大家都很鄙视，说我才不要吃那个，但其实在当地是很好吃的。
1: 当地他炸的会很好，就是有很好的店他炸的是很棒的，你在上海你也炸不出那个水平来。
0: 所以你最近还出了国是吗？去哪里了？
1: 最近就5月份去了希腊和丹麦。
0: 你如果说这么一个像海绵吸收体一样的媒体人，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这两个地方呢？最近
1: 希腊是跟着朋友他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看了一下自己的 schedule 好像五一没有什么安排。然后朋友也是大概提前两周问我有没有空去，我刚好自己的那个申根签还在，也什么都很 OK。然后就是好呀，去啊。然后他们是跟我在希腊会合之后呢，我想再去一个地方吧，难得飞一趟嘛。其实我一年也就出去个大概2次左右，那我就想说去一下丹麦哥本哈根，因为之前没有去过，还蛮遗憾的。然后刚好现在 Kingfolk 他的总部是在丹麦的，
0: 太巧了。
1: 对，所以我就又安排了丹麦的行程。
0: 其实 Kingfolk 那个杂志是好多年前它国际就是国际版原版出来的时候，每个设计人要拍照都会摆在桌上当。
1: 现在也还是，我跟你说，包括现在在哥本哈根的店也还是很多我们知道知名的设计品店，别人店里还会有 Kingfolk， 它会有 Kingfolk 专辑，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刊物啦，它会每期有个主题去做内容，但它也会每年会做一些特别的刊，比如说 furniture 呀，或者是这一期就是 history 呀这种。
0: History、
1: 就是像书一样的杂志。
0: 比如说像这期的 History 的话，它是家具类的历史吗？还是
1: 其实非常广，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念，也可以是一段一个 musician 他的音乐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可以寻找远古的声音啊这种。
0: 很有意思，
1: 方方面面
0: 适合你。
1: 对，因为这个主题这种东西它就是涵盖了一

0: 切都可以去找到跟主题相关的线索。
1: 嗯，就比如说它就不单单只是建筑空间类，它有生活类的。
0: 对，它其实更偏生活，更偏但只是说它最后呈现的视觉感觉是非常美学的东西。
1: 嗯，以自己的美学视角来呈现。
0: 对，就是有一个 King Folk 的摄影的一个品味系统吧，它的标准。
1: 那他的摄影师都是自己派出来的了？
0: 都有，也有合作摄影师。那你肯定后期要调嘛，调成他要的样子。
1: 嗯、
0: 但是这个肯定是大家在前期认可 King Folk 的品味，并理解他的标准之上，才去做这个摄影工作。
1: 那你可以科普一下这本杂志怎么开始的吗？
0: 这本杂志开始历史是，其实是在美国，就两个创始人他们在美国，然后呢，其中一位创始人他非常喜欢去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桌啊什么的，就慢慢开启了这个刊物。
1: 居然是美国？
0: 对，但其实他们是丹麦人
1: 啊，两个丹麦人，但是在美国。
0: 对对对对。
1: 哦，好有意思哦。
0: 是的，然后后面他们其实好像在生活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应该是离婚了，但是还在一起工作，所以呢，总部就搬回了丹麦，
1: 就不在美国了。
0: 对，现在它还是一个全球发行的杂志，
1: 挺好的。那你现在目前你写的稿的部分，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看得到？
0: 哎，我可能要冬季刊才会有一个专题内容，会讲一个朋友他们最近在做一个材料的东西，然后这个内容现在还在正在制作中，
1: 正在筹备。
0: 对，也是你认识的朋友，大家都很熟的朋友。
1: I know 好，那我觉得确实哦，你用不同的角度在，其实在刺激，就是在体验生命哦。好，那我们聊一下你妈妈的花店，因为早先我记得她在湖南路，对吧？湖南路有一间，还那时候还不是自己开，我就去了，我就觉得你妈妈的审美也太好了，她也不是学花出来的，也不太是做美学出来的吧？
0: 对对对，
1: 她的背景其实是，就是我对她认识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她炒的一个。成都菜是极好吃，就是我在你家蹭过饭。
0: 那四川人的基因没办法，就是爱吃，
1: 太好吃了。
0: 我爸我妈都很会做，我爸更会做，
1: 真的。
0: 对。
1: 然后你妈妈的花就是有带有自己的风格，就像田野里面随便摘过来的野花，但是它整个 arrange 过后，它的那一束就是很高级贵气自然。
0: 哇，这段我也要录下来。
1: 但是然后后来呢，当然他湖南店的那个花店结束了嘛，就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别人的，
0: 对，
1: 那个是帮忙的，然后你就帮他自己做了一个花店。我觉得每个女孩子哦，妈妈类的好像都曾经有个梦，我要开个花店，但其实殊不知很累，这个花店。
0: 少女也有这个梦想呀。那就是有点小浪漫或者是文艺青年都热爱的东西，咖啡店、书店、花店，三大败家生意。
1: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帮他找选址？也是在法租界。
0: 选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其实他在之前那个花店，那个花店是非常棒的，他的老板也算是他的良师益友，带他进入花业这个行业里面，然后给他教了很多东西，那审美也很高，也很感谢这段经历啦。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呢，一直工作上面是得不到发展的，就是
1: 会有影子，品牌的影子。
0: 倒也没有，影子也挺好的，只是那个那家店呢，他们更像说是一个那位老板他自己的社会身份
1: ，OK，
0: 所以他并没有说很认真的在接一些生意。那有一些很好的机会，他也都会拒绝。你比如说，他是对别人说我的花就是这样，对吧？你要求我改，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改。
1: OK，
0: 所以有很傲骨的一个花店啦。这个蓉姐也有一点传承这种傲骨的小东西。
1: 只身为主理人有自己的坚持嘛，美感坚持可以理解。
0: 但是他讲白了就是说不是很赚钱，
1: okay.
0: 同时呢也丧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我之前我就想说，哎，要不然你自己出来做好了，这样你自己有的想做的单子你也可以做呀什么的。然后那蓉姐是老一辈的人嘛，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提离职这种事情的。

0: 而且还要背弃劳动家。
1: 对，对的，他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然后
0: 你是偷偷背着他租了吗？
1: 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但是那时候我就有看过一个店了，已经在我心里有盘算了。然后三年后就到2020年，那刚好那个店也结束了。那我就打电话问这个店老板，我说：“哎，你这房子好像之前在租咖啡店哦，那这一年会有变化吗？”他说：“啊，今天刚跟我说要退租。”我说：“啊，行，那我租下来。”
0: 这么巧，
1: 真的，一切就是水到渠成。嗯，然后我就偷偷的准备了这个店，然后到母亲节前，我就跟我妈说：“我给你开了个店。”
0: 该不会是礼物吧？
1: 对，就是一个母亲节礼物，
0: 太感人了。
1: 对，所以我们也花店那边蓉姐接受了很多采访，她都会讲这段故事。其实这不是故事，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0: 嗯、你真的很孝顺呢、欸。你虽然嘴巴很硬很坏，但是其实你心超软的。
1: 那你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对吧、嗯、那他喜欢花就给他开个花店咯、嗯、你每天送他花他也不见得满足感有多强、嗯、对吧，他更喜欢的是分享这个鲜花的过程、嗯、给别人带来美的时候他自己也感受到了美。
0: 嗯， 嗯，那他要自己去进货吧？
1: 要的要的，
0: 他年纪也不小，他要去搬那些花，
1: 他非常的厉害，他的那个生命力完全在他的巨大的热爱里面得到了绽放、嗯、就是可以自己进花走10000步应该是有的、嗯、一点都不累、啊、嗯嗯，你知道吗，很好笑的是我们出国去旅行的时候让他走个500米他都走不动、
0: 嗯、那他进花的时候要早上几点起来？
1: 大概7点多。
0: 这么早哦？然后进到几点？
1: 但其实平常他也就7点起啊。嗯，只是说进花他会7点多起来就赶紧去进花了，每一枝花他都要挑回来。嗯，有的时候，嗯，比如说太忙啊，或者是他刚好不在啊，就会叫供应商送。送来的总是让人不满意的。嗯、
0: 对，你还是得亲自挑，像食材一样。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这样有没有曾经赢，就是收支不平衡过？
1: 好像没有哎、欸，
0: 就一开始开店就开始养活这家店了。
1: 开店大概开了3个月左右吧，就开始正常运营了。
0: 嗯，嗯，房租都付得起，人工也都付得起。
1: 对的，对的。到后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收支不平衡的情况。
0: 哇，那很不得了哎。
1: 因为其实就是首先我在一些成本上还是会做一些控制。
0: 你会看成本？
1: 我看的是大头的成本、嗯、你比如说你的租金啊人工啊，那蓉姐她很会看花材的成本，因为花店其实最大的成本不是说这些硬的东西大的东西，而是每天花的损耗。嗯，这个成本是最大的。
0: 嗯嗯，她刚好有前一家的历练，所以她会很会看这个。
1: 对，她挑来的花那总是生命力更强一点。嗯，然后在店里她也会做管理，你的花该怎么养护、嗯、这样就会更好一点。
0: 嗯嗯，你现在有2家对不对？
1: 嗯，两家其实相当于一家，一家是橱窗、嗯、一家是他会真的在出单的一个工作室一样的店。
0: 那等于两家店的店租都要这个一家店 cover，
1: 另外一家店也有他自己的收入的。
0: 是、哦、
1: 对的、
0: okay、
1: 对的，另外一家店会做很多的快闪活动、哦、嗯，
0: 活动因为刚好可能地理位置很适合快闪。
1: 对的对的，所以还有不少品牌来做活动、嗯、也都蛮好玩的。就是我们跟 Prada 呀，这两天是 Longchamp 在做快闪、嗯、然后马上接下来有巴黎水呀，那之前也有一些别的香水呀美妆啊各种品牌，就雅诗兰黛欧莱雅集团都来过了、嗯、然后别人都说哎，果然这家老板有媒体的背景啊，能接来这么多快闪活。其实完全没有，全都是品牌自己找来的，我一点都工作都没有做、嗯、全部都是品牌拿过来之后，那店里比较忙不会对接，我就帮忙对接一下。
0: 嗯嗯，我真的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生意打法。因为你在一个很好的 corner， 然后刚好那段路又是人西来西往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快闪店做得漂亮，它对品牌的效益是直接提升的，而且是跟客户近距离的产生关系。嗯，就不会跟商场会区别性很大。
1: 对的对的，快闪应该还是挺漂亮的，但是其实就是实在不好意思的话，平常我们也挺丑的，就是很野蛮生长的那种感觉，并没有非常精心的去做布置。
0: 做花店吗？那一家有快闪的花店？
1: 两家店其实都一样。
0: 没有，
1: 那我们的

0: 鲜花肯定是很美的，但是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店它会在门口做很多的装饰，造很多的景啊，门头挂很多的仿真花呀，搭一个造型啊，有个主题啊，我
1: 们
0: 都没
1: 有。你
0: 们
1: 没
0: 有，
1: 对，你没有，
0: 我们就
1: 是
0: 花不花这个钱。
1: 那都成本。
0: 对，
1: 你其实进到他家花店，我只要里面有个客人，你就无法转身。
0: 其实这有点像餐厅啦，就是你去餐厅，那你会看大众点评，对吧？那点评上如果有卖套餐的餐厅，我是不去的。
1: 哦，
0: 就跟我门口去不去做装饰是一样的。如果我生意还不错，比较健康，我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客人不会因为我门头漂亮过来。门头漂亮只是吸引来一堆拍照打卡的人，他其实并不会消费，或者他的其实消费力是很低的，
1: 就把核心放在功夫上面。
0: 是的是的，核心就在我们的花材上和我们花艺上。
1: 那你的那个餐厅呢，你是怎么来的？突然
0: 餐厅其实就是朋友，他因为花店结识的，然后我们一起去陆家嘴咖啡节摆摊，然后认识，反正彼此都还蛮聊得来的，性格也比较投。那么我也爱吃，他也喜欢花，然后本来我们想说是一起开一家跟花相关的一个面包店啊，或者是一个甜品店。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开餐厅的机会，他说那要不然先一起开餐厅好了。我就说哦行啊，好啊，开啊，就这样。
1: 但是他好像也不是做餐饮背景的。
0: 对的，他也背景很复杂。
1: 对啊，
0: 也是有做广告啊，有做设计啊这样的背景，但是平面那一类的。
1: 但有品味，所以你找了一个不错的厨师。
0: 对对对，是找的是非常好的厨师，是背景很深的餐厅里面出来的很好的厨师。
1: 所以现在还供应面包。
0: 我们就是 bakery 加 bistro 在一起的。面包因为这个合伙人他之前就有个很红的面包店，红到就是大江南北，成都店也非常火。
1: Bake No Title 吗？
0: 对。
1: 好像有一次你带我去吃他的。是不是在厨房里面吃他的餐、啊、
0: 对的对的，
1: 那也是快闪形式。
0: 那个就是在他做餐厅之前会做的一个快闪形式，白天是面包店，晚上他会邀请那些 chef 过来做他们的 kitchen table。 因为就疫情这几年不是很多好餐厅都关掉了吗？那有一大堆无处做饭的 chef 们流浪在市场上。
1: 天哪。
0: 然后托尼就给他们伸出橄榄枝说，哎，来我这里晚上做一个 kitchen table 吧，然后就 pop up 这种形式做一个月呀、啊、两个月啊这样，然后经常换主题，就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本质上托尼跟我一样都是很思维活跃，同时又比较爱把资源链接在一起的一个人。
1: 大家品味都是在肩上的，所以就一看就是可以合作。
0: 那我现在不会说自己在肩上了，他反正是说他在肩上。后来我们发现就是在口味上我们俩是稍微有点区别的。
1: 为什么？
0: 可能还是男生啊或者是背景的原因，他吃的一些东西跟我他觉得好吃，我不一定觉得好吃嘛。
1: 懂。那这个只能用数据决定了，点单的
0: 其实开餐厅，那你其实好不好吃是另外一方面啦，千人千味嘛。你最重要的是好卖，对不对？
1: 对，我们成本看好，
0: 对，
1: 然后售价顾好。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你现在你有喜欢看的书吗？最近
0: 喜欢看的书，
1: 我觉得身为你这种这么会写稿的人，你以前一定看过很多你喜欢的书。
0: 我最近又重新把陈嘉映的书拿出来看，因为去希腊嘛，所以就在去希腊之前快速下单了《希腊别传》，然后那这顺带又把他的整套书又买回来重新读，因为之前读陈嘉映先生的书呢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是很完整，然后这次就刚刚好把他的书都买回来看。
1: 一集几册啊？
0: 有个八册吧，好像七
1: 八
0: 册。对的，现在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只看了两册。
1: 他是描写整个希腊吗？
0: 他是讲希腊的历史，从历史上里面比如说已经升到远古了，然后再到希腊公元前3000年开始讲那些希腊的历史。我主要想买他的原因是他有讲到克里特岛的事情，那我们这次行程也去了克里特岛，所以我就是专门去看了陈嘉映老师的书。
1: 那你每次出国你都会做这个准备吗？
0: 不一定的，之前做的可能是片段性的，比如说你肯定会刷一些小

0: 红书啦、抖音啦这样的东西，但是不会说专门去阅读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欧洲你说要去专门阅读一个书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啊，因为像很多设计的东西啊或者餐厅的东西你肯定从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对，但是希腊是一定要去读历史的，我快速去读整本历史也是比较困难，那就选一个最权威最厉害的一个学者他的研究就可以了。
1: 我们之前有一起在是不是米兰啊，我有点忘了，然后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参观了一个豪宅，对不对？我们
0: 还对的
1: 申请去参观的
0: 叫维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绿色的豪宅，
1: 对，
0: 绿色别墅，
1: 那个我很印象深刻，因为当代的人的请客方式啊会跟那个时代历史背景人很不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如果进到那个豪宅参观动线跟他的所有需求之后，你就会发现哇，人家的这个做生意的状态是跟现今的社会很不一样，他们的是不是还有钢弹啊，钢弹就是防那个子弹的花房玻璃，
0: 对的对的，
1: 全都是防子弹，
0: 很漂亮
1: 很漂亮，你看不出来是能防钢弹的。
0: 它的泳池也很漂亮，
1: 对，很美，
0: 花也是种的其实松松散散的，但是你就感觉很浪漫。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的时间点也刚刚好，
1: 对，
0: 就是四月份吧，我记得米兰展，所以那时候正是罂粟花，就是那个一下想不起那个名字，它就开得非常的柔弱的
1: 的
0: 花瓣，就非常
1: 的
0: 漂亮，
1: 像裙子
0: 的
1: 那样，那个 poppy，
0: 对的对的，
1: 风一吹就摇摇的，会飘飘，
0: 很浪漫。
1: 对，我就好奇哦，比如说你一个媒体人，你这样出国玩之前，好了，你买了 一套希腊书，你的逻辑其实很清透精准，逻辑清透精准，那可能。比如说你去米兰，大家有时候会找那个吃的地方啊，参观地方，但是都是设计类的。但是你把这个豪宅类的挑出来，对不对？就是好像你跟一般的逻辑是不太一样。
0: 那可能这个一般人要去看跟谁吧，我感觉我身边朋友都跟我一样会做这种特别的研究，
1: 小众的路线，
0: 也不算特别小众，其实那个别墅还参观的人是很多的，只是说它有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美学价值，所以是非常值得去欣赏的。
1: 听到两个 key point， 历史，希腊的你也是着重在历史，
0: 对，
1: 然后刚那个米兰的你也有点着重在历史，
0: 对对对，历史是很重要的，你去欧洲就是看历史呀，欧洲的美，然后他们的文化，那都是这
1: 历史累积出来的，
0: 千百年来历史累积出来的。
1: 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0: 好。

0: 那我们继续来聊他的另一个人生旅程。你现在在大阪帮忙开发商制定形象，你去把控建筑跟室内跟软装美学相关的一个出品好了，嗯，怎么样开始介入到这个又跨了八丈远的行业？
1: 其实也不远，这个跟我之前的包租有关系。之前包租的时候有一个合伙人，那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一趴的产业都受到了影响嘛，然后我们这边就逐渐缩小了。他呢去日本发展，做了这个日本的这种卖房的一个公司，那么在那边就是全新的设计重建，然后再找买家。那他做这个事业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参与，我就作为一个类似于美学总监或者是说创意总监的角色加入到这里面，参与前期的策划。
0: 那说到包租啊，那我们回看一下，是疫情前的时候你开始租了一些体量小一点，可能月租可能4-5千块人民币，
1: 没有那么便宜的房子。
0: 那当时大概是你自己掏钱，然后跟对方谈了租个10年，大概都是什么价位？
1: 价位应该是在20000上下吧。
0: 嗯
1: 嗯，房子小房子有一点，但很少很少，都是拿来做案例的。基本上所有的房子大概都在150平左右，大一点的有200多平的。嗯，
0: 你第一套就做100，就租那么大啦？
1: 第一套其实是租了一个60平的房子吧，
0: 嗯，
1: 做了一个 studio， 然后那时候拍了家居郎，然后后面又租了另外一个小房子，后面拍了一条跟安迪，然后期间就开始接触一些大房子，因为你其实要当一个 business， 还是要大房子才能产出利润。你小房子，其实你的投入、你的人工成本、设计成本这些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只是说装修费少一点，但是它带来的利润也很少呀，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做比较大一点的房子。
0: 嗯，所以当了一阵子的包租婆，然后现在才跨足到大阪的这一块。
1: 当了其实时间还蛮长的，从2016年就开始当了，到现在其实我手里还有房子，
0: 10年啊，
1: 也有10年了。
0: 嗯
1: 嗯，
0: 你怎么那这资金转换，那不是很伤头脑吗？
1: 其实一直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part time job， 也是一个爱好啦。当时2016年，你知道，就是当时跟朋友一起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嘛，那项目也不是很多，那。我对这个房子是很感兴趣的，喜欢看房子，那我就说我们反正也是设计公司，那就拿房子来做案例。

0: 可以啊，那
1: 反正
0: 同
1: 可以
0: 时，
1: 露出。
0: 对，露出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出租，也有点收益，虽然不多，但这件事情就是也不会赔，就是 win-win。那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包租的事业。
1: 那这10年内你有压过资金吗？就是有没有喘气不过来的时候？
0: 挺多的，其实19年就有了，然后
1: 疫情刚
0: 到
1: 开始。
0: 疫情刚开始那时候就有了，那时候是因为扩大的原因，然后急需资金就开始有压力，结果又碰到疫情，那就更惨了，那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1: 赔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再坚持，疫情完再继续，现在你还有房。
0: 你也要对房东、对租客负责啊，你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抽身。对吧？把摊烂摊子留给别人，然后就还掉了一些房子，结束了一些合同之外，后面还有一些算是能够正常运转的，就保留到现在。
1: 大概是什么样的物业？
0: 各个小区都有，我们是分散式公寓，就是在也是法租界这附近啦，在这边的一些，比如说公寓房啊、洋房啊都有。
1: 那也是蛮大的，体量蛮大。如果是洋房的话，
0: 洋房，做过2个整栋吧，但是最后租赁的不是特别好，因为洋房就是太大了，租金太高了，然后后面受到疫情很大的冲击。
1: 那你有对标吗？当时做洋房的时候，有对标客户群吗？
0: 客户群那肯定是一些，比如说，高净值的人群和一些像公司要找类似于总部啊，有个形象展厅啊这样的地方，
1: 哇哦，这有点深入了。那大阪那一块，你是怎么样把美学做这个把控的？你如果做了10多年，你应该对 C 端是很有敏感的直觉力。
0: 但是大阪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意嘛，所以，跟我包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有太大的直接联系。那边你主要是从一个商业策划、地产策划的角度，那首先你在美学的考虑上，不能单单从视觉上去做考虑，你首先要研究一下那边，比如说大阪卖的比较好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卖给客人之后再回租，然后帮他做。民宿这样的管理，保证他一年有一个稳定收益。所以，你除了当地流行的卖得好的一个风格，你还要去关注民宿这一块租赁的比较好的一个风格，在中间取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美学平衡吧。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它的造价。你也不能把成本拉得太高，要在一个能够算得了账的一个范围内吧。
1: 那所以说，你们在房子，在整的时候，你的室内硬装你就已经有制定风格，
0: 对的，对的。
1: 就跟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楼盘是不一样的，素面白墙啊、门啊那种。
0: 那肯定不一样，你要把它做得生活化一点，让人觉得，哎。因为买家都知道你会把它作为民宿出租嘛，所以买家首先自己喜欢的基础上，他还觉得哦，这个地方好像是 Airbnb 上可以去租到好价格的一个房子，
1: 那就
0: 所
1: 可
0: 以
1: 以。
0: 会软装布的比较细一点。你比如生活用具啊，都会放在里面，然后肯定还有鲜花的布置啊，有一些艺术品啊、装饰品啊，你的软装抱枕啊什么也会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包括你，在整个房间进来它的动线上，你也会处理的，让人觉得是一个旅途中大家会比较方便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进门有雨伞的提供啊，你放拖鞋的地方，拖鞋给你放好啊。然后一般像日本的民宿，你住完之后是要把垃圾帮忙清走的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大的垃圾袋，可以把你住这几天的垃圾都清理好，还会有一个指示牌告诉你在哪里扔垃圾等等的，就考虑到方方面面，然后还会有些简单的调味品，所以就设置了你的厨房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烹饪工具，就不是太重的那种，比如说微波炉加热啊，这样的烧水啊、热水的东西。所以这些，虽然不是美学直接相关的东西，但是你这些细节要考虑进去，然后最后让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1: 就变成说，不是买房子的人拎包入住，而是给那些 Airbnb 来旅游的人另包入住。
0: 对的对的，但是买房的人他也会来试住的，他自己也会住过，也会有这个

0: 较好的体验，他才会去买嘛，他也才会信任你的东西是用的还不错的，你也考虑的很周到。
1: 那这个有附近的像地铁啊，什么周遭的什么便利店，或者有是景区啊，有在这个前端做考量吗？
0: 必须的，必须的。那房产永远是地段为王的，你地段是最重要的，必须要考虑，这是第一位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地址原因才会去收购这些地皮或者是一些旧的房屋。然后它首先是位置好，其次是它的比如说朝向啊、户型啊都还不错，拿进来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全部的重新的改造。
1: 哦，所以是既有的它被你们收购完了之后再改造，就不是从平地开始建。
0: 看屋况，如果屋况好的情况下你就是改造，如果这个屋况也不好，那你就是推倒重建。
1: 所以在你的过去生涯，你的美学然后帮其实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的，
1: 就在这边，因为楼盘一般楼盘出来就是清汤挂面嘛，但是你们提前就把软装给植入了。
0: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在包租这倒有一点点关系，就是上海的包租界也是蛮卷的，他们就是会在那个做好的房子之后，细致到连面包、咖啡都摆在那里，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活场景。
1: 你的意思是入住前吗？
0: 对的，照片拍的那些宣传照、广告照上面都有这些细节，
1: 都有食材、食物。
0: 对，其实就有点像样板房吧。样板房，你知道鲜花呀，你的餐是不是上的餐具啊都摆好了，是一样的。
1: 那现在好像外国人少了很多，在上海。
0: 对的，对的，这也是
1: 市场少了很多这个份额。
0: 是的，是的，这也是受影响的原因之一。因为外国租客真的是非常好，因为他们会把房屋保持的比较好，然后也很尊重合约。
1: 那这样怎么这一块怎么经营下去啊？那等到哪一天能够重启吗？
0: 哎，现在还有房子在手里在运营啊。就是
1: 面对企业或许
0: 没有，还是面对这些零散的租客。因为住永远是有需求的嘛，所以像以前的这个方式也还能继续生存下去。这两年又稍微的回温一点点了，
1: 有感觉。
0: 虽然价格没有很好，但是大家的需求还是在那里的嘛。
1: 因为你锁定法租界，其实法租界其实也就是有限、有份额、有限定的，它的条件、地理环境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啊。
0: 对的，对的。
1: 梧桐树啊，然后近方圆近几尺都是。就是氛围很好的小店很多，居住性的便利性很强，美感的高度也很高，所以这个情况下你还就是锁定这个风格，这个市场的人他应该不太会跑掉。
0: 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其实在国外念完书都会回来，然后我现在这一块的租客还蛮多的。
1: 我前几天去海儿巷，就是那种杭州的老城区，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的酒吧呀，那种新的面包店，像一些提拉米苏的主理人，他就只卖一款，然后他的酒，提拉米苏里面的酒都从意大利直接带回来的，就是很不商业的一个像手工作坊啊。我觉得现在有这个趋势，你会感觉到法租界有什么改变吗？
0: 法租界的改变怎么说呢，就杭州这种东西非常好的，但是你一听这个事情你就会觉得它赚钱吗？它需要赚钱吗？对吧？那是有一点你是可以肯定，在那个地方一定租金是不高的，所以在法租界这些事情都蛮难实现的。
1: 法租界本身门槛很高。
0: 对，法租界现在的租金其实就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在发展，因为租金太高了，没有跌下来，就商业的租金，所以变成其实能开得起的店都是背后有资本运作的。或者是有一些别的目的的，他并不是说一个主理人美美的开了一个小店，那在法租界想生存那是很难，真的很难。
1: 要么他的主营运营块是另外一个品项，他有别的资金来源收入，
0: 对，
1: 要不可能就真的要砸本来做品牌宣传。
0: 对，是的。
1: 那这样子
0: 连中介都跟我说，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很火的品牌叫小山堂吗？然后也是原哉做的视觉，如恩做的空间设计，开了半年就关掉了，然后跟中介在聊

0: 这块事情的时候，我说哦，连他们都不赚钱，那还有谁能赚钱啊？中介就笑话我说，你太好笑了，法租界的商铺有能赚钱的吗？
1: 哈，就人们美美的想象有可能都是包装

0: 是的，
1: 嗯，那这样
0: 有
1: 子。
0: 这样一点的感觉，而且现在就是很多的大牌呀，那种大的品牌会入驻嘛，那么就更挤掉了这些小店的空间。你比如说连香奈儿都在法租界开快闪了，你一个小店主理人还怎么去跟他们竞争呢？对吧？
1: 哇，是很艰难诶，这样子。
0: 嗯。
1: 那上海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老弄堂，然后有新的可能海归回来的年轻人，然后重新再把一个气息变得不太一样的化学反应吗？
0: 其实这两年呢，这种有趣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新开的延庆路叫延庆里，那他也请到了，其实也不是海归啦，是也是国际知名的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别的品牌开的店。那些但是那些品牌是小而美的一些品牌，这种有趣的地方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些东西它的租金都不便宜，其实
1: 还是回
0: 你
1: 到
0: 如果
1: 本。
0: 想有气质一点，在上海你是没有办法说租金很低的。
1: 那现在台北有个倾向，我想有些小资本的咖啡店可能会租二楼，二楼的租金相对一楼会便宜很多
0: 对对
1: 嘛。
0: 对，是的。
1: 这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慢慢发展到这种样子吧。你比如说像香港很多餐厅啊，甚至在一栋大楼里面。对吧？甚至是在一个什么小区里面找不到啊，这种在香港啊很常见，但是可能在上海这种状况，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没有改变，大家还是喜欢看到那种一眼就能看得到，然后走得进去的地方。
1: 如果今天给你10个亿，你都不用赚钱，你想开什么店？
0: 10个亿我就花就好了，开店干嘛？
1: 就开店很累，先不要开店，就花
0: 对
1: 就好了，
0: 呀。
1: 躺平。
0: 你有钱你就去花就好了，存着吃利息也好了。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没事找事，没苦硬吃？
1: 所以现在是觉得开店很辛苦，觉得不是。
0: 对，真的真的，因为你一个店要顾好，你真的是要老板、主理人自己亲身亲力的在那里
1: 你看，
0: 盯着。
1: 你有吃的店，开吃的店就已经很烦，很
0: 吃的店
1: 琐
0: 我就没
1: 碎。
0: 顾啊，所以就亏钱啊。但我合伙人他有天天在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亏钱。所以其实做生意这个东西，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成功的人。
1: 那好啊，花店是起码是自己100%能掌控的，
0: 可以。
1: 对不对？所以花店就会经营得很好。
0: 但花店你就不能脱手，真的还得天天顾。就像蓉姐，她得天天去进花，她挑回来的花，她得在店里顾着。
1: 对
0: 因为
1: 啊。
0: 你如果哪天不在，那可能花艺师就店员们做的花，它可能就是不是非常的让客人满意。
1: 像我昨天包一束花，我就说我要紫紫粉粉的公主风，它就真的变出一个很高级的公主风。
0: 因为，我们店还是以蓉姐为美学的灵魂核心的嘛，所以它风格就是 wild 很野趣的。
1: 王尔德这名字怎么来的？
0: 王尔德名字就是把我跟他的两个人爱好啊、履历啊结合在一起，因为他的花非常 wild，所以呢，我又有文学的背景嘛，所以就选了王尔德这个作为中文的音译，然后同时王尔德这个人也是非常有趣的，我也很喜欢他，嘴比我毒1万倍。
1: 谁
0: 王
1: 呀
0: 尔德啊，英国的诗
1: ？Who
0: 人
1: is
0: 啊
1: 王尔德？
0: ，Oscar Wilde。
1: 哦，他的翻译叫王尔德，
0: 对啊，他中文翻译叫王尔德，
1: 所以他的嘴比你毒。
0: 毒1万倍，他世界上最
1: OK，
0: 歹毒的一个诗人，
1: 他
0: 一
1: 现
0: 个
1: 在
0: 作
1: 活着
0: 家。
1: 吗？
0: 他死了呀，只有死了的人才配得上进我的目录啊。
1: 好，大
0: 只
1: 家要
0: 读死
1: 拜
0: 了的
1: 读一
0: 人的
1: 下。
0: 书 哦，呸呸呸，钱嘉译老师没有死。
1: 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你刚刚说什么？前男友没有死？
0: 我说钱嘉译老师没有死，我前面不是说买希腊别传吗？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1: 青藤前男友，该不会是吧？
0: 怎么可能？那是也不能叫老先生吧，反正是有点年纪了。
1: 我王尔德其实他的翻译直译可以叫 wild，王尔德啊，有点像吧？
0: Wild 就是王尔德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对，然后
0: 在
1: 刚
0: 中
1: 好，
0: 国的音译就是王尔德，
1: 好有趣
0: 但
1: 哦，
0: 它的 Wild 是Wilde，所以有个 e 字，Wild 就是他们英国的一个姓氏嘛，
1: 嗯。

0: 怎么会那么有深度啊？都读什么书啊？
1: 啊，你前面问过我了，
0: 但是问的你是希腊的书，最近。
1: 哎，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讲，我近十多年都没有怎么好好读书。
0: 就自从跟金钱打交道之后，都没有时间读书。
1: 哎，那我又要叹息了。那真当编辑的时候也没好好读书，因为当编辑的时候你读书都是速读的。
0: 那你这不是
1: 就是
0: 说你就是
1: 要快速的去汲取一些营养，然后用到你的素材里。你比如说，就像你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那我之前去采访别人，那你肯定要快速看别人的东西啊，艺术也好，设计也好，他喜欢看什么东西，你也得看一下，这样跟他有一些共鸣嘛。所以之前都是速读的，都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吧。
0: 那你也不知不觉，因为要应付工作而速读了好多东西啊。
1: 嗯，我主要的书还是小时候读的，我从小就是很爱读书。
0: 啊，你爱读书？
1: 我小时候大概家里有1000多本书吧，然后看书看到我们家禁止我买书了，因为书已经太多了。然后我在当地，就是我们那个市的图书馆，我有4张证哦，就是成人证跟学生，就儿童馆的，我都同时拥有。然后打了擦边球，也没人来查我。我就是儿童馆，我也去看绘本哦，然后我也去成人馆看一些哲学的书啊什么的。然后到后来禁止我少买书之后，就也不是完全禁止，就让我少买书之后，那我们那边有一个书店叫。非常传奇的书店叫习书，习书在中国是我觉得是有一个地位存在的。最早叫贝塔斯曼这个公司，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应该也有。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啦，它是那时候大家主要买书的一个地渠道。后来有个习书书屋，习书书屋也是非常浪漫，这个人就叫习书，他是自己，有一次骑车去买书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履历，然后就骑了很远去买一个书，他就觉得，我要开一个书店，然后让大家就是在各地都能读到自己想看的书，所以习书书店当时全国各地开了非常多的家，然后他的选品我也是很喜欢的，都是文史哲这样的东西，然后我在习书那边买书，买到后来别人也觉得说，哦，你家长既然不让你买太多书，那我就把书借给你看吧，新书来了，先让我拿回家看。看个10天再还给他，他们再卖。
0: 怎么这么好？你那时候小时候你怎么看得懂哲学的书啊？
1: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哎，就喜欢吧。我小时候也不太玩。
0: 好，假设哲学需要思考，你那时候你有思考进去吗？还是你觉得读过就好了？
1: 哎，怎么说呢？思考肯定是有的，但你不能叫思想的思考吧？你肯定要带着思考去读书，你才能读懂嘛，你不然你在读什么？然后，但是读哲学那段时间也是把我害得也不浅。
0: 为什么？
1: 所以后来我就不碰哲学书了。
0: 为什么？你害了什么？
1: 你就会不想活了呀。
0: 哦，对，太钻了。
1: 不是，你就觉得生命无意义啊？
0: 因为哲学写的大概都是那样的东西。
1: 你如果放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去读，那我会非常认可，同时呢，我也会继续我的生活。但是对于一个12、13岁、13、14岁的小孩子来说，读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哦，没意思。
0: 那你喜欢读这么多书，你的背后是对世界好奇吗？
1: 肯定是好奇驱动力吧，我觉得一个是好奇，另外一个我觉得本身，书它的字句就是优美的，
0: 美，
1: 你能享受。
0: 同意。对，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比如说一堆新书，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肯定是一次一次逐步看完吗？还是你会先翻重点，先看目录次序，然后挑喜欢的读？
1: 这要看你看的什么书啦，你散文啊什么的，你肯定是先看目录啊，有个大概的梗概。你看小说，你当然要一字一句的看下去了。
0: 所以小说你也是爱读的。
1: 必须啊，世界名著都是小说啊。
0: 那如果说现在你现在人生阶段，你会想开个书店吗？
1: 书店一直是我的想要的一个东西，也不能叫梦想吧。
0: 那刚问你，给你1亿，你又没说书店。
1: 我可以搞一个图书馆呀，我不盈利呀，不叫书店，我不拿去卖。现在谁买书啊？对吧？
0: 对，我一直觉得那个，
1: 但我一定要拥有10000册书。
0: 对，我觉得看书的感觉很好，很安静。但是看屏幕的书，你就会比较着急，比较匆促的感觉。
1: 适用于不同场景吧。如果你。

0: 你有阅读习惯的话，你出差呀干嘛带电子书看也是挺好的。我觉得无所谓你的形式，只要你热爱这个东西，你能记得一直坚持它就是好的。
1: 好啊，祝你未来开个有1万册、10万册、1亿册的书店，给大家免费使用。
0: 哎呀，我感觉上海不太适合，应该找个其他地方来开。上海黄梅天有点烦。
1: 开除湿机，用科技解决一切。好了，今天谢谢西慧。
0: 好，谢谢翠
1: 我
0: 翠，
1: 们下次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啊，各位好朋友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呢、啊，在天地为师里面呢、啊，哈，这个宗主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啊，然后跟各位来讨论探讨，就是说这个相机，手机上面的相机啊，哈。就是现在的手机有这个照相的这个功能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而且使用上非常的方便。它呢不只是你是一个傻瓜啦，好、哦、你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啊，这个很你大概在你只要是可以上小学以后，你大概都可以很完整的使用这个手机的拍摄的功能，然后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录影，你都可以几乎是啊没有失误的这个情况之下，把你想要拍到的东西啊给拍好啊。可是啊，那个大家在这么方便，就现在就是说，现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机来做摄影或者是拍照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方便然后轻松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在画面上面，手机的画面上面做构图就可以了。你的图够好了，构图够好了，然后就可以拍下来，然后几乎没有失败的那种几率。这个跟钟叔以前在学摄影的时候啊差很多。中书学摄影啊，那个年代啊，它的受光体就是记录下来的影像的这个东西哈、啊，原件是底片。那底片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在拍摄的时候看到，所以说啊，你如果想要能够拍摄，然后去冲洗底片的时候要能够成功，那你这个。对于摄影啊哈的这个各方面啊，包括摄影本身、摄影学的知识，甚至是摄影工学的知识，然后对光学啊，对于这个化学，因为胶片是化学啊，然后等等等的哈，这个有相关的啦哈，但是甚至是机器的本身的操作结构啊，这些你都要能够了若指掌。那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还要再加上一些你临场转移的经验，你才比较能够啊拍出你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才能够成功的拍出你要的东西，这样你的几率才会提升。不然你如果是一个这方面的白丁，不是很了解刚刚说的那些知识的时候，你想要用以前的相机要能够拍出适合的不成功而不失败的照片。

片，它的几率是很低的。那除非你用的是以前还有一种叫傻瓜相机，哈哈哈。但是傻瓜相机它确实提高了不懂摄影的这些知识能力跟经验的人，他能够成功比较有高的成功率的把影像拍摄下来。但是呢，他拍不出一些很惊艳的照片，他大部分都是以纪念式的照片、四平八稳的照片为主，而且现场的环境呢，还要最好是户外。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要看室内的灯光的环境，它也最好是一个全面都的亮度均匀、强度够的情况之下的灯光环境，那你比较能够拍出正常就成功的照片。否则如果你的光环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光环境，那光影像也不是那么所谓的一般的情况之下，那你想要拍出你成功的拍出一个你要的照片其实这个难度是很高的。那在以前的底片还分正片跟负片，哈哈也那时候一般人我们为了提高成功几率，拍摄的成功几率用的是负片，但是负片的影像效果没有正片那么好，没有正片那么漂亮。但是正片难拍，因为它我们讲叫它的这个宽容度曝光宽容度比较窄，那很容易你就跑出这个范围之外，你就会成为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拍摄出来的一个作品。那你不成功在后我那时候那个年代在不成功的情况下，你唯一可以做修正或者是弥补的一个情况就是到暗房去。可是那也是有就是说它是也是有一定失败的程度的，在暗房也没有那么神奇到说可以把一个失败的影像给它还原到正常，它大概可以让你还原 80% 或者是 60% 甚至更低，要看你的这个失真的状态是如何。那在以前在拍摄这些影片的时候，不是或照片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具备很多的一些摄影知识、能力，甚至最好累积很多经验。可是手机出现之后手机在这个摄影照拍照等等等这方面的能力越它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然后让这个拍摄的人那你变成是就算是一个完全这方面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经验的人，你依然可以有很高的成功率，甚至也可以拍出一些很特殊很漂亮令人惊艳的一些照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归功于这个把影像数位化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受光体从底片改成了所谓的 CCD 这样子的一个受光体，或者是 CMOS 最早其实是 CCD 了，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 CMOS 受光体了。 CCD 跟 CMOS 呢比较像，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比较像 LCD、LED 跟电浆这两种的差距。电浆呢，在早期大家对萤幕应该还有一点印象的，就是说萤幕呢，大概在15年前甚至是20年前，从 CRT 那种光学完全这种纯光学电子枪打的这种玻璃式萤幕整个很大一 can 的这样子的一个萤幕进展到这个平面的萤幕嘛。那在这个进展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时候就有两种主流在竞争，一种就是电浆，一种呢就是 LED。 那经过了这多年的这个竞争之后跟发展，目前电浆已经完全淘汰掉了，然后成为

这个 LED 成为主流这样子。那但是这并不代表好电浆它的效果是不好的，应该要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以效果来说，电浆的效果是比 LED 效果好，尤其在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而且是好很多。但是呢，为什么它会被淘汰掉？因为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对于一般的 Pro 大众来说，你制作成本高，它的售价不会低的。那售价 不低，售价高，在一般的啊 Pro 大众在接受的程度上就会不容易接受。那不容易接受，它在市场上的生存力、竞争力就会降低。其实它被淘汰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 LED 虽然比不过电浆，但是那是在那个时候刚出来，平板平板萤幕刚出来的时候，但 LED 它经过这么多年，十几年将近二十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它其实到了此刻现在，它的这个影像效果也已经比起当年的电浆来说，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已经也不输于它了。电浆是因为后来被淘汰掉，就没有继续再研发嘛。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作工艺上面的一种根本上面不可改变的地方，这个不可改变的地方直接让电浆它在生产的成本上面是降不下来的，所以在市场上面就渐渐的因为价位比较高而出现了这种被淘汰的情形。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在一般普罗大众，就是消费者身上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产品，它不一定是这一类产品里面它的品质最好的，而是它的价格最亲民的。那其实电脑也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摄影的部分，就是现在我们用手机做摄影做拍摄已经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了，而且拍出来的效果有时候也让你非常的满意啊，非常的惊艳。那你有的时候用手机拍甚至还比用那种专业的这种单眼相机去拍还觉得还更方便，更实用，然后这个速度更快，然后效果呢感觉也很棒，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我比用单眼相机来拍还更好。那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做拍摄的时候呢，我觉得即便就是说你是一般什么都不懂的这个使用者，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我到底在按下那个荧幕上那个触控式的按键的那一刹那，到底这台手机的相机摄影功能到底它做了哪一些事情啊，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按下去而已啊，或者是说之前我做个构图这样子然后按下去之后手机就帮我噼噼啪啪做了好多的事情，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所以也不能说做了好多事情，所以他的确做了好多事情，但你不知道，所以你按下去他又很快啪就好了，效果还令我蛮满意的这样子。很多的直播主，他也是用手机在做摄影，那也有一些功能令他非常的满意，那这个就是说我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心里面其实在很满意的使用这个相机的这个功能的同时会不会私底有时候在私下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说，这个手机到底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在我按下按钮的那一瞬间它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呢钟叔就想说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以我所对摄影所知道的一些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了解，我呢来为各位呢用一个轻松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做一

个解释，让各位好朋友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轻轻松松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用手指去按了一下它的按钮，那这手机它做了哪些事情啊？好，那我们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啊，钟叔就会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哈，漫谈的方式，来去谈一谈我们这个手机的手机相机，哈，手机的摄影，哈，它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不要太就是严肃了，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啊，感觉上就是轻轻松松的，哦，做那个事情都要很轻松。好，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能够稍微的理解。如果讲的太深不理解，那也没关系，你就让它跳过啊，哦，也没关系，不影响我咱们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效果。好，你依然还是可以拍出很专业的影片、那照片。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啊。

好，欢迎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回到了节目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卫视，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摄影白痴，哈，摄影傻瓜啊，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一样都可以使用这个人手一机的手机拍出美美漂漂亮亮的令人惊艳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片。那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我只要稍微勾个图，我看起来觉得满意，然后呢就在它的荧幕上面那一个按钮把它用手指轻轻的按了一下，它就拍出一张照片了，它就开始录影了，这样子。那而且它录出来的结果令我们非常的满意哈。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手机就在我手指上按了下去的那一瞬间，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是不是各位好朋友们也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呢？这个问话会不会很大呢？但是你们是不是又害怕说，哎呦，摄影好像很专业呢？就算我很好奇好了，讲起来后很专业，又是一些很专业的名词，我听不懂啊。是有时候心里面有这个样子的问号，想一想算了，就把这个问号埋藏在心底里面，深深的埋在心底里面，也不再去碰它。但是呢，钟书今天想要用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方式啊，跟各位来漫谈一下手机的摄影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让用一种轻松容易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理解一下，到底在手指按下去那一刹那之间，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我不打算用所谓有系统的方式，像教学那个样子的方式去做解释，因为那样子太严肃了。我们就针对就是说我们手机哈，它的一些名词，因为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名词，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智慧镜头，比如说EMI模式，比如说CC 效果，等等等，或者是叫做他们叫做直觉效果，或者美颜，这个很重要，对直播主来说，然后有的时候，你相机啊，这个手机的相机拍。转到所谓的专家模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可以给你选的选项啊，叫什么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等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叫做全景的多景全像录影啊，高画素啦、慢动作啦，什么等等等，缩时摄影啊，这些东西，星空摄影啊，等等等，那。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他会做了哪一些在摄影学上面的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针对这些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OK， 首先来说就是说中书的手机好，它有一种叫做智慧镜头了，然后你可以选到一个智慧镜头，那有些手机没有了。那智慧镜头的有智慧手机，这种智慧镜头大概是属于比较先后期的，比较接近比较新的啦，应该简单说就比较新的这个手机，而且通常是它会有带一些 AI 搜寻功能的手机才会有的啦。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慧镜头就是说当我用一种这个有比如说我有一个图片或者一个广告的这个单子上面然后呢上面呢或者是我有些相簿以前拍过的一些照片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手机选到智慧镜头，然后呢我用

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去拍啊、哦、这些广告单啊，或者是好、哦、我选择我在相机里面的某一个啊、照片，以前已经拍过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你选过之后呢，这个手机啊，它会就你拍摄的这个图片或者是选的旧的照片里面的一些图像的东西，好、哦、里面的东西好、哦、去在网络上面去寻找一些好、哦、跟这个图像里面的那个东西物件好、哦、相似的一些资讯或者一些连接网站，好、哦、相关的一些资料资讯，然后秀出来，好，给你去做好选择，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拍了一张照片，哎，好，他叫做什么某某某什么控肉饭，某某某制高饭，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是不是？他可能很有名，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哎呀，想想实在很好奇，想要知道他在哪里，好。以前呢我们得自己上网去找，对不对？现在他用这个所谓智慧镜头啊，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拍照下来，或者是导出他的照片，好，或者是以前的这个影片，或者都可以，他就会根据这一张上面有这个某某某这个啊制高饭啊，好，控肉饭啊，好，猪哥饭啊，好，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有他的一个门面的照片，他就会针对这一个图像到自己帮你在网络上面去做搜寻，找出呢所有跟这一家控肉饭相关的一些在网络上面有照片跟一些啊连接的网站或者一些地址等等等等的，把一些相关资讯都去呈现出来，让等于他等于就变成是一个啊，网络上用影像去帮你做啊搜寻的智慧型的助手，有点像这样。那它其实是有这种功能，其实是有一点跟 图像 AI 有点牵连的哈。所以说，你这个手机本身是要拥有跟 AI 功能有关的手机，那都是比较。哦、后期就是比较就是这可能这一年之内的这个相机，而且是属于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高档一点的哈、哦，好，大概要到20000以上的这种价钱比较高的相机啊、才会有的一种啊、功能这样子啊，这个就叫做哦智慧镜头 ，OK， 好，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因为它这个名词叫做。讯池散拍啊，好、哦，讯池散拍，这个讯池是这个用词是大陆的这个用词了啊、哦，中国大陆的用词，但是讯池散拍就是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说这种快速移动的这个物体啊，好、哦，我要把它拍下来，而且要拍出来之后呢，啊，它不会模糊。它还是清楚的，啊，是吧？它就是有设定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哈，让你可以把一个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车子啦、自行车、摩托车啦，啊，或者是赛车啦，好，像这样子的一种啊拍摄，好，我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我容易拍失误的物件上面，我可以选这个项目，然后把它拍清楚。那这个其实哈，在专业摄影来说，在一般专业摄影师的摄影来说，这个没有太不得了的一种功能啊，它就在摄影学里面就是有的，就是说啊、它就是这个功能，它用到的就是说你要用快速的这个快门。好，你不能用中速或慢速的快门，你要用高速快门。啊，高速快门，你拍到的这个物件，它才会清楚，它不会模糊。啊，反之，你用中速或者甚至低速一点的快门呢，它就会出现模糊的现象。你越低速，它的模糊的程度就。

越厉害。那我如果是想要拍出它是一个清楚的画面的时候，那我就得把我的快门调到比较高速，而且是甚至是超高速，如果你更快的话。像有些特殊摄影，你拍这种子弹，对不对？它就更快了，速度更快了。那你要不你要用这种超高速的快门去拍它，你还得用连拍啊、哦，才可以拍得到这个我要的，才容易拍成功。好、哦，找到我要的这个啊、满意的这个图片哈、哦、照片。那但是因为摄影学的关系，你用快速快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用超高速快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快门速度很快，所以它那一瞬间之内的这个进光的个光量呢啊并不是很大量的，是属于比较少量甚至微量的。那在这种情形下，我要依然要让我的这个曝光的这个量啊齁要够准啊，要达到曝光标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让它更高速一瞬之间的这个情形之下，让我的曝光量够达到够量够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我就相对应的好，我必须要调整到说，好，我要用比较大的光圈，好，那用比较大的光圈啊的话，我这个瞬间的进光量就会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大的光圈呢？又有光圈的效应，就是说大光圈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短景深呐、啊，哈，这些专有名词我不打算很完整的跟各位解释，因为这解析释下去哈，我怕大家有些人会觉得无聊，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哈，那提一下也是一种责任，你不提好像很怪。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再跟。好，小弟反映，那我们可能可以再选择时间啊，针对这些比较深入的这个部分，跟各位再做一些分享。好，刚刚说到就是说，用大光圈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单位进光量确实是会增高。好，那但是呢，它仍然有，它就会出现光圈那个。光圈效应就是光圈的一个效应，就是说你使用大光圈的时候，你的景深会变短，意思就是说你很容易物件你拍清楚了，但是呢你的背景就是模糊，而且光圈越大它越模糊，这样子模糊的程度越大，这叫光圈效应的。那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甚至是你就是要这种效果，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是要的时候，你可能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在摄影学这上面的一些知识去做一些调整，让你的所谓的刚刚说的景深，因为你的背景容不容易模糊跟你的景深的宽跟窄有关，你要尽量让你的窄景深变得宽一些，让你的后景也可以变得比较清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拍摄的时候，像人像摄影也是一样，它的基本就是用的是大光圈，然后呢要靠近这个被摄物，好，然后这个焦距尽量用稍微长一点的焦距，不要用这种广角的，不要用稍微远长镜头一点，比较长一点的镜头的这种焦距，高的焦距，然后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窄景深效应。那窄景深效应出现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那种，当我的主题清楚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我的后面就模糊了。这个是另外的效果了。但是我意思是说，当你光圈用到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得注意到说你的景深会变窄，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再把你的景深用的比较宽一点，以免就是说你希望后面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拍成模糊了啊。那当然，如果后面是模糊的，你就可以接受，你就不用管它了。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高速快门，高速快门。就是迅驰啦，闪拍，迅驰闪拍就是这样子的特色。那迅驰闪拍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摄影里面呢，就你就是要尽量的让你的曝光要能够

多，然后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就是让你的曝光量在瞬间能够更高的这个有更高的曝光量了，或者你还有一招可以选，就是说你就是用比较高的曝光值，就是 ISO， 好，不管是底片或者现在的这个受光体，好啊 ，CMOS 受光体，它都可以。现在是调整了，以前是选择底片，就是你选择 ISO 好比较高的，那它的就是说啊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光的敏感度比较高，好，那我可以用比较低的，它并没有真正的增加你的这个光量，好，曝光的量，但是呢，我让我的受光体变得比较敏感，好，我比较敏感的情况之下，我虽然光量比较低，但是我因为比较敏感，所以说呢，我在接受这样比较低的光量的情况之下，我依然能够让它变得是一个曝光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这种情形，这样子。但是就是说啊，你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你又得注意到，就是说我在 ISO 如果用的很高的时候，好，非常高的时候，它的画面啊会随着曝光的那个 ISO 的提高，会出现它的画面不够那么细致，不够精致，会出现啊，他们是我们称之叫噪点啊。好，简单说就是说，你的画面会变得比较脏，好，不清晰，它的解析度会感觉比较差。所以说，你又不能够用的太高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得要去做一个调整，一个取舍，这样子。今天我如果拍的东西是高速移动，但是呢，我只是啊，比如说我是警察的鉴定人员，我只是要把东西拍清楚啊，作为日后的这个鉴定证据之用啊，那我只要拍的够清楚就好啊，好，我只要能够辨识就好了，或者是说它的画面比较没有那么细致，但是能够辨识就好啦。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没有关系啊。但是如果我们拍的是纪念照，或者是一些啊广告的照片，好，广告用的照片，那它的这个啊细度、画面的品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它会直接影响一些，比如我的心情啊。如果是纪念照，那如果是广告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卖点啊。那这些问题的、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啊、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一个所谓的殉职闪拍，他做了哪些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事情。但是在我们如果是人在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些考虑，而在考虑跟调整。而在这个相机的话，他也有做考虑跟调整，好。他也要做这些考虑跟做这些调整跟这些改变，好，让我们拍出来的照片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能够拍出一个成功的照片。所以他做了哪些事，哇，就做了我刚刚说的那么多，我没有办法现在很快的再把这些很快的陈述一遍了，好，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啊，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继续啊，在我们在相机啊上面，就是手机的摄影功能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模式可以选择，或一些效果可以选择哈，比如说 EV 模式啦哈，比如说柔光效果啦哈，比如说这些 CC 的效果啦哈。那比如说像这 EV 模式的意思是说，手机它把一些功能呢，好放出来，让你人去做调整。本来这些调整的功能都还是手机自己帮你调的，那它放的是像 EV 模式的话，它放了什么呢？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你可以用手去调整，好过曝或者不足。好，过曝有时候我们用回来喜欢用英文讲就叫 over， 那不足我们去用英文讲叫做 under。 就是说刚刚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摄影啊，你要能够所谓的拍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的光量，累积的这个受光光量，好，它要正常啊，光量正常，它就会曝光正常。曝光正常，你大原则上你这个影像的呈现就会看起来是正常的。好，那这种形式下，我们就说它是成功的照片。那 EV 的模式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解释是 EV 什么 ？EV 就是光的亮度、光的强度，用 EV 来去衡量它。所以它这是光亮度的一种模式，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呢，哈，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就是说本来这个功能是手机它都帮你做了，但是它特地就把这个功能它不做，它交给人类去做调整。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啊，我现在拍这个画面，我希望它呢 over 一点，好，让它白一点，让它不要那么的所谓的曝光正常，我要让它曝光过度一点点，或者我让它曝光啊不正常，就是under 一点，曝光不足一点。好，有时候是因为那原因，其实是就一个摄影师来说，他会让他 over 一点或让他不足一点，其实他的目的呢也还是为了照片里面的那个主体，希望他的主体是我要的曝光效果。就是说比如说我要他正常，可是他可能是背着这个太阳光。好，所以如果用手机去侦测的时候，它会以后面的亮度为主，太阳光的亮度为主，然后它就会缩光圈，它就会不要让那么大的这个光量进它的相机，它就是以为它的亮光进相机的

EV 的强度，光的强度太多了，所以它就收尽量看是收光圈用低速快速快门等等等这些手段，用 ISO 是 DISO 的这些手段去降低它的曝那个进来的光量，然后以达到所谓的曝光正常但是呢，有的时候像我刚刚说，它如果是背光的情况之下，

人啊，人像啊。但这个你一收下去之后，变成背景是曝光正常，但是人啊就黑掉了。这种在我们的摄影来说，就是说高反差的这种光现场，好不好？它是用高反光光现场，而在我们要拍的主题的主角主题，它的脸上面的光是比较低的，而且跟后面背景的光差距很大。我们称这种光环境属于特殊光环境，一般这种光我们不称，我们不会称它叫做一般的状态，它叫做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就是刻意要拍出一种剪影效果，那你不用调整。可是我如果不是，我都还是要把人好给拍到正常，就是我的主角拍到正常，那我就得告诉相机的意思呢，是说我不能跟相机手机说我要把人拍正常，他听不懂嘛。因为他真正在做摄影的同时，他还是依据摄影师所知道的那些摄影学的东西去做依据去做调整。所以做法上就是在曝光量上面要做增加或者是减少，就是所谓的过曝或者是一些不足。那这个东西就是啊，你要告诉，所以有所谓的说，它可调的是就是过曝或者不足，然后范围在正负两格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手机它就把这个调整这个过曝的这种啊，这个选择权就交给你的，你人好，你人就可以去调整，就是说那我要去过曝一格，或是过曝两格，或者是不足一格不足两格，好，让我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物件啊，好，我的主角，我的目标物啊，拍摄的目标物啊，它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曝光值。那我可能我人脸不正常曝光了，那我后面就曝光不过 over 啊，就白掉了，那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我的重点。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那如果我要拍的就是一个剪影，我嫌它还不够暗，对不对？不够暗，我再暗一点，然后再曝光不足一点，哦，用那种高反光的这种照片效果，哦，呈现一些比较强高强度的这种啊，思想的概念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背景就变成是我要拍清楚的，好，然后我的这个高反差，就人整个黑掉了，没有细节了。那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一种高反差的效果。我要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这样子的意念。那好，所以就要让它严重的曝光不足，这样子。那这种手段基本上呢，哦，是属于比较高阶一点的这种作为啊，好，那但是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调整。那原因就是我刚前面讲这些可能性的原因的哈。那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 EV 的模式哈 ，EV 就是。光的强度的那个衡量单位啊，叫 EV 啊。那再来，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柔，因为中枢哈收集了一些啦，好，这些手机啦哈，各家的手机不是都有，但是收集起来的，像各家的手机的一些。它在手机上面可以给你做的一些选项的名称，那我就是说有想说一般人有时候摄影白丁有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到底它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解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要讲的这个就是有一种叫做柔光效果啊，有时候在这个柔光效果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三种选项，叫做朦胧啊，叫柔美啦，叫梦幻啊，

啊等等等，好，这些东西叫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是它基本上是这样，朦胧的东西，它基本上它是调整它的焦距，好，它让你的焦距稍微的不准一点。好哦，前面一点或后面稍微的不准一点啊，你就会呈现一个不是那么清晰的情况，这是一种手法。好，那有些人会跟我讲说，那你所谓的不清楚一点，那柔美不是也是一些比较不清楚一点吗？啊，梦幻有的时候更是看不清楚，啊，不是都是一样吗？是不是就是都是调整这个？难道都是调整这个哦焦距就好了吗？不是，不是的哈。哦焦距其实只是其中一种手段的哈，那有一些这个大部分的哈，你要做出这种所谓的这种柔光的这种效果的情况之下，好，你它大部分在焦距上面的这个调整呢，好是属于比较 low 的一种做法。一般它的焦距它还是用正常的方式帮你拍一张，但是呢，它拍下来之后，它在它的这个影照相片呢，它会直接进入这个成为它直接成为电讯号嘛，然后呢，它直接在电讯号上面，好做出一些这些所谓的朦胧或者是柔美或者是梦幻的这些用电讯号改变电讯号的模式去做出这些效果。如果因为现在的这个影像好，不管是平面影像或者是录影的影像，都已经数位化了，就是说它全部都把你变成所谓的这种数位讯号，所以它这不管是朦胧所谓的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它基本上好，如果在传统的摄影里面，它就叫做效果。这种效果通常你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做的话，通常都是加滤镜，就是它的是一种滤镜效果，那而并不是会在所谓的摄影的这个摄影学上面去做跟动。像我刚说，哎，它在焦距稍微不准一点，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不能讲叫 low 的方式，但这不是一种正统的做法。好，正统的做法是我当然拍的时候我是拍的是清楚的，但是我之后以在早期的这个还没有数位化的情况之下，用底片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先拍正常的照片，完全清楚的照片之后，好，或者是说在拍之前，在拍的时候加这种效果滤镜，好，直接让它进入这个光线，进入这个效果滤镜到底片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些效果。或者是我拍的是，但是即便用效果滤镜，在摄影机上面好的这种设定，仍然是用标准的设定方式，我的焦距仍然是调的是准的，只是因为我经过了这个滤镜效果滤镜，所以它出现了这些效果。好，它并没有改动这一些标准的摄影参数。好，那或者你是在后期在洗出底片的时候，在暗房里面做效果，也就是说一个关键就是说，它并不是改动摄影学上面的一些标准动作，而是标准动作依然是标准动作，但是呢，我现在如果是手机的话，它就是全部是数位的这个影像了嘛，对不对？那在数位电讯号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去做用这个数位的方式，好，去做，那他就是计算的方式，或者咱们叫演算的方式，好，去演算出朦胧的效果，演算出柔美的效果，演算出梦幻的效果。那这些效果在影像上面它是哪些元素呢？朦胧通常就是让你不清楚就可以了，而柔美呢，你必须要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彩度，它的亮度是有一种渐层的改变，而不是不清楚而已，它可能还有这种渐层颜色，然后这个亮度它属于渐层，它的反差要低，所以它会朝反差低上面去做计算演算。那梦幻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不真实的一些感觉，它

颜色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真，或者是它的影像会出现啊严重的扭曲，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等，这些它的演算就会朝这些方向去做演算。那不管是朦胧、柔美或是梦幻，它都是一种所谓的效果，在都我们通称啊，它就是这种滤镜效果。当然到了数位的这个领域里面，数位电讯号的这个领域里面，无所谓的镜头嘛，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归类上面，我们就将它叫做还是叫做叫做滤镜效果。他做哪些事情，他就做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好，各位好朋友们，很快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并不多，前面中说的废话太多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下一期可以继续来探讨，好，包括他有讲到所谓的吸气的效果啦、美颜啦、哇，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对啊，等等等，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名词，那我们到时候好就针对这些名词，在后面的一集里面再跟各位好好的来啊一起分享、一起探讨。那祝各位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这一集我们到此为止。好，希望你一切都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0: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0: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火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
1: 话序
0: 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
1: 家
0: 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国剧的艺术呢，就是歌舞剧的合一。而且呢，这些戏剧就是表演的剧本的内容呢，俯拾皆是啊，因为都是教化，就是意欲教化人心的。这里面呢，不仅是说中道笑，甚至于呢，赏中贬恶啊，都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就是伦理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让这种表演呢慢慢的植入人心，也让我们呢能知道分辨善恶中间。
1: 对，就是不外乎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的，
0: 是
1: 这种事件故事，摆到舞台上表演出来，
0: 是
1: 同样就是洗涤人心，让它发挥教化的功能。
0: 是啊，其实真的，因为现在科技进步啊，大家呢都是看什么抖音啊，就是还有这个脸书上面很多的资讯会跳出来。其实以前呢，我们会就是现在进步，我们会觉得啊，拿着手机看一看啊，时间也过得特别快。可是这种画面的东西不容易去记，也不容易呢，就是你去能记牢什么，会欣赏什么，真的只是把时间呢很冲，就是一下子就冲散了，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如果呢，我们把心思放在这么一点点上面，每天十分钟听一听看一看，真的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
1: 但是将来这个人类的眼镜啊，AI 的出现呢，
0: 是
1: 大家真是不太敢想象是什么样子。
0: 确实
1: 是不是啊？就讲传业，就是传统产业，包括尤其我们这个文化，这个表演呢，
0: 是
1: 会演进到一种什么程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讲有了电影，大家对传统戏啊，其实已经就
0: 不太接受了，
1: 不是说不太，不是不太接受，就是很自然的就
0: 淡化
1: 了，淡化了。我们一直演进到现在，
0: 但
1: 是呢，你真正这个演出一种好的一出戏什么的，大家还是会怎么样，对不对？在学校来讲啊，就像小孩子的成长啊，这些就是传统文化。艺术还是不能随便的就放弃掉。
0: 真的，真的。
1: 因为这里面什么，寓教于乐啊。
0: 对。
1: 你可以把寓教育的功能少一点，娱乐的成分多一点。
0: 是。
1: 是不是？
0: 你
1: 不能寓教于乐，这都不要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大家有一种感觉。当然，现代之社会来讲，我们讲，不停的各地各个国家跟国家发生战争啊，这些这个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是会有很大的冲击。
0: 是
1: 我们讲一直讲这个京剧文化艺术传统艺术，当时必须是一个国泰民安，
0: 对对，
1: 马放南山，
0: 对，
1: 大家再一点浮庸逢雅，
0: 对，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吟诗作乐什么，
0: 对
1: 不对？做学问，
0: 是
1: 吧？这个，所以希望世界和平。
0: 对，其实因为表演呢，我

0: 我跟朱老师都在强调说，它赋予了这个教育的这个功能。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人类就是要注重这个伦理道德，唯有伦理道德呢，才能让人与人之间呢比较关系呢会正常，各守其分，然后各尽其责。
1: 对，
0: 这个才会家庭和乐嘛。
1: 是，
0: 因为你从这个听看以后，就慢慢的会就是自己会消化，植入了我们的心里，
1: 植入人心的、啊、
0: 对，植入人心，然后你就会行出来，就是你植入心里了，你就会行出来。
1: 对
0: 对，所以其实真的，我们虽然觉得这个国剧它有一点曲高和寡，其实并不是。对，就是你拿一点点时间来去欣赏。其实您想想看，国剧就是我们可以分成折子戏，所以折子戏就是一出整出的戏，我们可以拿中间一小段来演。你看演员唱出来的，就是念出来的字，它都是有其意义的。
1: 折子戏啊，
0: 嗯，
1: 大家这个用法，你说折子戏，
0: 嗯、就像、
1: 要我讲的话
0: 啊，就是一段，
1: 不是，
0: 嗯，
1: 更是每一出戏，
0: 嗯，
1: 每一个故事的精华篇、
0: 嗯、是。
1: 重点
0: 对，像朱老师前几次有提到什么四郎探母，像我们四郎探母，他有很多，比方说第一场就是做工，
1: 做工
0: 啊，然后盗令，然后就是见母，对，回营，对，其实这些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一看的时候是整出戏，这一出戏叫四郎探母，这从头到尾都得演。
1: 是，
0: 可是我们拿其中一段来演，其实大家也可以了解。
1: 因为我们拿传出来讲，你也可以说的是杨家将，
0: 嗯，
1: 你更可以说他是雁门关。
0: 哇，那更大了，是吧，朱老师？
1: 对呀、啊，
0: 就可以演到三天三夜了。
1: 我们演秦香莲，
0: 嗯，
1: 我们又叫铡美案，
0: 铡美案是，
1: 还有沙庙，
0: 嗯，对，
1: 对不对？
0: 是啊，
1: 还有吃糠，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送他去赴考，
0: 嗯，
1: 送陈世美去考试，
0: 嗯。对，
1: 对不对？还有一种琵琶记，
0: 对，
1: 他的中间用那个
0: 琵琶
1: 来希望能够打动这个陈世美，叫他回心转意。
0: 是，对，我们都可以一段一段的
1: 演。对，我们还有，而且这个后来演出还讲铡美案，
0: 嗯，
1: 分大一公堂、二公堂。
0: 哦，
1: 一公堂是陈世美把他押起来了，
0: 嗯。
1: 最后国泰跟公主来求情了、
0: 哦、对对对，
1: 那不是更重要了吗？
0: 是、
1: 哎、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叫折子戏，
0: 对，
1: 其实更是精华片。
0: 对，你看这个包公，其实他有一段最精华的，现在大家都在唱的，就是什么驸马爷
1: 近前看
0: 端
1: 墙，
0: 你看你只要唱这么一段这一段这一小段啊，你就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了。
1: 我现在唱一下。
0: 嗯，好的，这是精华。
1: 驸马爷近前看端墙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呀、啊，撞个当朝驸马郎。欺君忘了庙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个、啊、杀妻，灭子两个、啊、心，丧个、啊、逼死韩妻，在庙堂将状之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就这一段唱这个状纸，
0: 对，
1: 就把陈世美的犯行
0: 全都说了，
1: 全都讲出来。
0: 对，所以这一段一直现在也是这个精华片。
1: 它不但精华片呢、啊，
0: 嗯，
1: 叫我们唱，也许要倒版、
0: 原版、对，
1: 摇版、散版这些、
0: 嗯，
1: 现在不要，就这一段。
0: 对。就很精彩，
1: 就是秦香莲遇到的所有的这个磨难遭难，
0: 是
1: 他都诉说出来了。
0: 对，是，所以其实我们去看这出戏，其实你看每一个演员出来讲话，比方说自报家门，对吧，念诗，就可以了解他大概剧情这个人物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国剧表演的、这个、
1: 我们传统戏、
0: 嗯、
1: 打引子、
0: 嗯、
1: 定场诗，
0: 是
1: 自报家门、
0: 嗯、
1: 再迅速一下
0: 叙述，对，
1: 如何如何、
0: 嗯、
1: 真的是两句对儿、嗯、
0: 啊，对，
1: 旁边。
0: 嗯。

0: 什么人上来了、
1: 嗯、
0: 哎，他的故事是平铺直述，
1: 对，
0: 但是这里面呢
1: 嗯，
0: 他有的地方啊他不是戏了，
1: 嗯，
0: 他是歌唱了、
1: 嗯、
0: 是念白了，
1: 是
0: 大大大的本儿藏多隆多隆儿自幼儿、嗯、
1: 这是我们说的二流，
0: 对不对、
1: 嗯、
0: 不是二黄碰板、
1: 哦、二黄碰板，
0: 二黄碰板呢、
1: 哦、
0: 就把他包公讲，哎，我自小啊
1: 嗯，
0: 父母早亡，
1: 是
0: 多都是靠
1: 嫂
0: 娘，
1: 都是靠
0: 嫂
1: 娘嫂嫂，对，
0: 哎，把我从小跟这个包勉一道抚养长大，
1: 是
0: 到如今我做高做开封，
1: 嗯，
0: 国法执掌，
1: 对，
0: 杀赃官除恶霸，
1: 嗯，
0: 深雪冤枉，为正人先正己，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哎，我不能，我们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啊、
1: 对，你看他每一个字每一句，
0: 地若徇私、
1: 嗯、
0: 我上欺君、
1: 嗯、
0: 下压民、
1: 嗯、
0: 败坏纪纲、
1: 嗯、
0: 我难对嫂娘，
1: 是
0: 因为什么？他把嫂娘的儿子给杀
1: 了，
0: 等于他的弟弟、啊、
1: 对对，
0: 他的侄子、啊、
1: 侄子，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他的侄子，但是呢那个包勉就讲呢，你我应当是是不是叔侄，你我应当弟兄相称啊、
1: 嗯、
0: 他就是说把伦理道德、
1: 嗯、
0: 包勉这句话、
1: 嗯、
0: 把包公也激怒了
1: 啊，就没有那个长幼，
0: 你吃过我母亲三年乳奶、
1: 嗯、
0: 你我弟兄相称，
1: 嗯，
0: 你看到没有？
1: 嗯，
0: 他这个翻脸了，
1: 是，
0: 而且他做了违法乱纪的事了。
1: 哦，
0: 他当了县令，
1: 县令，
0: 县令叫老百姓打官司的好，
1: 嗯，
0: 他不按这个案情去判，
1: 嗯，
0: 他叫他们往这个坛子里头丢，
1: 嗯，哦，
0: 丢什么？
1: 嗯。
0: 那个赵斌问他的时候，丢砖头不成？什么丢砖头？丢银子啊！
1: 啊，
0: 谁丢的钱多，
1: 嗯，
0: 谁就
1: 赢了，
0: 这场官司就赢了。
1: 嗯，
0: 你这不是贪赃枉法吗？
1: 嗯、
0: 你看看，
1: 嗯，
0: 我就这么一个形容这个剧本，
1: 是
0: 这个句词
1: 多
0: 生动、啊。
1: 对呀、啊，嗯，确实，
0: 你换了谁都要把他。正国法了，
1: 是是，哎，可是我听这个就是民间的故事啊，讲包勉有两种说法，
0: 你说
1: 周老师，
0: 你说
1: 一种，
0: 不止两种，
1: 对，不止两种，
0: 哎、
1: 对吧？
0: 你说
1: 一种是他真的，其实他为了要他里面装的是石头，不是黄金，不是钱，嗯，因为他想要回去的时候就风光一下，
0: 那他怎么风光啊？
1: 对，
0: 装石头它不会风光啊，
1: 所以啊它就是盖着，它就是有人，就是故事里民间故事是说、嗯、说包勉其实里面不是，就是包公错杀了包勉，嗯，
0: 还有人讲呢，
1: 嗯，
0: 包这个那个嫂娘下阴曹去骂包公呢，
1: 哦，
0: 哎，我们有一出戏叫胡迪骂阎，
1: 哦，
0: 到阎罗王那儿去了、
1: 哦、
0: 我们不是还有太阴山吗、
1: 哦、对，太阴山
0: 包公那下那个就有点神话了，
1: 是、
0: 哎、
1: 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也讲啊，暗使亏心，
1: 嗯，
0: 神目如电，
1: 嗯嗯，
0: 人在做
1: 天在看，
0: 这就是我们戏曲，
1: 对，真的
0: 敌化人心嘛，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故事很多种演法，
1: 嗯，对对，
0: 哎，很多种演法，
1: 嗯，
0: 你要像你讲的那个，那就是他们被冤枉了这些，但是我们正常，像我
1: 正常，对，
0: 像我演的这个戏杂包勉的这个戏阵里面，
1: 就是他
0: 从就是包勉
1: 对
0: 违法乱纪，
1: 是是对，所以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故事的时候他有说
0: 有的故事，哎，
1: 对，说
0: 有
1: 不同的说法，
0: 有不同的说法，
1: 嗯嗯，说其实包勉也是很认真的，可是他做的不是很好，那回家的时候呢想要风光一点，所以他就假装的

0: 叫别人扛了几箱，以为那是银子，其实不是。对，
1: 这种说法大概千里没有一，根本就是说是砖头拿的，这个这表面上让人看的是砖，其实下面都是银子。
0: 哦，是，
1: 他就是贪了嘛。
0: 对对，
1: 就是贪了嘛。
0: 嗯，看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说当我们到剧场去看戏或者听戏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听他的字句诗词，就是每一个唱出来的字，对，每一个念出来的那个话，话语中其实他的这个都有他的意义存在，
1: 都有他的意义。
0: 对，
1: 对，我们这个比如说艺术挑花车都一样嘛。
0: 嗯，对，
1: 那高崇要去打仗，
0: 嗯，
1: 他只是讲这个那个岳飞劝他什么，
0: 嗯，
1: 我们老戏讲，
0: 嗯，
1: 还有这个不示弱，
0: 嗯，
1: 昨晚本帅就是岳飞啊，
0: 嗯，
1: 昨晚夜观天夜观天象，见将心弥漫，
0: 嗯，
1: 恐将军恐高王爷阵前有失，
0: 嗯，哦，
1: 所以我不派你去打仗，
0: 嗯，
1: 这就有点迷信了。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但是呢真的讲呢，岳飞呢就是看这个高王高宠啊，平时就是那个心性高傲，
0: 嗯，又，
1: 就是王爷，仗着他武功很强，
0: 嗯，
1: 怕他万一阵前有失，
0: 哦，
1: 也就这个样。
0: 是是，嗯，
1: 是不是？
0: 对，
1: 那果不其然呢，
0: 就是
1: 就是这个样吧。
0: 对，
1: 其实谁打完了这个打赢了，我们讲一句话叫穷寇莫追呀，啊，
0: 嗯，
1: 穷寇莫追呀，啊，
0: 嗯，
1: 你没有想到金帮的金乌珠就是找黑风力压来铁浮屠，
0: 嗯，
1: 就是那个战车铁甲上面堆的石头，
0: 石头
1: 他在这个牛头山上
0: 是
1: 把他推下去了，那你想你人力就不行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观天象也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个岳飞这个把他打败了有没有，
0: 嗯，
1: 把这个金乌珠打了，那个岳飞就不往上追呀，啊，
0: 对
1: 对，对不对？我们有句话叫穷寇莫追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呢那剧本呢，
0: 嗯，
1: 就有很多种可以编，
0: 嗯，
1: 然后这个牛皋也是，
0: 嗯，
1: 喝了酒，
0: 嗯，
1: 就冲上去了，
0: 嗯，
1: 把这个高宠的人头抢回来了，
0: 啊，是
1: 他看得太惨了嘛，
0: 嗯，
1: 其实牛皋更会被这个金乌珠，
0: 嗯，
1: 同样也在这个时候害死啊，
0: 是
1: 不是打死被人打掉啊，
0: 嗯，
1: 还好我们戏里面演的，
0: 嗯，
1: 在观众把那个乌珠啊，
0: 嗯，
1: 一盖两盖打得不苍苍的，打得不苍苍，把他乌珠摁在那儿，
0: 嗯，
1: 把他靠旗子都拔下来了，
0: 哇，
1: 啊，有没有，
0: 嗯，
1: 哎，那个金乌珠刚要把这个牛皋伤的时候，
0: 嗯，
1: 这边高宠出来了，
0: 出来，嗯，
1: 那个云肘一打，哐，切切切切切切切，
0: 嗯，
1: 吓到他了，
0: 嗯，
1: 这是演戏呀，
0: 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因为什么？他看得这么勇，他以为其实就又来一个高崇
0: 啊，嗯，
1: 哎，这个最后就这我们叫挑花车里面叫抢人头
0: 哦，
1: 哐，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哎呦，那个金乌珠。
0: 真精彩，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戏，这个编戏在人嘛。
0: 嗯，
1: 哎，我们能够演出这个来，
0: 对，
1: 哎，也我们来讲呢，有时候呢靠勇，
0: 嗯，
1: 但是有神明在暗中帮助你了，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所以这个是讲到另一层的关系了，
0: 对，
1: 哎，就换句话，各种戏，
0: 嗯。
1: 这个我们讲不准有这个连杨六郎五台山呐，啊，
0: 嗯，
1: 什么这些，
0: 嗯，
1: 都是讲起来要被辽邦啊，
0: 嗯，
1: 就是要抓到了，
0: 是，
1: 但是也是，
0: 嗯，
1: 杨七郎先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杨七郎先生，
1: 是
0: 他逃，他才逃到回到这个宋营去。
1: 嗯，
0: 这边他去帮杨基业搬兵嘛。
1: 嗯，
0: 他说我走以后怎么怎么都不那么容易。
1: 嗯，
0: 都不容易，这历史故事就有的时候变成演绎了，
1: 对，
0: 演法不一样了。
1: 嗯，可是也很好看。
0: 那不是啊，演戏
1: 嘛，特别好看。对，
0: 他必须要这样子，他在起到教化功能，
1: 真的。
0: 哎，我们讲邪不胜正，
1: 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反过来又就讲了，
1: 嗯，
0: 最后被他收了，叫什么？
1: 嗯。
0: 道高一尺，
1: 魔高一丈，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在讲，以我们基督徒讲，这个天使，
1: 嗯，
0: 我们的天父阿爸，
1: 嗯，
0: 最后被撒旦蒙骗了，
1: 嗯，
0: 也有啊，
1: 嗯，
0: 对不对？你看那个撒旦，
1: 嗯，
0: 如饥饿的狮子，在任何地方要吞吃人心呐、啊，
1: 嗯，对，
0: 是不是？你必须有亚伯拉罕这种心理的很强的信心之王，
1: 嗯、是，
0: 你才能我坚持。
1: 对，
0: 我们现在碰到的所有违法乱纪的事，
1: 嗯，
0: 你告我，我告你，什么什么的，就讲要靠证据。
1: 嗯，
0: 但是这里头呢？他就有权势也放在里面了。
1: 嗯，怎么说呢？
0: 他就是黑的变得白的啦。
1: 啊、哦，是，嗯，
0: 是不
1: 是？现在讲究的是证据。
0: 证据，
1: 对，
0: 哎，你讲究的是证据。
1: 嗯，
0: 有多少案子没办法？
1: 嗯，
0: 没办法，这个解决的。
1: 嗯，
0: 这里面黑吃黑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有啊。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甚至我们讲。用民事告他、
1: 嗯、
0: 还是用刑事告他，这里面问题多了。
1: 对，
0: 这就是私利、
1: 嗯、
0: 私案、
1: 嗯、
0: 跟公案的、
1: 嗯嗯、
0: 军公教、
1: 嗯、
0: 是公职人员、
1: 嗯、
0: 你私人的、
1: 嗯、
0: 他就是他这边也许给钱给的多、
1: 嗯、
0: 收红包收的多，不是都出现这种事了吗？
1: 对，现在这法律呢是给那种懂法的人用的，不懂的话你就吃亏了。
0: 哦、不是，从来是这样。
1: 对，
0: 从来是这个样。
1: 是啊，不懂的人就吃亏了。那个民事、刑事，你告错了就不成立了。
0: 不但不成立啊，
1: 嗯、
0: 那以前就是有包青天呐、啊。
1: 嗯。
0: 你怎么样？你也打官司打不过皇家呀。
1: 嗯，是啊。现在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时代不一样？
0: 时代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时代不一样，
1: 嗯，对，没关系，时代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传承还是要在的，因为真的，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里头，尤其是表演艺术，真的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你了解了以后，你会真的会喜欢，因为我看到很多的票友也是从不知道到知道以后，比我们还要认真在学习。
0: 对、
1: 嗯、
0: 你只要钻研这个文化艺术啊，
1: 嗯，
0: 我们讲就是更是学习什么，
1: 嗯，
0: 忠孝节义，
1: 对，而且他
0: 四维八德，
1: 嗯，
0: 你更有礼义廉耻羞耻之心。
1: 是啊，
0: 哎，我们哪一出戏比较？哎呦，你比那很，比那什么豺狼狠十分。
1: 嗯、哦，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不要说是奸人，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贪酒好色之徒，
1: 嗯。
0: 淫贼，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违法的，
1: 嗯，
0: 你敢公然违法，
1: 嗯，
0: 是不是、啊？我们戏里面演包青天就是嘛，
1: 嗯，所以就教化人心，你不能违法，违法了就会有那个，就会有
0: 我们原来的这个秦香莲，
1: 嗯，
0: 现在都没有这个词了，
1: 哦，
0: 他过来叫陈驸马，
1: 嗯。
0: 他叫他包民工
1: 啊、哦，是
0: 陈世美、
1: 哎，
0: 包黑子，
1: 对，
0: 这两个人就是说僵了。

0: 他劝他，他就不听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有一句传，人家讲什么的嘛，贪财误国，
1: 嗯，
0: 我不姓包，
1: 嗯，
0: 性命前程我都不要，
1: 嗯，
0: 也要为国除恶豪。
1: 哇，你看这几句话，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三头三口铡嘛，
1: 嗯，
0: 龙头铡、虎
1: 头
0: 铡、
1: 狗头铡、
0: 狗头铡，
1: 嗯，
0: 铡的铡的是贪官土豪恶身，
1: 嗯，
0: 污吏，
1: 嗯，
0: 恶霸，
1: 嗯，
0: 哎，欲土豪，你看看，
1: 嗯，哇，对，所以我们深入了解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到，你看演员在舞台上的
0: 戏词啊，戏词
1: 多么的这个有文化，
0: 这就跟我们要读书一样嘛。
1: 对，所以你不读书看戏都变得有文化了。
0: 这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1: 是啊，是啊，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今天包括能够讲一些历史，讲一些道理，
1: 嗯。
0: 哎，都是书文系里呀、啊。
1: 是啊。
0: 都是书文系里。
1: 对。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的老师没有文凭，就是那时候没哪有什么大学。
0: 讲起来没有文凭。
1: 教授的文凭。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身上的气质，就是这么来的。
0: 不是气质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算我们最早清朝药王之前，
1: 嗯，
0: 还是民国刚成立的，
1: 嗯，
0: 傅连城呢、啊、
1: 是
0: 傅连城到1930年、
1: 嗯、
0: 31年，
1: 嗯，
0: 包括中华戏校啊什么这些，
1: 嗯、
0: 他就有文化课了，
1: 嗯、
0: 要读书了，
1: 哦，是那个时候读书都是什么
0: 私塾、啊、
1: 私塾
0: 私塾啊，
1: 嗯，
0: 他然后三字经啊，
1: 嗯，对，
0: 千字文呐、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我们不是讲读史记啊，读什么？
1: 对对对，那时候好像小孩都会背啊。
0: 不是你不会背，你就是没有文化呀、啊。不是我们唱戏唱的就是歌赋诗词嘛。
1: 嗯，就是从
0: 那
1: 儿。
0: 那不就是读书了吗？
1: 是啊，是啊。
0: 一颗黄家印，令箭吊三军。
1: 嗯，
0: 马踏花世界。
1: 对。
0: 宝主景乾坤。
1: 乾坤，我你看这四句有多大的学问呢、啊？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反王出来，炮响如雷吼。
1: 哇。
0: 干戈似海愁。
1: 嗯嗯。
0: 两国相争斗。
1: 嗯。
0: 将士用计谋，
1: 哇！
0: 赵高呢？
1: 嗯，
0: 眉头一皱，计尖条，
1: 啊、
0: 嗯，舌尖杀人
1: 不用
0: 刀，
1: 嗯，
0: 你看，
1: 哇，
0: 这个就是把奸臣，
1: 嗯，哦、对，
0: 他不是骂自己啊，
1: 是
0: 他这是表明我
1: 是
0: 勾一个尖白脸，
1: 嗯、
0: 我就是这个
1: 这样的人。对吧，
0: 对对，
1: 他也把时代的这个人物都已经显现出来了，
0: 对，然后端了家的肩膀，
1: 嗯嗯，哇，是，所以你看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家有千担粮，
1: 嗯，
0: 前仓堆后仓，你说这个人就是就是把老百姓的这个、
1: 嗯、
0: 这个粮食啊跟这个税钱啊、
1: 嗯、
0: 通通扣到他自己家里来了。
1: 是啊是啊，你看这几句话你就可以了解了啊。
0: 我们演的是这个嘛，
1: 嗯，
0: 拳打南山豹，
1: 嗯，
0: 足踢北海蛟，
1: 哇，
0: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绿林人，
1: 对对，嗯，就知道他有多大的力气了啊！
0: 对
1: 对，你看就这两句，
0: 我们包公啊，以前演这个、
1: 嗯、
0: 这个铡美案或者是玉后龙袍啊，
1: 嗯，
0: 包公上来有，
1: 嗯，
0: 黑暗暗，乌纱罩顶，
1: 嗯，
0: 明亮亮，玉带随身，
1: 哦，你看，
0: 上金殿。君王见喜，
1: 嗯，
0: 下御阶，文武皆尊，
1: 哇，
0: 就是要
1: 嗯
0: 公正无私、嗯、铁面无

0: 是，
1: 是
0: 光明
1: 正大。哇，看这几句话都已经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诗词里面，那个寓意
1: 是啊，慢慢的去体会它的寓意多深呢、啊？
0: 寓意多深？
1: 嗯。
0: 所以我们随便演一个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演一个角色，
1: 嗯，
0: 上场的就你讲的定场诗，
1: 是，
0: 他就都说出来了。
1: 对呀、啊，对，真的。可以细细的琢磨，真的是回味无穷。
0: 你诸葛亮的《羽扇纶巾》
1: 啊、哦，对，
0: 《四论策》，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保汉家？
1: 嗯，
0: 两代贤臣，你看，
1: 看
0: 他鞠躬尽瘁，
1: 是
0: 先是保刘备，后来刘阿斗，
1: 刘阿
0: 也是刘备托孤，
1: 对，
0: 也交给他了，
1: 对。哇，真的是说不完道不尽啊，
0: 对不
1: 对
0: 我们还有这个眉头一皱记千条、舌尖杀人不用啊
1: 刀
0: 你看看
1: 看看
0: 是不是这个等于
1: 可怕已经就叙述了啊、
0: 哎、
1: 对
0: 不是可怕这个白话文嘛
1: 对
0: 他就是这种一种表白嘛
1: 对我就是说
0: 把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说的可怕是说你看这两句啊就把人呐、啊、就是中间呐、啊、都已经说的白白
0: 中间的纷纷
1: 对就
0: 对
1: 明明白白的就摆在这个台上面让我们就了解了
0: 人到老腹间我笑世人偏
1: 嗯你看看
0: 为人少机变
1: 嗯
0: 富贵怎双全
1: 哇
0: 他就是非得靠这个、
1: 嗯、
0: 你们
1: 嗯
0: 他根本就在那里
1: 对
0: 做奸恶的这个
1: 是而且把人生百态把这个人的那个形象都说出来了、
0: 这个是个赵高
1: 是
0: 个宦官
1: 是你看看其实真的希望朋友有空呢真的来欣赏一下
0: 要走进剧场
1: 对走进剧场好好的来欣赏一下也从我们节目中呢让朋友呢能知道怎么来鉴赏国剧艺术
0: 对、
1: 我们呢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见
1: 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来欣赏这一出状元梅颜兰静爷姐的嗓子呢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很水亮啊她有一种她自己的独特的特色听众朋友可以来慢慢的欣赏这出戏就是由颜兰静曹富勇叶富润然后张富年朱露豪还有丁阳氏还有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还有毛富奎随慧宁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状元梅
2: 我倒晓得你来者不善闪者不来全不像我做姑姑的样子哟
3: 既终有了顽固我是不得不问都会哪个是不是天不养父地养母无郎
2: 你就晓得何必多问呐
3: 我再来问你酒家之臣还要哪个
2: 并无别人
3: 这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了
3: 书王言道酒家小将名叫不得
2: 正是啊他是奉书王之命进入归朝来的呀
3: 书王将你的宗身就先采纳不定何以了、啊、其实

0: 怎么把我也骂在心内呀？
1: 不要再自虚其

0: 就是那杨龙郎害人不浅，进得南京宫，东拉西扯，把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也拉在其内呀。
1: 啊，皇帝是哪位状元？
0: 真不状元，李蒙朕。
1: 李蒙朕。
0: 嗯，此人足智多谋，何不将他选进宫来，共同商议愚昧的终身大事？
1: 请一皇兄。
0: 好，待我唤他前来。哎，愚昧愚昧，你过来，我问问你，这姓赵的有好人没有啊？
1: 刚才我骂的不是皇兄你啊？
0: 哦，你骂的不是我，那么你骂的是谁呢？
1: 是树啊。
0: 哈哈，你背地里骂皇上，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呀，我一时心急，皇兄不要急走。
0: 哎呀，我是焉能急走，我为愚昧的终身被树王骂了一顿，心中有些不服。哎，玉妹，你这一骂倒给我出了气啦！

可以。

0: 臣与蒙臣结交，今日天哪岁？
1: 天神，
0: 天天臣，
1: 何作？
0: 命真宗。
2: 天贵人，状元妹之事，无人做主。哎呀，此时天尊知道，怎么问起我来了？君之本的是你呀，
1: 状元公。
2: 臣
1: 请讲。
2: 是，臣启君之，状元妹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1: 朝罪的骏马是何臣之子？哪家之父？
2: 乃是定三皇伏龙之子，名叫伏丁魁。你看。

0: 到了。
1: 不是啊。
0: 哎呀，郁闷呀。

我们我唱，哎呀，妈呀，我唱歌曲。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曹操自从葬了关公后，每夜合眼便见关公，曹操惊吓恐惧，整日头痛难忍。华佗为他针指，说要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炎，才可除根。曹操疑心是华佗要害他，下令把华佗关进监狱。有一姓吴的押狱官，每天用酒食照顾华佗。华佗知道曹操必杀他，便把他写的清香书送给了吴押狱。华佗死后，吴押狱买口棺材埋了华佗，吴押狱的妻子竟将清香书烧了。吴押狱只抢出两页少尉烧尽的书稿，华佗的医术从此失传。曹操因烦忧吴蜀之事，抑郁成疾，病情日愈严重。此时孙权上书劝他做皇帝，曹操说：“孙权，这是想把我摆在火炉上烤呢。”曹操自知来日不多，便召曹洪、司马懿到面前交代后事，说：“我的四个儿子中，次子曹彰勇而无谋，三子曹植华而不实，幼子曹雄体弱多病，只有长子曹丕可以继承大业，你们定要好好扶助他。”曹操又将平日所藏名香分送给自己的姬妾，要他们今后勤习针线，多做绣鞋，卖了钱还可养活自己。又命人造了72座假陵墓，掩饰真正的葬身之处，以免后人盗掘他的棺木。

建安25年春正月，曹操身亡，一代枭雄享年66岁。众官用金棺银锅将曹操葬于邺郡，大小官员出城十里相迎，曹丕痛哭不已。曹丕随即为魏王。一日正在大排宴席庆贺，有人来报曹操次子曹彰领10万大军到。曹丕深知曹彰性最刚烈，深通武艺，心中非常惊慌，建议大夫贾逵自告奋勇前去说服曹彰罢兵。曹彰果然被说服了，一个人进宫拜见曹丕，兄弟相见抱头痛哭后，曹丕仍让曹彰回到鄢陵。曹丕改建安25年为延康元年。相国华歆对曹丕进言说：“临淄侯曹植、善怀侯曹雄进步奔丧，理应问罪。”曹雄心里害怕，便自缢身亡了。曹丕的问

罪使者到了临淄，曹植正与丁氏兄弟饮酒，丁氏兄弟数说曹丕的是非，说到曹植气愤至极，令武士将曹丕的使臣乱棒打死。苍使者回报，曹丕大怒，哼，令许褚把曹植与丁氏兄弟捉来，将丁氏兄弟斩首，曹植则关进了监狱。曹丕的母亲卞氏正为曹雄上吊自杀的事而伤心，又听说曹丕将曹植捉来了，慌忙从后宫走出替曹植说情。曹丕说，我只是要教育教育曹植，不会害他的，母亲请放心吧。曹丕让曹植在七步之内吟出一首诗，不成便要杀了他。曹植在七步之内果然成诗一首，众人都惊叹曹植的才华。曹丕又以兄弟为题要曹植作诗，曹植随口吟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听后泪流满面，不杀曹植，只将他贬为安乡侯。刘备决心伐吴，替关羽报仇，撂话哭败于地，请刘备先杀刘封、孟达。孔明建议先将二人分开，然后再一一的捉拿。刘备遣使传令，调刘封守绵竹。孟达知道刘备要杀他，便连夜投靠魏王曹丕去了。孔明令刘封领兵5万去捉孟达，孟达有徐晃、夏侯商帮助，刘封战败逃回成都，被刘备斩首。从此曹丕作威作福，更胜于曹操。他仿照汉高祖刘邦富贵还乡之举，率统30万大军巡幸故乡郊县。乡中父老迫于曹丕威势，不得不全乡出动迎接，献酒进贡。华歆、贾诩、李傅等早想起曹丕当皇帝，以便瑞兆出献为由，请献帝让位。献帝大哭，往后殿去了。第二天大臣请献帝去大殿再议让位一事，献帝不敢去。曹洪、曹休带剑来请，曹皇后大怒，大骂哥哥曹丕乱立不忠啊。献帝到殿上，华歆等一再相逼，献帝要退入后殿，华歆竟让侍卫撤住龙袍，大声恫吓。献帝见卫兵挺枪刀，为保性命只得声言退位。献帝只得令陈群起草善国诏书，派华歆送到魏王府。曹丕按司马懿的谏言两次上表谦辞，以决天下议论。华歆又让献帝下诏逐

寿坛台，聚集公卿百官，说明禅位，献帝只有一一的照办了。

让位那天，献帝亲手将玉玺交给曹丕，曹丕改年号为皇初元年，封献帝为山阳公，当天便将献帝赶出了都城，不久又派人毒杀了献帝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岁月如歌》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那这个重新开始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这个继续收听啦。今天再上一次，应该说上上一次，就是我有讲了聊了我的偶像，介绍了我的偶像周华健之后，我现在今天又来介绍另外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周华健以外的，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偶像。而且今天我还邀请了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也很熟悉的好朋友，就是何子姐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
2: 一起来跟我们聊这个，其实也是你的偶像吧？
3: 对对对对对，是我的偶像。我

0: 是上娱乐节目哎、欸，我好紧张哦。
1: 你紧张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上过我的节目。
0: 对，
1: 你都是上念伟的比较多。
0: 对，跟他在那边很像在说相声一样。
1: 对，真的。结果我很讶异耶，当盒子跟我讲说他的偶像是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们两个不是年代有差一点吗？
0: 真的。
1: 结果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算是我们共同的偶像，就是王杰
0: 啊，偶像，尖叫尖叫。
1: 哎、欸，我真的很好奇耶，因为我们应该有差了一个，
0: 没有那么多，
1: 也是蛮多的啦。
0: 不要说出来，我上次去上念伟他们节目，我跟他讲说，哎、欸，我小时候都这样这样，他们说我们不同年代，我们不同年代。我说我们没有差那么多吧，我们不同年代，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被排挤。
1: 我觉得我跟你的差距仿佛就是你跟他的差距差不多，
0: 差不多。但是我本来不知道那个方伦的年纪、哦，我去上方伦的节目、哦，我知道念伟的年纪、哦，因为我们已经很熟了嘛，
1: 是是是，
0: 我就觉得。应该他跟念伟是一样的，對對對對，没想到人家比念伟还要再小一点，就跟我不同世代，
1: 天
0: 哪，很打击耶、欸！
1: 方伦那个实在是太大的反差了，就是不在我们那个讨论之内，因为我也听到他的年纪，我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叫我阿姨了，
0: 你不要再说了，
1: 太可怕，太可怕。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王杰，我。为什么很好奇，就是我跟你年代真的有差一点，为什么你的偶像会是王杰？
0: 我告诉你，因为我有很多哥哥姐姐、
1: 哦、
0: 我的妈妈跟爸爸都是家里面的老五、
1: 哦、
0: 所以我有很多的表哥表姐堂哥这样子、
1: 嗯、
0: 堂哥堂姐之类的，
1: 所以你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听歌。
0: 对，我小时候是在宜兰、嗯、住宜兰，然后跟我外婆一起住，然后他们家里面呢、嗯、都有比我大六岁以上的哥哥姐姐、
1: 哦、
0: 所以我去那边都小朋友，从小就是他们照顾我。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有一天呢，哥哥姐姐都去上学了，然后呢姐那个表姐有一个表姐，她就在房间里面留下一卷录音带跟她一台小台的那个
1: 卡式录
0: 音
1: 机。
0: 我怀念，我还记得是黑色的。
1: 我有超多卡式录音带。
0: 然后呢，它里面有一片那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平常就有在听，然后我就放来听，哇，我觉得超级好听，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呢？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到底几岁，但我记得我是幼稚园之前是住在宜兰，然后我后来去查了一下这首歌，1987年，我五岁，
1: 你才五岁，
0: 五岁就在听王杰，你不要再说了，你会透露你的年龄。
1: 我真的不可思议，那时候你才五岁哦。
0: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的
1: 歌，那你这样子，那你很厉害，五岁你就会放那个卡式录音带。
0: 不是啊，他已经放在里面，你不是只要按一个钮就好、
1: okay, 按 play 就好。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很早熟哎、欸，你怎么会觉得那么沧桑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嬷他们可能都听日本演歌、
1: 哦、
0: 或是听台语歌，
1: 哦、
0: 所以我。很少听到国语歌什么的，听到这个仿佛打开了一起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哇好特别哦，然后疯狂的倒带疯狂的听耶。
1: 我相信，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啊，她嫁到香港、嗯、然后她的小孩就是因为刚开始都是爷爷在带，所以她小孩都会一直唱、嗯、春风他温上的我底边，都会一直唱这种歌。然后后来她妈妈，因为她妈妈就是我同学嘛、
0: 嗯嗯、
1: 然后竟然带她听什么你知道吗、嗯嗯、杨凡的爱情列车长。他还觉得很好听。所以小孩真的会很受那个带他长辈的影
0: 响。
1: 对
0: 对
1: 对，
0: 还好带我的人是我表姐。听王杰，
1: 对啊、哦、原来你是这样子爱上王杰的。
0: 对，
1: 那你第一次听到一场游戏场梦，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听？因为他
0: 根本歌词
1: 歌声很沧桑、欸、
0: 对，但是因为他嗯，跟那种我觉得演歌或者是台语歌更悲情跟沧桑、嗯
1: 哦、
0: 所以这一种感觉
1: 相对之下好
0: 很多，就觉得哎、欸、很特别、嗯、
1: 很清新这样子。
0: 对，
1: 而且王杰那个时候，你知道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是他的第一张专辑。
0: 对，我知道我知道。
1: 对，然后1987年发行的、嗯、可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有一个故事。
0: 有什么故事？
1: 他就是呢，那个时候王杰他在出道以前，先讲一下王杰的身世好了、
0: 他出道之前，歌手之前就做过很多其他的职业。
1: 对对，非常多、嗯、因为、嗯、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台湾出生。
0: 对，
1: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香
0: 港
1: 出生的。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对，他其实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叫王霞的人、
0: 嗯嗯、
1: 是以前是一个演员，他妈妈叫徐玉，也是一个演员。
0: 对，台语演员。
1: 对，
0: 嗯嗯，
1: 然后

0: 他们就是两岁的时候就到香港去发展，所以那个王杰他两岁就到香港去了、嗯、然后一直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1: 哎呦，
0: 所以你就王杰他其实三岁就在片场，所以他以前是童星耶、欸、你知道吗？
1: 好像有看过资料，但我不知道他到底小时候长怎么样。
0: 他小时候是一个童星，而且他小时候因为会翻跟斗，所以他从小就做那个替身演员。
1: 哦，
0: 对，就有小朋友的替身，很多都是他去。
1: 哎呦，
0: 然后呢，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可是呢，就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他妈妈把哥哥、姐姐、妹妹都带走了，然后把他是留给他爸爸。
1: 哦，
0: 可是他爸爸呢，因为就说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嘛，所以就没有办法照顾她，于是就把她放在一个寄宿的学校、嗯、那个学校其实台湾也有，就是三育书院，对，三育、嗯嗯、然后她就把她放在那个寄宿学校、嗯、结果王杰就是从十二岁开始就是几乎后来她
1: 独立生活，
0: 对，因为她爸妈都没有来看她，好像只有前半年有来看过她、嗯、她寄宿学校住了那么久只看过她两次、
1: 嗯、
0: 然后她后来就是都就是看着别人，每一次都看着别人，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很高兴他爸爸妈妈离婚、嗯、因为他终于不用被打了、
1: 嗯、
0: 因为我听他讲说他小时候被打得很厉害、嗯、而且他是会被打到被他妈妈打到流鼻血，
1: 哎呦，
0: 然后因为他又有气喘、
1: 嗯、
0: 所以他那个血都是倒逆流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所以他就觉得哦好棒哦，就是终于不用再被打了、
1: 嗯、
0: 可是没有多久就发现很多就是假日他们寄宿学校假日是不是父母都会来，
1: 对，
0: 会来探亲嘛，然后会带很多好吃的东西来啊、嗯嗯、
1: 只有我没有，好可怜哦，
0: 对，所以他就久了以后就是他刚开始本来很高兴、嗯、但是久了以后是不是就开始会觉得
1: 孤单寂寞觉得冷，
0: 对对对对、嗯、然后呢他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在学校打工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啊、哦、学费这样，那老师很对他很好因为他很可怜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同学因为妈妈来都会带鸡腿，所以他、嗯、他有一个同学就对他很不错，就都会留一只鸡腿给他、
1: 嗯哦
0: 很可怜的一个童年呢、欸，然后他就所以因此就是他十二岁就开始独立生活嘛，那、嗯、他爸爸妈妈都不管他，一直到他十七岁的时候、嗯，其实他三育书院他念完，
1: 嗯，
0: 他们跟我们的学制不太一样，他们好像念完什么类似十二级还怎么样、嗯，然后他就念到就是再上一层专科嘛，就是算是大学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竟然因为老师念他几句，他就跟老师打架，
1: 哎呦。个性很激烈，
0: 对，很激烈，因此他就被退学了。
1: 哎呀呀！
0: 那他退学之后，他就跑回台湾来找他爸爸妈妈。
1: 嗯，
0: 那可是可能他的家庭真的很破碎吧，所以他从十七岁开始就在台湾打零工，就像你说，他做过超多事情，
1: 嗯，
0: 做过油漆工啊，开过计程车啊、嗯，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什么
1: 特技演员、啊，
0: 对，特技演员啊这些的，然后。哎、欸，你知道
1: 他好像还会开大卡车，
0: 对对对，他还开过大卡
1: 车，卡
0: 车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多才多艺耶，因为你看他，他就是思念他父母的时候，嗯、他就十四岁就做了第一首歌曲，
1: 哦，
0: 叫做《娃娃在哭了》，
1: 对，
0: 然后就是他十四岁就创作第一首歌哦，因为他后来、嗯、因为他是一个教会学校，所以他们都要学乐器嘛、嗯，
1: 对，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很多才多艺，所以他又会弹琴，也会弹吉他，
1: 嗯，
0: 但是他也会骑摩托车、寄宿车、开大卡车，
1: 真的哎，
0: 而且都是就是他做起来还蛮称职的，就是他的技术都很好这样子，
1: 嗯 嗯, 嗯，
0: 然后后来十七岁就。你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这件事？
1: 我知道，
0: 他十七好像十九岁就已经有第一个女儿了。
1: 哦、oh, ，
0: 对、嗯，因为他有讲过这个故事，
1: 我只记得他有一任的老婆叫做莫启文。
0: 哦，对，那是他第二任，
1: 那是后面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第二任的老婆。
1: 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伤心哦，
0: 对对
1: 天哪，自己偶像结婚了，他一定是个坏女人。以前偶像结婚都是他这个坏女人，
0: 真的好像会这样。然后结果后来他就是因为英雄救美，
1: 嗯，
0: 就他在溜冰那时候，你知道狮子林不是有冰宫吗？很多冰宫啊、哦，什么白雪冰宫什么、嗯，他在那边教溜冰。
1: 哎呦，
0: 他是不是多才多艺？
1: 很有才华哎、欸。
0: 然后就后来里面就一个女孩子被太保欺负，然后他就英雄救美、嗯，可是没想到那天晚上就跟人家。懵懵懂懂之下，两个人就上床了。
1: 你的节目可以讲到这个尺度的吗？
0: 只能讲到这儿。

0: 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 baby，
1: 哎呦，
0: 所以19岁就他就生了一个 baby，
1: 好好、哦、
0: 对，然后
1: 不是啊，因为我很想生，但是还没生出来，我就觉得，哎、欸，这有这么容易的事吗？
0: 啊、
1: 为什么到处听到？为什么我要生一只？
0: 因为他们还年轻啊，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太小了，所以他们的父母最后还是让他们结婚了嘛。
1: 哦，
0: 那结婚了以后，王杰就为了想要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1: 嗯嗯，
0: 就有人跟他说你那你去当兵、
1: 哦、
0: 所以他就去当了三年的兵、欸、就是
1: 三年，那个年代还是三年、欸、
0: 对，他好像后来还做了类似那种海陆挖人那一类的，
1: 好惊人哦，
0: 对，然后
1: 他感觉很消瘦、欸、
0: 对对对，
1: 他不是肌肉的那一种，
0: 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四肢很发达、欸、很厉害啊、
1: 嗯、
0: 那个技术类都很厉害，然后结果呢他就去当兵，就当兵的时候因为他妈妈就是都会找一些演员来家里开 party 啊，就常常半夜三更就把他太太就是叫出去陪跳舞、
1: 嗯
0: 嗯、所以他太太就受不了，于是在他当兵的时候、嗯、他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就留下他的女儿、
1: 嗯、
0: 就走了、
1: 哦、
0: 对，所以他的第一个婚姻就这样子就到这里结束，他就自己养女儿、
1: 嗯、
0: 可是他回来以后就是过了非常辛苦的一段日子，
1: 对，
0: 就是都有一餐没一餐的，然后跟他女儿共吃一颗卤蛋，很可怜，
1: 卤蛋那么小颗还要跟别人共吃
0: 对，然后反正他就过了很可怜的日子，然后结果他就是第一次他是把他的 demo 带拿去给那个李宗盛听，
1: 哦，
0: 结果李宗盛就说那个不会唱抖音的人有齐秦一个就够了，
1: 嗯，
0: 就他觉得他不看好王杰，
1: 嗯，
0: 结果后来他就辗转透过朋友就把这个他的那个 demo 带拿给李寿全，
1: 嗯嗯，
0: 来听，
1: 嗯嗯嗯，
0: 结果李寿全一听就觉得这个人的沧桑的歌声一定就很特别，
1: 对，
0: 所以他就帮他出了专辑，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张专辑，
1: 哇塞，
0: 对，然后就这有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他在他的那个唱片公司就有人问他说，哎、欸，你觉得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张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想了一下就说30万张，
1: 哦，
0: 结果你知道大家你觉得大家反应是什么
1: 啊，你怎么可能卖30万张，
0: 没错，就是这样，
1: 但是应该有突破这个数字吧，
0: 有，
1: 对不对，
0: 对，然后大家就笑他，所以他后来在公司的绰号就叫30万，
1: 这不是跟我有一个朋友一样，我要岔开，我朋友实在太好笑，他在网拍上面买东西、
0: 嗯、
1: 买了比别人贵了8000块、
0: 哦、
1: 然后
0: 哇，
1: 对，大家觉得他是潘娜，然后那个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你买东西又贵8000，贵8000，后来他的名字就叫
0: 贵
1: 八千，听起来很像某个日本人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说，哎，贵八千，他今天怎么有来这样子，
0: 可是他贵8000真的贵太多了吧
1: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买了贵8000、欸、可是如果是房子买贵8000好像也
0: 还
1: 好啦，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但要看是买什么东西，
0: 对，要看是买什么东西，反正他的绰号就叫30万，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笑他嘛、
1: 嗯、
0: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讲，然后这个故事后来怎么发展，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就是
1: 我跟他的定情歌曲，
0: 对，定情歌结缘歌还结缘呢、欸、一场游戏一场梦。

0: 盒子怎么样？
1: 好怀念哦，
0: 很怀念，
1: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好笑。
0: 因为我们刚才还有在看他的 MV，
1: 对，
0: 他的 MV。欸，他的 MV 是张曼玉拍的欸，
1: 很酷欸，
0: 超酷的。那时候张曼玉应该已经红了吧？
1: 应该吧。
0: 对，那我刚刚那故事不是没讲完吗？
1: 对对对，
0: 对，他就是不是他的
1: 带着他的女儿，
0: 他的绰号就叫30万嘛。然后结果他就是等于是被取笑啊，所以他后来每次进公司都觉得很丢脸，就有点后悔自己干嘛要
1: 讲一个这么大的数字。
0: 对对对，就后来有一天那个时候他还很穷嘛，然后就有一天他就坐计程车，结果在那个计程车里面不是会听广播吗？刚好听到一个就是排行榜的节目，结果后来就刚好要介绍到就是第二名了，然后现在要介绍第一名，结果那个他就很紧张啊，想说该不会是他吧这样子，结果后来他那个鼓点一出来，一场游戏一场梦前面不是会有先打鼓吗？然后后来就噔噔噔噔噔，然后他就说，他就一直摇晃建车司机说这是我，就建车司机听好像是山东人，就说你干嘛你干啥，
1: 很激动
0: 很激动，
1: 太激动了，
0: 很激动，然后就说你要干嘛，你要抢劫之类的，结果后来他就说这人是我，欸，是我这样子。结果后来你知道他就排行榜第一名，
1: 我小时候的排行榜节目，像电视的就有金曲龙虎榜，广播的有罗小云的那个排行，对，每周排行榜，
0: 对，
1: 他很常第一名耶。
0: 对，你知道《一场游戏一场梦》他是蝉联半年的第一名耶，
1: 他怎么那么厉害？
0: 对啊，这首歌
1: 真不愧是我喜欢的偶像。
0: 他很厉害，他等于是在那个凤飞飞、刘文正啊、邓丽君这些之后，本来有一个巨星断层，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等于是在这些人之后，然后就是在八零年代后90年代出现的另外一个巨星。
1: 对对对，没错，
0: 他现在的这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已经卖到1000多万张了，然后他的整个他出道到现在全部的专辑已经卖了8700多万张，
1: 很惊人欸，
0: 很惊人。
1: 我想到了，我小时候会突然觉得他的歌很好听，应该

0: 是因为刚刚有讲到刘文正啊、凤飞飞、他们的歌对我来讲实在太难了。
1: 太像黎明之音了吗？哦，太难了，
0: 太难了。然后那个
1: 邓丽君的比较难，
0: 然后那个风格也很累，很相近、但是到了他这个年代，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风格起来，
1: 对对对对，
0: 会觉得没有听过，很新鲜。
1: 对对对，我觉得八零年代就是。八零年代的中后期啊，开始就是国语流行乐坛就是风生水起的时间，
0: 真的，
1: 对啊，
0: 哦，小时候偶像的歌，现在听起来都觉得很好听，
1: 对啊，对啊，像不是香港有四大天王吗？王杰、周华健，就是我的周华健，
0: 你的周华健，你为什么要讲你的周？
1: 就我的偶像，然后还有齐秦，
0: 哦，齐秦，
1: 对，还有童安格。
0: 哦，对，
1: 这四个人是被称为就是四大台湾的四大天王。
0: 哦，
1: 你还记得童安格吗？
0: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他的歌。
1: 对对对，我印象中童安格应该是比王杰早出道很多，
0: 应该是。
1: 对，
0: 但我比较喜欢他们在后期一点的伍思凯，哈哈哈。
1: 对，伍思凯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王杰他就反正他就是。这张唱片这张专辑一推出来他就大卖，然后大红大紫、所以很多那种 当初笑他三十万的人、后来都很拍谁不敢见到他，
0: 真的一定会
1: 对，但是王杰这是他自己说的啦，王杰自己说就是 他都没有怪他们、还把这些就是笑得最厉害的人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工作、表示自己很宽宏大量我不知道这真的假的，反正就是他说的。那后就是在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其实还有一首歌当时也还蛮红的。那首歌是一个人的名字，
0: 安妮吗？
1: 对，安妮。
0: 安妮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对对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安妮很红吗？
0: 我不知哎、
1: 安妮也有一个故事哎、就是你会真的，我没骗你，就是你会发现王杰的歌呢。
0: 都有一个故事，
1: 对对，很多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可能就是他的创作的那个来源，
0: 对，
1: 因为他也算是创作型歌手，
0: 是是是。
1: 然后安妮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是他的初恋
0: 哦，
1: 对，你知道他就是以前在他们学校有一个女生长得很漂亮，然后他好像是类似美发混血还是英发混血那一类的、然后就是长得很漂亮哦，就是他以前他在学校就有注意到这个女生，可是都一直不敢去跟人家说话，就有一天他们学校就举办一个舞会，然后他就在舞会里面就看到那个女生，可是那个女生都一直坐在那边都没有人去请她跳舞，然后他的那个同学们就是一直怂恿她、就叫她去约她跳舞约她跳舞、
0: 好像高中生会做的
1: 事对对对，后来他就走到他面前、然后他邀他跳舞，那女生刚开始是拒绝、一直到就是他反正就死缠烂打嘛、那女生没办法拒绝站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为什么没有人邀这女生跳舞。
0: 哦，他脚受伤吗？
1: 他小儿麻痹。
0: 哦，
1: 对，所以他有一只腿是就是有穿那种
0: 铁鞋，
1: 对对对，
0: 那他没有办法跳舞。
1: 对 对, 對、可是他还是有跟他跳舞、这样，然后就后来反正他小孩子嘛，就是觉得她很漂亮，也没有在乎她小儿麻痹，他们就有纯纯的爱这样子，就有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好像也是这个女生的爸爸妈妈也离婚了、然后就要被带回美国，结果后来那个她本来想说她回去美国应该暑假嘛，应该暑假结束应该就会回来了吧，
0: 结果她没有回来，是不是？
1: 对，
0: 好伤心哦。
1: 更伤心的在后面，他不但没有回来，他就觉得为什么他没有回来，所以他就一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结果你知道怎么了吗？
0: 怎么了？
1: 他的这个小女朋友在一场车祸里面丧生。
0: 啊，好伤心、
1: 你不觉得他的人生也太戏剧化了吧？
0: 哦，太难过了。
1: 对啊，所以他就很伤心，于是呢就有了这个安妮这首歌。
0: 哦，小时候听都没有想过他的歌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1: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把人放在歌名、就是放在把人的名字放在歌里面很奇怪、不过以前童安格也有做过这件事情，
0: 对啊，很多、
1: 对，可是 我以前就会觉得很怪嘛，因为仿佛就写给同一就是只有那个人
0: 写给一个人
1: 对而已、就觉得很狭窄啊，可是我是没想到他背后有这种故事。
0: 本来以为没有，本来听歌词以为只是他一直

0: 追不到这个女生，
1: 对，
0: 或是这个女生离他而去，嗯，结果没想到离他而去的方式是这样。
1: 对啊，
0: 好伤心哦。
1: 就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王杰的人生太戏剧化，可是就是或许有人会就是这他说的一个故事嘛，那也不知道真假，嗯，但是因为我真实的人生中真的遇到过，嗯，我有一个朋友，嗯，那个朋友你也认识，
0: 嗯，
1: 是一个长辈，
0: 嗯嗯，
1: 他的初恋情人呢几乎是发生类似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他们那种纯纯的爱啊，结果后来那个女孩子全家移民到澳洲，
0: 嗯，
1: 结果当他在得到那个女孩子姐姐打回来的电话的消息的时候，
0: 嗯嗯，
1: 只是他们那时候比较大是高中了，
0: 嗯，
1: 结果那个女生在澳洲发生车祸丧生，
0: 哦，太伤心了，
1: 所以这个时候他也写了一首歌
0: 以前的人好像都会把感情放到歌里面
1: 对，嗯，所以这个你没想到安妮背后有这个故事，所以 我是觉得这是有可能是真的，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嗯，对，
0: 了解，
1: 对啊，所以 你会不会就是没想到吧，
0: 没有想到，欸，
1: 对啊，所以这个故事那么凄美，我们一定今天要来听一下安妮，
0: 要
1: 对的，因为我们准备太多歌了，怕听不完，于是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安妮。
0: 好的，好的。

0: 欸，盒子，当你知道这个故事了以后，你在听 Annie， 你有什么感想？
1: 我会有不同的感觉耶，
0: 真的，
1: 以前
0: 不
1: 知道就觉得你在吼什么，为什么要一直吼那个女生，你应该很爱她，然后最后没有跟她在一起，所以很伤心吧。
0: 对，
1: 现在的那个伤心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她的人生真的很戏剧化。
0: 我真的觉得
1: 是不是因为她很早就接触戏剧或是电影，所以她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演员，结果她生偏周围的人遇到的人事物也会变得很戏剧化。
0: 对，
1: 我觉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
0: 对，我觉得你讲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可能太大了。
1: 嗯，
0: 因为他自己来形容他父母，就是他没有得到他父母的爱跟关心嘛。
1: 是，
0: 然后两个人还没离异之前，他也经常被打。
1: 嗯，
0: 而且都被打得很严重这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离异之后，他又被放逐嘛，他等于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1: 对对，
0: 所以他的那个伤害很大。然后听说啦，就是后来就是他成名了以后，
1: 嗯，
0: 他的那个妈妈还是有来找他，
1: 对，
0: 但是带了很多赌债来找他。
1: 但要叫他还债吗？
0: 对，
1: 因为他现在已经红了。
0: 对，
1: 哎呦，好像很多艺人是这样子。
0: 对对对，然后可你知道他有讲过一件事，那我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就是早期的娱乐记者我觉得还不错。欸，
1: 嗯嗯，
0: 他有讲过一件事，就是说他妈妈就是因为欠了很多钱，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人带着一家大小来摄影棚里面找王杰，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跪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要他还钱。
1: 哦，
0: 然后就说，然后很多那个台湾，他说他当时很感谢台湾的娱乐记者，因为那些记者就说赶快把他围起来，然后不要发这个消息。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些才没有，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消息被曝光。
1: 对
0: 对，那因为他是歌坛浪子嘛，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遭遇也会让他的性格很浪子，就是有点名副其实，跟他唱歌的沧桑很搭。你不觉得吗？
1: 对对对，会这样子，会这样子。
0: 对啊，很搭。然后你知道他曾经得过那个忧郁症跟厌食症？
1: 看不出来耶，因为觉得好像得忧郁症跟厌食症的人应该是会很在意，很在意一些事情，然后很钻牛角尖的人。嗯，那他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浪子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欸，浪子好像是可以放下一切，然后就骑着欧多拜去哪里吹风的那种浪子。有没有？所以应该不会是在这种感情的事情上面太纠结的人。
0: 嗯，
1: 但没想到他居然也有曾经患过忧郁症跟厌食症。
0: 对，我觉得我发现有很多爆红的艺人，
1: 嗯，
0: 都很容易得忧郁症。
1: 哦，
0: 因为就说你
1: 太快了，
0: 太快了。就是你看王杰以前是这么惨，三餐不济，他还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他曾经为了带他女儿吃饭，就吃霸王餐，还冲出去被店家追的故事。
1: 嗯，
0: 所以你就想，本来是这么的辛苦的一个人，然后他忽然就是爆红，他的工作都接不完，然后每天一直不断的采访，不断怎样，然后都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他的他有讲
1: 生理跟心理可能都失调。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生理心理都失调。
1: 对，
0: 他有讲就是说他其实肚子很饿，因为吃饭时间不能吃饭，还要受访嘛。
1: 结果跟他之前三餐不济的日子好像差不多。欸，之前是没钱吃饭，现在是没时间吃饭。
0: 对 对,
1: 對，很辛苦。欸，
0: 对，然后他就说他看到桌上一盘花生他就很想吃。结果呢，欸，他一要夹的时候就有问题来问他，然后呢他就就放下筷子就回答，然后他又要在夹的时候就又要回答，对不对？就后来他就太激动，一过去一戳就啪，花生就打翻。就很尴尬，
1: 好好笑。
0: 对，
1: 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就会很直白跟你说，欸，我一边吃花生一边回答你的问题。
0: 对对对，现在
1: 就没关系。但是以前的艺人会比较有敬业的精神。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只能想象。
0: 没错，然后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就是就像你说生理心理都发生问题嘛。
1: 嗯，
0: 所以后来他不是又跟莫启文结婚了吗？
1: 对，
0: 就是他们在

0: 拍一个 MV， 我忘记是哪一首歌了，嗯嗯，反正他们就认识了。
1: 对对 对， 對，他们是拍 MV 认识的。
0: 对对对，
1: 在吗？在。
0: 对对对，
1: 有听说。
0: 对，那唱片公司有帮他办一个很盛大的婚礼。
1: 哦，
0: 你记得吗？嗯，
1: 好像有，好像有，
0: 有对不对？嗯，好像还有全程转播的样子，
1: 这么厉害。
0: 就是
1: 小时候没有直播，没办法看。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红嘛，
1: 对，
0: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1: 嗯嗯，
0: 对，后来他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就是听了医生的建议到加拿大去
1: 休养
0: 生息。
1: 嗯嗯，
0: 所以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是九几年的时候他就忽然就消失了。
1: 对对 对， 對，好像有这么一段时间。
0: 对对对， 我就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件事情。
1: 嗯嗯，
0: 对，那个你喜欢他的那个
1: 什么歌是不是？
0: 嗯，
1: 我最喜欢他两首歌，一首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他跟叶欢唱的那一卷录音带，
0: 哦，
1: 真的是被我倒带倒到快要坏掉了。这也是我表姐的录音带。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已经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觉得哇天啊，那歌好好听哦。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就觉得哇天哪，唱起来现在听觉得有那么痛嘛？但是小时候觉得
0: 好痛好痛哦。
1: 对，
0: 也不知道哪里痛，是牙齿痛吗？
1: 对，我最近因为要来上娱乐的节目，重听，我想说到底是在那边痛什么痛什么小朋友，因为他后面。那个年代的歌啊，它的结尾常常是那个副歌一直唱一直唱，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一直 repeat， 然后声音渐渐收掉那一种。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比较少那样子的歌。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类的歌，再回去听，然后他就会一直唱你是我胸口有点痛。我在想说你有那么痛吗？但是小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浪子唱这个歌好痛好伤心哦，我好想要了解你的感受。小朋友就是那种为父亲死强作愁，
0: 真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1: 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好，哦，这个爱一定非常的凄美。
0: 没错，而且就是以前他一直 repeat 嘛，然后现在你在去 KTV 唱的时候，你就会唱到最后，你就会说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后就切歌。
1: 切歌，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既然很喜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这首。我也很喜欢，因为我那时候也还蛮喜欢叶欢的。
1: 嗯嗯嗯，
0: 叶欢比较晚一点点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我那时候
1: 他的歌声也很特别，现在没有女生这种声线，欸，我觉得很特别。
0: 我也觉得他的歌声很特别。嗯嗯，他有很多歌我也蛮喜欢，所以他们俩合唱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兴奋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是不是他后面都一直在副歌一直 repeat， 觉得哇好痛、喔、
1: 一直唱不完这样子，
0: 他觉得你痛太久了，现在长大很没耐性，小时候觉得哇好痛哦、喔、
1: 真的长大真的很没耐心，
0: 小时候觉得一定很痛你才会唱这么多遍，长大是你痛完了没
1: 这怎样，这里也痛那里也痛，纤维肌痛
0: 要是我的小孩因为我讲这一段我已经给他拔了一个
1: 不过我觉得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真的会变得比较没耐心
0: 真的会这样没有错，
1: 对啊，我那个王杰啊他不是一个替身演员吗，
0: 对，
1: 所以我曾经听到他就是他会受很多伤，
0: 一定是一定是
1: 对不对，就是这里断那里断啊什么的，然后我曾经听过他有一次受很严重的一次的伤、嗯、是钢筋整个穿过他的大腿、哦、你听到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0: 好痛哦，又远踢痛
1: 有没有很痛，
0: 超痛的这一趴下来讲痛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好、欸、真的超痛、欸、
1: 超痛，而且你不会觉得说他这样还能走路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吗，
0: 真的耶、欸
1: 哎、欸，你还记得他有拍过一部非常红的电影？
0: 什么电影啊？七匹狼吗？
1: 没错。
0: 哦，哎、欸，七匹狼那首歌，我本来也想找你放，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时间。
1: 对，永远不回头那一首。
0: 对，哦，好好听哦，
1: 对啊、
0: 很适合他那种一匹狼的感觉。
1: 我就听到有一个采访，就是别人在讲王杰，不是王杰自己讲的。嗯嗯。然后就说那个拍七匹狼的时候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不是特技演员，所以他所有都不用替身。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他的朋友都说，就不管他已经是巨星了，嗯，但是他仍然是坚持不用替身，嗯嗯，全部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对，
1: 然后七匹狼的时候，导演是朱延平嘛，哦，然后就后来他就有不知道哪一幕，他的就是拍完以后，他手就断了，哦，然后他就走过来。扶着他的手跟导演说，
0: 导演我的手断了天哪好惊人、哦、
1: 然后结果朱延平就昏倒了
0: 天
1: 哪，然后他的副导也昏倒了结果他自己提着手说、啊、导演我的手断了
0: 天哪
1: 稀松平常哎、欸。

0: 天哪，那很辛苦的一个人生欸。
1: 对，他
0: 就算是当了大明星之后也很辛苦欸。
1: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的人生真的非常的戏剧化。
0: 嗯，他早期的歌的确也都

0: 一点，像他以前的 MV 也好，或是他专辑里面的照片也好，很多都是大脸，但是大脸只有一半，一半不是黑的，就是被裁掉的，
1: 全部都是林布兰的画，
0: 我觉得哦。就是很灰暗，
1: 很灰暗，
0: 然后又很浪子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但是到了《回家》这张专辑之后，他就是走在乡间小路上面，感觉就会稍微比较愉快一点了，
1: 嗯、就不会让人觉得那么沧桑。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虽然他的唱腔依旧是沧桑这样子，
0: 对
1: 对，但是也让人觉得比较好。
0: 我觉得人生可能也有一些转进在他的这个里面，年纪到了某个程度之后，他可能想开了一些事情。
1: 对对对。
0: 整个氛围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1: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就是说你知道他的在这个从业的生涯当中有发生过一件、嗯、他自己讲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
0: 对对对对，跟他歌声有关。
1: 对对对，就是他曾经被下毒、
0: 嗯嗯、
1: 就他的饮料被下毒、
0: 哎、呀，
1: 然后使得他的声音从此就变了。
0: 对，
1: 他的歌唱生涯仿佛就要画上一个句点。
0: 嗯，
1: 对，但是当然这个说法是各不一啦，就是有他自己的说法是说他被下毒了，
0: 对，
1: 就是有人放什么化学的东西在里面、
0: 嗯、
1: 他的说法就是说他什么、喉咙就旁边的肌肉就硬石化呀、啊、
0: 嗯嗯嗯，
1: 硬化石化这样子。然后可是呢，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有一段比较低潮的时期，
0: 对，
1: 那因为这段时期他自己抽烟喝酒，就是酗酒太多，
0: 嗯，
1: 然后
0: 也有可能
1: 以至于他的嗓子就倒嗓了。
0: 对
1: 对，那就是有各种说法啦。
0: 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去换另外一种唱腔，然后把他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也有一些歌手他低潮失落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吸毒，结果吸到最后他连演唱会上面都走音。
1: 对，
0: 像是很有名的是惠妮休斯顿。
1: 对,
0: 对，他
1: 演唱好可惜，
0: 好可惜，好可惜，他演唱会唱完之后那个观众就很生气，要求退票啊、
1: 嗯、
0: 然后那些老外就说：“哎呀，我认识的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但今天的她不是。”我就觉得、
1: 啊、
0: 哦，
1: 好惨，
0: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这么荣耀、这么珍贵的一个天赋给浪费掉了、嗯，
1: 对，而且就断送。我觉得是断送掉了。
0: 对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她愿意去尝试去改变她的生活，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去用别的方式来复健，让她歌可以继续唱下去。方法唱歌的唱腔有一点不一样，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继续唱歌，就是歌迷最开心的事。
1: 真的欸，嗯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后来后期嘛，
0: 嗯嗯，
1: 就是2010年开始他就开始开了很多演唱会，
0: 巡回的，
1: 就是
0: 到处开，
1: 全世界巡回的，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因为要做这个专辑，我就有去看他的演唱会，
0: 嗯，
1: 其实我必须说不管他这个被下毒事件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因为自己抽烟喝酒被倒嗓，不管怎么样，可是我觉得重点是你刚才说的，
0: 嗯，
1: 就是对我而言，我觉得他就像他做技术演员，就是替身演员也好，
0: 嗯，
1: 我觉得他做每一件事情都
0: 其实都很认真，而且都有做到一定的水准以上，对，
1: 对
0: 不
1: 对？
0: 这不容易。
1: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因为我去看他的演唱会，他的确声音比以前低了，
0: 嗯，
1: 然后也比较沙哑，
0: 对，
1: 但是他说他自己说他锻炼从另外一个别的地方发声嘛，
0: 嗯，
1: 他说他以前用胸腔发声，他现在我是不懂啊，他现在说他用背腔发声，
0: 背腔，
1: 我是觉得
0: 这个比较没有听过，
1: 对对，这比较我是不懂啊。总而言之，我看到他演唱会，他仍然是真的像你说的，
0: 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的歌手，
1: 真的，
0: 嗯，
1: 真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失望，欸，
0: 对 对, 對，
1: 而且我觉得反而就是更成熟，然后更有历练的声音，
0: 嗯，
1: 对，然后就觉得唱这些歌都还是有 pitch， 都还是有道，
0: 嗯，
1: 都没有走音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很重要。
1: 对，虽然他有讲说他有时候怕别人说他是对嘴，还故意走个音，但是我真的没
0: 有，哎，这个要很有实力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欸，
1: 对 对, 對，我是觉得他真的是蛮厉害，都还是有做到一个标准以上。
0: 对，
1: 对，我你看哦。你自己想，王杰他从2岁就在香港长大到17岁、
0: 嗯，
1: 可是你觉得他讲话有香港腔吗？
0: 没有欸，没有。
1: 对啊，
0: 他唱歌也没有。
1: 对，你不觉得他国语讲的也很好吗？
0: 嗯，应该平常有在讲吧。
1: 对，我就觉得其实他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都做得蛮好的。然后我也听他唱广东歌，因为他是香港长大，
0: 对对对，我有听，我听。
1: 他也广东话讲的也很好。
0: 他很多歌曲是国语也有发行，然后广东歌曲

0: 也有同样的曲调，一样有再发一个版本。
1: 然后他的英文也讲得很不错、
0: 嗯、哦，他有那个专辑里面有那个英文歌，虽然是翻唱
1: All by myself,
0: 对，就是翻唱别人的歌，但我小时候我以前没有听过原唱唱那个歌，我以为那個歌就是他唱的，我觉得哇，这他唱英文歌也好好听、喔、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知道，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有做到位的人，
0: 对
1: 对，而且
0: 即便他现在已经退出歌坛，
1: 对，
0: 他而且他最后一首歌，我觉得他的歌名很有意思，哎，他最后一张专辑的那个曲专辑名称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很长，很符合现在的人的那个思维。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哎、欸，他那个歌词也很有意境，哎，就很像是他自己，他知道他自己已经跟现在这个主流已经没有那么的 match， 所以他选择他用他浪子的方式就这样下台，
1: 潇洒。
0: 对，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一个下台的方式。
1: 真的，
0: 对。
1: 对，而且就是说我听了那首歌，我还是觉得
0: 还是唱的
1: 味道，
0: 还
1: 是唱
0: 的
1: 很
0: 好、啊、
1: 对对对。
0: 他说我知道我是，他的开头第一句就唱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从你不听我的歌以后，
1: 对对，
0: 我就觉得、哦、天哪，怎么跟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对我对于他的那个感觉、嗯、他就是真的把它呈现在那个歌里面，
1: 没错，真的。
0: 然后现在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比较近的一首歌、嗯、再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哎、欸、对，这就是现代的曲风了，
1: 对，
0: 跟以前，
1: 对对，
0: 跟我们刚刚前面听的那个不一样，然后但是也是觉得哇很好听，
1: 对，
0: 里面会有那种怀念的感觉，因为唱的人还是他，
1: 没错，
0: 唱腔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他的编曲还有他的歌词的呈现就是现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这一种，
1: 没错，
0: 我就会觉得哇还是很好听，有时候那个闲来无事在家里面一边做家事的时候也是会一边放，
1: 没错。我觉得他的，因为这是他自己做的，然后他的那个旋律我觉得还是像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很容易朗朗上口的旋律，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對，朗朗上口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现在很多歌他、那個、
1: 没办法朗朗上口、哦、
0: 对，就是演唱的人他会唱，但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 KTV 里面复制他的歌，
1: 对，真的没办法，因为只有他能唱那首歌，
0: 对对对 对, 對,
1: 對。可是我觉得，而且你知道王杰他后来的那个演唱会都还是可以到几万人去参加、欸、然后而且就是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是他的歌迷是一个聋哑人士，他只能要放非常大声才能听到，就是一点点声音，
0: 对，
1: 然后他就写了好几封信给王杰，然后就告诉他就是永远支持他，就觉得超感动，
0: 很感动耶，可见他的歌声是有感动到人，
1: 对对对对，他就可以感动到人。我本来今天还想要听很多歌，但是时间就是不允许啊我们这个
0: 聊一聊很快就把时间都聊掉了，
1: 对对对然后很想多听几首但好像也没办法。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还是让大家，就是他已经封麦了嘛，
0: 嗯嗯，
1: 退出歌坛了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还是让大家这个让留下他一个就是翻转的形象就是那个比较温暖的比较甜蜜的，就是你喜欢的那一首，
0: 对对对，
1: 回家。
0: 好，
1: 最后就来听听回家好了，
0: 录完我也要回家了
1: 好，我们就在这个王杰的杰迷们就在王杰的回家歌声中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拜拜，
1: 深夜如歌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又到了我们看得见歌声这个节目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们都是谈到中国医院的起源呐、但是一直这样下来，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学堂乐歌，就是李叔同、还有沈星公和曾志敏三位音乐家，他们在学堂乐歌对中国医院带来的贡献和转捩点。那我们进入到艺术歌曲，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艺术歌曲和中国艺术歌曲。那我们就想说，哎，艺术歌曲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不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原来哈，艺术歌曲哈，它是就是经过专业作曲家配着著名的诗歌谱曲，独立的独唱的声乐搭配钢琴哈。

0: 着重于诗词深刻的情意与表现。那其实呢，它绝对是它的起源哈，是主要代表是有德语的，还有法语的，还有中国艺术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艺术歌曲这边，源头是来自于德国的舒伯特，然后主要是有歌词、音乐、伴奏，代表的人物就是舒伯特，他有写了600多首600首的这个艺术歌曲，实在是很惊人的。那我们把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徐景汉教授来讲一下什么是艺术歌曲。
1: 我们谈完了学堂乐歌之后，我们知道学堂乐歌就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音乐上面就开始走到西方的路线。当然学堂乐歌主要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啊。那么我们到了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是以后呢，就所有的音乐教育呢就以西方音乐教育为主了啊。你看我们现在谭老师跟我们都是学的西方音乐的，当然我们学的是有教育性质，所以涉猎的中国音乐啊。那么讲到这个全盘西化的时候，最先开始当然都是声乐开始，然后最先开始有一个袁世凯小在练兵的时候有个军乐队，其他的全部都是歌曲了啊。学堂乐歌之后，那刘德、刘美的一些作曲家就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带回来了艺术歌曲，他们在创作就是艺术歌曲。所以我们谈艺术歌曲，当然也不是在西方，也不是很早的啊，因为我们讲歌啊，歌就是 song， 德文是 lied 啊 ，lied， 那就是歌。那讲歌的时候，会讲是意大利歌曲。意大利因为他们的语文每一个字最后都是母音，所以意大利文是世界上最适合歌唱的歌谣。所以意大利就是声乐时代，一到了器乐时代就到了德国了啊。那么歌这个东西，我们讲艺术歌曲这个，那就是 art song，德文是 Kunstlied 的
2: Kunstlied，
1: Kunst 艺术，所以我们中国叫艺术歌曲。艺术歌曲是在浪漫派中期，舒伯特，Franz Schubert， 他所创作出来的。他创作为他就称作艺术歌曲之王啊。他一共写了600多首这个艺术歌曲。那主要的呢，他这个艺术歌曲是所有艺术的第一，他就是全部用的是诗词。因为在浪漫派以前，古典什么几乎你没有什么，除了这种歌民谣这种歌以外，歌剧里面的歌以外啊，你真的的歌都是教会的歌曲，都贵族阶层的歌曲，
2: 是
1: 到了艺术歌曲，就是贝多芬以后开始就是民间音乐，就是那个音乐家可以不靠，就靠作曲可以为生
2: 了、
1: 啊、教曲子可以为生了、啊、写曲子卖曲子可以为生了 贝多芬还需要人赞助，到了舒伯特的时代，他就卖曲子就可以维生了，因为中产阶级大量的兴起来了。那个时候在文学上也就是脱离的不是爱是学教会的东西了，就会写很多别的那个诗词就出来了，比方说歌德啦、希勒啦，这德国的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舒伯特他就以歌德、希勒他们的歌词、诗词为作曲的这个重要的歌词。那这个诗词呢，

0: 就非常有文学性。这刚好就是我们中国讲的，他说是吧，饮之不足而歌之，把那个歌词拿来练，练出来觉得不来事儿，表达不出来那个歌词，用吟咏的朗诵都不够，就给他谱曲，让他谱曲，那就让这个更能够表达这个歌词的意思，所以他就照这种方法写了，就是艺术歌曲。那他主要表达的方法呢，是用钢琴，钢琴写一个情趣，比方说，菩提树啊，那个林登堡，他写的，他一开始他就写的那个树，一棵树啊，三连音节的啊，他就写的树在风中吹拂，然后树叶飘落，那这样歌曲进来的时候呢，他又写马车，他很喜欢写，休伯特很喜欢用马车，那个时候邮政马车，马车不是交通马
1: 夫，
0: 这个马车呢可以载客。但是呢，主要的是运送邮件
1: 啊，送信件，
0: 信件，就邮政马车应该是the post， 邮政马车，他是很喜欢用这种像我们刚刚讲这个林登堡，这个的他就用来形容树啊，形容树那个歌词的，但是我们中文就很容易表达这个东西，因为中文是个看的，这条歌金旁边大门前面有一棵菩提树，就出来这个景色就已经出来了，不要再描写了，已经有景色了。
1: 就是说，他的歌词已经把景色都
0: 我们中文，因为中文是个看的歌词，德文西方
1: 是看得见的，
0: 是
1: 从歌词中看得见景象，
0: 看不见景色。你深的话，你的幻想力够，你要看了，他就用这个，他就有描写，所以钢琴是他主要的伴奏乐器，但是他钢琴呢本身就表现一个，比如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独立把歌词丢掉，他变成一个钢琴曲，比方他还有名的曲子，圣母颂啦，Ave Maria 啦，还有他的魔王啊，等下我们都介绍啊，很多很多歌曲，他根本就完全就，
1: 就是还蛮经典的这些，
0: 他去他根本就，比方说他的圣母颂，大提琴的、钢琴演奏了，大提琴演奏了，小提琴演奏了，歌唱的，男高音歌唱的说，女高音歌唱的，对，一大堆
1: 都
0: 各的各成的样子，甚至连歌词都变掉了。等一下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就是两个，第一个他的词一定是诗或者是词，是名家的文学作者，我们刚刚讲歌德希勒都是大文学家，但是他600多首舒伯特写600，当然也有别人好的诗词，比方说我们现在要写中文中国，我们会找在古典里面在这个唐诗宋词元曲中间找，也可以找近代的，对不对，近代的，比方那个歌词你看赵元任他们时代写的那个歌词，跟我们现在写的，对不对，我们现在郑愁予就是现代诗人嘛，大家就好，那也有后来的白话诗的，更不亚于那大白话也可以啊，
1: 写的很多，
0: 也可以，也可以写了啊。所以第二个呢，他就用乐器钢琴伴奏来表达他这个乐曲音乐歌唱的那个里面的。

0: 内容
1: 啊，
0: 歌词的内容，
1: 嗯
0: 啊，他用音乐，用伴奏，
1: 嗯嗯，
0: 钢琴来表达出来。我们刚刚讲了，菩提树啊，我们讲的那个，
1: 圣母颂，
0: 圣母颂。圣母颂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他、
1: 哦哦、对
0: 他的那个伴奏也是非常的柔和啊。
1: 嗯嗯，那所以对不起，我这边稍微帮我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整合，就是那个徐老师刚刚说啊，艺术歌曲里面歌词都是来自一些名家的那个作品，比如说艺术，
0: 对对对，有文学价值，至少
1: 有文学价值哈、
0: 嗯。
1: 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歌德呀、席勒呀什么的，
0: 嗯、
1: 那在这个音乐的部分呢，就是、
0: 发扬这个歌词，他觉得歌词广用朗诵，嗯、
1: 所以你刚刚
0: 念出来不足以表达，
1: 所以吟之不足而歌之。
0: 嗯、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他给他一个旋律、
1: 嗯嗯、
0: 更能够表达
1: 是、嗯、
0: 啊，这个有一个特色啊、
1: 嗯、
0: 这就是歌唱的一个特色，不管中文西文，就是、
1: 嗯、
0: 因为他的歌词经过歌以后、
1: 嗯、
0: 把那个时值就时间把它拉长了
1: 啊、
0: 嗯，你比方说、
1: 嗯、
2: My father
0: 我的父亲、
1: 嗯嗯、
0: My father
1: 嗯嗯，
0: 他下面是 My father、你看、
1: 嗯嗯、
0: 你就那个时间拉长了、
1: 嗯、
0: 表达性就有了、
1: 哦、
0: 你看我刚刚讲的、嗯、My father、
1: 嗯、
0: Father、
1: 嗯嗯、
0: 是叫、
1: 嗯嗯、
0: 爸爸、
1: 嗯、
0: Father、
1: 嗯嗯、
0: 或者爸爸、
1: 嗯嗯、
0: 他说爸爸爸爸、
1: 嗯嗯嗯、
0: 这是有哎长了的、嗯嗯、爸爸爸爸或者 father father 他就有感情在里面了、
1: 哦、所以同样
0: 因为你时值拉长了以后、
1: 嗯嗯、
0: 你们两个叫 father 是一样的吧、嗯、说嘛说 father、
1: 嗯、
0: father
1: 好在
0: 但是就、感情就表达说他的歌是、是表达那个
1: 对
0: 音乐、
1: 嗯嗯、
0: 表达歌词、
1: 嗯
0: yeah、
1: 好，这边我要跟
0: 另外一个
1: 听众朋友稍微讲一下，就是刚刚徐老师说相同的歌词因为音乐的强弱大小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哈。
0: 对，
1: 那第三就是伴奏，是不是
0: 伴奏、
1: 嗯嗯、
0: 伴奏他就写这个歌词里面的、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
1: 伴奏它的功能是什么，在艺术歌曲里面
0: 就是更表彰这个歌曲的内容出来。
1: 哦，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讲，
1: 你刚刚说菩提树，
0: 菩提树
1: 啊、哦，对对对，嗯，
0: 它那个树的、嗯、也摇树的，风吹过
1: 的
0: 树
1: 的声音，
0: 落叶的，
2: 就钢琴的伴奏，
0: 哎、
2: 嗯，它跟这个管弦乐团都是有相关的，
1: 真的哈。
2: 对，因为所以它的音乐就丰富了
1: 啊哈、
2: 哦。你光是一个独唱的东西呢，
1: 嗯嗯，
2: 没有那种情境，
1: 哦、
2: 那你。因为音乐上的一些技术可以把、表现出这首歌曲的丰富、所以为什么你想唱呢，因为我帮你弹了伴奏、我帮你弹了伴奏你就更有想象空间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我随便乱弹的时候呢、你一样可以随便乱唱，可是你也是唱得很好听会唱得很美啊、所以音乐不是只有 单曲子、就是、
0: 好、他刚刚讲这个东西我们就听到一个讲到一个重点啊、
1: 是、
0: 管弦乐伴奏的话、那更丰富，
2: 是丰富、
0: 表达更清楚、所以很多舒伯特的歌曲被编成管弦乐来伴奏、唱的就是管弦乐伴奏，
2: 对对，
0: 而不是
2: 太重要了，太重要了、
0: 他变得更丰富了、到他后面的直接就用管弦乐来做伴奏了，
1: 哇，
0: 把钢琴放进去，马勒就是特别的一个、
2: 你讲到这个伴奏部分呢、你单一曲调是不行的、
1: 好，那个两位老师讲的都是我都听得就很入神了，但是我们稍休息一下，我们就放一下刚刚徐老师说的舒伯特的圣母颂好吗，
0: 圣母颂要稍微讲一下、
1: 好，
0: 为什么要放圣母颂呢，
1: 为什么
0: 圣母颂这个是太流行了、去年呢、圣诞节之前马友友就拉了一个圣母颂，舒伯特的圣母颂，
1: 是是。

0: 哇，在网络上大传，
1: 对对对，
0: 说他一边拿、啊、就一边掉泪、嗯，听的人也掉泪。
1: 宋我也会弹，
0: 哎、就是、
1: 就是他改编的有可能加上器乐，有可能是只有钢琴一首。弹圣母颂，
2: 这是大提琴，
0: 第一个
1: 大提琴就是把它的旋律加进去了。
0: 这个为什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呢？这非常流行。这歌有一条歌 ，You by my side， 哒哒哒
2: 哒
0: 哒哒哒哒哒，阿维玛利亚，这就是舒伯特的主题。
2: 哦，真的
0: 啊。啊，所以变成了婚礼里面用的
2: 婚礼
0: 啊，现在叫就是婚。你进行曲就是当梆梆梆梆梆梆梆，所以这条是很流行的一个歌，所以我们在这边介绍这首歌啊。
1: 好的，好。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刚刚讲到了歌曲之艺术歌曲之王是德国的舒伯特。那舒伯特写了600多首歌，那我们刚刚只听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圣母颂。那我还是要把时间交给徐景汉徐教授，他跟我们讲一下有关这个舒伯特的一些典故好吗？
1: 刚现在讲一下，我们刚才听的那个版本就是那个
0: 马友友
1: 拉了大提琴的，最有名的，最近最有名的啊。

0: 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舒伯特他这个太聪明了，太天才了，天才叫高度，31岁就过世了，
1: 那么年轻啊，
0: 还非常年轻、哦、啊，他做了600多首，
1: 600多首
0: 艺术歌曲，
1: 31岁死，他天天都在作曲啊、
0: 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舒伯特是所以被我们20世纪到现在我们大家所认识他主要的是录音 record 各方面这个唱片啊
1: 音档
0: 什么CD 啊是音档这个东西出来最重要的就是 Fish Disco 费雪迪斯考还有他的钢琴伴奏叫莫尔我们知道在歌唱啊那个钢琴伴奏通常是 coach 他指导他怎么唱歌
1: 费雪迪斯考他是很会变换音色的一个男歌手
0: 对是非常好的就是因为他唱了全部的这个
2: 男高音
0: 男中音唱了全部舒伯特的作品所以他就舒伯特被我们所认识比任何一个时代他说的我们现在比我们上一个世纪19世纪20世纪初更认识
1: 因为他唱出来了
0: 大家就了解了
1: 是
0: 因为600多首他都录了
1: 600多首他都唱出来了
0: 他因为我们他的舒伯特的歌曲里面有连篇歌剧单曲对不对那么通通都录了啊下面呢我想说要介绍舒伯特因为他是艺术歌曲之王啊
1: 对呀、啊、
0: 其他的我们都说不必因为所有人都模仿的是舒伯特在后面的都是舒伯特的进化版2.0 3.0但是源头都是舒伯特因为我们中国更是都是从舒伯特来后面的就是马勒啊什么东西我们从面的艺术歌曲家根本就不认识马勒嘛他们去读的时候马勒还没成名啊可能没有听过马勒的作品啊音乐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啊那么我现在我想我们介绍一下应该是艺术歌里面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舒伯特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叫做魔王 Er König 这首歌他这个歌里面呢有4个角色所以唱的时候呢厉害的就变换音色4个角色用不同的音色来唱
1: 一个人唱用4个不同的音色
0: 唱四个不同的角
1: 色太厉害了吧
0: 对因为我们讲一个歌者他能够唱得很好就是他唱高音中音低音音色不会变因为有人一唱低音唱中音唱高音有的女高音根本不能够唱低音下加一间到下加一线下加二间他都唱不出来了高音谱表这样他唱不到或者变换了音色他音色不统一一到高音他变细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歌手
1: 就是声区的变换中他的音色就改变了
0: 但是他
1: 这样是不对
0: 他为了音乐歌曲的需要而变化音色
1: 就角色代表角色
0: 对因为他4个角色我们讲魔王4个角色一个是叙事者讲故事的讲这个故事一个是爸爸一个是魔王一个是儿子4个角色那唱儿子的时候可能他用 falsetto 假声唱father my father 对不对魔王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也是爸爸也是一样my son那个他可能是不一样的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歌词念一下大家知道我们顺便也把角色分配一下啊
1: 角色分配你的意思是说
0: 所有的德国原文当然由我们留学维也纳的谭老师来着啊然后那个

0: 银瓦托，但他怀里的儿子却已断气。
1: 哎呀，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虽然读了他这个就满月的，但是这首歌啊，是舒伯特18岁时候写的。
0: 哈，18岁啊？
1: 对，所以他当初把这个歌写好的时候，歌德根本不 care， 歌德是跟贝多芬同时代的人啊，他是贝多芬的好朋友，
2: 歌德
1: 文学家，
0: 他觉得说你小朋友写的
1: 文学家、艺术家、画家、音乐家都会有来往的，
0: 对啊对啊，
1: 他是他看不起，说不准，
0: 18岁的小孩，学生辈谁要看啊？
1: 到了歌德81岁的时候，他才听到这条歌，哇，感动得不得了，当他想起来当初说不得要把这条歌提献给他的时候，他根本不 care， 我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0: 哦，你是谁啊？对啊，
1: 当他想起来这首歌这么伟大的，他想认识舒伯特的时候，舒伯特已经走了，舒伯特31岁就挂世了。
0: 哎呀，
1: 你看这首歌也是，
2: 好像很多年轻的音乐家都是很早就走了。
0: 哇，
1: 对啊，
2: 真的，我的那个法国号的名英国演奏家也是好像不到30岁就走了。
0: 就不胜唏嘘哈，对不对？
1: 不胜唏嘘，
0: 我们活到这么老真的是要感谢上帝，要么活到这么老
1: 因为我们平庸嘛
0: 对对对，我们平庸。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听到了谭老师哈这么流利的德文哈，然后这个就是朗诵这个舒伯特这么优美的歌词，那徐老师也是临时起意叫我扮个什么儿子啊哈，还有扮演魔王和爸爸，那我们很短短的时间在这个朗诵的过程中哈，我们自己的情感就好像已经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一样。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方式呈现给各位听爱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哈。那我们等会呢就播放这首魔王的音乐，然后来就是我们承接这样的一个氛围哈，我们就继续来听这段音乐。

0: 看得见的歌声，传得出的情怀。那我们刚刚讲到什么是艺术歌曲哈，然后舒伯特的圣母颂，还有很刚刚很精彩的魔王哈。那我们要谈到我们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的兴起，还有中国艺术歌曲的特点。那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呢，那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是讲到了从古至今，顺着时间轴哈来谈论这个议题的，所以我们要等于说做一个小小的终结。我们前面的讲的是中国艺术歌中国音乐的起源，那中国音乐呢，我们就从到三皇五帝开始啊，尧舜禹商啊，然后东周西周分成两段，春秋战国，然后秦汉，还有三国，就是魏蜀吴，然后东晋西晋南北朝，到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隋唐，还有宋元明清，到民国的学堂乐歌，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呢，它其实有一个次序，就从隋唐乐歌，我们上集讲到的李叔同，还有曾志敏，还有沈清公他们的学堂音乐，然后慢慢呢就是等于说是西学东渐，那艺术歌曲我们有德国语、法语，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呢它的来源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那个中国的诗词歌赋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那个李叔同啊，还有那个是谁啊对，就是他李叔同等等，他们就是做的一些用西洋的音乐来谱上中国的歌词。那我们讲到说在徐老师是不是北洋军阀的时候，到这个抗战中间有一个十年是中国艺术歌曲的巅峰之期，有很多的曲子，我记得有作曲家好像有青竹、赵元任、刘半农、任光，还有刘雪安、李叔同，对不对？这是他们艺术歌曲的兴起，那是在1920年到1930年之间吧，哈。
1: 那个时候是主要的是中国有十年的好光景嘛，就是北伐也成功了以后，
0: 北伐成功嘛，
1: 北伐成功了以后，
0: 抗战还没有开始啦，
1: 还没开始啊，就是这有一段好时间，而且最重要的。

0: 时候，那个时候，刘德、刘美、刘发这些音乐家回来了。
1: 啊，对，
0: 因为我们前面讲学唱乐歌
1: 的嘛，对，
0: 全部都是日本来
1: 的，
0: 所以日本也是二手或者是二手或者是对吧？就是有点不一样啊。现在我们没讲的是，我现在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个魔王的时候啊，因为没有听我讲也没用。你看他那个钢琴啊，他一开始就三连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然后左手，这个样子，让这个夜奔晚上骑行黑暗那种恐怖通通都是表达，而且他那个伴奏他那个伴奏不但表达也被改编成另外的单独的一个钢琴曲
1: 啊，真的
0: 李斯特李斯特就把它改编了，李斯特是不是后一代的李斯特，像李斯特就改编很那钢琴版，而且他的钢琴的部分专门拿出来演奏，就当为一个钢琴 piece 在演奏，也有很多。你看他那个就是，我们讲说钢琴伴奏跟音乐可以独立开来的，就是这样啊。他更表达了那个音乐的趣，就刚才就讲这个啊。我就插一支嘴。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讲中国艺术歌曲啊，中国艺术歌曲，当这个
1: 这个是五四运动影响发展出专业的艺术歌曲，还有抗战爱国歌曲两个系列，对不对？
0: 也不是两个系列。这个重要的，重要的是，第一个，这个刘德，刘美的，尤其刘德的，这些在作曲技巧上，在对艺术歌曲的了解，比较深入一点，所以写出的东西就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第二，五四运动哦，白话文运动啊，开始白话诗，白话诗词，就出来了，徐志摩啊，他们这些
1: 追寻啊，什么偶然啊，都是
0: 白话诗出来了，
1: 对，
0: 女郎回家吧，女郎这很多，
1: 海运，对不对
0: ？刘半农啊，
1: 叫我如何不想他？
0: 叫我如何不想他？这些作词文学家，
1: 胡适的也是为云，
0: 对，因为有了这些现代诗刚好。这些作曲家的能力又好，所以中国的艺术歌曲基本上是就定型了。那到了我们这一代，甚至我们的上一代，通常是写的这样。像我写很多艺术歌曲都是用古诗词啊、唐诗宋词来写，特别你看，我们看辛弃疾的。刘勇的好多人都写，好多人现在写都是这样啊。那我从前教作曲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啊，渔歌子啊，什么小桥流水人家，写古道西风瘦马，都是拿来给学生当乐器，一个规律的，一个不规则的，都是用这个古诗词来说。现代诗人我，我们就很少运用，因为新诗就不太重讲韵脚，比较讲求字团的节奏，音的那个节奏，它比较讲究节奏，所以作曲方法就有一点不同啊。
1: 对，我在看，就是说刚刚徐老师讲了这些作者，那我就是说他刚刚讲到说北伐成功以后1920年到1930年这个十年是中国音乐从单纯的选曲填词走向专业作曲的关键的过渡期，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赵元任啊、萧友梅啊，还有刘天华。那我把他们的时间序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这是关键。

的人物哈，肖友梅是1988年到1940年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博士，那致力将西方古典的音乐引进到中国。他在1922年新歌初级的时候呢，就脱

0: 中文的声调这个地方，也特别等会请徐老师帮我们做解释一下。还有刘天华是1985年到1932年，他是国乐改革的先驱，他不但注重声乐，更致力于二胡琵琶传统音乐，将西方小提琴的持琴运弓的技术运用于二胡，创作了并中音等乐器，开创了现代国乐的创作。还有李叔同，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980年到1942年，好，他创作的《春游》，还有《送别》，还有我们都就是说是艺术歌曲的一个桥梁。所以在中国艺术歌曲从学堂乐歌的齐唱到现代的合唱呢，有几个特色，就是齐唱到合唱、艺术化的歌词，还有专业钢琴的伴奏。那我们就等会也把这个词曲的部分呢，请徐老师再帮我们多加琢磨一下，就是那个中文字对歌曲的一些琢磨。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啊，就我忘了讲了一个，就是这个曲调创作啊，这方面他那个会使那个歌词我就说实质增长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特别能够景风景实，因为写音乐的风景景时间空间情感这个空时景时空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但是中文有特色，因为它对风景的描写，对情感的描述是非常容易的。比方说我现在就随便唱一个这个算是民谣的歌曲，但它有艺术歌曲的

0: 嗯，它有颜色，蓝蓝白白，对不对？
1: 白白，
0: 还有天宫，它有景，对。
1: 你就看出这个景是一个是吧？啊，白云下面，羊群。这个啊，我们就不讲了。我就说中文它就是有这种
0: 特色，
1: 有这个特色，因为我们中文本来就是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
0: 象形转注假借形声什么的啊。对，
1: 这个象形文字就是一个特色，对不对？那你说形声文字也是一样啊，因为形声就有很多不同的，比方说我们说哈哈哈，嘻嘻嘻，呵呵呵，都是笑，哈哈哈哈，大笑，
0: 嗯嗯，
1: 冷笑，对不对？
0: 嗯，
1: 嘿嘿嘿嘿嘿嘿，奸笑，
0: 嗯嗯，
1: 都是形声字，但是你有表达不同，他嘿嘿嘿，笑笑笑，
0: 好像在京剧里面用的很多哈，
1: 很多，对，好，这个你讲到京剧，就讲回来了，
0: 嗯嗯，
1: 因为。从前我们中国的音乐全部通通都是怎么样填词，
0: 填词，嗯，
1: 不论是词牌或者评剧啊，所谓板眼，所谓西皮二黄，都是已经有固定的曲调，然后以音形腔提进去，但是西洋的艺术歌曲过来了以后，就我们就变成为歌词谱曲了，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到歌词的谱曲，这个那评剧给了我们留下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就是第一你要注意声调的抑扬，就是平嗓去入，啊，第二你要制团的节奏，啊，那第一个最后呢平常去入呢就是以字行腔啦，你的高低你要跟那个字音的啊，我们现在讲字音符号一二三声要相结合啊，第二个呢你的制团

0: 团的节奏啊，
1: 嗯，
0: 啊，以前就板眼啊，
1: 嗯嗯，
0: 你现在用了五线谱来讲，
1: 嗯，
0: 就有拍子啊，
1: 嗯，
0: 当你有了拍子，
1: 嗯，
0: 你就有了强弱啊，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制团，
1: 嗯，
0: 就不一样。我们中通常两个制是一个制团，
1: 嗯，
0: 也有三制团呢，啊，
1: 嗯嗯，
0: 所以你就限定了，
1: 嗯，
0: 啊，三制团我们讲说可敬的，
1: 嗯，
0: 你只能写成可敬的或者可敬的，
1: 嗯，
0: 两种，
1: 嗯，
0: 一个可敬的，
1: 嗯，
0: 一个是可敬的，
1: 嗯嗯嗯，
0: 哎，你不能说可敬的，
1: 嗯，就
0: 不对了，
1: 哦，
0: 哎，两个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它就有个讲究，
1: 嗯，
0: 这个是比如说海风，
1: 嗯嗯，
0: 这是反韵后面强音在后面，
1: 嗯，
0: 所以你要弱起海风，
1: 嗯，
0: 这样子。另外假如说你讲别的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努力努力，
1: 嗯，
0: 就努力，
1: 嗯，
2: 老师
0: 他两个字都有把它，嗯，
2: 老师我觉得不是完全只有这种字面上面来解释，
1: 嗯，
2: 我觉得那个音乐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是情绪，
1: 嗯，
2: 好，然后音色上面的改变，音色的不一样，
1: 嗯，
2: 都是代表他的口语，
1: 嗯，
2: 哦，不是只有字面的强弱，
1: 嗯嗯，
2: 弱强，不是只有这些是部分，
1: 嗯，
2: 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对吧，
1: 嗯，
2: 老师你教那么多的这个合唱啊，你一定有所感受，
1: 嗯嗯，
2: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讨论这个题目，我们变成两个要辩论了，我就不讲，我现在是讲的是第一讲歌是为了表达歌词，
1: 嗯嗯，
0: 第一个歌词就听不清楚，你就根本就失去了意义，第二你才用音的高低来，因为我们有平常有个高低嘛，所以你必须曲调也有高低，然后跟着长短加不同的音来表达感情，
1: 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曲调是很重要的，
1: 就是我你们觉得我们的看得见的歌声是非常丰富的，那很多时候是从不同的学养和不同的角度，那我们看到那个对这个有做些解释，
0: 所以现在也有台湾艺术歌曲，我们刚刚讲的中国艺术歌曲，台湾也有中国艺术歌曲啊，也有台湾艺术歌
1: 曲，
0: 当然这可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但是既然已经有的话，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啊，所以等一下听了一个我们新一首萧泰然，他写的曲子台湾我的故乡啊，用闽南语，现在闽南语也不承认，就是用台语，
1: 嗯嗯，
0: 啊，我们知道闽南语是欧罗维啊，是河洛话，现在都用台语啊，用台语唱的这个歌，我们来听一听。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到这边结束，等会用好听的音乐作为今天的 ending。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同榜进士，宦海浮沉，一世至交，生死不渝啊。今天的古月赵金城之伦常安塞要为您讲述唐代文坛双璧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千古情谊。从二王八司马共遭贬谪到以柳易柏的舍命相护，从衡阳分妹约为邻翁到奏文讣告惊号如狂啊，刘柳这两人患难相续，生死相托，柳宗元托孤遗稿，刘禹锡二十年守诺，编定柳河东集，护其文名永传啊。这份超越生死贯穿岁月的朋友义行，韩愈赞其为天下传奇交易，成为千古的楷模。我们今天就来听欧老师带领

0: 我们进入柳柳生死之交的千古情谊。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今天我们又开始算是新一季的节目。这一期的十二集，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历史上一些友情表现的状况。因为上一次、前几次有一次我们谈到了。在古诗里面或是乐府诗里面，我们看到一些有文人感叹这个被朋友背叛的一些苦楚。那么我们其实在文学史上面或是在历史当中，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非常可贵的友情，当然也有一些同窗猜忌而产生的悲剧。那么我们借着历史人物的事迹来想想今天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局变动的社会状态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经营我们的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现在应该是全世界吧，那当然尤其我们华人世界所遭遇到的少子化的状况，其实正是非常险恶的来到眼前。所以在兄弟姐妹变得稀少，就是每家大部分都只有一个小孩的状况之下，那么小孩长大之后，朋友人际关系的经营就变得分外的重要。所以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恐怕是我们生命当中除了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人际的支援，是支持跟援助。那么如果说独生子女这么多，没有兄弟姐妹的援助，那么朋友就会显得分外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我们首先就先以我个人觉得非常受到触动的一个感情，那也就是在唐朝时候柳宗元跟柳雨溪他们之间的一个同事之谊，还有文学相知，好，最后是生命相扶持这样的一种情境，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柳宗元跟柳雨溪，其实他们两个年龄相近，就差一岁，柳雨溪大一岁。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同榜考上进士，算是所谓的年友，就是同榜进士。所以那是他们初次相结交的时候，当时柳雨溪大约是22岁，柳宗元是21岁，都是少年英俊之才。所以在当时在长安，他们两个是被号称为所谓的柳柳双璧，好，两位非常杰出的年轻的优秀的这个进士。好，那么他们考上进士之后呢，那当然就一起在这个曾经一起在长安做官他们也曾经一起在可以说是朝夕切磋，他们跟韩愈一起去在长安去上课去进修参加一个长安非常知名的一个经学老师的一个经典研读班大家一起彼此切磋学问。韩愈比他们稍微年长一些，不过大约比柳雨溪比韩愈比柳宗元大约大个5岁左右吧。所以其实也是年龄非常接近的他们也一起研究古文，那当然也一起讨论时政。不过在政治上呢显然柳宗元跟柳雨溪走的是比较近，他们彼此的一个政治理念是比较相近。他们同榜考上，同时做官，也同时相继的登上所谓的博学鸿词科的一个选拔。那么后来也一起进入御史台担任御史大夫。那么在他们担任御史大夫的时候，当时的宰相就是王叔文，当时的皇帝已经是唐顺宗唐顺宗。那么王叔文呢，是唐顺宗做太子时候的老师。他在做太子期间呢上课常听老师们谈论到一些时政的弊端，所以唐顺宗对老师所说的话

啊，非常非常相信，也认为非常有道理，所以他自己登基之后呢，就任用王淑文来做宰相。那么王淑文就推动了所谓永贞革新的一个政治上的改革运动。那么当时的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同样在御史台里面，大约一个是34岁，一个33岁，他们就同时被王淑文邀请进入改革的核心。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一场改革呢，大概历时只有6个半月就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是不敌一些反抗势力的反扑。那么因为他们的改革影响到朝中大臣权臣们的权益，也影响到宫中太监们的一个权益，所以宫中的太监跟庭外的这些权臣们彼此相勾结。那最严重的是，他们最重要的靠山其实就是皇帝的支持，可是唐顺宗身体非常残弱，而且那时几乎做皇帝没多久他就陷入重病，所以唐顺宗在位的时间不满一年，只在位8个月就被宦官，因为宦官很害怕他们的改革，于是宦官就逼迫联手逼迫这个唐顺宗，他们在宫里面可以说是挟持了唐顺宗，逼迫他退位，然后把皇位让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唐宪宗来继承。那么所以唐顺宗在位只有大约8个月，那么因而在他支持底下要改革的这个永贞新政呢，也虽然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可是进行了大概有6个多月，那也因为皇帝的退位可以说是全面失败。那么所以唐宪宗即位之后呢，就把所有参与改革变法的这些主要的骨干人物全部原贬他方，那甚至像王淑文还被判死刑，所以这历史上就发生了所谓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就是二王就是王淑文跟另外一个王丕，他们两个还有加上有8个被贬为远方司马的这样的一个官衔。那么司马其实在唐朝被贬司马的意思，其实司马是一个没有签署任何公文的权利的一个地方，只有地方官员，只有一个名号，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权利。那但是你被贬到那个地方呢，也等于就是软禁在那个地方，你也不能离开。所以我们知道唐朝有很多很像柳宗元，他就因此被贬，他被贬到本来是被贬邵州刺史，可是呢他都还没有到任，还在路上，结果那个皇帝很恨他，那个随着接着要再贬的诏书又再次路上就发到了，所以他还没有到任邵州就被贬成永州司马，就是又再从刺史又再降一级，还在去更远地方永州司马。那当然刘禹锡也在那不是刘禹锡讲错，就是柳宗元在永州留下了他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品，就是永州八记。他被贬永州司马，被贬永州司马。那么刘禹锡就被贬到朗州司马，朗州大约就是在今天湖南的常德附近。那么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吧。那么远贬他方，而且一贬离京总共有10年之久。所以柳宗元在这十年当中过的生活，是我们从永州八记可以看到他有很深沉的一种伤痛。他可是把自己精神上面所有的这些苦闷，他都宣泄在这个对周遭山水的一种追寻当中，在山水当中寄托他自己的一种不遇之情。所以在当地可能一块蛮荒之地，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山，都被他视为有非常奇特性格，或是有分外有
象征意义的

这些重要的山水，就是他把永州八记把山水全部可以说是人格化，人格化。他觉得这些荒山野地都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却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生命力跟非常昂扬独特的一种生命姿态，是值得被歌颂的。他其实歌颂这些山水，他心目中的奇山异水，其实他在强调他自己的一个不与时不与流俗同屋的这样的一种坚毅。好，这个是柳宗元。那么所以 柳宗元跟刘禹锡可以说就是因为被贬，所以两个人是隔绝了有十年之久啊，隔绝了十年之久。然后隔绝十年之后呢，他们就被皇帝召回京城了啊。本来以为召回京城是不是就有好日子过了呢？是不是就此翻身了呢？可是没有想到回到京城之后没多久，他们又再度被贬啊，再度被贬。那当然这有可能跟刘禹锡回京城啊，他去京城里面有个玄都观，去玄都观赏花，然后写了一首诗，然后说戏赠赏花诸君子，那首诗可能又得罪了一些人，所以他们就又再被贬了。因为刘禹锡的那首诗就是说紫陌红尘紫陌红尘迎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侯灾。他用这样的一首诗说人人都去看花了，可是那花里面是什么，那个玄都观里面的上千树的这个花是，这些花是什么时候种的，都是刘郎去侯灾，刘郎就指他自己，都是他离开长安之后才被种下来的。那意思其实就是很明显的用这个来讽刺说，他离开长安之后那些什么害他的小人就纷纷小人得志了，所以这些他以玄都观里花千树来讽刺这些得志的小人。当然这首诗一出来之后立刻又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反扑，所以他们两个可以说回到京不久之后又再度被贬，再度被贬。所以柳宗元呢就这回就被贬到柳州做刺史。柳州就是在今天的广西啊，他柳州刺史。那么刘禹锡是被贬到亳州，亳州就是在今天的贵州，在当时就是一个不但是穷乡僻壤，而且是非常什么瘴疠蛮荒的一个地方。历史上还有一个人也被贬那个地方，大家不好记不记得，就是王阳明。那可是王阳明在那边是撑过来的，他还写了一个教条是龙场诸生，就是写他在那一个这个荒天极地的这个宇宙当中怎么样子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一个心智，然后度过重重的一个考验。所以当刘禹锡发布消息说要被贬到亳州的时候，那个柳宗元就一听就觉得就觉得非常沉痛，就是大哭。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地方一去到这根本就是九死一生啊，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迈，那谁来照顾他的母亲呢？那也不可能他妈妈跟他一起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其实韩愈在柳宗元去世之后为柳宗元写了一个柳子厚墓志铭，就写下了这件事情。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柳子厚墓志铭，他就说，他说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好，他说他们被召回到京师，可是呢又很快的被发配为做刺史。刺史就是在唐朝就是一州的长官。那么他说发配的人里面，中山刘孟德、禹锡亦在遣中啊。中山人刘禹锡啊，刘孟德他也在这个被派遣的这个行列当中。好，当亳亳州，他会怎么样被判到亳州去？那这件事情子厚听说了，他说子厚泣曰，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柳宗元就哭着说亳州是非人所居啊，它不是适合人居的地方，而孟德亲在堂，孟德的老母在堂，所以他说吾不忍孟德之穷，吾此以白其大人，就是说他不忍心

不忍心这个孟德遭遇到如此的困厄，甚至他连无法奉养母亲无此以白其大人，那个白就是报告啊，他甚至连无法报告奉养母亲这个委屈都没有办法跟母亲报告，这话要怎么说出口呢？他说而且万无母子俱往礼，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告诉母亲他要被远贬他方了，可是那叫他带着母亲一起去吗？这万万没这个道理啊，因为这个穷山恶水翻山越岭的老人家，你叫他如何经得起这种跋涉呢？所以请于朝将败诉，他就向朝廷请求，他打算要上一篇书啊，上给呈给皇帝的一个公文，他要上一篇书，他希望要提出愿以柳易帛，他愿意拿他的柳州去跟柳宗去跟刘禹锡的亳州相交换。好，虽从得罪，死不恨。他说，就算因此要加重他的刑罚，他也怎么样，死而无怨。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好在没有发生，因为什么？他说会有以孟德氏白上者，这个白其实古音应该念伯哈，就是报告。他说正好有人拿刘孟德这件他没有办法奉养母亲的这件。难为的事情去向皇上报告，那于是皇上就怜悯他啦，所以就孟德于是改赐连州，于是刘孟德就从亳州呢改分配到连州，连州就是在广东西南边。好，那也就是一个比亳州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这一件事情，韩愈就因为柳宗元为什么他觉得这么样的一个沉痛？因为柳宗元自己被贬永州的时候，他的高堂老母就是跟着他这样千山跋涉到了永州，最后那个生活环境太苦了，所以他的母亲就在那边去世了。所以柳宗元自己是有这种亲身之痛，所以他一看到刘禹锡也竟然有同要步上他的这个因为被贬谪而导致丧亲的这种痛苦嘛，所以他觉得还不能接受他的朋友居然要重复他的悲剧，所以他义不容辞的愿意自己去跟他交换。那所以这种义气让韩愈觉得非常感动，所以韩愈也说，他说呜呼，世穷乃现节义。他总是在这个困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世人所谓的这个节义了。他说现在人们今服平居礼相相慕曰，他说平常这个乡里之间邻居之间，大家好像彼此好来好往的哈，那个关系好像都很好往往是干嘛，酒食游戏相争逐，徐徐抢笑语以相取下，好像大家都怎么样彼此是怎么样闲居时候互相交好一些宴饮游乐也往来不断彼此之间总是装的一副很亲切很谦和的样子，往往是握手出肺肝相视好像握个手都要把肺把肝掏出来一样，也就是说好像很坦诚相待甚至当然韩愈讲的很夸张，他说甚至指天日涕泣，是生死不相背负，就是好像动不动就会干嘛就会愿意对天发誓彼此之间生死不相辜负这样子，他说真若可信，他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一样，好像是很这个感情很可相信，他说可是往往经不起考验，他说一旦灵小厉害紧如毛发笔，他说一旦只要发生一点点小的像毛发这样子的这种小小的利害冲突，结果立刻就干嘛繁衍若不相识，立刻就翻脸比翻书还快了，好像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一样，甚至更夸张的有人是落陷阱不依营守，就甚至是如果你掉到井里面去了朋友掉到井里陷阱里面去不营守已就，你不伸手去拉他也就罢了，反而有人还干嘛反几只，而且还要把他挤下去，而且又下石也甚至还要怎么样落井下石，他说皆是也，世间的这种所谓的朋友，这种无情无义的一个朋友，只有平常这个利益相关的时候才是朋友，一旦冲突就没有朋友的，他说这种状况皆是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说这些人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他说他们听到这个刘子厚的这种事迹风范，这种人应该也约略的要感到一点羞愧吧，也就是说韩愈对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

对柳宗元这样对朋友这个义气非常非常的推崇。那这件事情呢，我想除了他们柳宗元刘禹锡过往一路走来就是患难与共的，就是患难与共。那尤其这第二次再度被贬这么严重的事情，柳宗元愿意挺身然后相助，愿意拿自己的这个地点跟他相交换，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朋友这个义气谁能够不动容呢？那刘禹锡是当事人，他当然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可是没有想到哈，他们两个就后来因为一个要去连州，一个要去柳州，所以他们两个就相约一起出发，然后一起走，一直走到衡阳的时候，走到衡阳就是两个要分开了哈，那个一个是要往柳州去，一个是往连州去，所以要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了。他们在衡阳那个地方分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约定的。有约定，他们是说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他们其实如果有机会，他们是约定说将来要一起养老的。我们等一下来介绍一下他们在这个十年贬谪跟后来再贬谪这若干年之后，他们在这十多年当中彼此之间书信诗文的往来非常的频繁啊。从这些书信诗文的往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朋友之间的感情是真的情真意切，不是场面官样文字而已。好，那么可是很不幸的，柳宗元到了柳州之后，他因为好不容易做刺史啦，虽然地方偏远，可是那个地方好歹他可以管点事，他有一点权力，他就是那个地方柳州的父母官。那么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是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要改变那一个穷乡僻壤的那个很恶劣的生存条件，而且那个地方的民风非常粗鄙无闻，所以他要提振教育，那个地方还有贩卖人口，他想办法要杜绝这种贩卖的歪风，所以他几乎是把所有整副生命都投注在工作当中。所以柳宗元可以说在柳州活活的把自己累死了，把自己累死了。所以他在元和十四年的时候就这个生下重病啊，生下重病，他知道自己是活不下去了，所以说他就决定要写遗书给这个送去给这个刘禹锡。那刘禹锡他后来是有文章记录这件事情。他当时呢，当时刘禹锡是在衡阳。他为什么在衡阳呢？因为就是他的母亲去世，所以他要护着母亲的灵柩要北返，经过衡阳。所以在他知道柳宗元要去世，他知道柳宗元，他收到消息的时候柳宗元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有写一个祭柳员外文。好，他在祭柳员外文里面就有提到这一段。他说途次衡阳云有柳使，他说他在衡阳的时候遇到了柳州派来的使者，好，未赴前约，忽成复书。他说本来是以为说柳宗元寄信来给他是要再重复之前他们有约定一起养老的这件事情，可是谁知道他说是突然间接到了他的复文，接到了柳宗元的复文，所以他简直是非常吃惊，而且惊嚎大哭。他说他惊嚎大哭，如得狂病，几乎是几近癫狂。然后过了很久很久，良久问故，百哀共衷。他说过了很久，他的情绪才慢慢平复一下，然后各种百种的哀痛都涌上心头。那甚至他当时的状况，他说涕已迸落，魂魄震欲，也就是说他眼泪鼻涕就是一直直流，眼泪鼻涕直流，他心神震动到恍惚的一个地步，身子穷尽，得君遗书。就他打开这个信纸，一直到读完之后才发现说这是一封遗书，来交代后事的。好，交代后事的，他说绝弦之音凄怆彻骨，这个他

说里面的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断弦的令人悲痛的断弦之音，简直是读起来就是觉得凄怆无比，这个冷彻骨头。那么信里面柳宗元的这个遗书里面交代什么呢？出脱疑似，知其不孤。也就是说一刚开始这个遗书是托付托孤，把当时柳宗元还有两个孩子，那个一个4岁，一个还在妈妈肚子里面，所以说还有两个遗孤。然后他说把这两个孩子交付给刘禹锡，希望刘禹锡帮他照顾。那他知道说这个孩子不至于没有人抚养，不至于孤苦伶仃，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他的信最后面莫言归欠，从父先育。他最后一件事情是讲什么呢？那个归欠，欠就是灵柩的意思，也就是他交代说他身后希望能够归骨安葬长安，回到帮他归葬长安祖坟。那么所以他等于是交代刘禹锡能够帮他迁葬，让他回到这个长安跟祖先们在一起。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交代说，他里面提到说，自己在这个柳州5年。好，他说居5年不得诏，在这里待了5年都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个诏问。那他现在是病且急，他已经是重病了。所以刘书底其有中山刘禹锡曰，这个是那个刘禹锡在后来帮柳宗元编定文集的时候他所写下来的这个记录。他说当时柳宗元告诉他说，我不幸足以折死，那个卒就是最后，他说我不幸最后没想到竟然是要在这个贬谪途中死去啊！遗草类故人，遗草就是他的遗稿，他所遗留下来的诗文，希望能够怎么样让故人劳累一下，意思就是希望他为他编定他的文集。那么刘禹锡说他拿到这封信读完，他一面读就一面哭，直抒以气。可是他后来也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帮柳宗元把他的遗稿总共编成了32卷通行于世。那么他的两个孩子当然也都有他周全的一个照顾。那所以说柳宗元是总共遗书交代了3件事情，一件就是托孤，一件是他的文稿以及希望柳宗元希望刘禹锡为他加以编次出版，然后最后就是希望能够让他归故长安。那么这三件事情刘禹锡都做到了。刘禹锡晚年的时候跟白居易是好朋友，那么白居易曾经问过他说他这辈子觉得最安慰最得意的是什么事情，而刘禹锡的回答是他最得意的事情是柳宗元的孩子都平安的长大。他长期的资助柳宗元的两个孩子，而且还教导他们读书，几乎是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是带柳宗元去尽做父亲的责任。所以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一个朋友，最后韩愈对他们的总评，我们刚介绍刘子厚墓志铭已经有提过。那么韩愈对他们两个最后的定论就是说，子厚与孟德患难相续，他们在患难当中彼此体恤，生死相托。柳宗元把这个生死之事交托给刘禹锡，那天下传奇交易，天下人都传颂他们两个人的一个高情有义，高情有义。所以说当时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友情的一个互动，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推崇歌颂以及感动。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两首他们在10多年的一个彼此分隔两地的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是有诗文彼此往来，
比方说柳宗元他曾经赠刘禹锡的作品总共大概有诗就有11首，大约有11首，那文章也有起码是有

有一篇，他曾经，我们刚刚说他早年的时候，曾经有送过刘禹锡一个砚台。那刘禹锡就有回一篇诗来感谢他，他那篇诗叫做《谢刘子厚寄叠石砚》，那个砚台叫叠石砚。他说：“时常同砚席寄词感离群。”那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被贬官，但是刘禹锡因为父亲去世，所以他丁忧要离京，那么所以柳宗元就送他一个砚台。这个故事这一段就表现他们在早年年轻的时候，其实彼此之间感情就非常紧密。好，所以刘禹锡说他看到那个砚台他看到那个砚台，他就觉得说啊，寄此感离群。他觉得柳宗元很能够感受到他自己因为丁忧在家，所以自己一个人离群所居的这种伤感。那么清月敲寒玉，参差叠翠云。他说敲敲那个砚台，他把那个砚台说成像寒玉一样，发出敲敲砚台发出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然后那个砚台上面的纹路参差，石头的纹路参参差差，像什么，像云在那边堆叠，像云在天空堆叠的样子。然后呢，烟岚鱼肥尾，水墨两分晕，就是那个砚台感觉起来好像怎么样，还残留着那种山石纹理非常光亮的这种色泽感觉很有色泽。然后呢，那个水跟墨汁一倒进去呢，那个墨汁跟水纹融合成一种很迷人的一种氛围。那么好雨桃针柏，松窗写子文。他说这个实在是很适合，他好像很适合去跟这个陶珍柏，就是指陶弘景一个隐士，很适合跟陶珍柏陶弘景这样的隐士一起在那个松树窗下，就是窗边有松树，在松窗之下，在那边抄写道家那种成仙的真文。那这个是他们早年这个柳宗元送礼物，然后刘禹锡回赠的一个诗歌。那么后来他们在贬谪期间的一个诗文呢，比方我们再介绍一首，就是柳宗元他说这首，我们介绍一首比较短的，他说从别孟德，就是他们分别，然后有柳宗元写诗歌，他说第二次在分别孟德，也就是说这种赠别的诗歌的第二首。就是这首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他们本来是相约要晚年的时候一起做邻居的。他说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呼西东。就是二十年来他们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几乎都在一起，可是现在呢居然要在歧路口各分东西了。那么皇恩若许归田去，如果皇上恩准我们可以辞官归隐的话，晚岁当为邻舍翁，我们晚年应该要怎么样一起来做邻居来做所谓的邻舍翁。也就是说柳宗元要跟这个刘禹锡相约，希望林老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做邻居我们现在是不是都很希望能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一起老去，然后柳宗元也有这样跟刘禹锡一起老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可是就是很遗憾，天不从人愿，所以最后仍然是柳宗元早早的就这个，用现在的话说，用宗教的西方宗教说法，就是蒙主恩召去了哈。那么当然当然也幸亏刘禹锡留下来，那让柳宗元虽然是47岁就告别人间，可是他身后是有人可托，他可能走的也少一些牵挂吧。那么刘禹锡可以说是做到了朋友相托的这个恩义。那这件事情

0: 不管在文学史上还是在历史上，都留下了，都算是留下了一个佳话，留下了一个为朋友之间高情深意的佳话。好，本来我们刚介绍那个《重别孟德》，那这里再介绍一首刘禹锡为《重别孟德》所写的一首贺诗。他说：“重达柳柳州，因为柳宗元死在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他有个别号叫柳柳州，人们这么称他。”那么刘禹锡这首贺诗就是“弱冠同怀长者忧”，也就是说弱冠是指二十岁，就是他们两个考上进士的时候都是二十出头岁，也就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一样怀抱着长者忧，也就是他们像年长的人一样忧心国事，很年轻就懂得忧心国事。好，临其回想尽悠悠，现在在这个临别分叉路口回想往事是满心惆怅，满心怅惘，所以尽悠悠。藕耕若变移身老，藕耕就是一起耕田，如果我们可以归乡一起耕田度过残年的话，好，若变如果可以，好，我们移身老，好，我们就可以一起老去。黄发相看万事休，黄发就其实就是指白发，就是黑发要变白发之前会有个过渡期，那个灰白灰白的就叫黄发。好，他说到时候我们黄发相对黄发相看的时候万事皆休，也就尘间所有的烦忧都放下，所以他们曾经一度是这样子相约，而且彼此期待，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就是天不从人愿。可是虽然天不从人愿，也在这种不从人愿当中让刘禹锡展现了朋友之间最可贵的、最真实的、最真切的一种深情对待。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交到一个好朋友，交到一个真心与共的好朋友，是我们一辈子很深的财富。那么柳宗元虽然遗憾天不假年，47岁就英年早逝，可是他得到一生有碰到刘禹锡这样的朋友，那么当然他也以真心对待老友，于是老友也真情相回馈，他们彼此留下的这个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一直也为后人传颂不绝。柳宗元回赠刚才我们说柳宗元写给刘禹锡的诗歌大概有11首，好，文章有一篇。那刘禹锡他赠柳宗元的作品，或是说追到柳宗元的作品，统计起来大约诗有7首，书信有一篇，祭文就写了2篇，后来为他所编的一个文集他再加上写一个总序，所以合计大概有11篇之多。而这些作品都展现着最高的一种文人之间的高情深意，很值得我们今天要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如何得到真情实意的好朋友，我们自己要先付出真情实意，尤其患难最能见真情，我们要让自己成为那个患难中愿意表现真情的人，那么我们也势必可以得到真情的相待。与大家共勉，谢谢。
1: 真是千古一诺，生死不一样。听完欧桂芝老师讲述刘禹锡与柳宗元的故事，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的见证了一段令人动容的生死之交。同榜进士，共侍御史台，又同时因二王八司马的事件而远贬南荒，这对相差1岁的挚友在仕途浮沉中始终不离不弃。最令人动容的是以柳易柏的义举，当刘禹锡被贬至非人所居的亳州，柳宗元想到好友年迈的母亲竟然愿意以自己比较好的柳州跟他交换，弃言虽重得罪死不恨，这份不顾自身安危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的深情，正是韩愈所赞的世穷乃见结义的最佳写照。而柳宗元病逝柳州之后，刘禹锡经闻噩耗，如得狂病啊！此后数十年，信守遗书托付，不仅抚养了柳家孤儿视如己出，更费尽心血地编定了《柳河东集》，让挚友闻名永传后世。从晚岁当为邻舍翁的约定， 到生死相托，天下传奇

交易的实践。柳柳这两个人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经得起患难的考验，也扛得起生死的承诺。在人情日趋淡薄的今天，这样子的一份千古情谊，是不是值得我们格外的珍惜，更加的需要去深思跟追寻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继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聊捷运啊，这个非常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您住在大城市里面，一定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捷运哦。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要跟捷运之谜哈，这个有非常不止热情而且痴迷哈的大使啊，杨子宝大使来聊聊，因为他今年2月开始啊出了一本新书，应该是说他在二三十年之后呢，把他的旧书呢再重新编写哈，把以前叫可移动，现在变成流动的文化响应世界城市捷运风景。那我们上一集世界城市只有提到某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再请子宝来带我们看看世界城市里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捷运哈。那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子宝提到有人要邀请他哈，带着一些爱好者哈，一起来看看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的捷运有什么样的特色。我就想起来回应一下子宝哈，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哦，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一个月呢都有600块还是多少钱的那种可以搭捷运啊、搭公车啊，免费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哈，所以他们就会揪团哦，搭捷运到哪里哈，去走走旅游，其实这个对退休人士的一起揪团来看看，因着捷运他们可以到达以前他们可能不常去的地方。
1: 对，

0: 比较少去的地方，
1: 而且我觉得这种文化呀，或者是看花画或者什么展啊，哇，就这些老人家或者走哪些台北大众走的哪些步道，
0: 对，
1: 哎，在郊外的一些步道，哎，对他们来讲是身心灵都有非常好的我想请子宝呢继续的收集这些需求，或许未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旅行社要请你帮忙带团，在某些国家几天几夜哈，或许真的是有24小时在巴黎搭捷运的会有这样的经验，说不定啊哈，
0: 那会很有趣。对，
1: 所以在欧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在上一集有提到法国跟德国哈，你有提到法国的捷运，现在要不要提德国的捷运？
0: 德国捷运其实相对其实应该讲其实它也不迟
1: 以前我第一次到德国有一次我就被吓到，在柏林连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0: 对啊
1: 我在台湾搭公车没有这样的经验，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0: 德国或者瑞士瑞士的捷运公车电车它都很准
1: 倒是这样，火车不太准
0: 瑞士准，德国的火车不太准因为太老了所以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嘲笑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整体来说他们的公共运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所以可是其实德国瑞士可能好一点他们基本上对大众运输要求的就是准点跟服务品质美观上比较没有像莫斯科或者巴黎那样要求所以有时候德国的捷运系统像柏林的或者法兰克福的这些大城市的捷运系统似乎不会是一个景观可是其实就看你到一个城市要看什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打卡式的要拍照要跟别人炫耀说我来过了，所以你要找地标打卡。可是渐渐也许你需要的是更进入他们的文化像柏林我是非常喜欢它的捷运为什么？因为柏林的历史上有东柏林跟西柏林1989年柏林围墙在倒塌
1: 对
0: 那藏起来是分隔的，
1: 那时候有很多人去捡那个石头
0: 上
1: 面写字
0: 对，所以到现在都可以拿来卖的可是呢你就知道说在苏联的科技下西柏林发展的是高架捷运那时候他们觉得要快速建造不需要太昂贵的成本就是提供服务那我刚说的是东柏林对，西柏林的话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就是地底下所以后来两德统一了他们衔接起来就很有趣了就是在西柏林的世界里是地下的到东柏林就变高架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其实统一有很多挑战，比如说技术的衔接设备的衔接那在我们这些专业者看来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那外行人来看来也可以看到很多视觉上从高架转向地下的那个衔接那都很美，我自己觉得美，那个美不完全是传统定义的美我觉得背后有故事有文化上的衔接那有断裂的衔接什么，我觉得是我在柏林搭每次都觉得很有趣
1: 哇，所以在即使是在德国，是不是不同城市它的这些捷运的系统也不一样，还是全国统一规格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某些需求，因为可能是什么运奥运或什么运，或者是说有些是因为学校可能太大了，然后有一些小段落它那个不一样，
0: 都有不一样，其实就是这就是需求导向的交通规划嘛譬如说其实德国最早的捷运系统在乌伯塔可是现在在整个德国只算一个中型城市可是它第一个就是悬挂式的捷运系统嘛它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他们有一条河然后

0: 后呢，河谷的冲积土在那个山丘中间的河谷的冲积土壤变成一个城市，
1: 嗯，
0: 所以它的走廊交通就很明显，所以塞车也塞在这里。可是他们又很爱这条河，
1: 嗯，
0: 他们不希望把河川覆盖了，
1: 嗯，
0: 变成交通用地，
1: 嗯，
0: 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他们河以前都有那个货运的船，
1: 啊，是
0: 那个船走的时候用马拉的，那马就在旁路边拉，就跟中国文化传统有纤夫，
1: 哎，
0: 你知道拉船的那样拉，拉一拉他就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做一个高架的，然后呢悬挂的车子马来拉，那最早就是这样子，
1: 这样找
0: 就是马拉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变蒸汽火车，后来变电车。所以最早是马斜斜的在拉的，哦，的，所以这个都有那个
1: 历史，
0: 所以也那个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蹦出来的，
1: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有脉络可以寻的，
1: 嗯，
0: 那现在就变成一个景观了，
1: 嗯，
0: 因为这么独特的交通工具在整个德国也只有这个城市有，啊，所以他们那个电车悬挂式电车通车的时候，
1: 嗯，
0: 德国国王就是皇帝，
1: 嗯，
0: 还亲自来搭
1: 哦，哇，嗯，
0: 啊，因为太独特了，
1: 嗯，
0: 这个是不只是德国没有，它象征德国科技的发展，
1: 嗯，
0: 全世界也没有啊，
1: 嗯，
0: 然后所以德国皇帝搭的那个木造的皇室国王专用车厢到现在当然放在博物馆里，可是他们就复制了一个木造的完全一样的，
1: 嗯，
0: 还在服务
1: 哦，
0: 所以如果旅行团去的话啊，其实就可以等一下，
1: 啊，
0: 因为它的整条路线只有10公里
1: okay，
0: 啊，所以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轮到
1: OK 哦，
0: 所以大家
1: 他不会因为那一班那节或那一班特别贵，
0: 啊，
1: 因为太稀有，
0: 不会就是轮流的
1: 啊，
0: 所以你买了票以后你就等一下吧，
1: 嗯，
0: 你等半小时之内，因为来回嘛，啊
1: 嗯，
0: 半小时之内一定等到，
1: 嗯，
0: 你就搭一个，你就想象你是德国皇帝。
1: 嗯嗯，哎，
0: 所以我常常就在笑哦，台铁其实有以前天皇没有来过台湾啦，
1: 啊，
0: 可是皇子来过，
1: 啊，
0: 王子
1: 是是是，
0: 啊，那时候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时候，
1: 是
0: 皇太子有来过，
1: 是是是，
0: 有一节专用车厢，
1: 是
0: 那当然呢，他那一节真实的应该摆在博物馆里啦。可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啊，那如果加挂这个车厢，大家买贵一点的票，其实也愿意，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旅行的好有趣就在这里，我是搭过，而且搭了好多次。
1: 我是
0: 啊，那我
1: 当过皇帝
0: 呀，啊，而且是德国
1: 皇帝，啊，德国。
0: 那这也变成他们城市的一个特色。
1: 是 OK， 嗯
0: 啊，很多人为了搭捷运来这个城市，因为它其实现在也没落了，是一个中型的城市，
1: 嗯，
0: 所以像瑞典的首都
1: 斯德哥摩
0: 啊，它的捷运就很漂亮，
1: 嗯，
0: 因为它是整个花，它的地底都是花岗岩，
1: 哦，
0: 它是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隧道，
1: 哦，
0: 那瑞典它
1: 坚固
0: 独特的美学，他们挖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因为岩石挖法跟泥土挖法不一样，你要凿，它太硬了，所以那个凿的斑斑斧击之痕他们都留下来，然后打光，那每个反光的面都不一样嘛，你打光起来就特别宏伟，而且有一种粗犷的冲击力，每一站打的光都不一样，
1: 一样，
0: 然后他就刻意留下来，他的美学就跟你不同，可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维京人，北欧，北海小英雄的那种气势，很大的地底隧道里面斧凿斑斑之痕，然后打光，然后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可是环境是粗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斯德哥尔摩的捷运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画廊，因为他们艺术性跟自然性都在，
1: OK，
0: 嗯，
1: 是，
0: 所以到斯德哥尔摩，你只在地面上玩没意思的
1: ，OK，
0: 每一站都值得拍照，那拍起来都是很震撼人心的画面。所以连打卡我都觉得斯德哥尔摩是这个

0: 世界上最值得每站都去打卡的捷运系统。
1: 哇，
0: 你就干脆买一日票、
1: 啊、
0: 每站都停。
1: 嗯 OK，
0: 嗯，
1: 是是，太棒了。还有你刚刚提到瑞士哈、嗯，为什么你说瑞士跟德国它的准点性比较好？嗯、
0: 对，
1: 他们在整个管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1: 哦、还是瑞士真的卖表的关系，
0: 德国也卖表，德国、哦、所以他们准确就是恐怕在他们的血液里、嗯啊、就是你要知道精准度是一个文化、
1: 嗯、
0: 我就说吧，因为我参加过早期的台北捷运木栅线现在文湖线的新建、
1: 嗯嗯、
0: 当初啊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成长。
1: 是
0: 最早建捷运的台湾的工程师是从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来的。
1: OK，
0: 所以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磨合期，所以马特拉会很生气，因为有很多冲突。是为什么？因为对建高速公路而言，5公分、10公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已经很准了。差五公分那很准了。可是你对一个自动化捷运来说，差1公里就是差。
1: 嗯，
0: 那工程师要从差5公分不是差，到差1公里是差，
1: 嗯、
0: 中间要磨合、欸。
1: 哎，是。
0: 我跟你讲，不是说只有土木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哦。我举个例来讲，我参与过早期的木栅线的施工。
1: 嗯，
0: 譬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做好的，绝缘板要镶嵌在混凝土的上面，东西运来了，镶不上去。为什么？留的孔有3公里的误差，螺丝就选不进
1: 了。
0: 5公里的误差就不行了，因为做土木的人觉得这样子就算准啦，可是那个模板来了拴不进去啊。所以最后解决办法是后来模管是用来现场画洞钻孔、
1: 哦、
0: 因为都有差别、啊、所以才悬得上去。
1: 是是是是，
0: 那个外国厂商就生气了、啊、那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现在做半导体甚至到奈米的世界里、
1: 嗯、
0: 那就是过去40年的进化。
1: 进化是是是，
0: 我们先从土木工程师进化成机电工程师，进化成光电工程师，进化成半导体工程师、
1: 嗯、哇，
0: 对，那个 sense 哈，有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准确度，其实是不是说一个产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那个社会环境就能接的。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工厂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到日本到德国，会有水土不服啊。
1: OK， 是的。
0: 啊，很大的原因是不完全是工程师。无尘室的新不那个厂房的新建的土木工程师也要有这个感觉。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洗衣服的，你不要以为洗无尘衣的他要知道一根汗毛都不能留，你只要让一根汗毛进了这个空间，精度妥善率都会有问题。
1: 嗯嗯，是的
0: 啊清洁工也要知道，所谓清洁再也不是看不见就好了、嗯、看不见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啊，
1: 嗯，还要测不出。
0: 对，那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成长。
1: 嗯嗯嗯，
0: 那捷运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1: 嗯嗯，
0: 曾经有过马特拉不拉、
1: 哎、我
0: 们自己拉
1: 了。
0: 对，可是你知道真的拉起来了那过程真的那个苦啊，当然是现在都不用说了，可是整个社会就成长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很有趣的。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瑞士或者德国的准点，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花了100年，说不定，
1: 嗯，
0: 他们制表的工业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
1: 啊。
0: 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他们的 DNA 里面了。
1: DNA， 对对对对，是是是，嗯，这个也是我在曾经在一个瑞士的药厂上班的时候，药商上班的时候，当台湾的就是台籍的总经理跟瑞士籍的总经理在开会的准点性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哇，那个时候当我就吓到了，哎，真的是准点开。

0: 始，准点结束。哇，
1: 是啊，我到譬如说伯恩，就瑞士的首都去开会议。
0: 嗯，
1: 啊，那我到了，就是当我们有车子接嘛，哈，那个车子都提前到。
0: 嗯，
1: 可是呢，你不能提前下车。
0: 嗯，
1: 因为你会造成人家的不便。
0: 便，
1: 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会议室前面有一排车子，我以为就停在那边，没有，差五秒钟要开会了，啪啪啪啪啪，一排车子都开门了，大家就算你走进去时间是五秒。我跟你讲，就是各国使节都被瑞士人训练成那个，就是我们提早到，可是没有人敢提早出门，提早开车门。可是那个时间一到哦，就跟那个铃声一响一样，一整排十几辆车子统统开门了。
0: 哇塞，嗯，所以各国的
1: 文化
0: 不一样哈。
1: 那可是那就跟工程文化。跟交通文化都有关系了嘛？嗯，
0: 好，所以芝宝，你可不可以再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国家？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1: 我
0: 中欧或者南欧或者西欧？
1: 我第一个要讲的啦，维也纳了，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0: 我搭过一次，我也觉得那个也是有文化
1: 准点啦，对，它就跟有德国、瑞士的文化一样嘛，哈，他们准点。可是呢，我为什么特别觉得？是因为它的捷运车站漂亮。因为它跟巴黎一样，它新建的那个时间刚好赶上了一个建筑风潮，我们叫做新艺术风潮。所以新艺术是当时觉得那个毛玻璃或者铸铁或者钢铁延展性更高的东西，支撑力更强的东西，新建材的发展。
0: OK，
1: 然后建筑师们就觉得哇，获得灵感。那刚好赶上这个新建潮，他们就建了很多我们叫做新艺术啊的捷运车站。那一百年下来，捷运当然升级了啊，变成更现代了。建筑都留着
0: 啊，
1: 所以很多人去欣赏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时候，维也纳捷运是个重要的艺术史活生生的教材。
0: 是是是，
1: 就是你虽然大家捷运还是他们一定现代化了，
0: 嗯，
1: 可是那个建筑捷运幸亏他们留着啊，所以有很漂亮的我们叫做华格纳，就是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名字，华格纳的维也纳新艺术。
0: 嗯，
1: 那有好几个站啊，美轮美奂
0: 是
1: 啊，然后每个细节什么，他们都把当作古迹一样保存得很好。所以维也纳是，如果我说捷运旅行的话，维也纳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嗯嗯嗯，是太棒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家庭旅行也有到维也纳住啊，然后就体验过那样的漂亮
1: 啊。维也纳是很漂亮，它规模不大啊，可是很精致的
0: 城市。精致，
1: 嗯。
0: 好，阿维也纳之后呢，他带领我们要去往哪南欧还是哪边走？
1: 都可以啊，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当然米兰、罗马都有很好的捷运系统。
0: 嗯，
1: 我先说罗马，尤其罗马捷运有趣的什么地方是，罗马的捷运哦，路线不多，可是它作为首都本来需求很高。
0: 对啊，为什么？
1: 因为罗马不能随便挖，罗马那个城市是一层一层叠上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随便挖都是古迹，
0: 哦，
1: 啊，所以他们地面电车比捷运路线还多。
0: OK，
1: 啊，当然，可是地面就是我说的 V 型路权，就是还是专用道的。
0: 嗯嗯嗯。
1: 可是它的捷运好看在哪里？就是每一站因为都挖过，
0: 嗯，
1: 所以每一站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0: 古迹，
1: 那他们都会用玻璃墙啊围起来，让你看到说，既然已经挖到了，
0: 嗯嗯。
1: 啊，所以很多站啊，根本就是考古博物馆，挖出来的东西，它也用个玻璃橱窗展，然后那个旧城墙、地下的城墙、好几代的城墙，它都让你看到。所以你月台也好，车站也好，搭捷运过去，你都可以看到古迹耶。
0: 古迹，
1: 所以罗马当然是值得看。
0: 嗯，
1: 可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城市叫热那亚。
0: 哦，对，热那亚一定要讲啊，
1: 热那亚。是一个现在只能算小城喽，或者中小型城市，
0: 但是在未来海岸里面

0: 个特别的点，
1: 点其实很漂亮，
0: 很漂亮哈。
1: 然后它是哥伦布出发，发现新大陆的出发的港口，它在很久以前是17、18世纪是个大港。它是个港啊，
0: 是
1: 它其实跟，
0: 所以现在我看刚好去年我经过，发现那里的所谓的帆船啊，哇哇，真的是
1: 很多嘛，私人帆船也很多，游轮也会靠岸，
0: 对对对
1: 啊，它是一个游轮大港，所以在地中海旅游的话，热那亚到现在还是重要的点，
0: 嗯啊，甚至很多欧洲人也会到那边度假，
1: 会啊，就是它跟马赛港，好像是欧洲两大。游轮港口啊，那它也有捷运，可它的捷运很小
0: 啊，
1: 而且只有一条线
0: 啊，
1: 只有10公里的一条线，然后站其实不多，现在五个站吧，那其中有3个站是很重要，就是极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是专程去看它的捷运啦，其实很多人去。我说我去热那亚，他们说去度假吗？然后去吃美食吗？因为热意大利菜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是海港，
0: 海港，
1: 所以它有很高明的那个海鲜餐厅，
0: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有米其林等级的，
0: 有、
1: 啊，那也有奢华的旅馆，
0: 嗯，
1: 很多人去度假嘛，
0: 对对对，
1: 你刚刚说玩帆船，
0: 对对，帆船对、
1: 可是没有我去看捷运，
0: 好啊，不一样，
1: 因为它的捷运哈、就是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而且那个建筑师得过普利兹奖、可是他说最能反映他的建筑美感的是他为故乡设计的捷运站、那捷运站他都是高架的、两个高架的一个地下的捷运站、他就设计成现代感的玻璃帷幕、他的意思说这个城市这么漂亮又这么古老、我不能建一个车站把他的视线阻绝了，所以他要视线穿透度很大的一个像玻璃管子一样的东西，可是又要便宜，因为城市没有很有钱啊，他现在已经是个中型城市了，不是大城市，搭的人也不是很多，又要轻，可是这个建筑师又让它震动很少很少，所以他在每个钢铁结构上都装了避震的设施，所以他用了很多技巧设计的又美又现代，可是又跟古城完全融合。
0: 哇
1: 啊！然后呢，我最惊讶的就是说，他因为为故乡设计的，所以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每个车站啊有一个自动清洁玻璃的设备。所以车站管理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嘛、所以每天他们只要灌入清洁液、灌入水、启动那个机器、它就自动把每一片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大概2到3小时整个车站就焕然一新、然后你只要去换那个清洁液跟水就好了、他连这个都考虑到了、所以很多城市设计了一些玻璃帷幕墙、但是很快都市里都有污染、然后很快要么就是清理的成本变高了、要么就是年久失修越来越丑、那可是你看好的建筑师把永续把成本、把美都考虑进去了、像 我是非常感动了，我当然事先有写信给那个建筑师，所以那个建筑师特别陪我去看、那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原来好的建筑师不只管建啊，还管未来啊，
0: 未来 对, 对对，
1: 还管管理、啊、
0: 管理
1: 啊，还管维修啊，
0: 是、
1: 所以热那亚的捷运是非常非常，我是非常，尤其学建筑的因为他是知名的建筑师了嘛那你去看人家怎么考虑建筑然后呢，人家对科技的熟悉度有多高？一个学建筑的人，他要把那个避震然后什么都了解得很好，然后他都跟我讲说，连上层的玻璃跟下层玻璃强度都不同，
0: 哇、
1: 因为他说城市很穷啊，他不能买都是强化玻璃，太贵了。哪些玻璃在门我？

0: 某个位置上，它不需要那么避震系数那么高，啊，就便宜一点吧。
1: 嗯嗯。
0: 那它连这个计算都有了，我就说哦，你建筑系的学生要学呀、啊啊，我们这么草率的画一个美美的图，就以为是设计。那可是一个好设计，人家花了多大的心思？
1: 嗯，是，嗯，哇，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热那亚，嘿，下一次
0: 为了捷运都该去，
1: 为了捷运都该去啊，可能要注意到，哎，那个我们杨志宝大使如果要带团的话，哎，你们一定要跟团哈。
0: 先买这本书、啊，
1: 先买这本书来、啊、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先读一下哦。我们音乐之后要再请志宝来跟我们聊聊，说他可能也有去过南欧跟北欧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捷运。
0: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认识各个世界城市的捷运。那我们邀请的是杨子宝大使，那他现在今年二月出了一本书流动的文化响宴，那带领大家去了解他所看过的世界各城市的捷运。那现在请子宝来告诉我们要从南欧讲哈，先讲南欧好了。
1: 好好好，没问题啊。南欧，当然了，西班牙跟葡萄牙西班牙是大国，葡萄牙也还算不小，
0: 不小。
1: 所以当然，首先我建议大家去认识一个国家，都是看首都了。首都其实是国家投资最大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城市的规模、城市的宏伟度，包括交通系统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了。所以西班牙马德里当然要去了，然后几个大城市也要去，可是马德里的捷运其实就是捷运，就是地下捷运，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地面上的宏伟相比。倒是西班牙我推荐一个地方叫毕尔包
0: 啊，毕尔包
1: 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也是个美食城市，然后古根汉美术馆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美术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去毕尔包就是看美术馆。我说那也要看捷运啊，
0: 是哈，
1: 为什么？他也找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为他们的捷运，其实不是车站，是出入口，设计出入口的光照，就是防风防雨的罩，玻璃帷幕的罩，那个东西因为太经典了，后来我们都叫做福斯特的，叫小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就是英国那个建筑师，很有名的建筑师，台湾也有他的作品
0: 啊，
1: 那他非常有名了，他当然后来因此还拿到了爵士啊，那爵士勋爵的位置。可是呢，他在毕尔包设计的东西很漂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叫小福斯特啊。小福斯特当然比福斯特爵士听起来更亲切嘛，所以很多建筑师学生甚至老师我去毕尔包拜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建筑系的学生参观每一个细节，就是福斯特设计的每一个出入口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弧度，你知道那个黄金比例，一个美的东西有时候不是不仅是视觉上，来在数学上都是美的那这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有两个有名的事情，一个是美术馆，世界知名的毕尔包，毕尔包的美术馆，另外一个就是毕尔包捷运，也小小的17公里吧，跟台北捷运根本不能比可是呢，因为有知名建筑师的签名就是他设计的东西，那很多人专程去看，所以毕尔包也有美食啦，其实西班牙的美食可多了，
0: 多多多多多多，
1: 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美

0: 十大国，可是你到这个国家到这个城市去，既可以看美知名的美术馆古根汉美术馆，然后可以吃美食，也可以搭捷运，还可以跟捷运出入口合照
1: 合照
0: 那你合照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
1: 啊、哦！是啊，
0: 你只跟美术馆合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哦、OK，、嗯、对对对对，因为啊、最近大概这几年哈，我发现，在华人，至少我知道关注华人、嗯、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都是走那个朝圣之路。
0: 那是朝圣之路，对对对。
1: 之路之外，其实各位呢，真的要注意他们的捷
0: 运，捷运城市捷运的哈、像。葡萄牙也是，你说里斯本当然不要，哎，里斯本哈、啊，它的捷运也是世界有名的。有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系统，而是捷运车站的月台壁面的装饰。因为里斯本其实是欧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那个西亚，
1: 嗯
0: 啊，那个西亚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
1: 哦。
0: 哦、然后呢北非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啊、所以意大利当然是个点，其实如果靠北非的话、里斯本更近
1: 更近，对对对、
0: 啊、所以它的陶器非常有名、
1: 嗯
0: 啊、那当中国的陶器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是西亚跟北非的陶器优于欧洲本土、
1: 嗯、哼哼，
0: 所以里斯本就是它有 一种那个蓝陶瓷，
1: 蓝陶瓷，对
0: 对，所以它的很多车站都用那个蓝陶瓷做装饰，
1: 对对对，
0: 它整个捷车站都用陶瓷装饰、
1: 哦、对，我去葡萄牙的深深的印象就是好像到处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影子、
0: 啊、
1: 然后从里斯本到那 Sintra 哇，
0: 对哇，甚至到波尔图 Porto、啊、
1: 都是哈，
0: 可是呢地面上的火车有，地下的捷运也有，
1: 也有啊。
0: 然后呢，为了跟地上的火车站有点不同，它特别烧的陶瓷要反映每一个站的地点感。
1: 嗯
0: 哼，这里附近有花园，它就烧出花。
1: 嗯、
0: 你要知道，以前文化交流的时候，葡萄牙跟西班牙都是航海大发现的出发点嘛，
1: 嗯、
0: 所以他们从亚洲、美洲带回来出很多奇怪的植物，
1: 嗯、
0: 奇怪的水果。奇怪的动物，它就烧在陶片上，就装饰月台、
1: 哦
0: 嗯、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附近有植物园，这附近有动物园，这附近有烧陶厂，
1: 嗯嗯嗯，
0: 这附近有制币厂，它就烧出那些地点，这附近有美术馆，这附近有皇宫，所以它把陶瓷结合捷运建设，
1: 嗯嗯嗯，
0: 那每一站的地点感有了，
1: 嗯，
0: 每一站也就像一个美术馆了，
1: 是是是，
0: 啊，拍照都拍不完呐、啊，啊，然后他还把，譬如说，摩尔人，跟基督世界的冲突，跟人种的融合，他就有土著的雕像，什么什么雕像，也是用陶瓷烧的，啊，然后西班牙军人十字军东征啊。跟西非的关系嘛、嗯啊、那些就他们根本就是第一线嘛，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其实葡萄牙的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摩尔人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1: 都在
0: 啊就从北非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时候拿破仑曾经嘲笑过西班牙，拿破仑自己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所以拿破仑曾经骑白马过平顶牛斯山嘛，
1: 平顶牛斯山
0: 还有句很有名的话，过了平顶牛斯山就是非洲了。他去嘲笑就是南欧，其实文化上是融合了北非跟西亚的、
1: 嗯嗯、
0: 啊，那个西欧跟北欧才是真正的欧洲，他认为啦、哦、啊，所以很有趣，所以在文化上、嗯、这些东西我们刚说的东西当然可以靠旅游、
1: 嗯、
0: 去看美术馆，去看城市，去看博物馆，
1: 嗯，
0: 可是搭捷运也可以哦。
1: 是啊，是啊，
0: 很多人都错过这个，因为很多旅行我们都是搭游览车，
1: 对，
0: 在地面上走，
1: 对。
0: 可是第一个，游览车就跟一般人的生活隔离了，
1: 对，是。
0: 然后地上跟地面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你要亲近别人，亲近他的文化，其实。

0: 在他们的人群中是感觉上最强的。
1: 对，
0: 而捷运其实就是人群。
1: 是啊，啊，城市里面的人群哦。所以子宝看南欧逛完了，带我们逛北欧吧。北欧，你刚刚
0: 我刚刚讲的
1: 瑞典、哦，
0: 瑞典哈，
1: 还有呢，瑞典还有其他国家
0: 都有啊，哎、啊都有捷运。那每个
1: 特色跟南欧或者是整个中欧它的不一样在哪？
0: 第一个，其实你如果说要特色，我就跟你讲，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气温不同
1: 啊哈，
0: 气温不同以后
1: 会造就什么
0: 设施就不同，因为下雪的时候啊，像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说下雪了那个。铁轨会积雪
1: 啊，
0: 那铁轨可能会收缩啊，所以很多问题，所以很多捷运啊，他们的轨道要通电的发热
1: 啊，
0: 把雪融掉
1: 啊 ，OK
0: 啊，然后很多捷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冷气的，只有暖气，
1: 嗯，
0: 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了以后，他们夏天也很热了，
1: 哇。
0: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办？
0: 现在在建造，就是穿着衣服改衣服很难
1: 啊。
0: 所以现在有时候北欧夏天也可能到30度。
1: 好、哦，那自带电风扇。
0: 对，就我们的捷运都有冷气，我们没有暖气、
1: 啊。
0: 可是台北现在也开始有时候很冷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所以大家也开始要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大众运输的冲击，
1: 嗯，
0: 所以北欧很好玩。北欧其实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它通常都是在花岗岩上建造的捷运系统，
1: 嗯嗯嗯，
0: 所以很多是比较粗犷的，然后工程难度其实是相对高的啊，可是漂亮、宏伟啊，或者粗犷啊，那这跟民族性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搭捷运你也可以看到民族美学、
1: 嗯嗯
0: 啊、所以北欧其实每个我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斯德哥尔摩、啊、可是其实每个北欧的捷运都值得去看、啊、那他们通常都是地下的、啊、不一定因为很多他们其实是海中的岛屿，所以有时候跨海之间的连接是用高架
1: 高架
0: 啊，因为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要挖海底隧道，其实成本是高的，是高的。可是有时候也很有趣。我讲北欧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印度最近
1: 啊，
0: 出现了我们叫做那个河底下的捷运。其实河底下捷运我们也有啊，我们新北的捷运很多都要穿过新店溪，
1: 对
0: 啊，穿过河，
1: 对。
0: 可是我们以前的方法不是用。浅盾的，因为河底的淤泥是软烂的、你浅盾机过不去，所以我们的大部分都用沉箱型的、就在地面做好隧道、然后地桩打好了以后、把它沉到河底、然后稳稳的沉了以后把里面的水抽干然后衔接起来就变隧道了、好，印度是捷运的后进国家、它最近才做，可是科技发达的很好，所以它的确用沉箱，可是用抗压的强化玻璃做的沉箱、所以它就变成河底上的透明隧道、所以它具有全世界第一个水底捷运，
1: 哇，
0: 你搭捷运的时候你往外看，看到水草，看到鱼，甚至看到那个船的底下的阴影，
1: 哦，是啊、
0: 然后虽然那一段只有大概5公里，可5公里 一共有2站、可是那个感觉很奇特，它变成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因为它是后进国家，它开始有新技术了嘛、所以你这个世界其实捷运很好玩的。
1: 是，那你那时候在爱尔兰你的捷运是什么？
0: 爱尔兰没有捷运，爱尔兰是像都柏林是全世界非常罕见，尤其在欧洲非常罕见没有捷运的国家、可是它有电车、那电车有时候也有高架跟地下的路段、那其实就是几乎是捷运、
1: 电车跟捷运它怎么样的差异性，
0: 一般
1: 或者在造价，或者是说
0: 一般这样子，如果是以地面路线为主的电车、它通常就用架空线供电、可是一旦做了架空线、它在地底下的路段成本就高、因为空间就大，
1: 对，
0: 那你看台北捷运它就是

0: 第三轨供电，所以它底上没有天线的，
1: 没有，
0: 它是旁边伸出一个侧柱式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它的空间就相对节省，
1: 节省，
0: 所以地面就比较便宜，所以电车基本上就跟台北淡海的也好，安坑的也好的轻轨一样，是用高架的，它在高架接电线的话，在高架路段没有问题，可是在地下路段就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成本跟要求考量。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地面电车是遭受人为或自然灾害以后最快速能够复原的系统。
1: OK 啊，
0: 最有名的就是广岛电车，广岛也有地铁，日本，可是在原子弹轰炸了以后，地铁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复原，那个隧道被坍崩了，再挖出来，可是它的地面电车隔天，甚至在原子弹攻击隔天就有相当路段就复原了。
1: OK 哇，
0: 因为地面就很好维修嘛，
1: 是
0: 高架垮下来你要重建，地下坍崩了你要重建，都需要土木工程，
1: 是的，
0: 地面你把瓦砾清除了，架起了那个供电线就通了，那你看那个极端气候了以后，全球气候变迁了以后，地面很可能淹水啊，台北那莉风灾的时候，台北捷运很惨，
1: 很惨很惨很惨
0: 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时候很多设施要放在地面了。以前我们把行控中心放在地底下，
1: 对对对，
0: 也是最安全。淹了一次水，我们就知道苦
1: 苦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电车也有它的考量，有时候不完全是它的韧性强。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只是防战争，还有人为的灾害，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因为这个温室效应啦，这些现在极端暴雨的量比我们过去五百年都还要来得大，
1: 对对对，
0: 五百年的统计从来没有过，现在可能两小时下的雨就比以前一个月下的雨还要大啊，那时候隧道的防灾挑战更大了。
1: 是，所以欧洲我看很多国家，很多国家或很多大的城市，它有地面下的，也配合地面上的，
0: 还有地面的，
1: 地面的。
0: 所以电车现在在欧洲不断没有减少，有段时间减少很多，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下捷运比较有效率嘛。可是现在通通都复原了，而且越盖越多，像巴黎，他们就说。主干线的捷运还是要继续建，但是公车尽量都换成电车了，一来是污染的因素，二来就是它借换电车的过程中，那个轨道就把它绿化了，就增加了绿化的空间，然后顺便旁边种树了，因为你走在轨道上就不会出轨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你需要的空间少一点，所以城市连气氛都改变了
1: 、
0: 所以电车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看高雄也有那个轻轨了嘛，它还有什么龙猫隧道那种漂亮的轻轨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地面不见得就是落伍的，其实不同的电车系统其实或者轨道运输系统是可以配合的，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更活泼更多样的城市。
1: OK，
0: 那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所以像我去年有去过米兰，
0: 米兰
1: 它的地下地上，然后还有那个感觉像那个香港那个叮当叮当、
0: 叮当车，就地面电车，对对对对，
1: 那个就整个结合起来，你整个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
0: 气氛都不同
1: 、
0: 你捷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挤一点、因为那是要上班上学的，地面电车就是你时间比较充裕、然后而且你没有脱离城市、你外面的视野就是这个城市，
1: 对对 对， 对，
0: 心情就不一样、
1: 不一样、是，而且你知道他不会 乱跑，而会到你要去，
0: 他就按照你的既定的路线嘛，对，然后价格又便宜，
1: 对对。
0: 如果你买一日票的话，那整天都可以搭，随时跳上跳下，
1: 对对对对，哇，很特别。好的，我们请您喝口水，我们继续来聊聊哈。

0: 这个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那现在真的是他是捷运啊，真痴迷哦。那在子宝，你看看东欧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或哪个城市，你觉得特别推荐一定要去那个？
1: 哦，我觉得如果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啊哈，
1: 一个是捷克。
0: OK，
1: 首先你要知道，布达佩斯是很美的城市
0: 哦，真的美到不行，捷克也
1: 很美，
0: 在河边。
1: 布达佩斯本来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呐、
0: 啊，
1: 它。布达跟佩斯，布达是丘陵，佩斯是平原嘛，就隔着多瑙河。
0: 多瑙河
1: 啊，所以布达他本来哦，奥匈帝国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0: 哦，
1: 所以他本来几乎是全欧洲第一个有捷运的城市啊。
0: 哦，是啊，
1: 啊，他几乎跟伦敦同时建。
0: 哦，
1: 可是呢，那时候在建造的过程中，伦敦是因为岛国
0: 啊，
1: 可是欧洲打一个大战，
0: 嗯、
1: 叫做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跟东欧跟西欧法国跟英国打一场大战，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花了很多钱，所以所有的重大工程就因为国库空虚都停顿了，
0: 停顿了。
1: 那伦敦因为当时在十九世纪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还可以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借款，
0: 借款，
1: 所以他就继续建了，他才抢了第一、
0: 哦、
1: 所以那个匈牙利人很气啊，
0: 是、哦、
1: 就是我们本来是第一的、
0: 哦、
1: 因为 他的工法还比伦敦更先进，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东欧，你不要低估东欧，东欧好像后来跟西欧比发展有点不足、
0: 嗯、
1: 可是十八十九世纪你看大战都从那里起，
0: 是是是，
1: 他本来是最先进的国家，
0: 是，
1: 所以布达佩斯的一号线现在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哦，
1: 所以其实你去布达佩斯去玩，你没有搭捷运，对不对？有点可惜啊，
0: 搭船呀，
1: 对，游船但很漂亮，因为国会也很美，
0: 对呀对呀，
1: 啊，那是很美，可是捷运也很精彩啊，因为它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啊。因为伦敦捷运没有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不断的翻修，
0: 翻修啊。
1: 那个它没有维持古迹的精神，可是布达佩斯的捷运有现代化，但是建筑保留了。
0: 嗯哼嗯，
1: 所以它很美啊，它也几乎就是在十九世纪末，它最后建造当然就是二十世纪初了、
0: 嗯、
1: 啊。可是它。新建的期间是跟伦敦一样，1860年代建的、yeah. oh. 啊，所以很美。然后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保留了很多当时的建筑。
0: 嗯、mm-hmm. ，
1: 然后呢，也是就跟我们提过的德国，他们有时候会把旧车子拉出来开，
0: 还开得动
1: 啊？当然就是电气化了，
0: 电气化。
1: 可是车头不是，可是列车是。
0: OK，
1: 所以木造的列车。时不时会跑出一列出来，
0: 哎呦
1: 啊，那你就觉得啊，那有思古之幽情啊，
0: 有趣有趣有趣、
1: 啊，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
0: 嗯，
1: 所以布达佩斯美啊，
0: 嗯，
1: 可是布达佩斯美不止在地面，嗯、也不止在河上，嗯、还有地下，
0: 地下，哎呦喂呀，
1: 啊，可是第三者就是地下的美，大部分人错过了
0: ，OK， 是是，
1: 啊，那所以。布达佩斯我是大力推荐，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布达佩斯有五日之游、
0: 嗯、
1: 一定要留一日去搭捷运、
0: 嗯、OK， 太好了、
1: 啊、
0: 好的，
1: 真的一定要
0: 好。
1: 然后呢，捷克
0: 下回要跟你的团、啊、
1: 捷克的布拉格、啊、布拉格之美、啊、
0: 除了那个桥之外还有、
1: 啊、查理斯大桥，对，很好。那布拉格也是什么墓葬Mucha 就是他的新艺术绘画之美，
0: 嗯
1: 是很美的城市。然后他们也有卡夫卡的小说、
0: 嗯、
1: 文学也很美、
0: 嗯、
1: 捷运美啊，
0: 捷运也在，
1: 而且捷运美就是化丑为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0: 为什么叫化丑为美
1: 故事？捷克或者布拉格曾经是铁幕里面的一员，
0: 嗯，
1: 他被苏联占领了，所以有布拉格之春，
0: 对
1: 啊，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布拉

0: 然后大家涌上街头，不能阻止坦克，就在枪管上、炮孔上插玫瑰，要抗议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布拉格也是个大城市，要建捷运了，在1930年代要建捷运，就是用苏联的工法建的。啊，所以把1950年代，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战后，战后二战以后，那可是苏联看捷克是占领区啊，我建捷运的时候，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宏伟富丽堂皇，但是我对你不需要啊，可以用就好，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叫做水泥捷运，糟透了，不，我说糟的意思就高效率。专有路权，大量有效率的运输乘客，这些都不成问题，
1: 都有了，
0: 美就不要了，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建筑给你，甚至混凝土啊，连贴瓷砖连打磨都没有，就给你一个堪用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捷克人或者布拉格人他们历史上是很美的，它的地面很美，地下丑成这个样怎么办？他们没有太多钱啊，用什么办法？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的，打光
1: 啊，
0: 每一站啊，因为混凝土是粗糙的，
1: 是我很喜欢，就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堡或教堂哈，
0: 一打光就不一样了。
1: 哇塞，那个
0: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晚上有晚上的美。那地下捷运都是暗的，我们这一站没有钱做装潢，我们打光。那不同的角度，那凹凸不平甚至粗糙的那个隧道断面，打不同的光就有不同的美。
1: 是。
0: 他们用灯光艺术把一个混凝土建的丑陋捷运变成一个天上琼楼玉宇。
1: 哇，
0: 因为他打雾光，打不同的光，然后每一站打不同的颜色，然后让大家进入 黑暗的隧道，到车站的时候，哇，好，这里是绿色的带黄色光的站，这里是红色带橘色光的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苏联人留下的那个不规则的表面，刚好反映了阴暗层次跟雾光。
1: 他有文化，
0: 有文化跟没化，文化就差在这里。
1: 在这里，哇塞！
0: 便宜的钱，漂亮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就跟你梦幻了。
1: 而且真的是沉浸式体验，就在这里啊。
0: 然后就一暗一明，一暗一明，然后呢，地点感也有了。
1: 对，
0: 因为每一站颜色不同。
1: 对，
0: 角度不同。有的由上打下光，由下打上光，哎，成本呢不高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意犹未尽哈？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邀请子宝来告诉大家，捷运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东西。因为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捷运里面的艺术建筑，捷运还有跟照片，照片还有画，还有那个邮票，哇，这个还可以说一堆故事。我觉得要有机会要再请子宝来跟大家讲哦，跟捷运牵连出来的这些风景哈，真的是文化的飨宴啊，各位一定要去买他的书哦，流动的文化飨宴哈，那非常值得大家深深的来阅读，以及跟着他的团来看看世界各地的捷运。谢谢子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好，我们未来继续期待我们有杨子宝先生，他可以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跟他这个着迷的认识捷运。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着我们一同来欣赏中国诗词之美。今天要持续来谈诗词的故事。听众朋友，你是否有个经验啊，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呢？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的故事。古代的诗人呢，他们对于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描写，他们的诗让城市有了感情，同时让这个城市浓缩了历史的记忆，更是增加了许多的想象力。同时呢，诗人本身的气质也投射到了城市，让这个城市呢充满了说不出的美感。在今天节目当中有提到了好几个城市，提到了古代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以及杭州。而有哪些诗人在这个当中呢来写下了诗词，留下了对于城市的吟咏呢？像孟郊、杜牧、李白、刘禹锡、王昌龄、白居易、张籍等等哦，这些诗人呢，他们都曾经在这些城市当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诗词，因为他们的诗词让我们后人对这些城市有更多的想象，并且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因为充满了浪漫的想象的诗词，在这个诗词当中描写了那个城市的美好，也让后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

0: 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也爱上了这些古代的城市。好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让他来带领我们一同来进入到诗词的故事。
1: 上一集我们讲到，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座城，或是爱上一个地方，或是甚至爱上一座山。为什么会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呢？我觉得第一，因为诗让城市有了情感，所以那个城市不是只有地理上的城市，它加上了诗，加上了诗意以后，诗让这个城市有了情感。第二个，诗浓缩了历史的记忆，历史这座城市跟一定是有历史，这个历史里面有兴亡盛衰，加上历史感以后，这个城市就更迷人了。第三个，诗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哎，还没有，你虽然没有去这座城市，因为这个诗让你觉得，哎，这个城市值得去看。还没有去之前，已经先爱上了，加上了想象力。第四个，诗人的本身的气质投射到这个城市里面。你想想看，李白的浪漫，杜甫的沉郁，苏东坡、苏轼的豁达，他在写一座城市，写一个地方。你想想看，你把诗人对诗人的感情，对诗人的喜爱，这个诗人本身的气质就会吸引你，然后爱屋及乌，喜欢你就会喜欢这座城市。我们上一回讲了一些，我想我们这一回再继续，因为中国的城市古城太多了，所以我们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我们再继续讲。第一个，我们会想到长安，现在的西安，那长安有盛唐的气象。谁写过？多了，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孟郊他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你想，应该是最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昔日龌龊不足夸，从前的这个困顿啊，不值得一提。今朝放荡思无涯，今天心花怒放，思绪飞扬。后面这两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迎着春风，策马奔跑，快速的奔跑，在一天之内啊，看遍了长安的花。你长安的花多美啊！这就是诗人把感情投射到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哦，好美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见长安花，我们就喜欢到长安。这是孟郊的《登科后》。杜牧的也写了诗，过华清宫绝句，他有三首，我们举其中 一首就好。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这个是个非常有名的岭南的荔枝。那个唐玄宗动用了艺妓啊，运送了什么杨贵妃所爱的荔枝。从小事情看大事情，从荔枝讲到国政，实际上是在讽刺。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只见一骑飞驰而来，扬起什么？扬起的滚滚的红尘，妃子什么笑了？妃子为什么笑？因为有荔枝，可是不知道无人知是荔枝来，没有人知道那是从远方寄送来的荔枝。那这里面的跟长安有关的，就是长安回望绣成堆。那个什么，那个长安啊，回头我们啊，回头望着长安啊，那个骊山的宫殿里面重重叠叠，灿烂如什么，非常的灿烂，像灿烂的像锦绣什么堆积起来。你看那个长安当时的建筑，当时的繁华。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那山顶的什么？那是华清宫啊，华清宫的这个无数的门扉，像一扇什么接啊，这个这些门啊，一扇接着一扇的打开，然后哇，这个快马加鞭的，让这个红尘滚滚，怎么啊？有一骑飞奔而来，是干什么？送荔枝。这是杜牧写的《过华清宫》。那杜甫有啊，杜甫《月夜》，我们以前吟唱的时候也讲过啦。月夜，今夜福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啊，怀想长安。杜甫啊，那时候在外地。香雾迎宾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续荒，双照泪痕干啊，这我们已经讲过的。今天晚上陕西的富县的这个月，我在这边啊，这个月亮归州啊，这个福州是杜甫的啊太太住啊，住在家乡福州月，闺中只独看，只有我的妻子一个人嘛，在那边看。遥怜小儿女，我啊在长安这地方怎么远的地方想念家乡的这些儿女啊，未解忆长安，实在他们实在可怜啊，不晓得不懂得思念流落在长安的父亲。这是杜甫的月夜写到长安。那杜甫的春望，那写的是什么？也是长安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不投稍更短，魂力不胜真啊。这是杜甫46岁的时候，他流落到长安的第二年写的。那时候安禄山叛乱，所以什么这个国破，可是山河还在。城春到春天的时候，四周因为战争的关系长满了草木，所以杜甫写了这个春望，写长安。那杜甫的另外一首诗一席，就想过去，一席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想到开元盛世那时候非常富庶啊，全盛 的时期啊，连偏远的小邑，就是小的县城啊，连偏远的小县城都还藏着什么万户人家，都还有万户人家，那表示那时候这个长安非常的繁荣，长安的附近的那个小城都是相当繁荣的，都有万户人家。所以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还没有安史之乱之前，还没有这个战争之前，

非常繁荣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当然不一样了。那李白的《子夜吴歌》《秋歌》里面，一开头就写：“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这个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长安城上一片明月普照啊，万户都怎么都在啊？听到什么？听到捣衣的声音。为什么要捣衣？因为后面何日平胡虏要去军队打仗。秋风吹不尽。秋风吹拂着，吹不散的是人民的思念啊，想念在前线的那些自己的丈夫啊、儿子啊，总是玉关情啊，就是可能到远方，玉关表示很远的边关，到边关去打仗。什么时候何日平胡虏？什么时候能够平定那个胡虏呢？良人就丈夫啊，出征的丈夫。罢远征，停止远行，回家团聚啊！看，这是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一想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一片月，很美的景色。可是万户在捣衣，要给前线的这个官兵穿的衣服。刘禹锡的这个，他很爱牡丹，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你看他这个花开时节动京城，京城是长安啊，所以他就是在写长安啊，就长安哦，一大堆啊，一大片的什么牡丹开得非常的什么怒放。洛阳的牡丹移植到长安，所以长安也有很满园的这个牡丹，所以他这里才提到什么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那前面有了庭前芍药，什么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只有牡丹才是国色啊。这是讲到长安的部分啊。长安还有更多了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一来说啊。再过来，我们提到洛阳，这是唐代的这个东都，也是文化古都洛阳。你看李白写的《春夜洛城闻笛》，洛城是什么？洛城就是洛阳啊。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谁家随着风笛声随着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个曲子啊，是什么曲子呢？是送别的，有一种有啊，送别的那个曲子叫做《折杨柳歌》啊，《折杨柳》就是送别的意思啊。何人？你在听到送别的这个歌的时候，哪个人会不起思乡的情感呢？所以就说那种城啊，越大，孤独感越深。玉笛一吹响，随着春风飘满了整个洛阳城。这时候你想起那个送别的，听到送别的折杨柳歌，你怎么会不思故乡呢？这是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也是非常有名的一首。

韩语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韩语连江夜入吴，昨天我来到这个吴地这个地方，韩语满江，一大清早我送朋友上路，连楚山啊，我送朋友的时候有离情啊，离别啊，连楚山也显得孤独。平明送客楚山孤，就山也有感情啊，是移情作用啊。你到洛阳啊，要送这个新建啊到洛阳去，是你到洛阳的时候，亲友们如果问起我来啊，洛阳亲友如相问啊，你就告诉他们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告诉他们我的心境非常的明洁，就好比一块冰啊，一块这个冰心玉壶，那么清高，那么坚贞。就说你要告诉他们，我心智没有变，我人像玉壶，是没有杂念，像冰放在玉壶里面，一点杂念都没有，非常有诚心，一点都没有变，就心智没有变啊，就不管这个外面的环境如何，我通通的我的心都没有变。白居易啊，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哦，所以你看这个洛阳的花开得很漂亮啊。刘禹锡的我刚提到的啊，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啊。就前面还有庭前说啊，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扫清。就门庭前面的那个芍药花啊，虽然很艳丽，但是没有，但显得有点轻佻，它的格调比较差啊，比较没有格调，所以他就这里就把这个牡丹啊跟芍药做相比，比起来的话，芍药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格调。池上芙蕖，芙蕖就是荷花。那池中那个荷花虽然洁净扫情，它洁净但扫情，显得过于什么淡薄，没有那么热情，所以归根结底，唯有牡丹真国色，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称得上国色天香。它这个牡丹花开的时节啊，哇，整个京城都轰动了啊！京城是长安啊，那是长安是从洛阳的，那个牡丹本来是啊洛阳，然后后来啊搬到京城，所以洛阳啊的地方啊有牡丹，长安的地方有牡丹。所以这里也可以用在长安，也可以用在洛阳。另外张籍的也是唐朝的大诗人，张籍他的秋诗 也提到啊，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洛阳城里见秋风，洛阳城里啊，秋已经来了。我要写个家书，哎呀，我心绪纷杂，因为怎么样，太想念什么家乡了。复恐匆匆说不尽，可是我太匆忙当中，我怕我想要讲的话，哎呦，我要说的话太多了，我这一张纸怎么够呢？所以，复恐匆匆，在匆忙之间，我们。

有办法说尽我内心的相思啊。所以等到那个要送信的人要离开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我又打开来看一看，我有没有整个把我的想写的东西都写进去了。你看这种心情，那种想念的深沉，想念的那种心情，又怕没有把话说得更详尽，没有把想念的心情写得更透彻，所以行人临发又开封，那种舍不得的和那种心情，这个就是在洛阳城里见秋风，在因为他离开家乡，他人在洛阳啊，这个就是讲到洛阳啊。再过来扬州，扬州也是很多的诗人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杜牧。杜牧的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落魄江湖啊，哎呀，我失意啊，我漂泊啊，在江湖上面，我经常啊携带着酒到处走，喜欢喝酒。楚腰纤细掌中轻，这个楚腰纤细啊，这是有个故事啊，因为楚王啊，就是讲说楚王很喜欢那个腰很细的人，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楚国的宫中多恶人，因为楚王上有所好啊，下必有甚焉啊，上面人喜欢细腰的，所以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啊？那宫女啊，每一个都怎么都把自己怎么像，就现在的话就是要减肥，减的腰细细的。当然这里是指的不是那些女孩子，而是指什么，这里的女孩子腰细体轻，长得漂亮啊，腰细的就是赵飞燕啊，可以做掌中舞啦、啊、所以怎么是叫掌中轻啊，如果你腰细就表示很瘦，像赵飞燕啊，瘦的美，他可以做掌中舞，所以他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那个杜牧啊，沉迷美人的那种轻歌曼舞，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点怎么反省了，我在扬州到处游乐，沉迷的太久了，十年了，到现在好像是什么一梦醒来，迎着什么也扬州梦，就是从扬州的那个荒唐岁月，他自己认为到处游乐嘛，沉溺在这个欢场当中很久了，结果现在想起来嘛，仿佛一梦醒来以后呢，赢得青楼薄幸名，只有赢得青楼的什么女子们说，青楼是指以前的歌啊，歌女所在，妓女所在，这欢乐场所啦，只赢得青楼那些女孩子们怎么样说我是一个薄幸的人，我只赢得这样被人家说成是一个薄幸的这样的名声，就是扬州啊，大家听过了是什么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啊，那个扬州啊，杜牧的啊，我刚才讲到杜牧在扬州的时间比较长，十年一觉扬州梦啊。他记扬州的韩绰判官，也是写扬州啊。青山依林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夜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青山依林水迢迢啊，青山呐、啊，隐约可见呐、啊，绿水流向远方啊。现在呢，如今呢，秋已经怎么已经老去，秋已经过了，在江南的、啊、这个秋天已经过了，江南的草木怎么可是还没有凋？明明已经到了秋天，都快过了，可是江南的草木就表示四季什么比较常青了。

江南的草木到秋天还没有凋零，还没有凋谢。明月二十四桥，明月二，这个明月映照着怎么二十四桥，就说今天晚上的二十四桥的明月哦，真美啊。玉人何处叫吹箫，玉人是指美人啊，美人啊，你正在哪里叫人家吹箫呢？这二十四桥啊，你去到扬州到瘦西湖附近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瘦西湖啊，就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啊，那有很多这个诗啊去描写啊。那杜牧的还有啊，杜牧在扬州地方写的很多啊，赠别二首啊，其中一首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他现在啊，因为他是赠别，赠个他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啊，今年才十三岁，这个袅袅十三余，袅袅是美好的意思的啊，平平袅袅啊，就是很美好很娇柔的样子。他才十三岁多一点，长得怎么样啊，一副美人的这个美人坯子啊，豆蔻梢头二月初，就像是什么长得什么非常美美人的这个面孔啊，像二月初刚刚抽干出来的豆蔻花，那很美的，所以叫豆蔻年华嘛啊。春风十里扬州路，在春风里面啊，这春风吹拂的这个扬州十里路上，捡起珠帘，捡上珠帘总不如，捡起珠帘欣赏着美人的容貌，总觉得什么不如你漂亮啊，即使是这个捡上珠帘欣赏美人的容貌，那些这些容貌还不如你呢，就是他所写的这个女孩子啊，送别这个女孩子，比这个啊扬州啊这里面怎么那所看的美人还要美了啊。再来啊，我们讲一个比较后面的好了啊，清朝的汪翰有一个叫虹桥秋夕词，在虹桥这个地方，这也是在扬州，垂杨不断皆残芜，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我多念一遍啊，垂杨不断皆残芜，燕齿虹桥演化图，燕齿虹桥演化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这个地方写啊，这个诗写的在写瘦西湖。这岸边啊，长长的这个垂柳连绵不断，一直延伸什么？这样不断接残芜，一直延伸到什么？远方这个秋天后面的那个什么荒草地，残芜啊，就是荒烟蔓草了啊。燕齿虹桥，就好像什么那个燕子啊，燕子排列的什么，好像是什么很整齐啊，非常整齐的，这叫燕齿啊，排得很整齐啊。那个像大雁排阵的一样整齐的这个虹桥的台阶，这地方是指那个啊，燕齿虹桥就是虹桥那个台阶啊，就好像燕齿一样很整齐的啊。结果怎么非常美丽啊，就好像一幅那个精致的画卷一样，也是销金一锅子，那个把黄金融化的那个锅子叫销金啊，销金锅了啊，也是那个挥金如土的那个奢华的地方，所以应该叫做什么瘦，应该叫做名，他叫什么名副其实的这个西湖了，

他为什么叫说瘦西湖？因为西湖是繁华的地方，那个地方花钱很多，非常的很多人在那边花啊，孝金窟嘛，花钱。那这个瘦西湖跟西湖也很接近啊，所以应该把它，因为它也是很繁华，也是挥金如土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地方叫做瘦西湖。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地方就真的改名叫瘦西湖了。扬州是因为盐商的关系嘛，所以很有钱。那瘦西湖这个两旁边的什么亭台楼阁啊、名园啊，很多都是盐商所建的。为了迎接乾隆，他们很炫富啊。迎接乾隆说要极尽奢华、啊，他们为了炫富啊，那个建筑都非常的漂亮哦，歌舞升平的地方啊，开销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叫做销金一锅子啊。但环境它真好，真美，所以把西湖拿过来用，变成瘦西湖，只是因为它比较狭长，啊，就烧金了啊。另外，欧阳修的《朝中错》，平山躺，平山也是在扬州啊。平日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不纵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也是在解扬州啊，所以很多的地方啊，古代的诗人都会去描写扬州这个地方，非常的多啊。再过来，我们讲到成都，成都是一个很闲适、很温柔的城市。所以杜甫很喜欢他的《春夜喜雨》这首，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际黑，江船火烛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好雨啊，是什么呢？就是它会顺着时节，该来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叫好雨知时节。它跟着这个时令来的。当春乃发生，随着春风，春夜的风啊，春风悄悄的潜进来。就随风潜入夜，润物它滋润万物啊，没有无声无息的，你不知不觉怎么它就滋润了所有的万物。野径云俱黑，这个乌云笼罩着田间的小路，野径是小路了啊。江城的船，渔火格外的明亮。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就是写的成都。这个清晨啊，什么叫晓看红湿处？清晨去看那个带着雨的花朵，湿嘛，湿就表示什么？被雨淋湿了。那红是当着花。早晨清晨去看着带雨的这个花朵，嚯，一片红艳。整个锦官城繁华似锦，色泽鲜润。湿啊，花湿的时候什么低垂，所以说花重。锦官城就是现在的成都。再过来，李白的《登锦城散花楼》，你看也是锦城，就是成都嘛。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这个锦官城，因为汉代的时候，在这个成都这个地方设一个锦官，所以那个城这个城市就叫做锦官城。那李白说：“日照锦城头，这个。”早上的太阳照耀在城。

成都的城头，朝光散花楼，这个晨光啊，哦，这地方啊是朝啊，朝光散花楼，晨光怎么洒满了这个花楼？今天呐、啊，今来一登望，今天我登楼来远眺，仿佛如上九天游，就好像是在九重天之啊，九重天的地方，什么的那种仙境啊，九重天是仙境嘛，在游历。我今天呐、啊，登楼远眺啊，仿佛是在九重天之上的这个仙境里面游历，多美啊！是在写成都啊。那张籍的《成都曲》，写成都的慢生活啦。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酒成都是主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桥边宿。啊。锦江啊，靠近这个城西的地方啊，江水碧绿啊，烟水绿啊，烟雾缭绕。那成都的这个新酒啊，啊，新酒成都，你看这成都这两个字都写出来了。成都的新酒刚刚好酿熟，味道非常的醇美。这个万里桥边怎么样？开了很多的角，这个长长的这个。这个道路上面呢、啊，这个因为它很多的桥，所以他说开了很多的酒家。那游客们怎么样啊？游人爱向桥边宿，游客们都很喜欢在桥边怎么来啊、留宿，因为浙江有酒，所以把成都的繁华的生活都写出来了。北宋的那个宋琦啊，有这个。缠绵道啦，燕怎么？燕燕飞啊，二十里钟声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就在那个绵延二十里的这个路当中啊，那个花怎么样啊？阵阵的花香从不间断，从青羊宫一直延伸到浣花溪畔，就成都的这个地方的景色。二十里钟声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花这么花香绵延二十里，你想想这个地方多迷人呢、啊？所以这是写到成都。再过来是杭州啊，杭州我们上一回提到过，我在这里再简单的提一下就好。最有名的是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啊，这个啊，三五都会啊，钱塘自古繁华啊，就是这一首，让金主完颜亮想要南下要来侵略这个宋朝的这个主因呢。烟柳画桥，丰年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四列珠玑，户影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岩清嘉，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琴，菱歌泛夜，嬉戏钓手莲蛙。千骑咏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翌日，渡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哦，你看这个写得多美啊！这是柳永的《望海潮》，白居易的《钱塘湖》这个《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浅处沼映生乱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溧阳阴里薄纱体。这是我们上一次也提过的白居易的
钱塘湖村行。

0: 写的美的不得了，湖水啊，初涨的时候跟岸齐平，云幕低垂。他写的是孤山市的北边的贾亭这个地方，这是杭州的孤山市。起处早莺生暖树，这个黄莺争飞啊，到向阳的暖树林怎么听这个栖息在上面？谁家的燕子啊，衔着泥土来煮草啊？哦，乱杂乱啊，这个花很美美，怎么可以美到什么？可以花可以多到迷人的眼睛。那个草啊，那嫩芽啊，长出来的嫩芽啊，那个草都可以淹没那个马的蹄。最爱湖东行不足，你看多美啊！我最喜欢什么？这个步步是景啊，那个湖东的地方啊，因为它、哦、每一步都是景色，走一步看你景，步步是景，怎么走也不厌倦。最爱湖东行不足，太美了，美到我每一步都看一个景，步步是景，怎么看也看不满足，怎么看也不厌倦。绿杨阴里白沙堤，你看这里提到孤山寺，提到什么白沙、啊、白堤。绿杨阴里就最爱的是什么？绿杨柳荫下的那个白堤。你看写杭州写的多美啊，你一看当然喜欢这座城市啊。似乎是最有名的，这个大家都听过的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先晴然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寺空蒙雨亦奇，一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美得不得了。宋朝林升的写的是是另外的感受啊。题林安迪，那个时候大家沉迷在那个繁华当中，对国家啊，对以前的耻辱已经忘记了，这也是大家非常熟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青山之外还有青山啊，高楼之外还有高楼，繁华的不得了。西湖边的那个歌舞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啊？暖风熏得游人醉，温暖的风把游人熏得沉醉在其中，只把杭州作汴州，竟把临安当成了故乡汴京。因为北宋是在汴京，在这个开封啊，现在什么南宋怎么搬到这个杭州来了啊？不晓得自己的故乡应该是在啊，自己的国都应该是在汴京，在洛阳。结果你现在把杭州当洛阳了，就当然很感慨了。这是林升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今天林清标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了在诗词当中的城市，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杭州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城市，而这些古都呢，也承载了许多诗人他们对一些城市的爱，在文学作品当中让我们有更多的体会。我们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我们就下一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一块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月满西楼，我们现在谈到的是唐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唐传奇呢，当然讲很多，一开始呢先讲到西厢记，崔莺莺的莺莺传。我们想到说，哎，对于恋爱脑的人来说呢，爱情永远是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情，那感情呢始终是人性当中最重要的一环。那是怎么样重要一环呢？就是它主宰着一个人的情绪左右。那当然情绪的高低呢，跟社会情况其实也有关系的。那么很自然的像莺莺传像七香记一样。那我们现在要谈到的是唐传奇是讲到这个霍小玉。那么霍小玉呢，就谈到这个霍小玉，就不免谈到当时的牛李党争。那在这个杨昌年杨教授所写的这个唐传奇小说里面呢，讲到一个名篇霍小玉传，还有讲到这个作者蒋房跟主角的李毅，有关两个人之间关系的考证很多了。那么这个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为了敌对的人，还是因为蒋房在书中明指的主角李毅，所以有点揭发隐私的感觉，也有点侠怨攻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唐当时的牛李党争呢，是开始于唐宪宗元和。我们可能一开始要谈到这个痴情女子的血泪控诉，是霍小玉传。当然当时唐代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一点，不过呢侠界之风却也蛮盛行的啊。进士与娼妓的接触机会多，那么二者产生恋爱的可能性当然也提高。但由于唐代的门第观念跟婚配的制度，所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大多数都是悲剧收场，没什么好结果的。因此呢，文人就以进士与娼妓的恋爱为题材呢，也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对娼妓悲切都寄予同情，也揭示了封建礼教下的婚姻道德观念。但是呢，在杨教授所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呢，哇啊，我们非常佩服这个杨教授呢，写的非常的多，他做整个的一个表啊，整个这个表的《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当然里面呢，《牛李党争》的包括作者蒋房跟主角李毅，从西元748年讲到西元860年，
2: 100年
0: 啊，
2: 100年
0: 呐、啊，真的很可怕，真的刚100年期间啊、真的，所以我们呢，我们杨教授说，在唐代以进士与娼妓恋爱的传奇题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小玉传》，那代表性的名篇是蒋房的《霍小玉传》。但也牵扯到牛李党争，所以呢，那对于这个牛李党。

0: 征呢？其实虽然说主角李毅是有牵扯到其中，但是有点简略。不过真的要说明说李党跟主角跟牛党的荣枯起伏呢，好像应该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才是。所以呢，如果要先了解一下党争的经过呢，我们来想想看应该怎么样。当然是请到我们的杨昌宁杨教授跟我们稍微谈一下。因为他根据两堂书还有这个资治通鉴跟其他的材料当中呢，制作牛李党争的年表呢，如果说您在手中有这个杨昌宁杨教授写的《唐传奇名篇析评》的话，那么现在您就可以看看在《霍小鱼传》跟《牛李党争》里面看看杨教授所写的里面包括作者啦、主角的资料啦，以及七位皇帝的重要政局的改变啦，还有牛李党争重要人物的沉浮起落。除了有史事提供评估者的省思之外，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呢杨教授他的创作意图在哪里，他对这方面的这不厌其烦写得非常的多。我们就请这个杨昌宁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是不是 我讲的有没有啰嗦？
1: 没非常好。
0: 我是看你想的这个一百年间对于一个政局的起落来说是非常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可能对于霍小玉呢就稍微请他旁边坐一下旁边坐一下，
1: 因为霍小玉传的故事很简单，
0: 故事很简单
1: 主要这个我们是要谈这个蒋方跟李毅蒋方是作者，李毅是作家李毅是主角他们牵涉到里面去了他们正好就是那个时代正好就是个牛李党争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你看你要了解一个事情，我是非常不愿意做考证的但是办到后来非做不可的原因很简单啊，
0: 他就是牵扯到其中了。
1: 对，因为你要回到过去
0: 才能够知道那个时候
1: 他考证界是够老界界界，他那个把还原把事情还原到过去，你要不要做？最好做最好做，没办法没办法的事情好在我想因为这个很清楚就这两个朝代，一个朝代一个宋代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西周党争办到现在主播刚刚警告我叫我不要讲的
0: 我们谈以前
1: 已经就是如此了OK 好，刚才跟主播哥报告的那个大学的那个乱象我们非常感叹的是你不正言不顺嘛，是不是
0: 是
1: 你做什么就要像什么嘛如果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做嘛，很简单嘛是吧
0: 是，
1: 那么实在是太差了，这个非常的失望。我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还有几个例子不得不讲的。比方说那个台大的教授他是附中毕业的我也是附中毕业的
0: 他你是校友了
1: 对对他在附中的实验班读过书，那附中的实验班我正好教过那不是很好吗？是吧？
0: 对，老师在附中教好多年吧？
1: 没有，我在附中教了
0: 四五年有吧？
1: 有，我在中学教书一共教了五年，
0: 对啊，
1: 附中就教了四年，附中教四年，胡文学生教一年，大概就这五年没有了，对。然后我们常常在一起，就去考人家硕士、博士。
0: 是
1: 通常就是我参加他也会参加但好像就常常在一起
0: 因为资历相当嘛
1: 但是后来我受不了他了我怎么会受不了他的呢他跟我不一样，我要来考这些学生先看他的缺点

0: 当然，他的还有他的不足，就这两点嘛，很容易嘛啊，他不是这样做，那你不这样做，那对这个
1: 学生，
0: 学生有什么帮助呢？就没有帮助了嘛，对，他怎么做那才真是笑死人呢？他看你写的文章，哎，你这一段，写文章写的不够好啊，我请你改啊。啊，感谢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干啥的？这不神经病吗？人家是请你来考这个硕士、博士，结果你变成改作文了，改作文有意义吗？对这个硕士、博士一点益处都没有，对不
1: 没有帮助。
0: 对？一点帮助都没有嘛。所以，我受不了他，很奇怪。哎，搞不清楚这个，总觉得哎，我和他很投缘，所以聘请了我来考，一进行他来考，我们常常碰头。我到后来，我只好声明，有他就没有我不来了，我不参加总可以吧，对不对？因为你不能对不起良心啊，你要去考，你一定要把，一定是这个硕士、博士他那个论文。你了解，你不了解，你就考什么，对不对？你要了解它很简单嘛，就刚刚我们讲的，
1: 多看，
0: 看什么缺点，看什么不
1: 足，不足，
0: 就是两个，是吧？你去改作文，对它有一帮助
1: 吗？又不是小学生，
0: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我想你因为跟他很熟了，对，初中同学是吧？我说你，拜托。可不可以改善一下？他不改，他不改，我就没办法了。我说那好，我就宣告，以后要是考博士、硕士，有他没有我，我不参加。我不参加总可以吧？我不能对不起自己良心啊，对吧？这样的情形的，有这种事情的，怎么办？好，然后啊，然后谭教授啊，我们这行的，对教书的。一定会要考证的，那没有办法的事，考证常常出错，非常非常容易出错，所以，如你不知不做考证，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1: 仔细要小心。
0: 举个例啊，举个例来跟总部报告啊，那个曹操啊，
1: 曹操，
0: 曹操跟袁绍打仗，当然，袁绍没有曹操那么积极。袁绍的第二个儿子叫袁熙。袁熙的夫人是非常有名的美女。叫做甄宓。
1: 哦，叫甄宓。
0: 就是落水之神。好吧，就打仗吧。那袁绍打不过曹操啊，败退了。曹军就去接受啊，他那个曹操的儿子曹丕啊，一个是曹丕，还有一个是曹植，当然
1: 曹植对，
0: 一进去是曹植啊，好，曹丕接受先跟爸爸把这个袁绍的媳妇抓住了，
1: 据为己有，
0: 你真是聪明啊，马上就想到了。据说是曹操本来想自己要的，因为曹操也非常好色，
1: 好像都是好色的呀。李毅也是好色啊。
0: 哪个？
1: 李毅啊，就霍小玉这个李毅，他也是好色啊。
0: 对，恐怕人情之常吧，对吧？男女欢爱，人情之常。
1: 对，颜值最重要。
0: 对，就是完全啊。不想这一套，那你活着干嘛？是吧？好了，这个曹操想要得到的，结果被他这个不良少年这个儿子得到了。那
1: 捷足先登是吧？
0: 曹操也没话讲，只好认了，是吧 ？OK 哈。然后又蛮神气啊，有一次曹操的展览他请当时我们。在文学来讲啊，

0: 汉代到了三国时候，只有曹家有文学，然后蜀汉有诸葛亮，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东吴没有文学那么曹家来讲，哦，人才鼎盛啊，曹操，曹操的四言诗真的是不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哎呀，真棒啊！
1: 这曹操还是蛮有天，蛮有文才的。
0: 当然啊，哎呀，他是几乎是全的
1: 全才，
0: 文才武功
1: 对全才，
0: 几乎是全的，有没有缺点？缺点还是有的，
1: 人没有不可能没缺点，
0: 不可能的那么有时候我们的建安七子，他自己三祖成王，三祖是他那个曹丕，还有曹丕的儿子曹睿，那个三几个是三祖，就做皇帝的，那个成王呢，成王就是曹植，曹植第一名，就是在建安文学里面他第一名，
1: 是
0: 然后有妻子王粲，一个叫王粲，赋写的非常好的《登楼赋》，然后一个叫刘桢诗写的非常好的，还有孔家的孔融孔夫子的后代，但确实是孔夫子后代后来被曹操害死，所以曹操这一点不大好，
1: 心胸狭窄是吧？可是他对
0: 因为
1: 他对官那个官关云长又很好
0: 有时候这个可能会顶撞人
1: 撞
0: 的曹操大概受不了了那只好对他下毒手没办法好，有一次曹操就要展览把建安七子请来，然后叫他这个漂亮的媳妇这个甄宓出来，哇，大家一看这是有名的美女啊，是吧那么而且已经是曹丕的太太了那已经是妃子的地位了所以大家虽然很敬重，但是都不敢看。譬如那个刘桢是建安七子师之一的，他管你的看美女啊，就盯着看啊，仔细看啊把曹操搞火了，看就看吧，这是这里你的兵作平和系统对吧太过分了，就罚他干嘛，罚他去斗猪，还好不是斗牛，斗牛你就已经斗死了是吧，那斗猪猪还不大会咬人还可以活命，这么一个美女，好了，到了后来发现考试的错误了，这个叫做洛神赋那么就后来李善来救助，李善弄错了，李善说哎呀这是什么，这是曹植爱他的嫂嫂，可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这回事了，曹植因为这个政府的时候他比他丈夫曹丕还年纪还大两岁，那曹植要更大的多，因为曹植是老弟对不对这个在年龄上面都不可能，何况那个时候那个制度那么严格阶级观念那么严格，哥哥是准备做皇帝的曹丕，你曹植怎么样子了不起，你去安逸的嫂嫂没有人可能，但是李善就错了，李善是要命，李善这一错就一错错到底一直错到晚唐的李商隐还在弄错你看到了后来已经是曹睿就是这个美女的儿子做皇帝了变成魏明帝了，那个时候曹植做的这个洛神赋还有人搞错，说这又是曹植在爱上的嫂子，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皇帝是曹睿，这个人最忌讳的是

0: 讲他妈妈的糗事，讲他妈妈的恋爱史啊。如果这一篇是在谈他叔嫂之恋的话，那曹睿不杀了曹植不可。但这篇是在讲什么？这篇是曹植自况，他觉得我们现在是未在呀，对吧？那我就是未在的一员啊，我能不能够贡献我的财力，贡献我的智慧啊？请你用我好不好？不要不用我。他是很有才气，哎，他哥哥不用他，你是泣不成声嘛？他哥哥还要逼他，对吧？啊，那
1: 忌
0: 好了，
1: 财啦，忌财，现在人都这样子啊，嫉妒嘛，忌财嘛，对不对？你比我有才气的话，这不是吧？
0: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
1: 对呀、啊。
0: 为你用他，他比你行。尤其在文学方面的真是一流，啊，他把你
1: 对，
0: 比下去了，
1: 没
0: 你
1: 办
0: 愿意
1: 法，
0: 吗？
1: 那就是
0: 啊，
1: 啊，
0: 没有办法，
1: 就，
0: 那只好排挤他啊。
1: 嗯。
0: 他等得好不容易，啊，不是哥哥当选了，是哥哥的儿子曹睿来做了，这怎么可以了吧？啊，那么，请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哎，我们，哎呀，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1: 是。
0: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来做了，这种可以了吧？啊，要不凭你用我吧。所以那个洛城赋啊，是曹植在吹嘘他自己。哪里是什么？他跟他嫂嫂恋爱，根本不是那回事。所以啊，后来就了解这个道理。
2: 是，
1: 因为我们要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必须要了解过去，还原啊，要还原啊，对吧？那么不了解过去，就没办法发展先发展未来，对啊，所以非做不可。做的时候特别要当心。特别要考证的，
2: 考证的重要就在这里。
1: 考证
2: 正确，
1: 考证很重要，但是考证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那么一错，他现在错到你刚刚就讲过，他从李商开始错，一直错到李商隐，李商隐已经是晚唐了，到了唐代末年还在那里考，不行。我们学术界，就教育界啊，这个非作文。非做考证不可，没办法啊！但是很多人不管，乱考一次就是干。说那个笑话，这世界是一个人做的，不是笑可笑吗？对不对？哪有这回事呢？你凭幼稚园的判断都不会这样判断吗？对不对？真糟。所以啊，他在这里，我们必是那回回去丢脸就丢在这里，乱搞一阵啊。比不上，台大不错，台大的人手齐全，我们只搞小学，就这个文字啊、声韵啊、训诂啊，其他全都不会，你怎么行嘛？一塌糊涂的，非常的可悲，我是很感慨，很感慨啊。OK 哈，这样各位报告啊，好，然后啊，这个考虑就是，他有些人啊，他不是说他能力很差，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这样讲，很悲惨。
2: 没有能力的人怎么跟他争呢？
1: 他居然就在那个位置啊，
2: 有人脉。
1: 不是说，也许是我们这个社会太和平安乐的还是怎么回事啊？也没有人去检举他，他真的很糟。我就说过啊，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是同志，我是同志啊。我曾经说，他不要写20个字，保证会错一个。那大家不相信，继续试，果然，他也是一个教授，呵呵，怎么办呢？写20个字一定错一个，不是说能力很差，根本就没有能力。我痛心疾首，感觉到非常的可悲的地方在这里啊。好吧，这个大家说这个大学的乱象，到此为止啊，没有攻击人什么的，只是说很感慨，很感慨啊。我自己身在其中。我能不能想办法改呢？没有办法，我只有勉强我让我自己警惕
2: 自清吧。
1: 只好说只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这个后辈啊，非常不错的，在外校很成功，很成功的，想要回到母校来，这不是很高兴嘛，是吧？一回来说啊，原来如此啊。哎呀，我不该回来的啊，就跑到我这里来发牢骚。我说谁叫你回来？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这个环境就是。

0: 时候他改不了的，你怎么办呢？所以很可悲，哎，只好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大家不做的，现在文学我来做，
1: 嗯，
0: 我做现代诗、现代散文、现代小说、现代戏剧、文学批评、文学史，我把它一系列把它完成，还把这个带到研究所去开课。有一阵子很不错，蛮愉快的，因为在研究所开这个课啊，有台大的来选，也有政大的来选，啊，那就很好玩了 啊，那就分组讨论啊，台大的一组，政大的一组，师大的一组，那么大家在对研究生在讨论的时候，当然其中有互相比描头的，有这种成分表现自己的。那非常的愉快，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啊，这个在这个发表的时候，我要很快很快的了解他们讲了什么，还好啊，还好能够罩得住，不然就会出洋相。很愉快，我记得那一次是很愉快，我把它做全了啊，而且尽量想办法把他叫什么要做，
1: 嗯，
0: 你诗、散文、小说、戏曲啊，你不做有什么用啊？必须要做，做了，然后马上给改，然后就事务所人去投出来，给他分析啊，好的，被鼓励上去审稿，而且我跟这些编辑都很熟，哎，说起来真的很沧桑啊，啊，我要来看现代文学了。我自己一定要会写啊，不然就是你看现代文学，你写过小说吗？你写过诗吗？你都不会要搞什么？
1: 对，作品在哪？
0: 对对，哈，这些投稿，投稿很快就被人退回来，那个很惨的。哎，有的时候你发现啊，很糟糕，他退回来，那个稿件折的那个印子还是原来的，就是根本就没有看，
1: 没有拆开，
0: 根本拆开都没拆开。哇，好惨啊，不行，非努力不可啊。慢慢后来出来哈，第一篇得出来了，第二篇出来慢慢啊，编者也变得熟悉了啊。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编者啊叫我要稿，我就给他说，哎，好像这一片很熟悉啊，
1: 看过了，
0: 就是他以前退的，你现在曾经退给我，现在我再来，你要不要吧？要就要，不要再不就要了。所以真的是没有标准，真的很难。好，总算熬过来啊，然后还跟别人讲好，如果你要退稿，不要退在他那里去，退到我这里来，我另外再做安排。啊，这样子保护学生，啊，让学生啊非常的有，当然有兴趣嘛，哈哈，和家里啊，这个四份报纸，每早起来一早起来干嘛，先看看学生的东西没登出来，这样子做，总算做过，总算不错，后来很妙了，一是到的。70岁退休了，但是我的课还在最受欢迎的，那个也碰到个校长才妙的，他规定到了70岁不能上课，就这样的，他会这样子想，
1: 强制退休嘛，
0: 对，70岁，当然我站在这个位置，新进人啊不容易上人的，那是事实。
1: 对了，对了，
0: 但是事实。好了，那就只好不做啊，那什么办法呢？啊，可是做过，做的也很完整，做的也很有效能，也造就了一些人才，确实是有人才，写的不错，然后也啪一把劲，让他成功，主播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成功还是帮助别人成功是同样的很快乐的，
1: 是啊，

0: 助别人成功，比自己成功，
1: 他成就感呢、啊？
0: 要容易，
1: 对，
0: 要因为自己勉强自己不容易，啊，那帮助别人很容易，啊，你就是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帮他，对吧？眼看着他，哎，越来越成长，很愉快，
1: 要有心胸了，
0: 哎，是啊，我想，如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同时可以做两件事嘛，
1: 嗯，
0: 一件事你发展你自己嘛，
1: 嗯，
0: 一件事帮助别人发展嘛，帮助别人发展有什么不好？那是吧，很好啊，是吧？看到他成，厉害，成了，是吧？东西出来了，啊，嗯，哦，反应不错，所以我在学院中，成名的作家还不少的，
1: 嗯，
0: 啊，做的蛮好蛮好的，当然这些都过去了。OK， 我们要继续谈啊。嗯，
1: 我们一谈就谈多了。牛李党争，
0: 牛李党争，对。
1: 牛李党争是从七四八到
0: 牛李党争
1: 一百年间。
0: 哎呀，这个考证的资料太多了，是吧？所以我想啊，这个从这个六十六页开始啊。这个我的资料摆在这边，是吧？我想也不必啰嗦了吧，是不是啊？
1: 是，
0: 不必啰嗦了，那么你可以看到唐代的改变，哎，好惨啊！
1: 嗯，
0: 唐代改变的枢纽，就是关键时代是唐玄宗。
1: 唐玄宗，
0: 你还记得唐玄宗啊？
1: 就是杨玉环的时候，杨贵妃。
0: 杨贵妃的老公，他。那个年代叫开元天宝，开元做得非常好，啊，做得非常非常好，到了宣宝年间就不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杨家可不要负责责任，这个安史之乱，安禄山史之乱，
1: 是
0: 大乱，这一乱呢、啊，这就要靠武将，啊来打，武将，到了后来爬坡，武将擅权了啊。
1: 嗯
0: 啊，那么皇帝受不了，怎么办？皇帝一受不了武将的时候，就很自然的用上了他的宦官，宦官当权。唐代到了后来，居然是宦官可以来主持，那些个皇帝，另外一个皇帝，啊，宦官可以啊来废把这个皇帝废掉，
1: 他可以左右政局就对了。
0: 哎，左右政局。那么宦官残废的人，我们这残废人当然很敬重，但是他没有见识的时候必然的，是吧？没有心胸也是必然的，那个国家会不亡嘛。
1: 嗯
0: 嗯，啊，我们曾经在英战的时候介绍英战的远征，远征就是靠宦官帮忙
1: 元稹
0: 才做到宰相的，
1: 嗯，
0: 啊，不过是很短命，从二月做到六月就完了啊，短命宰相。唐代是这样糟糕的，啊，那我们看起来，啊，真是，啊，非常的痛心。要回想唐太宗，哇，那个时候好好啊，啊，是吧？唐太宗大家都记得，对不对？很危险啊。有一次，唐太宗和他的得意的干部在一个山顶上睡着了，敌人已经来了，啊，还好旁边出现一条蛇，啊，把他们惊醒了，赶快起来抵抗敌人，差一点，啊，如果这个蛇没出现，他就被敌人杀死了。很糟啊，然后啊，太宗是了不起，可是他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都不如他，那哥哥弟弟联合起来整他，就是玄武门之变，逼着他只好杀死他的哥哥和弟弟，不太好吧？没办法，你不杀他
1: 就没办法走下一步了。
0: 你为啥？太宗确实是能干，确实是勇敢，确实是该他

0: 但是那个学武门这边，哎呀，这是叫人弹起来，不好意思了，很差了。他爸爸也没有办法啊，你拿了个唐高宗，你有什么办法？跟儿子很生气啊，跟同样都是儿子啊，啊，我还有大儿子，还有小儿子，屁事，最坏最坏的是啊，是他那个弟弟，连起野心，他想要鼓动哥哥，两个哥哥，来争夺，两个哥哥争夺，两败俱伤。
1: 他想自己渔翁得利，就是
0: 我就出头了。
1: 嗯嗯，
0: 真的是这样。还好派雄的运气不错，派雄时候确实是很棒很棒。那么我们特别声明的是，他的下面一个的唐高宗，唐高宗是不大行，但是武则天了不起。武则天非常的不错，啊，那千万不要把武则天来和慈禧太后比啊，差太多了。非常英明，非常能干，
1: 很会用人，
0: 很会用人。对，主要是在这里，哎，主要是要会用人。哎，你说的是完全正确，哎，必须不见得，因为说哎呀，样样都会，那就是说样样都不会。不行的啊，这个啊，我有个经验。第一年去教书，在会议中得了个聘书，哇，梁长年这个字写的狗爬一样的好难看啊。后来发现啊，这个是校长自己写的，
1: 嗯
0: 啊，校长字写的很差。好，然后到了里去，我说新老师啊，啊，校长讲话了，我们要仔细听的，听不懂。不知道在想什么，后来心里想，这个讲话讲不清楚，不能做老师，字写的不好，
1: 不能做
0: 老师，不能做职员。
1: 哦，
0: 他不做老师，不做职员，他只有做校长。做校长，
1: 那以前校长不需要考吗？现在校长要考试。
0: 不，校长便是一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他会用人。
1: 嗯，
0: 他知道啊，哪个人来做什么事，他来安排。啊，我特别记得一次，全校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活动，校长召集调研，登台点将啊，某某老师啊，这件事情麻烦你了啊，谢谢你啊，拜托拜托啊啊，待会要多少军备，要多少人啊，我统统支援。好了，一个一个都分配上。最后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啊，他就不讲话了，他用眼睛看着我，我那个时候是笨啊，哎，太年轻了，应该是你看着我，我就把头低下，对啊，但是你点名了，那，啊，不行，能力太差啊，你这才行，哎。正在感冒啊，你再行对不起，这是你请我的，那我要多少军备，我要多少人，我真是笨了。哎，校长也没有评我，并不看着我，一直看着我，我会吃这种举手，怎么会这么笨呢？哎，啊，这件事情做是做的，做的精疲力尽啊，这是给我很大很大的教训，啊，要含蓄一点嘛，技巧一点嘛，啊，不能这样子任性的，啊，一流的才干，啊，能力也差，哎，不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字又写的不好，想话想不清楚，啊，他一讲言，我们大家都发愣，我是听不懂，我看我的同事，啊，男老师。看自己的书，女老师在打毛线，没有人听他的啊，反正他讲他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佩霞回是什么人？”啊，很感慨，真的很感慨。所以啊，主播大概会赚钱。我们有好多人生的经验啊，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经验中。得到的，
1: 社会大学是蛮重要的。
0: 哎，生活经验。

0: 你会想，哎，这个人会做校长，那我也可以啊，啊，是，他为什么能做校长？他有他道理。嗯，那个用人，哎，那个用人才，
1: 懂得用人呐、啊，
0: 哎，太棒了，本职用人是大才，哎，自己不见得要样样都会，样样都会等于不会，哼，很差很差。
1: 有权力的人哦。有权力的人本来是很重要，可是有权力又能懂得用人的话，他就会用得非常的非常的自在啊、
0: 嗯、
1: 因为用人用对的话、
0: 嗯、那就成功了，
1: 他可以四两拨千斤，很多事情他不需要自己样样都去做。
0: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啊，你从这里看诸葛亮很差劲的、啊、他事必躬亲，神经病啊，简直是，你是宰相呢，
1: 说得好听就是他放心不下别人做，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手抓的话抓不好、
0: 哎、
1: 他就累死了，
0: 累死了嘛、
1: 嗯
0: 哎、划不来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哎、所以他还是读书人的居力呢非常差劲很好很好 okay, 好，我想我们的霍小玉传就在下次再来继续吧。
1: 好，今天就是谈到牛李党争、
0: 哎、
1: 那么牛李党争呢、哎、这个我们杨教授的想到很多跟、
0: 嗯、
1: 跟派系之争有关系的、
0: 嗯
1: 哦、那这个呢有时候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
0: 嗯、
1: 没有办法，有时很多事情是事到临头你才晓得它是怎么样的，可是要解决它非常困难，那当然在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必须要自己去克服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培养每一个人呢能够面对挫折跟面对困难的一个方式，那在你面对多少挫折多少困难的时候你都能够非常顺利的解决的话，那你当然前途才是无量的啊，是无量的，不是那个量啊，
0: 对
1: 是无量，是亮度的亮，而不是说亮光的亮好，那非常谢谢杨昌年教授，我们呢下次呢再继续的谈谈唐传奇里面的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这100年之间的牛李党争呢，我们杨教授呢在唐传奇里面这个霍小玉传与牛李党争呢他花了很多篇幅，所以说你有这本书的话是最好的，他可以从这个西元78年到西元86几年啊，860年，就是说在100年之间呢，这牛李党争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曲折离奇，那但是它又是一个必经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呢？你能够看的话就能够看，那这个在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所以说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面对的事情非常的多、哦、那你面对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解决，怎么样把什么困难解决到变成对自己有利的状况，这才是你的一个手段该有的，而不是说真正打压别人、哦、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杨教授到节目中来，
0: 谢谢、啊、下次再见、
1: 哎、我们呢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我们空中再见，祝福您，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家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是吧？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2: 对？
1: 对
2: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1: 对，
2: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2: 对
1: 不对？对对对，
2: 这个
1: 是个老梗啊，反
2: 正 no
1: 啊。
2: HKL
1: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2: slogan。我现在做的是最新最新的，
1: 哦，是吧？
2: 新版本，
1: 嗯，
2: 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1: 嗯，
2: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
1: 嗯，
2: 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2: 哎，而且方方面面啊，
1: 嗯，
2: 这有的谈了，啊，
1: 嗯，
2: 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
1: 啊，
2: 进到一些都市里面，
1: 嗯，
2: 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2: 吗？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2: 招牌乱？
1: 哦，这个
2: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2: 视觉系统招牌乱，
1: 嗯，
2: 骑楼乱。
1: 骑楼了，
2: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
2: 啊，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
1: 啊，
2: 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2: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1: 你都有附案的，
2: 我来讲这个东西，
1: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2: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

0: 这个副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charge royalty。
1: 是是是是是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啊，还有公车乱。公车啊，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哎，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车广告要怎么？
0: 比如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1: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啊，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哦，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啊，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一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
0: 你既然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1: 这
0: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这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个这个三十四通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的。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讲骑楼，对不对？啊，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1: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呐、比如说公园呐、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想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他们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哇，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

0: 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问题，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个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啊，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他们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要您注意一秒，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
0: 干什么？
1: 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怎么了？
1: 你
0: 在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你。自动驾驶嘛，
1: 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1: 哎，
0: 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因为
1: 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这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跟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

0: 公车，
1: 嗯，
0: 所以改革起来，
1: 嗯，
0: 让有为的政府，
1: 嗯，
0: 拍个胸脯，
1: 嗯，
0: 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哦，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看我嘴上斗六给他装你惹你啊？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
1: 嗯，
0: 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说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
1: 嗯，
0: 非常不好，
1: 嗯。
0: 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边，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是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百对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1: 哎，
0: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
1: 嗯，
0: 更干净，
1: 嗯，
0: 噪音更少，
1: 嗯，
0: 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0: 因为啊、
1: 嗯，
0: 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1: 嗯，
0: 人家乐意去坐公车，
1: 嗯，
0: 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
1: 嗯，
0: 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机动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
1: 嗯，
0: 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十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
1: 嗯，
0: 听听消费者的反应，
1: 嗯，
0: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你一直为什么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议员比较有用。
0: 哎，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1: 对了，
0: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0: 是大毛病，
1: 嗯，
0: 但是要突破。
1: 嗯，
0: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1: 嗯，
0: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1: 嗯，
0: 对不对？我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1: 嗯，
0: 我提建议给我老板，
1: 嗯，
0: 对不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1: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0: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1: 嗯，
0: positive 的循环，
1: 嗯，
0: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0: 啊，
1: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啊，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云大明天天看都可以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都把他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1: 嗯，
0: 尤其是政府官员，嗯，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news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e？

0: frequency 弄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叫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对不对？
0: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了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0: 啊，
1: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你去问你二哥，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hat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那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了。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啊，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0: 值得。
1: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0: 哎，
1: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你知道那个乱啊，会影响了人心。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吧？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0: 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
1: Okay,
0: 对，不抓拳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欢迎啊，各位好朋友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呢、在天地为师里面呢、这个宗主想要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啊，然后跟各位来讨论探讨，就是说这个相机，手机上面的相机啊，就是现在的手机有这个照相的这个功能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而且使用上非常的方便。它呢不只是你是一个傻瓜啦，好、哦、你是一个就算是一个啊，这个很你大概在你只要是可以上小学以后，你大概都可以很完整的使用这个手机的拍摄的功能，然后不管是拍照或者是录影，你都可以几乎是啊没有失误的这个情况之下，把你想要拍到的东西啊给拍好啊。可是啊，那个大家在这么方便，现在就是说，现在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机来做摄影或是拍照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方便然后轻松容易的事情。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在画面上面，手机的画面上面做构图就可以了。你的图够好了，构图够好了，然后就可以拍下来，然后几乎没有失败的那种几率。这个跟钟叔以前在学摄影的时候啊差很多。中书学摄影啊，那个年代啊，它的受光体，就是记录下来的影像的这个东西哈，原件是底片。那底片这个东西呢，你没有办法在拍摄的时候看到，所以说啊，你如果想要能够拍摄，然后去冲洗底片的时候要能够成功，那你这个对于摄影啊哈的这个各方面啊，包括摄影本身、摄影学的知识，甚至是摄影工学的知识，然后对光学啊，对于这个化学，因为胶片是化学啊，然后等等的哈，这个有相关的啦哈，甚至是机器的本身的操作结构啊，这些你都要能够了若指掌。那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还要再加上一些你临场转移的经验，你才比较能够啊拍出你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才能够成功的拍出你要的东西，这样你的几率才会提升。不然你如果是一个这方面的白丁，不是很了解刚刚说的那些知识的时候，你想要用以前的相机要能够拍出适合的不成功而不失败的照片它的几率是很低的。那除非你用的是以前还有一种叫傻瓜相机，哈哈哈，但是傻瓜相机它确实提高了不懂摄影的这些知识能力跟经验的人，他能够成功比较有高的成功率的把影像拍摄下来。但是呢，他拍不出一些很惊艳的照片，他大部分都是以纪念式的照片、四平八稳的照片为主，而且现场的环境呢，还要最好是户外。那如果是在室内的话，要看室内的灯光的环境，它也最好是一个全面都的亮度均匀、强度够的情况之下的灯光环境，那你比较能够拍出正常就成功的照片。否则如果你的光环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光环境，那光影像也不是那么所谓的一般的情况之下，那你想要拍出你成功的拍出一个你要的照片其实这个难度是很高的。那在以前的底片还分正片跟负片，哈哈那时候一般人我们为了提高成功几率，拍摄的成功几率用的是负片。
但是负片的影像效果没有正片那么好，没有正片那么漂亮，但是正片难拍，因为它、哦、我们讲叫它的这个宽容度啊，曝光宽容度啊比较窄，那很容易你就跑出这个范围之外，你就会成为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拍摄出来的一个作品。那你不成功，在后我那时候那个年代啊，在不成功的情况下，你唯一可以做修正或者是弥补的一个情况就是到暗房去。可是那也是有就是说它是也是有一定失败的程度的，在暗房也没有那么神奇到说可以把一个失败的影像给它还原到正常，它大概可以让你还原 80% 或者是 60% 甚至更低，要看你的这个失真的状态是如何。那在以前啊，在拍摄这些影片的时候不是或照片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具备很多的一些摄影知识能力，甚至最好累积很多经验。可是手机出现之后啊，手机在这个摄影照拍照等等等这方面的能力越它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啊，然后让这个拍摄的人啊，那你变成是就算是一个完全这方面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经验的人，你依然可以有很高的成功率，甚至也可以拍出一些很特殊很漂亮令人惊艳的一些照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归功于这个把影像数位化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受光体啊，从底片改成了所谓的 CCD、这样子的一个受光体，或者是 CMOS、最早其实是 CCD 了，然后后来慢慢就变成 CMOS 受光体了。 CCD 跟 CMOS 呢比较像，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比较像 LCD、LED、跟电浆这两种的差距。电浆呢在早期大家对萤幕应该还有一点印象的，就是说萤幕呢大概在15年前甚至是20年前，从 CRT 那种光学完全这种纯光学电子枪打的这种 玻璃式萤幕，整个很大很大一 can 的这样子的一个萤幕，进展到这个平面的萤幕嘛。那在这个进展的这个过程之中，那时候就有两种主流在竞争，一种就是电浆，一种呢就是 LED。 那经过了这多年的这个竞争之后跟发展，目前呢电浆已经完全淘汰掉了，然后成为这个 LED 成为主流这样子。那但是这并不代表电浆它的效果是不好的，应该要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以效果来说，电浆的效果是比 LED 效果好，尤其在当年刚出来的时候，而且是好很多。但是呢为什么它会被淘汰掉？因为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那对于一般的 Pro 大众来说，你制作成本高它的售价不会低的，那售价 不低售价高，在一般的 Pro 大众在接受的程度上就会不容易接受，它不容易接受，它在市场上的生存力竞争力就会降低。其实它被淘汰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 LED 虽然比不过电浆，但是那是在那个时候刚出来，平板萤幕刚出来的时候，但 LED 它经过这么多年十几年将近二十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它其实到了此刻现在它的这个

影像效果也已经比起当年的电浆来说，好，也已经非常接近了，好，已经也不输于它了。电浆是因为后来被淘汰掉，就没有继续再研发嘛，好，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作工艺上面的一种根本上面不可改变的地方，这个不可改变的地方直接让电浆它在生产的成本上面是降不下来的，所以在市场上面就渐渐的因为价位比较高而产生出现了这种被淘汰的情形。所以各位好朋友们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在一般普罗大众就是消费者好身上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产品，它不一定是这一类产品里面它的品质最好的，而是它的价格最亲民的。好，那其实电脑也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到这个摄影的部分，就是现在我们用手机做摄影做拍摄已经是一种非常容易的事情了，而且拍出来的效果我有时候也让你非常的满意啊，非常的惊艳。那你有的时候用手机拍甚至还比用那种专业的这种单眼相机去拍还觉得还更方便啊，更实用，然后这个速度更快，然后效果呢感觉也很棒啊，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比用单眼相机来拍还更好啊。那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手机做拍摄的时候呢，我觉得即便就是说你是一般什么都不懂的这个使用者，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我到底在按下那个荧幕上那个触控式的按键的那一刹那，到底这台手机的相机摄影功能到底它做了哪一些事情啊，对不对？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按下去而已啊，或者是说之前我做个构图这样子，哎，然后按下去之后手机就帮我噼噼啪啪做了好多的事情，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你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所以也不能说做了好多事情，所以他的确做了好多事情，那你不知道，所以你按下去之后他又很快啪就好了，哦，效果还令我蛮满意的这样子。很多的直播主哈，他也是用手机好在做摄影，那也有一些功能让令他非常的满意。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心里面其实在很满意的使用这个相机的这个功能的同时啊，会不会私底有时候在私下好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说，这个手机到底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在我按下按钮的那一瞬间它到底是做了哪一些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呢中枢就想说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以我所对摄影所知道的一些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了解，我呢来为各位呢用一个轻松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做一个解释，让各位好朋友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轻轻松松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用手指去按了一下它的按钮，那这手机它做了哪些事情啊。好，那我们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中枢就会用这种轻松的方式好漫谈的方式来去谈一谈我们这个手机的摄影它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不要太就是严肃了，因为手机这个东西感觉上就是轻轻松松的做那个事情都要很轻松，好，所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大的能够稍微的理解。如果讲的太深不理解，那也没关系，你就让它跳过啊，也没关系，不影响咱们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效果啊。你依然还是可以拍出很专业的影片、照片。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马上。

好，欢迎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们回到了节目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卫视，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我们一般的普罗大众，摄影白痴，哈，摄影傻瓜啊，在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一样都可以使用这个人手一机的手机拍出美美漂漂亮亮的令人惊艳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片。那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我只要稍微勾个

看起来觉得满意，然后呢就在他的荧幕上面那一个按钮把他用手指轻轻的按了一下，他就拍出一张照片了，他就开始录影了这样子。那而且他录出来的结果令我们非常的满意哈。他到底做一些什么事情，手机就在我手指这样按了下去的那一瞬间，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是不是各位好朋友们也跟我一样有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呢？这个问话会不会很大呢？但是你们是不是又害怕说，哎呦，摄影好像很专业呢？就算我很好奇好了啊，讲起来后很专业，又是一些很专业的名词啊，我听不懂啊，是有时候心里面有这个样子的问号，想一想算了，好，就把这个问号埋藏在心底里面，啊，深深的埋在心底里面，啊，也不再去碰它。但是呢，钟叔今天想要用一个深入浅出的一种方式啊，跟各位来漫谈一下。啊，手机的摄影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让用一种轻松容易易懂的方式让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理解一下，到底啊在手指按下去那一刹那之间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而且我不打算用所谓有系统的方式像教学那个样子的方式去做解释，因为那样子太严肃了。我们就针对就是说我们相机手机哈它的一些名词，因为我们打开手机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名词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智慧镜头，比如说意密模式，比如说这个CC 效果啊，等等等，或者是叫做他们叫做直觉效果啊，或者美颜，这个很重要，对直播主来说啊。然后有的时候你相机啊哈，这个手机的相机拍转到所谓的专家模式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可以给你选的选项啊，叫什么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啊等等等等等，然后什么叫做全景的多景全像录影啊，啊高画素啦、啊，啊慢动作啦、啊，啊什么等等等，缩时摄影啊，啊这些东西，星空摄影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他会做了哪一些在摄影学上面的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针对这些事情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OK， 首先来说就是说钟叔的手机好，它有一种叫做智慧镜头了，就是你可以选到一个智慧镜头，那有些手机没有了。那智慧镜头的有智慧手机，这种智慧镜头啊，大概是属于比较先后期的，比较接近比较新的啦，应该简单说就比较新的这个手机，而且通常是它会有带一些 AI 搜寻功能的手机才会有的啦哈。那这个所谓的这个智慧镜头就是说当我用一种这个有比如说我有一个图片或者一个广告的这个单子上面然后呢上面呢或者是我有些相簿以前拍过的一些照片然后呢我把我的这个手机选到智慧镜头，然后呢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去拍这些广告单啊，或者是我选择我在相机里面的某一个照片，以前已经拍过的照片，然后这个时候你选过之后呢，这个手机啊，它会就你拍摄的这个图片或者是选的旧的照片里面的一些图像的东西，里面的东西去在网络上面去寻找一些跟这个图像里面的那个东西物件相似的一些资讯或者一些连接网站相关的一些资料资讯，然后秀出来给你去做选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拍了一张照片它叫做什么某某某什么控肉饭某某某制高饭，但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是不是它可能

很有名，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但是我哎呀，想想实在很好奇，想要知道他在哪里。好，以前呢，我们得自己上网去找，对不对？现在他用这个所谓智慧镜头啊，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拍照下来，或者是导出他的照片，好，或者是以前的这个影片，或者都可以。他就会根据这一张上面有这一个。某某某这个啊，制高犯啊，哈，控肉犯啊，好，猪哥犯啊，哈，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有他的一个门面的照片，他就会针对这一个图像，到自己帮你在网络上面去做搜寻，找出呢所有跟这一家控肉犯相关的一些在网络上面有照片跟一些啊连接的网站。或者一些地址等等等等的，把一些相关资讯都去呈现出来，让等于它等于就变成是一个啊，网络上用影像去帮你做啊搜寻的智慧型的助手，有点像这样。那它其实是有这种功能，其实是有一点跟 A 图像 AI 有点牵连的哈。所以说，你这个手机本身是要拥有跟 AI 功能有关的。手机那都是比较后期，就是比较就是这可能这一年之内的这个相机，而且是属于比较稍微高端一点的、高档一点的哈、好，大概要到20000以上的这种价钱比较高的相机啊，才会有的一种功能这样子啊，这个就叫做智慧镜头。OK， 好，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因为它这个名词叫做讯池闪拍啊，好，讯池闪拍，这个讯池是这个用词是大陆的这个用词了啊，中国大陆的用词，但是讯池闪拍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说这种快速移动的这个物体啊，好，我要把它拍下来，而且要拍出来之后呢。啊，它不会模糊，它还是清楚的，啊，是吧？它就是有设定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哈，让你可以把一个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车子啦、自行车、摩托车啦，啊，或者是赛车啦，好，像这样子的一种拍摄，好，我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我容易拍失误的物件上面，我可以选这个项目，然后把它拍清楚。那这个其实哈，在专业摄影来说，在一般专业摄影师的摄影来说，这个没有太不得了的一种功能啊，它就在摄影学里面就是有的，就是说它就是这个功能，它用到的就是说，你要用快速的这个快门。你不能用中速或慢速的快门，你要用高速快门啊，高速快门你拍到的这个物件它才会清楚，它不会模糊啊，反之你用中速或者甚至低速一点的快门呢，它就会出现模糊的现象，你越低速它的模糊的程度就越厉害。那我如果是想要拍出它是一个清楚的画面的时候，那我就得把我的快门调到比较高速，而且是甚至是超高速。如果你更快的话，你想像有些特殊摄影，你拍这种子弹，对不对？它就更快了，速度更快了。那你要不你要用这种超高速的快门去拍它，你还得用连拍啊，才可以拍得到这个我要的，才容易拍成功啊，找到我要的这个满意的这个图片哈照片。那但是因为摄影学的关系，你用快速快门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你用超高速快门的时候啊，因为它的快门速度很快，所以它那一瞬间之内的这个进光的个光量呢，并不是很大量的，是属于比较少量甚至微量的。那在这种情形下，我要依然要让我的这个曝光的这个量要够准，要达到曝光标准是正常，

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让大家看高速一瞬之间的这个情形之下，让我的曝光量够达到够量够的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我就相对应的好，我必须要调整到说，好，我要用比较大的光圈，好，那用比较大的光圈啊的话，我这个瞬间的进光量就会比较多嘛，对不对？那大的光圈呢？又有光圈的效应，就是说大光圈它就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这个短景深呐、啊，哈，这些专有名词我不打算很完整的跟各位解释，因为这解析释下去哈，我怕大家有些人会觉得无聊，但是我会稍微提一下了哈。那提一下也是一种责任，你不提好像很怪。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可以再跟。好，小弟反映，那我们可能可以再选择时间啊，针对这些比较深入的这个部分，跟各位再做一些分享。好，刚刚说到就是说，用大光圈的情况之下呢，它的单位进光量确实是会增高。好，那但是呢，它仍然有，它就会出现光圈那个光圈效应，就是光圈的一个效应，就是说你使用大光圈的时候，你的景深会变短，意思就是说你很容易物件你拍清楚了，但是呢你的背景就是模糊，而且光圈越大它越模糊，这样子模糊的程度越大，这叫光圈效应的。那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甚至是你就是要这种效果，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不是要的时候，你可能还得用一些其他的在摄影学这上面的一些知识去做一些调整，然后你的所谓的刚刚说的景深，因为你的背景容不容易模糊跟你的景深的宽跟窄有关，你要尽量让你的窄景深变得宽一些，让你的后景也可以变得比较清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拍摄的时候，像人像摄影也是一样，它的基本就是用的是大光圈，然后呢要靠近这个被摄物，好，然后这个焦距尽量用稍微长一点的焦距，不要用这种广角的，不要用稍微远长镜头一点，比较长一点的镜头的这种焦距，到高的焦距，然后就会产生这种所谓的这个窄景深效应。那窄景深效应出现之后呢，就会出现我们的那种，当我的主题清楚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我的后面就模糊了。那这个是另外的效果了。但是我意思是说，当你光圈用到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得注意到说你的景深会变窄，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再把你的景深用的比较宽一点，以免就是说你希望后面清楚的情况之下，你拍成模糊了啊。那当然如果后面是模糊的，你就可以接受，你就不用管它了。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种高速快门的时候，高速快门就是迅驰啦，闪拍，迅驰闪拍就是这样子的特色。那迅驰闪拍的情况之下，在这个摄影里面呢，就你就是要尽量的让你的曝光要能够多，要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就是让你的曝光量在瞬间能够更高的这个有更高的曝光量了。或者你还有一招可以选，就是说你就是用比较高的曝光值，就是 ISO 好，不管是底片或者是现在的这个受光体，好啊 CMOS 受光体，它都可以，现在是调整以前是选择底片，就是你选择 ISO 好比较高的，那它的就是说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我对光的敏感度比较高，好，那我可以用比较低的，它并没有真正的增加你的这个光量，好，曝光的量，但是呢我让我的受光体变得比较敏感，好，我比较敏感的情况之下，我虽然光量比较低，但是我因为比较敏感，所以说呢我在接受这样比较低的光量的情况之下，我依然能够让它变得是一个曝光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这种情形，这样子。

但是就是说啊，你是这样子情况之下呢，你又得注意到，就是说我在爱的时候，如果用的很高的时候，好，非常高的时候，它的画面啊，会随着曝光的那个 ISO 的提高，会出现它的画面不够那么细致，不够精致，会出现啊，他们是我们称之叫噪点啊。好，简单说就是说，你的画面会变得比较脏，好，不清晰，它的解析度会感觉比较差，所以说你又不能够用的太高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得要去做一个调整，一个取舍这样子。今天我如果拍的东西是高速移动，但是呢，我只是啊，比如说我是警察的鉴定人员，我只是要把东西拍清楚啊，作为日后的这个鉴定证据之用啊，那我只要拍的够清楚就好啊，好，我只要能够辨识就好了，或者是说它的画面比较没有那么细致，但是能够辨识就好啦。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没有关系。好，但是如果我们拍的是纪念照或者是一些广告的照片，好，广告用的照片，那它的这个细度画面的品质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它会直接影响一些，比如我的心情。如果是纪念照，那如果是广告的话，它就会影响这个卖点啊。那这些问题的这个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啊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一个所谓的殉职闪拍，他做了哪些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事情。但是在我们如果是人在拍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些考虑，而在考虑跟调整。而在这个相机的话，他也有做考虑跟调整，好，他也要做这些考虑跟做这些调整跟这些改变，好，让我们拍出来的照片跟相机拍出来的照片都能够拍出一个成功的照片。所以他做了哪些事，哇，就做了我刚刚说的那么多，我没有办法现在很快的再把这些很快的陈述一遍了，好，但是呢他就是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好，我们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回到天地为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的节目，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继续在我们在相机上面，就是手机的摄影功能上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模式可以选择，或一些效果可以选择比如说 EV 模式啦比如说柔光效果啦比如说这些 CC 的效果啦那比如说在 EV 模式的意思是说手机它把一些功能呢放出来让你人去做调整，本来这些调整的功能都还是手机自己帮你调的，那它放的是像 EV 模式的话，它放了什么呢？意思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你可以用手去调整过曝或者不足过曝有时候我们用回来喜欢用英文讲就叫 over 那不足我们去用英文讲叫做 under 就是说刚刚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摄影啊你要能够所谓的拍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在受光体上面的受光的光量累积的这个受光光量它要正常光量正常它就会曝光正常曝光正常你大原则上你这个影像的呈现就会看起来是正常的那这种形式下我们就说它是成功的照片那EV 的模式是什么呢首先我先解释是 EV 什么 EV 就是光的亮度光的强度用 EV 来去衡量它所以它这是光亮度的一种模式意思就是说我让你呢可以调整一个功能就是说本来这个功能是手机它都帮你做了但是它特地就把这个功能它不做它交给人类去做调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比如说我现在拍这个画面我希望它呢 over 一点让它白一点让它不要那么的所谓的曝光正常我要让它曝光过度一点点或者我让它曝光不正常就是under 一点曝光不足一点有时候是因为那原因其实是就一个摄影师来说他会让他 over 一点或让他不足一点其实他的目的呢也还是为了照片里面的那个主体希望他的主体是我要的曝光效果就是说比如说我要他正常可是他可能是背着这个太阳光所以如果用手机去侦测的时候它会以后面的亮度为主太阳光的亮度为主然后它就会缩光圈它就会不要让那么大的这个光亮进它的相机它就是以为它的亮光进相机的EV 的强度光的强度太多了所以它就收尽量看是收光圈用低速快速快门等等等这些手段用 ISO 是 DISO 的这些手段去降低它的曝那个进来的光量然后以达到所谓的曝光正常但是呢有的时候像我刚刚说它如果是背光的情况之下这个手机就会误判嘛为什么因为它如果收了光圈之后我要真正要拍的是中间的这个背光的这个人像那这个你一收下去之后变成背景是曝光正常但是人就黑掉了这种在我们的摄影来说就是高反差的这种光现场好吧它是用高反差光现场而在我们要拍的主题的主角它的脸上面的光是比较低的而且跟后面背景的光差距很大

我们称这种光环境属于特殊光环境，一般这种光我们不称，我们不会称它叫做一般的状态，它叫做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就是刻意要拍出一种剪影效果，那你不用调整。可是我如果不是，我都还是要把人好给拍到正常，就是我的主角拍到正常，那我就得告诉相机的意思呢，是说我不能跟相机手机说我要把人拍正常，他听不懂嘛，因为他真正在做摄影的同时，他还是依据摄影师所知道的那些摄影学的东西去做依据去做调整。所以做法上就是在曝光量上面要做增加或者是减少，就是所谓的过曝或者是一些不足。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告诉，所以有所谓的说它可调的是就是过曝或者不足，然后范围在正负两个之内。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手机它就把这个调整这个过曝的这种这个选择权就交给你的，你人好，你人就可以去调整，就是说那我要去过曝一格，或是过曝两格，或者是不足一格不足两格，好让我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物件啊，好我的主角我的目标物啊，拍摄的目标物好，它可以达到一个正常的曝光值。那我可能我人脸不正常曝光了，那我后面就曝光不过 over 啊，就白掉了，那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我的重点。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哈。那如果我要拍的就是一个剪影，我嫌它还不够暗，对不对？不够暗，我再暗一点，然后再曝光不足一点，哦，用那种高反光的这种照片效果，哦，呈现一些比较强高强度的这种啊，思想的概念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背景就变成是我要拍清楚的，好，然后我的这个高反差，就人整个黑掉了，没有细节了。那但这种情况下，就是出现一种高反差的效果。我要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或这样子的意念。那好，所以就要让它严重的曝光不足，这样子。那这种手段基本上呢，是属于比较高阶一点的这种作为啊，好，那但是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这种模式之后，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做调整。那原因就是我刚前面讲这些可能性的原因的哈。那因此这个就是所谓的 EV 的模式哈 ，EV 就是。光的强度的那个衡量单位啊，叫 EV 啊。那再来，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柔，因为中枢哈收集了一些啦，好这些手机啦哈，各家的手机不是都有，但是收集起来的，像各家的手机的一些。它在手机上面可以给你做的一些选项的名称，那我就是说有想说一般人有时候摄影白丁有时候不晓得这个功能到底它做了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来为各位解密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要讲的这个就是有一种叫做柔光效果有时候在这个柔光效果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三种选项，叫做朦胧啊，叫柔美啦、啊，叫梦幻啊，等等。好，这些东西叫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是它基本上是这样。朦胧的东西，它基本上它是调整它的焦距，好，它让你的焦距稍微的不准一点。好啊，前面一点或后面稍微的不准一点啊，你就会呈现一个不是那么清晰的情况，这是一种手法。好，那有些人会跟我讲说，那你所谓的不清楚一点，那柔美不是也是一些比较。

不清楚一点嘛。啊，梦幻有时候更是看不清楚，啊，不是都是一样吗？是不是就是都是调整这个？难道都是调整这个哦，焦距就好了吗？不是不是的哈。

成为电讯号嘛，然后呢他直接在电信上电讯号上面好做出一些这些所谓的朦胧或者是柔美或者是梦幻的这些用电讯号改变电讯号的模式去做出这些效果。如果因为现在的这个影像好，不管是平面影像或者是录影的影像都已经数位化了，就是说它全部都把你变成所谓的这种数位讯号，所以它这不管是朦胧所谓的朦胧啊柔美啊梦幻啊，它基本上好，如果在传统的摄影里面它就叫做效果，这种效果通常你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做的话通常都是加滤镜，就是它的是一种滤镜效果，那而并不是会在所谓的摄影的这个摄影学上面去做跟动。像我刚说，哎，他在焦距稍微不准一点，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不能讲叫 low 的方式，但这是一种这是不是一种正统的做法？好，正统的做法是我当然拍的时候我是拍的是清楚的，但是我之后以在早期的这个还没有数位化的情况之下，用底片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先拍正常的照片，完全清楚的照片，之后好，或者是说在拍之前，在拍的时候加这种效果滤镜，好，直接让它进入这个光线进入这个效果滤镜到底片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些效果，或者是我拍的是，但是即便用效果滤镜，在摄影机上面好的这种设定仍然是用标准的设定方式，我的焦距仍然是调的是准的，只是因为我经过了这个滤镜效果滤镜，所以它出现了这些效果，好，它并没有改动这一些标准的摄影参数，好，那或者你是在后期在洗出底片的时候在暗房里面做效果，也就是说一个关键就是说它并不是改动摄影学上面的一些标准动作，而是标准动作依然是标准动作，但是呢我现在如果是手机的话它就是全部是数位的这个影像了嘛，对不对？那在数位电讯号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去做用这个数位的方式好去做，而且它就是计算的方式或者他们叫演算的方式，好，去演算出朦胧的效果，演算出柔美的效果，演算出梦幻的效果。那这些效果在影像上面它是哪些元素呢？朦胧通常就是让你不清楚就可以了，而柔美呢你必须要强调的是它的这个彩度和它的亮度是有一种渐层的改变，而不是不清楚而已，它可能还有这种渐层颜色然后这个亮度它属于渐层，它的反差要低，所以它会朝反差低上面去做计算演算。那梦幻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不真实的一些感觉，它的颜色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真，或者是它的影像会出现严重的扭曲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等，这些它的演算就会朝这些方向去做演算。那不管是朦胧柔美或是梦幻，它都是一种所谓的效果，在我们通称啊它就是一种滤镜效果。当然到了数位的这个领域里面，数位电讯号的这个领域里面无所谓的镜头嘛，但是我们就是说在归类上面我们就将它叫做还是叫做叫做滤镜效果，所以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就做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好，各位好朋友们，很快的哈，我们今天的时间并不多，前面中说的废话太多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下一期可以继续来探讨，包括他有讲到所谓的吸吸的效果啦、美颜啊，哇，这个大家都很想知道，啊，等等等，然后还有很多一些名词，那我们到时候就针对这些名词，在后面的一集里面再跟各位好好的来一起分享、一起探讨。那祝各位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一集我们到此为止，
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继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聊聊捷运这个非常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您住在大城市里面，一定每天的生活离不开捷运。那今天我们继续的要跟

0: 捷运之谜哈，这个有非常不止热情而且痴迷哈的大使啊，杨子宝大使来聊聊，因为他今年2月开始啊出了一本新书，应该是说他在二三十年之后呢，把他的旧书呢再重新编写哈，把以前叫可移动，现在变成流动的文化飨宴，世界城市捷运风景。那我们上一集世界城市只有提到某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再请子宝来带我们看看世界城市里面还有哪些特别的捷运哈。那上一集的结尾的时候，子宝提到有人要邀请他哈，带着一些爱好者哈，一起来看看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城市的捷运有什么样特色。我就想起来回应一下子宝哈，因为现在台北市或者新北市有很多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哦，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每个月呢都有600块还多少钱的那种可以搭捷运啊、搭公车啊，免费或者是很低廉的价格哈，所以他们就会揪团哦，搭捷运到哪里哈，去走走旅游。其实这个对退休人士的一起揪花来看看，因着捷运他们可以到达以前他们可能不常去的地方，
1: 对，比较少去的地方。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文化呀，或者是看花画或者什么展啊，或者这些老人家或者走哪些台北大众走的哪些步道，
1: 对，
0: 这郊外的一些步道，对他们来讲是身心灵都有非常好的我想请子宝呢继续的收集这些需求，或许未来你真的可以有很多旅行社要请你帮忙带团，在某些国家几天几夜哈，或许真的是有24小时在巴黎搭捷运的，会有这样的经验，说不定啊哈，
1: 那会很有趣。对，
0: 所以在欧洲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在上一集有提到法国跟德国哈，你有提到法国的捷运，现在要不要提德国的捷运？
1: 德国捷运其实相对，其实应该讲，其实它也不迟，
0: 以前我第一次到德国哈，有一次我就被吓到，在柏林，连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啊，对啊，
0: 我在台湾搭公车没有这样的经验，搭公车的时间都很准，
1: 德国或者瑞士啊，瑞士的捷运。公车、电车，它都很准。
0: 倒是这样，火车不太准。
1: 瑞士准，德国的火车不太准因为太老了所以，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嘲笑一下。可是其实我觉得，相对整体来说，他们的公共运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所以，可是其实德国、瑞士可能好一点。他们基本上对大众运输要求的就是准点跟服务品质，美观上比较没有像莫斯科或者巴黎那样要求，所以有时候德国的捷运系统像柏林的或者法兰克福的这些大城市的捷运系统，不，似乎不会是一个景观，可是其实就看你到一个城市要看什么。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也许就是打卡式的，要拍照，要跟别人炫耀说我来过了，所以你要找地标打卡。可是渐渐也许你需要的是更进入他们的文化，像柏林我是非常喜欢他的捷运，为什么？因为柏林的历史上有东柏林跟西柏林，1989年柏林围墙在倒塌，
0: 对对对，
1: 那长期以来是分隔的，
0: 那时候有很多人去捡那个石头啊，
1: 对，
0: 上面写字，
1: 对，所以到现在都可以拿来卖的啊。可是呢，你就知道说，在苏联的科技下，西柏林发展的是高架捷运，那时候他们觉得要快速建造，不需要太昂贵的成本，就是提供服务，我刚说的是东柏林，对，西柏林的话，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就是地底下，所以后来两德统一了，他们衔接起来就很有趣了，就是在西柏林的世界里是地下的，到东柏林就变高架，那这就很有趣了。那其实统一。

0: 有很多挑战，比如说技术的衔接，设备的衔接，那在我们这些专业者看来，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故事，那外行人来看来，也可以看到很多视觉上从高架转向地下的那个衔接，那都很美，我自己觉得美，那个美不完全是传统定义的美，我觉得背后有故事
1: 啊，是
0: 啊，有文化上的衔接，那有断裂的衔接，什么？我觉得是我在柏林，大家每次都觉得很有趣，嗯，
1: 哇，所以在即使是在德国，是不是不同城市它的这些捷运的系统也不一样，还是全国统一规格？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是不是在某些需求，因为可能是什么运啊，奥运或什么运，或者是说有些是因为学校可能太大了，然后有一些小段落它那个不一样，
0: 都有不一样。其实就是这就是需求导向的交通规划嘛。譬如说，其实德国最早的捷运系统在乌伯塔，可是现在在整个德国只算一个中型城市啊。可是它第一个就是悬挂式的捷运系统嘛，它最早的来由其实是他们有一条河，然后呢，河谷的冲积土在那个山丘中间的河谷的冲积土壤变成一个城市，所以它的走廊交通就很明显，所以塞车也塞在这里。可是他们又很爱这条河，他们不希望把河川覆盖了变成交通用地，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他们河以前都有那个货运的船，
1: 是
0: 那个船走的时候用马拉的，那马就在旁路边拉，就跟中国文化传统有纤夫，你知道拉船的那样拉，拉一拉他就觉得，哎，可以啊，我们做一个高架的，然后呢，悬挂的车子马来拉，那最早就是这样子，
1: 这样找，
0: 就是马拉的
1: 哦。
0: 然后后来变蒸汽火车，后来变电车啊，所以最早是马斜的在拉的、哦、的，所以这个都有那个历史
1: 、哦，
0: 所以也那个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夜之间凭空蹦出来的，
1: 是
0: 就是它其实是有脉络可以循的，那现在就变成一个景观了，因为这么独特的交通工具在整个德国也只有这个城市有啊，所以他们那个电车悬挂式电车通车的时候，德国国王就是皇帝还亲自来搭
1: 哇
0: 啊，因为太独特了，这个是不只是德国没有，它象征德国科技的发展，全世界也没有啊。然后所以德国皇帝搭的那个木造的皇室国王专用车厢到现在当然放在博物馆里，可是他们就复制了一个木造的完全一样的还在服务
1: 哦。
0: 所以如果旅行团去的话啊，其实就可以等一下，因为它的整条路线只有10公里、
1: okay.
0: 啊，所以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就会轮到。
1: OK， 哦、oh, ，
0: 所以大家
1: 他不会因为那一班那节或那一班特别贵、因为太稀有。
0: 不会，就是轮流的
1: 啊。
0: 所以你买了票以后，你就等一下吧，
1: 嗯嗯，
0: 你等半小时之内，因为来回嘛哈、半小时之内一定等到。你就搭一个，你就想象你是德国皇帝。所以我常常就在笑哦，台铁其实有以前天皇没有来过台湾了、可是皇子来过、王子
1: 是是是
0: 啊，那时候日本帝国统治台湾的时候，
1: 是
0: 皇太子有来过，
1: 是是是，
0: 有一节专用车厢，
1: 是
0: 那当然那一节真实的应该摆在博物馆里了。可是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啊，那如果加挂这个车厢，大家买贵一点的票，其实也愿意，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旅行的好有趣就在这里。我是搭过，而且搭了好多次。
1: 我是
0: 啊，那我
1: 当过皇帝
0: 呀、而且是德国皇帝、
1: 德国的。
0: 那这也变成他们城市的一个特色。
1: 是 OK，
0: 啊，很多人为了搭捷运来这个城市，因为它其实现在也没落了，是一个中型的城市。
1: Okay、
0: 所以像瑞典的首都
1: 斯德哥摩，
0: 它的捷运就很漂亮，因为它是整个花它的地

0: 底都是花岗岩，它是花岗岩里面凿出来的隧道。那瑞典它
1: 坚固
0: 独特的美学，他们挖的时候就故意把那个因为岩石挖法跟泥土挖法不一样，你要凿，它太硬了，所以那个凿的斑斑斧击之痕他们都留下来，然后打光。那每个反光的面都不一样嘛，你打光起来就特别宏伟，而且有一种粗犷的冲击力。每站打的光都不一样。然后他就刻意留下来，他的美学就跟你不同。可是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维京人北欧北海小英雄的那种气势。很大的地底隧道里面斧凿斑斑之痕，然后打光。然后设施都是现代化的，可是环境是粗犷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斯德哥尔摩的捷运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画廊，因为他们艺术性跟自然性都在
1: OK。是，
0: 所以到斯德哥尔摩你只在地面上玩没意思的，每一站都值得拍照，那拍起来都是很震撼人心的画面，所以连打卡我都觉得斯德哥尔摩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每站都去打卡的捷运系统。
1: 哇，
0: 你就干脆买一日票，每站都停。
1: OK， 是太棒了。还有你刚刚提到瑞士哈，为什么你说瑞士跟德国它的准点性比较好？
0: 对，
1: 他们在整个管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的理想。
0: 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时间的观念，
1: 还是瑞士真的卖表的关系，
0: 德国也卖表，所以他们准确就是恐怕在他们血液里。就是你要知道精准度是一个文化。我就说吧，因为我参加过早期的台北捷运木栅线现在文湖线的新建，当初啊，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成长。
1: 是，
0: 最早建捷运的台湾的工程师是从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师来的。
1: OK，
0: 所以刚开始我们有很多的磨合期，所以马特拉会很生气，因为有很多冲突。是为什么？因为对建高速公路而言，5公分、10公分的误差是可以接受的，已经很准了。差五公分那很准了。可是你对一个自动化捷运来说，差1公里就是差。那工程师要从差5公分不是差到差1公里是差，中间要磨合。我跟你讲，不是说只有土木工程师或机电工程师哦。我举个例来讲，我参与过早期的木栅线的施工。譬如说我们很多工厂做好的绝缘板要镶嵌在混凝土的上面，东西运来了，镶不上去。为什么？留的孔有3公里的误差，螺丝就选不进来。5公里的误差就不行了，因为做土木的人觉得这样子就算准啦，可是那个模板来了拴不进去啊。所以最后解决办法是后来模管是用来现场画洞钻口，因为都有差别啊，所以才悬得上去。
1: 是。
0: 那个外国厂商就生气了，那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现在做半导体，甚至到奈米的世界里，那就是过去40年的进化。
1: 进化是。
0: 我们先从土木工程师进化成机电工程师，进化成光电工程师，进化成半导体工程师。对。那个 sense 哈，有时候那种感觉，那种准确度，其实是不是说一个产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那个社会环境就能接的。所以我们很多工厂到另外一个国家，不管到日本到德国，会有水土不服啊。
1: OK， 是的
0: 啊，很大的原因是不完全是工程师。无尘室的新不那个厂房的新建的土木工程师也要有这个感觉。然后呢洗衣服的，你不要以为洗无尘衣的

0: 还要知道一根汗毛都不能留。你只要让一根汗毛进了这个空间，精度妥善率都会有问题。
1: 嗯嗯，是的
0: 啊，清洁工也要知道，所谓清洁再也不是看不见就好了，看不见里面还有很多灰尘啊。
1: 嗯，还要测不出。
0: 对，那像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社会的成长。
1: 嗯嗯嗯。
0: 那捷运其实就是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1: 嗯，
0: 曾经有过马特拉不拉，
1: 我
0: 们自己
1: 拉。
0: 对，可是你知道，真的拉起来了，那过程真的那个苦啊，当然是现在都不用说了。可是整个社会就成长了。
1: 是是是是是
0: 啊。所以很有趣的，所以这时候你再看瑞士或者德国的准点，你就可以理解他们其实花了100年说不定，他们制表的工业恐怕有几百年的历史、啊、那这些东西都已经深入他们的 DNA 里面了。
1: DNA 对对对对，是是是、这个也是我在、曾经在一个 瑞士的药厂上班的时候，药商上班的时候，当台湾的就是台籍的总经理跟瑞士籍的总经理在开会的准点性就不一样。
0: 对啊，
1: 哇，那个时候当时就吓到，哎、欸，真的是准点开始，准点结束。哇，
0: 哦、是啊，我到譬如说伯恩，就瑞士的首都去开会议，啊，那我到了，就是当我们有车子接嘛，哈、那个车子都提前到，可是呢，你不能提前下车，因为你会造成人家的不便，所以呢，你就看到那个会议室前面有一排车子，我以为就停在那边，没有，差5秒钟要开会了，啪啪啪啪啪，一排车子都开门了，大家就算你走进去时间是5秒。我跟你讲，就是各国使节都被瑞士人训练成那个，就是我们提早到，可是没有人敢提早出门，提早开车门。可是那个时间一到哦，就跟那个铃声一响一样，一整排十几辆车子通通开门了。
1: 哇塞，嗯，所以各国的
0: 文化
1: 不一样哈。
0: 那可是那就跟工程文化。跟交通文化都有关系了嘛。
1: 好，所以芝宝，你可不可以再带领我们到其他的国家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0: 我
1: 中欧或者南欧或者西欧？
0: 我第一个要讲的啦，维也纳啦，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1: 我搭过一次，我也觉得那个 也是有文化
0: 准点啦。对，它就跟有德国瑞士的文化一样嘛，他们准点。可是呢，我为什么特别觉得，是因为它的捷运车站漂亮，因为它跟巴黎一样，它新建的那个时间刚好赶上了一个建筑风潮，我们叫做新艺术风潮。所以新艺术是当时觉得那个毛玻璃或者铸铁或者钢铁延展性更高的东西，支撑力更强的东西，新建材的发展。
1: OK，
0: 然后建筑师们就觉得哇，获得灵感。那刚好赶上这个新建潮，他们就建了很多我们叫做新艺术啊的捷运车站。那100年下来，捷运当然升级了啊，变成更现代了，建筑都留着。所以很多人去欣赏建筑史或者艺术史的时候，维也纳捷运是个重要的艺术史活生生的教材。
1: 是是是，
0: 就是你虽然大家捷运还是他们一定现代化了，可是那个建筑捷运幸亏他们留着啊，所以有很漂亮的我们叫做华格纳，就是跟那个音乐家一样的名字，华格纳的维也纳新艺术。那有好几个站啊，美轮美奂
1: 是
0: 然后每个细节什么，他们都把当作古迹一样保存得很好。所以维也纳是，如果我说捷运旅行的话，维也纳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1: 是太棒了，因为我们有一次家庭旅行也有到维也纳住啊、然后就体验过那样的漂亮
0: 啊。维也纳是很漂亮，它规模不大啊，可是很精致的
1: 精致。好，维也纳之后呢，他带领我们要去

0: 往哪南欧还是哪边走？
1: 都可以啊，比如说意大利，意大利当然米兰、罗马都有很好的捷运系统。我先说罗马，尤其罗马捷运有趣的什么地方是罗马的捷运哦，路线不多，可是它作为首都本来需求很高。
0: 对啊，为什么？
1: 因为罗马不能随便挖，罗马那个城市是一层一层叠上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随便挖都是古迹。所以他们地面电车比捷运路线还多。
0: Okay.
1: 当然可是地面就是我说的 V 型路权，就是还是专用道的。
0: 嗯、
1: 可是它的捷运好看在哪里，就是每一站因为都挖过、
0: 嗯、
1: 所以每一站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0: 古迹、
1: 啊。那他们都会用玻璃墙啊围起来，让你看到说既然已经挖到了。
0: 嗯、
1: 所以很多站啊根本就是考古博物馆，挖出来的东西它也用个玻璃橱窗展，然后那个旧城墙地下的城墙好几代的城墙它都让你看到，所以你月台也好车站也好搭捷运过去你都可以看到古迹、
0: 欸、
1: 所以罗马当然是值得看。可是我很喜欢的有一个城市叫热那亚。
0: 哦，对，热那亚一定要讲啊。
1: 热那亚是一个现在只能算小城喽、
0: 哦，
1: 或者中小型城市、哦，
0: 但是在未来海岸里面一个特别的点，
1: 点其实很漂亮，
0: 很漂亮哈。
1: 然后它是哥伦布出发，发现新大陆的出发的港口，它在很久以前是17、18世纪是个大港。它是个港啊，
0: 是
1: 它其实跟，
0: 所以现在我看刚好去年我经过发现那里的所谓的帆船啊、哇真的是
1: 很多嘛，私人帆船也很多，游轮也会靠岸，
0: 对对对、
1: 啊、它是一个游轮大港、所以在地中海旅游的话热那亚到现在还是重要的点。
0: 是不是很多欧洲人也会到那边度假？
1: 会啊就是它跟马赛港好像是欧洲两大游轮港口啊，那它也有捷运，可它的捷运很小
0: 啊，
1: 而且只有一条线
0: 啊，
1: 只有10公里的一条线，然后站其实不多，现在五个站吧，那其中有3个站是很重要，就是极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是专程去看它的捷运啦。其实很多人去。我说我去热那亚，他们说去度假吗？然后去吃美食吗？因为意大利菜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它是海港，
0: 海港，
1: 所以它有很高明的那个海鲜餐厅，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有米其林
0: 等级的，有、
1: 那也有奢华的旅馆，很多人去度假嘛，
0: 对对对，
1: 你刚刚说玩帆船，
0: 对对，帆船对，
1: 可是没有，我去看捷运，
0: 好啊，不一样，
1: 因为它的捷运哈、就是高明的建筑师设计的，而且那个建筑师得过普利兹奖、可是他说最能反映他的建筑美感的是他为故乡设计的捷运站、那捷运站它都是高架的、两个高架的一个地下的捷运站、它就设计成现代感的玻璃帷幕、他的意思说这个城市这么漂亮又这么古老、我不能建一个车站把它的视线阻绝了，所以它要视线穿透度很大的一个像玻璃管子一样的东西，可是又要便宜，因为城市没有很有钱啊，它现在已经是个中型城市了，不是大城市，搭的人也不是很多，又要轻，可是这个建筑师又让它震动很少很少，所以它在每个钢铁结构上都装了避震的设施，所以他用了很多技巧设计的又美又现代，可是又跟古城完全融合。
0: 哇、
1: 然后呢我最惊讶的就是说他因为为故乡设计的、所以他考虑了很多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每个车站、有一个自动清洁玻璃的设备。所以车站管理的人很少，因为没有办法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嘛、所以每天他们只要灌入清洁液、灌入水、启动那个机器、它就自动把每一片玻璃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大概2到3小时整个车站就焕然一新、然后你只要去换那个清洁液跟水就好了、它连这个都考虑到了、

0: 所以很多城市设计了一些玻璃帷幕墙，但是很快都市里都有污染啊，然后很快要么就是清理的成本变高了，要么就是年久失修越来越丑啊。那可是你看好的建筑师把永续把成本把美都考虑进去了，像我是非常感动啦。我当然事先有写信给那个建筑师，所以那个建筑师特别陪我去看，那可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呦，原来好的建筑师不只管建啊，还管未来啊，
1: 未来，对对对，
0: 还管管理啊，
1: 管理
0: 啊，还管维修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热那亚的捷运是非常非常，我是非常尤其学建筑的
1: 啊，
0: 因为他是知名的建筑师了嘛啊，那你去看人家怎么考虑建筑啊，然后呢人家对科技的熟悉度有多高，一个学建筑的人他要把那个避震啊，然后什么都了解得很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连上层的玻璃跟下层玻璃强度都不同，
1: 哇，
0: 因为他说城市很穷啊，他不能买都是强化玻璃太贵了，哪些玻璃在 某个位置上它不需要那么避震系数那么高啊，就便宜一点吧，那他连这个计算都有了，我就说哦，你建筑系的学生要学呀，我们这么草率的画一个美美的图就以为是设计，那可是一个好设计人家花了多大的心思，
1: 是，哇，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没有去过热那亚，嘿，下一次
0: 为了捷运都该去，
1: 为了捷运都该去啊，可能要注意到那个我们杨志宝大使如果要带团的话，哎，你们一定要跟团哈。
0: 先买这本书，
1: 先买这本书啊，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先读一下啊，哦。我们音乐之后要再请志宝来跟我们聊聊，说他可能也有去过南欧跟北欧的不同的一些国家的捷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认识各个世界城市的捷运。那我们邀请的是杨子宝大使，那他现在今年二月出了一本书流动的文化飨宴，那带领大家去了解他所看过的世界各城市的捷运。那现在请子宝来告诉我们，要从南欧讲哈，先讲南欧好了。
1: 好，没问题啊。南欧，当然了，西班牙跟葡萄牙西班牙是大国，葡萄牙也还算不小，
0: 不小。
1: 所以当然，首先我建议大家去认识一个国家，都是看首都了。首都其实是国家投资最大的地方，所以不管是城市的规模、城市的宏伟度，包括交通系统，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者最好之一了。所以西班牙马德里当然要去了，然后几个大城市也要去。可是马德里的捷运其实就是捷运，就是地下捷运，它真的没有办法跟地面上的宏伟相比。倒是西班牙，我推荐一个地方叫毕尔包
0: 啊，毕尔包
1: 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其实它也是个美食城市。然后古根汉美术馆在那边有一个很棒的美术馆，
0: 对对对，
1: 很多人去毕尔包就是看美术馆。我说那也要看捷运
0: 啊，是哈。
1: 为什么？他也找了一个有名的英国建筑师，为他们的捷运，其实不是车站，是出入口，设计出入口的光照。就是防风防雨的罩，玻璃帷幕的罩，那个东西因为太经典了，后来我们都叫做福斯特的，叫小福斯特，因为福斯特就是英国那个建筑师，很有名的建筑师，

0: 台湾也有他的作品
1: yeah,
0: 啊。那他非常有名了、哦、他当然后来因此还拿到了爵士啊，那爵士勋爵的位置。可是呢，他在毕尔包设计的东西很漂亮，所以我们都叫他叫小福斯特啊。小福斯特当然比福斯特爵士听起来更亲切嘛、
1: 嗯
0: 啊、所以很多建筑学生甚至老师、哦、我去毕尔包拜访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老师带建筑系的学生参观每一个细节，就是福斯特设计的每一个出入口、啊、他们怎么样画那个弧度、
1: 嗯、
0: 你知道那个黄金比例，一个美的东西、哦、有时候不是不仅是视觉上来，在数学上都是美的、嗯、
1: 啊。
0: 那这个小小的城市现在有两个有名的事情，一个是美术馆、
1: 嗯、
0: 世界知名的毕尔包，毕尔包的美术馆、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毕尔包捷运、
1: 嗯、
0: 也小小的啊，17公里吧，跟台北捷运根本不能比、
1: 啊
0: 啊、可是呢因为有知名建筑师的签名、
1: 哦、
0: 就是他设计的东西、
1: 嗯、
0: 那很多人专程去看、
1: 嗯嗯、
0: 所以毕尔包也有美食啦，其实西班牙的美食可多了，
1: 多多多多多、啊、
0: 西班牙其实就是一个美食大国、
1: 嗯、
0: 可是你到这个国家到这个城市去，既可以看知名的美术馆、
1: 嗯、
0: 古根汉美术馆，然后可以吃美食，也可以搭捷运、
1: 嗯、
0: 还可以跟捷运出入口合照
1: 合照
0: 那你合照了以后，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内行人
1: 啊、哦、是哈、
0: 啊、你只跟美术馆合照那是大家都知道的、
1: 啊、OK、嗯、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大概这几年我发现在华人，至少我知道关注华人、
0: 嗯、
1: 去西班牙去葡萄牙都是走那个朝圣之路，
0: 那是朝圣之路、对对对，
1: 之路之外其实各位呢真的要注意他们的捷运
0: 城市捷运的哈、像葡萄牙也是，你说里斯本当然很漂亮、哎、里斯本、啊、它的捷运也是世界有名的，有名的原因不是因为它的系统，而是捷运车站的月台壁面的装饰。因为里斯本其实是欧洲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那个西亚、啊、那个西亚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哦、然后呢北非的文化透过了里斯本往北走、啊、所以意大利当然是个点，其实如果靠北非的话、
1: 嗯、
0: 里斯本更近
1: 更近，对对对、
0: 啊、所以它的陶器非常有名、
1: 嗯
0: 啊、那当中国的陶器还没有到欧洲的时候，是西亚跟北非的陶器优于欧洲本土、
1: 嗯、哼哼，
0: 所以里斯本就是它有一种那个蓝陶瓷，
1: 蓝陶瓷，对
0: 对，所以它的很多车站都用那个蓝陶瓷做装饰，
1: 对对对，
0: 它整个捷运车站都用陶瓷装饰、
1: 哦、对，我去葡萄牙的深深的印象就是好像到处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影子、
0: 啊、
1: 然后从里斯本到那 Sintra
0: 对哇，甚至到波尔图 Porto、
1: 啊、
0: 都是
1: 哈，
0: 可是呢地面上的火车有，地下的捷运
1: 也有 啊,
0: 啊，然后呢为了跟地上的火车站有点不同，它特别烧的陶瓷要反映每一个站的地点感、
1: 嗯、
0: 这里附近有花园它就烧出花、
1: 嗯、
0: 你要知道以前文化交流的时候，葡萄牙跟西班牙都是航海大发现的出发点嘛、
1: 嗯嗯、
0: 所以他们从亚洲美洲带回来出很多奇怪的植物、
1: 嗯、
0: 奇怪的水果，奇怪的动物，它就烧在陶片上，就装饰月台、
1: 哦
0: 嗯、然后你就知道说啊，这附近有植物园，这附近有动物园，这附近有烧陶厂，
1: 嗯嗯嗯，
0: 这附近有制币厂，它就烧出那些地点，这附近有美术馆，这附近有皇宫，所以它把陶瓷结合捷运建设，
1: 嗯嗯嗯，
0: 那每一站的地点感有了，
1: 嗯，
0: 每一站也就像一个美术馆了，
1: 是是是，
0: 啊，拍照都拍不完呐、啊，啊，然后他还把，譬如说，摩尔人，跟基督世界的冲突，跟人种的融合，他就有土著的雕像，什么什么雕像，也是用陶瓷烧的，
1: 嗯嗯嗯，

0: 啊，然后西班牙军人十字军东征啊，跟西非的关系嘛，啊，那些就他们根本就是第一线嘛，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其实葡萄牙的南部或者西班牙南部，摩尔人其实是一直都在的，
1: 都在
0: 啊，就从北非移民过来的人，所以那时候拿破仑曾经嘲笑过西班牙。拿破仑自己觉得他们是欧洲人，所以拿破仑曾经骑白马过平顶牛斯山嘛。
1: 平顶牛斯山，
0: 他有句很有名的话：“过了平顶牛斯山就是非洲了。”他其实嘲笑就是南欧，其实文化上是融合了北非跟西亚的
1: 啊。
0: 那个西欧跟北欧才是真正的欧洲，他认为啦。啊，所以很有趣，所以在文化上，这些东西我们刚说的东西当然可以靠旅游去看美术馆，去看城市，去看博物馆，可是搭捷运也可以哦。
1: 是啊是啊，
0: 很多人都错过这个，因为很多旅行我们都是搭游览车，
1: 对，
0: 在地面上走，
1: 对，
0: 可是第一个游览车就跟一般人的生活隔离了，
1: 对，
0: 然后地上跟地面也不一样，然后你要亲近别人，亲近他的文化，其实你在他们的人群中是感觉上最强的，
1: 对，
0: 而捷运其实就是人群，
1: 是啊，城市里面的人群哦，所以子宝看南欧逛完了，带我们逛北欧吧，北欧你刚
0: 刚我刚刚讲的是
1: 瑞典、
0: 瑞典哈，
1: 还有呢，瑞典还有其他国家
0: 都有啊，都有捷运，那每个
1: 特色跟南欧或者是。整个中欧它的不一样在哪？
0: 第一个，其实你如果说要特色，我就跟你讲，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气温不同
1: 啊哈。
0: 气温不同以后
1: 会造就什么？
0: 设施就不同，因为下雪的时候啊，像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说下雪了，那个铁轨会积雪
1: 啊，
0: 那铁轨可能会收缩啊，所以很多问题，所以很多捷运啊。他们的轨道要通电的发热
1: 啊，
0: 把雪融掉
1: 啊 ，OK
0: 啊，然后很多捷运里面没有暖气没有冷气的，只有暖气，可是现在全球暖化了以后，他们夏天也很热了，
1: 哇，
0: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1: 怎么办？
0: 现在在建造，就是穿着衣服改衣服很难
1: 啊，
0: 所以现在有时候。北欧夏天也可能到30度，
1: 那自带电风扇。
0: 对，就我们的捷运都有冷气，我们没有暖气。可是台北现在也开始有时候很冷啊，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变，所以大家也开始要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大众运输的冲击。所以北欧很好玩，北欧其实斯德哥尔摩的捷运就是一个例子啊，就是它通常都是在花岗岩上建造的捷运系统，所以很多是比较粗犷的，然后工程难度其实是相对高的啊，可是漂亮、宏伟啊，或者粗犷啊，那这跟民族性有关，所以其实我觉得搭捷运你也可以看到民族美学啊，所以北欧其实每个我觉得最经典的当然是斯德哥尔摩啊，可是。其实每个北欧的捷运都值得去看啊，那他们通常都是地下的，啊，不一定，因为很多他们其实是海中的岛屿，所以有时候跨海之间的连接是用高架，
1: 高架
0: 啊，因为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要挖海底隧道，其实成本是高的，是高的，可是有时候也很有趣。我讲北欧的时候，我就讲到，哎，印度最近
1: 啊
0: 出现了我们叫做那个。河底下的捷运，其实河底下捷运我们也有啊。我们新北的捷运很多都要穿过新店溪，
1: 对呀，
0: 穿过河。
1: 对。
0: 可是我们以前的方法不是用浅盾的，因为河底的淤泥是软烂的，你浅盾机过不去，所以我们大部分都用沉箱型的，就在地面做好隧道，然后地桩打好了以后，把它沉到河底，然后稳稳的沉了以后，把里面的水抽干，
1: 干，
0: 然后衔接起来就变隧道了。
1: 嗯，
0: 好，印度是捷运的后进国家，它最近才做，可是科技发达的很好。

0: 所以它的确用沉香，可是用抗压的强化玻璃做的沉香，所以它就变成河底上的透明隧道，所以它具有全世界第一个水底捷运。
1: 哇！
0: 你搭捷运的时候，你往外看，看到水草，看到鱼，甚至看到那个船的底下的阴影。
1: 哦，是啊，
0: 啊，然后虽然那一段只有大概五公里，和五公里一共有两站，
1: 嗯，
0: 可是那个感觉很奇特，
1: 嗯，
0: 它变成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当然，因为它是后进国家，它开始有新技术了嘛，啊，所以你这个世界其实捷运很好玩的，
1: 是。那你那时候在爱尔兰你的捷运是怎么样？
0: 爱尔兰没有捷运，爱尔兰是像都柏林，是全世界非常罕见，尤其在欧洲非常罕见没有捷运的国家，
1: 嗯，
0: 可是它有电车，
1: 啊，
0: 那电车有时候也有高架跟地下的路段，
1: 哦，
0: 那其实就是几乎是捷运了，啊，
1: 电车跟捷运它怎么样的差异性，
0: 一般
1: 在造价或者是说
0: 一般这样子，如果是以地面路线为主的电车，它通常就用架空线供电，可是一旦做了架空线，啊，它在地底下的路段成本就高，
1: 嗯，
0: 因为空间就大，
1: 对，
0: 那你看台北捷运它就是第三轨供电，所以它底上没有天线的，
1: 没有，
0: 它是旁边伸出一个侧柱式的，
1: 对对对，
0: 啊，那它的空间就相对节省，所以地面就比较便宜，所以电车基本上就跟台北淡海的也好安坑的也好的轻轨一样，是用高架的，它在高架接电线的话在高架路段没有问题，可是在地下路段就有问题，所以有很多成本跟要求考量。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考量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地面电车是遭受人为或自然灾害以后最快速能够复原的系统。
1: OK，
0: 最有名的就是广岛电车，广岛也有地铁，日本，可是在原子弹轰炸了以后地铁要三四年以后才能复原，
1: 嗯，
0: 那个隧道被坍崩了，
1: 嗯，
0: 再挖出来，
1: 嗯，
0: 可是它的地面电车隔天甚至在原子弹攻击隔天就有相当路段就复原了，
1: 嗯，OK， 哇，
0: 因为地面就很好维修嘛，
1: 是
0: 高架垮下来你要重建，地下坍崩了你要重建，
1: 嗯，
0: 都需要土木工程，
1: 是的，
0: 地面你把瓦砾清除了，
1: 哦，啊，
0: 架起了那个供电线就通了，
1: 嗯，
0: 啊，那你看那个极端气候了以后，全球气候变迁了以后，地面很可能淹水啊，
1: 嗯，
0: 台北那莉风灾的时候台北捷运很惨，啊，
1: 很惨很惨
0: 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说有时候很多设施要放在地面了，
1: 嗯，
0: 以前我们把行控中心放在地底下，
1: 对对对，
0: 你觉得最安全，淹了一次水我们就知道苦
1: 苦了
0: 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电车也有它的考量，
1: 嗯，哼哼，
0: 有时候不完全是它的韧性强，
1: 嗯，哼哼，
0: 啊，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不只是防战争，
1: 嗯，哼，
0: 还有人为的灾害，不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
1: 嗯，哼哼，
0: 因为这个暖温室效应啦，啊，
1: 是是，
0: 这些，哦，啊，现在极端暴雨的量比我们过去五百年都还要来得大，
1: 对对对，哦，
0: 五百年统计从来没有过，现在可能两小时下的雨就比以前一个月下的雨还要大，啊，那时候隧道的防灾挑战更大了，
1: 是，所以欧洲我看很多国家或很多大的城市它有地面下的要配合地面上的，
0: 还有地面的，
1: 哎，地面的，
0: 所以电车现在在欧洲不断 没有减少，有段时间减少很多，
1: 哎，
0: 因为就是我们觉得地下捷运比较有效率嘛，
1: 嗯，
0: 可是现在通通都复原了，
1: 嗯，
0: 而且越盖越多，像巴黎，
1: 嗯，
0: 他们就说主干线的捷运还是要继续建，
1: 嗯，
0: 但是公车尽量都换成电车了，
1: 嗯，
0: 一来是污染的因素，嗯，二来就是他借换电车的过程中那个轨道就把它绿化了，
1: 嗯嗯嗯，
0: 啊，就增加了绿化的空间，然后顺便旁边种树了，
1: 嗯嗯嗯嗯，
0: 啊，因为你走在轨道上就不会出轨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你需要的空间少一点，
1: 嗯嗯，
0: 啊，所以城市连气氛都改变了，
1: 改变了，
0: 嗯，所以

0: 电车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台湾，你看高雄也有那个轻轨了啦，还有什么龙猫隧道那种很漂亮的轻轨了，所以其实地面不见得就是落伍的。其实不同的电车系统，其实或者轨道运输系统是可以配合的，然后变成一个我觉得更活泼、更多样的城市。那欧洲是个很好的例子。
1: 所以，像我去年有去过米兰哈，
0: 米兰
1: 它
0: 对，
1: 那个
0: 好，
1: 啊地
0: 捷
1: 下
0: 运也
1: 地
0: 很好，
1: 上，然
0: 地上
1: 后
0: 对，
1: 还有那个感觉像那个香港那个叮当叮当
0: 啊，叮当车
1: 的，
0: 就地面电车，对。
1: 那个就整个结合起来，你整个在搭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
0: 气氛都不同
1: 不同
0: 啊！你捷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会挤一点呢，因为那是要上班上学的。地面电车就是你时间比较充裕，然后而且你没有脱离城市，你外面的视野就是这个城市，心情就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
0: 啊。
1: 样，是，而且你知道，他不会乱跑，而会到
0: 他
1: 你
0: 就
1: 要去。
0: 按照你的既定的路线嘛，对，然后价格又便宜。如果你买一日票的话，那整天都可以搭，随时跳上跳下。
1: 哇，很特别。好的，我们请您喝口水，我们继续来聊聊哈。东欧或者是说亚洲有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电车系统哈？
0: 都有。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继续跟大家聊聊世界各城市的捷运啊。那很谢谢杨子宝先生，这个是我们大学同一届的同学，那现在真的是他是捷运啊，正痴迷哦。那在子宝，你看看东欧有没有哪一些国家或哪个城市，你觉得特别推荐一定要去那个？
1: 哦，我觉得如果特别推荐，一个就是布达佩斯
0: 啊哈，
1: 一个是捷克。
0: OK，
1: 首先你要知道，布达佩斯是很美的城市
0: 哦，真的美
1: 到不
0: 行，
1: 捷克也很美，
0: 在河边哇。
1: 布达佩斯本来是奥匈帝国的核心呐，
0: 啊，
1: 它。布达跟佩斯，布达是丘陵，佩斯是平原嘛，就隔着多瑙河。
0: 多瑙河
1: 啊，所以布达它本来哦，奥匈帝国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0: 哦，
1: 所以它本来几乎是全欧洲第一个有捷运的城市啊。
0: 哦，是啊，
1: 啊，它几乎跟伦敦同时建。
0: 哦，
1: 可是呢，那时候在建造的过程中，伦敦是因为岛国，可是欧洲打一个大战，叫做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跟东欧跟西欧法国跟英国打一场大战，我们号称是世界第一个现代化的战争，花了很多钱，所以所有的重大工程就因为国库空虚都停顿了。那伦敦因为当时在19世纪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它还可以跟美国跟其他地方借款，
0: 借款的，
1: 所以他就继续建了，他才抢了第一、
0: 哦、
1: 所以那个匈牙利人很气啊，
0: 是哦，
1: 就是我们本来是第一的、
0: 哦、
1: 因为 他的工法还比伦敦更先进，
0: 是啊，
1: 因为那时候东欧，你不要低估东欧，东欧好像后来跟西欧比发展有点不足、
0: 嗯、
1: 可是十八十九世纪你看大战都从那里起，
0: 是是是，
1: 他本来是最先进的国家，
0: 是，
1: 所以布达佩斯的一号线现在被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0: 哦，
1: 所以其实你去布达佩斯去玩，你没有搭捷运，对不对？有点可惜呀、啊，
0: 搭船呀、啊，
1: 对，游船但很漂亮，因为国会也很美、
0: 哦，对呀、啊、对呀、
1: 啊，啊，那是很美，可是捷运也很精彩啊，因为它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啊。因为伦敦捷运没有变成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它不断的翻修，
0: 翻修啊。
1: 那个它没有维持古迹的精神，可是布达佩斯的捷运有现代化，但是建筑保留了。
0: 嗯哼嗯
1: 所以它很美、啊，它也几乎就是在十。

九世纪末，他最后建造当然就是二十世纪初了啦、啊、可是他新建的期间是跟伦敦一样，1860年代建的、啊、所以很美。然后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保留了很多当时的。

0: 去有去有去，
1: 因为它是人类文化遗产。
0: 嗯，
1: 所以布达佩斯美啊，
0: 嗯，
1: 可是布达佩斯美不止在地面，也不止在河上，还有地下。
0: 地下，哎呦喂呀！
1: 啊，可是第三者就是地下的美，大部分人错过了。
0: OK， 是是
1: 啊，那所以布达佩斯我是大力推荐，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布达佩斯有五日之游，
0: 嗯，
1: 一定要留一日去搭捷运。
0: OK， 太好了
1: 啊。
0: 好的，
1: 真的一定要
0: 好。
1: 然后呢，捷克，
0: 下回要跟你的团，
1: 捷克的布拉格啊，布拉格之美啊，
0: 除了那个桥之外，还有
1: 啊，查理斯大桥，对，很好。那布拉格也是什么木栅木栅，就是它的新艺术绘画之美，
0: 嗯，
1: 是很美的城市。然后他们也有卡夫卡的小说，
0: 嗯，
1: 文学也很美。捷运美啊，
0: 捷运也在，
1: 而且捷运美就是化丑为美，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
0: 为什么叫化丑为美
1: 故事？捷克或者布拉格曾经是铁幕里面的一员，
0: 嗯，
1: 他被苏联占领了，
0: 嗯，
1: 所以有布拉格之春，
0: 对
1: 啊，苏联的坦克占领了布拉格，
0: 嗯，
1: 然后大家涌上街头，不能阻止坦克，就在枪管上、炮孔上插玫瑰，要抗议嘛，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很悲伤的故事。可是，在苏联的占领下，布拉格也是个大城市，要建捷运了。在1930年代要建捷运，就是用苏联的工法建的。啊，所以把1950年代，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就是战后二战以后，
0: 嗯，
1: 那可是苏联看捷克是占领区啊，
0: 嗯，
1: 我建捷运的时候，莫斯科建捷运的时候，宏伟富丽堂皇，但是我对你不需要啊，
0: 嗯，
1: 可以用就好，
0: 嗯，
1: 所以他们建了一个叫做水泥捷运，糟透了，不，我说糟的意思就是高效率。
0: 嗯，
1: 专有路权，
0: 嗯，
1: 大量有效率的运输乘客，
0: 嗯，
1: 这些都不成问题，
0: 都有了，
1: 美就不要了，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混凝土的建筑给你，甚至混凝土啊，连贴瓷砖，连打磨都没有，
0: 嗯，
1: 就给你一个堪用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捷克人或者布拉格人，他们历史上是很美的，
0: 嗯，
1: 它的地面很美，地下丑成这个样，怎么办？他们没有太多钱呐，用什么办法？我觉得台湾是可以学的
0: 哦，
1: 打光
0: 啊，
1: 每一站哦，因为混凝土是粗糙的，
0: 是。我很喜欢，就是在欧洲的某些城堡或教堂哈，
1: 一打光就不一样了。
0: 哇塞，那个
1: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
0: 嗯，
1: 晚上有晚上的美。那地下捷运都是暗的，
0: 嗯，
1: 我们这一站没有钱做装潢，
0: 嗯，
1: 我们打光。那不同的角度，那凹凸不平甚至粗糙的那个隧道断面，
0: 嗯，
1: 打不同的光就有不同的美，
0: 是。
1: 他们用灯光艺术把一个混凝土水泥建的丑陋捷运变成一个天上琼楼玉宇，因为他打雾光，打不同的光，然后每一站打不同的颜色，然后让大家进入黑暗的隧道，到车站的时候，哇，好，这里是绿色的带黄色光的站，这里是红色带橘色光的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苏联人留下的那个不规则的表面，
0: 嗯，
1: 刚好反映了阴暗层次跟雾光。
0: 哦，他有文化，
1: 有文化跟没化，文化就差在这里。
0: 差在这里，哇塞！
1: 便宜的钱，漂亮的不得了。我跟你讲，就跟你梦幻了，
0: 而且真的是沉浸式体验就在这里啊。
1: 然后就一暗一明，一暗一明，然后呢，地点感也有了。
0: 对，
1: 因为每一站颜色不同。
0: 对，
1: 角度不同。
0: 嗯哼，
1: 啊，有的由上打

0: 下光，由下打上光，哎，成本呢不高啊。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感觉意犹未尽哈？未来我们还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邀请子宝来告诉大家，捷运其实还可以结合很多东西。因为我看过他的书里面，捷运里面的艺术建筑，捷运还有跟照片，照片还有画，还有那个邮票，哇，这个还可以说一堆故事。我觉得要有机会要再请子宝来跟大家讲哦，跟捷运牵连出来的这些风景哈，真的是文化的飨宴啊，各位一定要去买他的书哦，流动的文化飨宴哈，那非常值得大家深深的来阅读，以及跟着他的团来看看世界各地的捷运。谢谢子宝，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好，我们未来继续期待我们有杨子宝先生，他可以带领我们再一次的跟他这个着迷的认识捷运。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大家好，我是魏外扬。
0: 欢迎来到古往今来。今天我们还是依旧继续的谈我们的宋朝，而且呢我们会集中在北宋年间。那上个礼拜魏老师，我们谈宋朝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偏重于他的文人政局啊，他们这个文人的政局呢，他有一个时代背景，就是从开国的这个国君的一种恐惧心理，他对于军人的恐惧心理，所以呢他在整个设计他朝廷的成员的时候，他主要是重文轻武的。那当然也给整个的北宋的政局带来了一些灾难，因为他面对的很强的外族在北边，东北边有金，然后北边是辽，然后在比较西北边是西夏。那在这整个的外交过程里头，他一会儿是兄弟之邦，一会儿是君臣，最严重的是到后面他变成臣啊，他让金做他的君，然后呢还有叔侄，就各样的一些将卑的一些位分。那在这个整个外交过程里头，他是一个蛮失败的国家，因为起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几个

0: 不同的中央政策。那他除了重文轻武，他还有这个强干弱枝。那强干呢，就是我们特别解释了，是京城，他所有的资源有二分之一都放在京城，他的驻守、他的驻军，还有他们一些其他跟这个民生有关的资源都放在京城。京城那个时候在东京哈，就是汴梁、
1: 嗯、
0: 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对，他的开封呢，就是也是因为靠近河流，在汴水旁边、
1: 嗯、
0: 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接通大运河，那有地利之便。但是在一个京城有那么多的风景的一个京城呢，它注入了大量的资源，而在历史上呢，也是有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作品，在描绘这样的一个京城的繁荣。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主题是叫《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北宋》。
1: 嗯、
0: 所以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要谈《清明上河图》。那《清明上河图》我相信听众朋友可能都在北京的就是故宫博物院看过这个真迹，它是北宋张择端所做的一幅非常精彩的图就是一个长卷，大概有5公尺多长。非常的详尽的就画出了一个太平盛世。那张择端的这个版本呢，后来也出现了电子版，那而且是活动的，像卡通漫画一样的。那个电子版的出现是在2010年，大家去世博的时候可能也看过，而且惊叹他做的那么的好，因为那里说人会动，他也会走路。那我个人也是在那边站了看了很久，因为我就觉得怎么人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去，那就是几乎每一个河流在动，人在动，摊贩在动，然后工人在动，所以是很美好的一个衍生版。同时呢，横店的影视城也盖了一个《清明上河图》的城、
1: 嗯、
0: 就是真实的城像，它完全是把一个城大概900亩的地呢，600亩的地，它就做了一个城市、
1: 哦、
0: 像《清明上河图》一样、
1: 嗯、
0: 像汴京一样的城市，然后有桥，有小桥流水，有码头，还有交通工具、
1: 嗯
0: 啊、就是所以大家在这些衍生作品里头会看到《清明上河图》。那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这个《清明上河图》在背后除了宣扬宋氏京城的一个繁荣，好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图画，是不是兴盛繁荣，这个人人安和乐利的这样的图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遗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清明上河图》，请魏老师跟我们稍微说一下。
1: 好，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非常有名的啊，几乎大家都听说过啊。它最早的这个版本就是宋代啊，北宋这个张择端所画的啊。那么后代呢，也有这个有模仿的啊，像这个明代也有，那么清代也有啊，那么有都有不同的风格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是这个最原始的这个宋代所做的《清明上河图》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北宋末年了，已经是到了这个宋徽宗的时候了。宋徽宗本人非常喜爱这个书画啊，所以他的这个书法、他的绘画，也都是可以是成为这个艺术家的，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入错行的一个皇帝了啊。他如果做艺术家，他真是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做皇帝却是非常的失败啊。那么
0: 宋徽宗的出名的瘦金体，
1: 对对对，宋徽宗
0: 的书法简直是太美了，还有他的
1: 花鸟画，
0: 这
1: 都是非常有名的啊。
0: 是的，
1: 但是所以呢，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这个张择端也是当时算是宫廷画家了啊。那么当。

0: 当时在宫廷里面可以成为画家的人啊，应该是也是很高的一个荣誉啊。我想这个生活待遇也都很不错啊。但是呢，张择端他对于身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庶民啊，就是平民百姓啊，他其实他是非常的有这个同情的啊。所以这个《清明上河图》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风风光光的一个太平盛世啊，非常繁华的景象。其实有些专家们了啊，他们去从这个去看啊，就像我们这一集的标题说的，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北宋的情况啊，在他其实从画出来的来看，却能够看出没有画出来的这个现象。
1: 哦，是吗？
0: 我举几个例子，这个参考一些专家们说吧。比方说啊，他这个在画里面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一个是这个有点像现在这个消防啊，就是救火的一个亭子啊，叫望火亭啊。望火亭这本来是应该有人值班的啊，哪边有，因为那时候建筑啊，这个木造啊，哪里这个失火了，那可严重了。所以这种望火亭里面，这个应该是个有值班的人，可是在这个画里面呢，望火亭里面空无一人，而望火亭下面呢，那个宿舍啊，本来是消防人员的宿舍呢，变成了饭馆了。就是变成了这个盈利的这个场所啊，这个就是暗示说整个消防系统是瘫痪了啊，形同虚设啊。这个就是所谓你从画出来的东西，却看到那没有画出来的那个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专家们这个意见啊，他说有一个有点像公文的那个一个投递的一个站啊，等于这也是官方的朝廷文件啦，这种这个投递站里面呢，里面这个工作的人啦，就是这个官吏啊，这个员工呢都睡觉了，那些公文箱随意的散在地上啊，这个也是在画出什么呢？这是一个效率很低的一个政府啊，
1: 所以它是一个讽刺画。
0: 对对对对，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应该是一个歌功颂德，结果没想到里面充满了这个讽刺啊。那还有很有名的就是那个画最中间有一条大船啊，要通过那个拱桥，对不对？
1: 是
0: 啊，那时候这个画起来那个桥呢，眼看着就要撞到那个拱桥了，但是那个桥上都还没预备好，那个桅杆还没放下来，很多预备的工作都没做好，眼看着就要撞下去，这个不是就讽刺一个国家到了这么危险的时候啊，还是没有预备好吗？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当时的，你看对外啊，这个辽啊、西夏啊，这些外敌环视，但是你朝廷呢却还是在那里歌舞升平啊，也有类似这样的讽刺了啊。
1: 是，
0: 这个类似这种的情况很多了。如果是还可以的话，我再举一个来说。
1: 是，
0: 他说啊，当时这个运粮的船呢，叫漕运嘛，哈、啊。照道理说，把这个漕运就是一定是官船来运这个官粮嘛，才对。但是画里面的船呢，却好像都是民船，都是民间的船。
1: 是，
0: 那官船跑哪里去了呢？
1: 嗯，
0: 哦，这原来啊，这个徽宗这个年代啊，宋徽宗他喜欢艺术嘛，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他叫全国去找这个叫花石纲，也就是哪里有那个奇奇怪怪的石头，
1: 对
0: 啊，哪里有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都要运到这个京城来。对对对，这个花石纲是非常扰民的，而且是这个非常这个浪费了这个国家的资源。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官船都没有了，官船都不在了，原来这个官船呢，

0: 运石
1: 都拿去运花石纲去了啊、嗯嗯、啊！我真没想到这个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隐藏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
0: 是是，
1: 就像我们刚才以上所讲的，都是从你看到的画，其实它你可以我们了解这个它没有画出来的，都是对朝廷的批评。
0: 是，是其实呢，我觉得正如同这个画它显示的太平盛世呢、
1: 嗯、
0: 也反映了当时在他们的中央政策是叫做强干弱枝、
1: 嗯、
0: 强干弱枝，强的树干可是枝是很、
1: 嗯、
0: 分叉枝是非常弱的，所谓的强干就是京城、
1: 嗯、
0: 是汴京又叫东京哈、
1: 嗯、
0: 那这样的这个汴梁呢是一个在开封很古老的开封城市里头，大家今天还到开封可以看得到他们以前曾经为京城的一些建设哈。那他们那个时候呢繁荣兴盛就是在京城，因为他们的中央政策把一半全国一半的兵力驻扎在京城，那这么大的一个比例，你看中国的幅员那么大，其他地方只能占二分之一，所以呢它主要的资源都是在京城，所以现在京城显示的这样的一个繁华昌盛根本就不能反映民间的疾苦。他们的民间从来就是在北宋年间呢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民生困难是体现在地方的，因为地方没有，就首先没有兵力，也没有建设的力量，所以呢，这对这个整个国家是不利的哈。那我同时就在有古观今呢，我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情况也有点像。我们常常听到诟病说，哎呀，怎么都是所有资源在台北？台北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也有很多的建设，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走到中南部，走到尤其是走到中
1: 部
0: 台湾的、
1: 嗯
0: 就是、东部，这些都是落后开发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也最近一两年也有前瞻计划的这个、这个企图，这样希望努力能够让地方追赶上台北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的前瞻计划是不是一个永续的一个长远的可以完全让地方上可以完全的发展的一个计划，还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通盘的长远的计划呢？我们甚至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这些社会上的声音说前瞻计划似乎只是加惠了少数人的权益，很多的话讲出来是非常的让人忧虑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央在做这样一个平均发展的国家的策略的时候，需要有更良好的规划，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奏效，不然的话你的钱花下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资源花下去，可是其实如果是只是加惠了少部分人的利益的话，这样子是也是对国家不利的。所以我们把北宋的情况也跟台湾做一个对比，这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历史的教训。所以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刚才谈到了《清明上河图》，由这个图画，我们看到很多社会的实况，这是画出来的社会的实况，但是需要用心灵去体会的。那还有很多画没画出来的，也就是说，大资源没有只在这样一个盛世的京城，但是没有进到民间，也没有进到地方哈。那现在我们也看一下当时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迁，也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呢，好像其实这应该不是只是宋开始，其实在前朝呢就已经有了一个现象，就是说大量的移民呢向南移，然后经济的重心也往南边走。其实这个南移的这个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呢，其实是在战乱的时候，甚至可以远查到在以前什么东汉末年啊，或者三国啊，或者东晋啊，这个然后之后就是五代十国以后，南方开始就很少战乱，所以都是战乱的这个核心的地方都是在北方。所以呢到南方因为太平嘛，所以就慢慢的经济发展，而且它成就就超过了北方。那哪里有饭吃，人就往哪里走，所以就有很多的往南迁的移民。那形成了就是说那些移民到了南方以后，他们发展经济，这时候呢华北因为觉得他们对南方的依赖，也就透过了运河的这样的南来北往的运输呢，就变得非常的依赖。那南方呢对北方也提供了很多，比如说天下粮仓进到南方的地域，那这些粮食都是趁着京杭大运河的船只船舶往北边运过去。那朝廷最大的一个这个收获呢，就是说原来的赋税中心可能就是仰仗在北方的这个，但是现在慢慢的都是南方开始赋税越来越多了，他那个税源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像这样子的话，经济跟这个南方人的那个他们的一个政治重要性就越来越高。那我们先讲一下政治的变化。

0: 就是官场里头的变化哈。
1: 嗯，
0: 北宋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臣子是也是士子啊、文人啊，这些多半是北方人。
1: 嗯，
0: 但是到了宋神宗以后，
1: 嗯，
0: 他七个宰相里头，七个丞相里头，有就是有六个是南方人，
1: 哦，
0: 所以你就看官员的籍贯，
1: 嗯，
0: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口的变化。我相信就是说国家变得南方越来越重要。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前一段的话题说在台北呢，就是说好像感觉是是集中所有的资源，然后其他的在台湾的其他城市就没有得到那么多的眷顾，那么多的资源。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在台北的就中央的官员是越来越多是从其他地方产生的话，那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上的重要性就会提升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行政院长是从台南来的，所以我相信已经对于还有一个这个秘书长是高雄来了，所以这样子对于整个朝中文化是有改变的，我们的这个这个政治生态也会随之而改变。所以同样的，在北宋的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首先这个整个政治的生态有改变，然后呢，我们也想谈一下这个社会结构啊。原先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部分的都是农民，对不对？那而且呢 在整个历代历史，农民问题多半起在土地的所有权。那在宋朝的时候呢，他都发现说土地拥有的这些农人数字就提高了很多，他们拥有私人的土地，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农奴。然后呢，或者等而下之的，他们至少是佃户、佃农。那佃农是替人耕种，有契约制的，但他在生活的上面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只是一个契约，我跟你定了十年帮你耕种，十年之后我是一个自由人。那到了后面的就是赋税的一个改制呢，这我们等一下会谈王安石的变法。赋税改制以后呢，这个负担越农民的负担越来越严重以后，很多农民就弃耕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赋税。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般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那我想好像魏老师有谈到说，当时女人的地位从清明上河图上头也看到一点端倪，所以您把这个
1: 补充一下，就是，
0: 对对对，
1: 这也是清明上河图没有画出来的地方吧。因为清明上河图好像还很难的，不管怎么放大好像还不容易看到这个图上的这个妇女女人的这个到底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啊。没有
0: 那时候就有缠小脚
1: 啊，有了啊，这个中国这个缠足这个陋习啊，这个恶劣的风俗啊，在五代十国就形成了。
0: 哇，
1: 那么到了北宋啊，应该是已经在这个上等人家啊中间已经开始流行啊，所以这个这是我们中国可以说这个形成的这非常恶劣的一个习俗吧啊，怎么会这个把一个女子的幸福好像建立在这个
0: 小脚上
1: 啊，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受那么多的苦啊，也让这个束缚啊，让这个女子啊就不能够自由的去行动啊。
0: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我想这个是必须提出来，从宋代这个风气就越来越盛，以至于一直到明朝、清朝啊，甚至到这个就是民国初年啊，才慢慢的改除掉这个风俗啊。
0: 嗯，
1: 那让人家很这个很遗憾的就是说，宋朝不是读书人被

0: 初的年代啊，所谓士人政治怎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宋代尤其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做理学啊，或者叫道学啊，这是应该是讲道理的啊，这些理学家都是非常高明的啊，讲的道理非常高明啊，学问也非常大，但是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啊对这个妇女缠足的习俗提出质疑，提出批判啊，似乎都没有啊，那么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提出一个这个批评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觉得说任何文化吧都有它的盲点啊，这个盲点有时候还盲的蛮大的啊，盲的蛮久的啊，这个中国妇女的缠足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我们不要美化啊，甚至说什么文化都是好的，什么文化都是坏的，我觉得这个文化里面就是充满了好跟坏都有的。
1: 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个时候对于整个妇女的地位跟妇女的生活方方面面很少提及，我觉得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头好像是也是有性别歧视的，我们看到的整个的历史好像谈的都是男人的历史，很少有女人，少数的女人会出现，这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所以也许在近代开始我们开始有女性参与到这个历史的篇幅里头，但是还是不是一个平等的这个披露，那也许在未来会有所改变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就是整个的社会结构跟他们的政治上的生态有比较多的南方人的比重。那么我们现在在谈这些南迁的大量的移民呢，他们当然是中国以农立国，所以呢有很多的移民是农人。那他这个农人也造成了农产量，这个粮食的产量很显著的提高。当时已经有说是苏州跟常州它是天下的粮仓。那我想农业的情况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说这个苏州常州哈，所以有一句民间的谚语嘛，就是说苏常熟天下足啊。
0: 是的，
1: 这是反映出这个江南的这些农业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整个来说，北宋时候的将这个南方的农业是不断的进步了啊，当时与山征地啊。那么把很多的丘陵开垦为梯田啊。
0: 哦，是啊，所以那个面貌，这个地貌也不一样。
1: 是的，就开辟很多的良田出来。那么主要是要有水利了，所以当时这个就修了很多的那个我们说堤是吧？
0: 对，
1: 堤啊，就是让那些是可以用来灌溉，可以用来我记得那个范仲淹哈，他在泰州那边的地方啊，就修了很长的一条堤，所以当后这个当地人呢，为了感谢他，把那个堤啊就称作范公堤啊，
0: 范公堤，
1: 类似这种怎么以人为名的，纪念这些官员的，好像还不少啊，比如这些。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很重要的一个这个
0: 政绩
1: 就是能够帮忙开垦这个农地啊，
0: 是，
1: 所以这是在农业上呢南方明显的进步。另外呢这个种植的方法，比方说轮耕啦，然后利用这个空档的时候来种一些其他的这个植物
0: 啊，
1: 就是高粱啊、豆类啊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也进步了。另外也改良了这个农具啊，比方说耕田的这些这个器具也都不断的进步。还有就是引进了越南那边的叫粘成的稻子就
0: 是
1: 比较耐旱的这样的品种，使得一年可以增加到2到3的这个成熟
0: 可以有那么
1: 三熟
0: 那么多
1: 对对对
0: 不同的批次的，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0: 是
1: 整个农业来说才能够养活这个北宋南宋这边的南方的开发
0: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生产的进步就是说能够从传统的农业进步到什么一熟稻变成二熟三熟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宋代，虽然北方是兵祸连连，但是呢在南方来讲他们的开发就没有停顿下来。我觉得这是对人民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那另外我想我也介绍一下，当时呢其实在宋代呢有了开始很多的新的手工业开始发展了。那我们知道在明代我们上次谈了有很多不是讲白银帝国吗就是明代有很多的出产品在欧洲变成了这个贵族们跟人民的一些喜爱的这个商品那有些也算是奢侈品。那所以我一一来介绍一下。首先茶叶。在中国种植茶叶的由来已久了但是中国的茶在世界上的确是有久远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历史。

0: 中国的茶在英文里头叫 tea， 其实跟我以前南方讲茶的 day 是很像的。他们说 tea 这个英文字的来源其实是从中国的南方方言讲到茶出口，那个时候大世界的人喜爱这样的用茶来泡出来一个饮料。所以呢，当时呢，在其实你都不能想象说在茶叶的盛产已经超过了，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像比如说南宋四川的一个地方的茶叶就可以超过北宋期间年间全国的产量。所以在那个南北宋交界的时候，茶叶就是非常多的改良，不同的口味出来，像我们经常听到乌龙茶，举世闻名的乌龙茶，就是在一个新的制茶的方法，那它能够好像有一点发酵，是不是？乌龙茶就是让茶的品味有更多的变化，所以就是在那个宋朝年间开始出现了乌龙茶的原来的方式，就是一个制茶方式的改革。而且那个时候呢，在世界上有名的比如说丝织品，甚至国内非常普及的棉布，在明朝那时候我们 上前几集讲过，那个时候棉布跟丝织品都是在江南有了。那当时呢，因为需要有原料呢，就有养蚕烧丝的这样的，就养蚕的这样工业，就是等于大家很普及的养蚕制丝，还有呢棉花种植也普遍到了长江流域来种植棉花。所以呢，后来丝织品跟棉布的产品都是在江浙为中心，就是在南方开始先种植产生原料，然后就在那边产生了这样的工业。那南方上在在明朝的时候，魏老师也介绍过，那个时候不是出版业开始发展，那是因为北宋的时间有一位叫毕升，他发明了活字版活字印刷。
1: 是的，
0: 好，这个活字印刷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超越，就是他们可以用剪字。我晓得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看过以前活字的那个那种活字版还有活字剪字的那种印刷方法，但是我们是见过的。以前的报纸就是都是用剪字，以前这平板印刷之前呢，就有很多人用活字把那些字先组成，然后制版，然后印刷。所以在那个时代，你看从北宋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就造就了我们的印刷业在后面明代的一个发展。而且那个时候宋朝人也发明了说，哎，我们可以用铜板去印钞票。
1: 哦，
0: 所以宋朝呢就开始看到有这个纸币，把那个用铜板做成小小的那种板子，然后专门来印钞票跟商标。那还有一个奢侈品，我要讲到是瓷器业。我们后来在明代就开始有景德镇。但是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那个范围里头，在南方大家会制作比较精美的瓷器，所以这都是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的每次讲历史好像倒着讲，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明朝有什么，我们要讲到说宋朝已经开始发展，宋朝是走在明朝之前的。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就是说那个瓷器业也出来。还有一个明朝很兴盛很让世界知名的是他的船，是不是制船？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的
1: 海外贸易的，
0: 对，海外贸易的船只有没有？就是郑和下西洋所用的那些船，它的基础呢也是来自于宋代，东南各省都开始了自己造船的工厂，那他也会为了要造这些大船、大型的海船呢，他就会建一些船屋，所以这个景观在东南各省海岸那方面，都已经开始有造船的工厂。那这些船的特点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在

0: 一开始的时候，他配备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发明，那就是指南针，罗盘指南针，它可以辨别正确的方向。所以呢，当时你知道吗？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广州、泉州出海的船是配备指南针盘，它可以走到南海。走到东南亚，走到南亚，走到西亚这个地方去贸易。宋代那时候没有海禁，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有贸易对象。所以呢，他们甚至跟什么样的人来做贸易呢？他们当时叫大食，大
1: 大
0: 小的
1: 食，
0: 大食，吃东西的食，食物的食，大食人呢，后来查一下，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人。
1: 是的。
0: 所以他走得很远呢、啊，所以在宋代，我们可以感觉他的国势是衰败的，但是他其实在民间的经济跟他的生产，是其实是在有长足的进步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我相信，其实我们对宋代也不要有误解，觉得他就是一点都没有成就。
1: 那当然，
0: 对，他奠定了一些基础，让这个元代过后的明代，他甚至也加惠了元代的发展。那明代更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商业完全等于爆发性的发展的时代，其实这个基础是来于宋代的。
1: 是的，那我补充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海外贸易嘛，啊，刚才说造那些大船也是要满足这个海外贸易的需要啊。宋代呢非常看重这个对海外，所谓的海外就刚刚提到，一直到阿拉伯那边去，到非洲的东岸，所以当时的这个政府呢设有一个机构。叫做市舶司啊，市舶
0: 市舶
1: 司，
0: 司，
1: 它在广州、泉州啊、沿海的一些地方都设有这个市舶司啊，就是专门管这个海外贸易的啊。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这个繁华的啊，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清明上河图》上面说，他那个一开始就是有那个船呢要进这个汴京。那这个船呢，就代表着说海外的贸易啊。那另外呢，就是同时呢，又有一对骆驼要出去啊。那这个骆驼去哪里呢？骆驼往北方走，所以就是可见说，就是这个北宋时候啊，它贸易已经是
0: 原
1: 北
0: 来多
1: 方、南
0: 对
1: 方
0: 对
1: 啊、南
0: 对
1: 北
0: 对
1: 都有了，
0: 都
1: 就
0: 有
1: 是
0: 了，
1: 这个对北方的跟南方都同时进行。那我们再看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商店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好像夜市都，宋朝夜市都很发达啊。那种你又仔细看《清明上河图》里面，酒店啦、什么地摊啦、那个卖酒的啊，卖日用品的啦啊，这个非常非常多元化的这个市面啊，
0: 的确
1: 而且非
0: 是，
1: 常有意思的那个，可以反映出这个宋代的这个商业跟经济的。
0: 对，所以呢，同时呢，我想，既然讲到了商业的，我们刚才讲到手工业的发展，也促成了一些商业的发展，因为手工业这个产品需要销出去嘛，哈，所以呢，当时呢，其实汴梁就汴京呢，有很多的商店，而且呢，很好玩的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大家已经懂得要有这个同业工会，就是他们会组织，当时不叫同业工会，叫行会，
1: 是一行一
0: 那
1: 行，
0: 这个行。会呢，其实是官府来管理工商业这个业者的组织。那同这个每一种不同的行业的人，从业人员呢，就要参加行会，然后这些官府的管理方式就把他们登记在册，而且呢，也有每一个行就是都有行头，就是他们行头就是领导人，这个法人了哈。今天的话讲是法人，他们的行头的资料啊，住在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个他的个人资料都会登记在他官府的册子里头，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说这个行头啊，就是他的领导人。登记在册的这些人就是这个公司代表了哈，他们要跟官府去议价。你看啊，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社会，是不管是社会主义。

0: 义的那种经济，或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都是用供需来决定。但是当时我觉得非常好像非常是属于比较老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政府跟来定价，定了价然后大家生产那个。结果后来呢，到了末期，到了这个宋朝的末期呢，就发现这个官府呢对这些行头们要求就是需索过剩，就是他总是跟这个，比如说我是官府的人，我跟你商量一个价钱的话，其实中间就有我自己的回扣，这个弊病就出来了。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是有这种坏比较 不太好的事情会发生。结果到当时商人跟这些业者他们的其实负担是很严重的，因为到后来都去喂了官府的人，所以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贪污，就有弊病哈。那当时也有了同乡会的组织，大家以为同乡会都是娱乐的，大家一起在一起同乐啊，然后思念故乡啊，吃吃这个家乡菜，也不是。在当时的同乡会的会馆里头呢，它是结合了很多的同乡，他们是同一个地域来的，然后呢他们经常要彼此帮补，要彼此帮助，而且呢这是最早型的，他们就叫做微型经济金融，微型金融就是说小微金融的那个肇始者，因为他们彼此还要互通有无，有时候大家头寸紧张的时候就出去借贷，所以当时虽然没有银行的组织，但是他有了同业工会，他还有了同乡会，所以这都是一个因为当时的发展产生的一种组织。那当时呢再谈谈他们当时的货币情况，其实是很乱的。在宋朝的时候呢，他官府印的就是他们制作的这些钱币都是很乱的，那么几乎到后来大家人民就有信任危机，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你官府出来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然后呢而且他的官府制作的很差，就有时候他就说在用的时候就是会贬值，所以呢那个价格都不一都没有办法一致。最后呢四川人大使他们就很多家他们的商会就组织起来，他们就发行了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他们叫这个纸币叫交子，交换的交，子就是儿子的子，交子呢这个交子有一点像债券，就像票券一样，就说你存个钱他就给你一个交子，他就可以拿这个交子去交易，就等于那时候没有银行，但是就拿这个交子可以去买东西，就说最后呢这个客户就是他们用交子来代货币，而且因为这是对官府所印的票券完全没有信心，他们自己开始组织的。所以我觉得宋代是一个很活跃的，
1: 是
0: 在民间经济一直在发展的一个朝代。
1: 是啊，你看那个娱乐方面嘛，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也很多人在听戏啊，在路边看那个卖艺啊，整个宋朝哈很有名的就是什么呢？叫做瓦舍的这个，就是一种娱乐的场所啊。这个一个瓦舍里面又分了很多的叫勾栏。勾栏就是不同的表演的节目，
0: 是，
1: 所以这个我就想到好像我们现在一个什么叫做电影城啊，电影城里面有很多厅啊，播放不同的电影，但他那个瓦舍还不只是电影城，它就是综合的这个表演娱乐的地方，里面有说书的说书，皮影戏，杂耍啦，还有算命啦，这个各种，这看起来宋朝社会是充满了这个也就是可以这个庶民的生活是相当的这个多元丰富的哈，
0: 对对，是是，
1: 这都是这个在《清明上河图》里面可以得到印证的。
0: 是，好的，那我们就暂时第三段音乐我们就不放了，因为我们准备的资料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实在不舍得不讲这一块啊，所以呢我们就请大家听众朋友忍耐一下，我们就来讲一个我们觉得不能不讲的话题。那大家听过宋代的一个伟大的变法者是王安石，对吗？
1: 是的。
0: 那王安石的变法

法呢，在历代历史的变法的，我们从最早的秦朝的商鞅，一直好多好多的变法者，那到一直到清代，我们也介绍过的康有为戊戌变法的这样的很

0: 是不是很糟糕的年代，还是说
1: 当时已经是宋代这个中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宋朝已经是因为主要是就是这个外患了啊，主要就是这个北方的这个敌人啊，
0: 是，
1: 所以应该是需要变法的时候，
0: 是是，所以它是一个朝廷待制，希望人民对朝廷有高期待的时候，王安石就被破格录用哈，然后他一上来，他就其实在我看王安石整个变法内容的时候，嚯，一大页，而且还有很多的各样的细法，
1: 对对，
0: 所以他是巨细无遗的做一个变法，而且呢，我觉得他是完全有准备，好好的要来大干一番，就是他的其实分什么财政、军事、教育，什么都有。
1: 是，
0: 然后他在对对对，非常全面。而且呢，他首先就把就把上面的那个合法就是核心的机构已经都建构完成了。所以呢，他先建了这个机关，下面他就在财政方面，他提了什么青苗法对农民的，市役法对于这个交易的哈抵押的，方便商人活络经济的，免役法就什么地方要用这个。用雇人，就是你可以用劳役来代替赋税，然后方田均税法就是也是对于农田的丈量土地以后，然后还分出贫瘠还是富饶的土地，然后有不同的税法，这是非常细致的。在军事方面呢，它有保甲法、保马法，就又保对对对，然后还有治军器间，就是要改良武器的这个军事方面。教育是有贡举法，就是他怎么样改
1: 科考
0: 内容，那个就不考诗词，他就搞考这个经义跟实务，哇，这个很厉害啊。然后大学三设法，这个把大学分为上内外三设，那这个上设的学生呢就不经考试直接可以做官，可以授官给他，所以在这么细致的一个我觉得实在是很全面很细致的一个变法的措施。那我们要说的是，很不幸呢，他的变法涉及全面，涉及多元，也涉及了很多反对的人。因为呢，他是冲击了商人的利益，冲击了地主他们的这个既得权益，还冲击了最主要是官员。官员原来有钱赚的，现在就有了这样的新法，他赚不到钱了。所以呢，在这样的在这样一个实际的情况之下，他首先就会非常的受到人们的抵制，因为人们觉得说跟他自己的抵制有关，而且还有更变更从开国以来的一些组织，所以呢，就大臣们就对他的态度，支持的人，支持变法的新党，分一党，然后对于旧有的那种旧党又是一个旧党，所以他们，我们知道历史出名的司马光、欧阳修，你猜他是属于新党还是旧党？
1: 他们都是旧党，
0: 他们都反对变法。
1: 对对对，
0: 其实所以你说好的人，但他是保守势力，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变法人的最大的罩门。所以很不幸的，这个就说这个新法呢，同时呢，我们也魏老师您好像也觉得他有其他的失败的原因。
1: 是是，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变法的失败啊，也不外是操之过急啦，不够周全啦，用人不当啦，这些。
0: 对对对。
1: 那我要再另外强调一个，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变法不是法的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时候比法还要重要。
0: 是
1: 王安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哈，这史书上形容他为了这个变法，他等于是他的人缘很不好，然后他甚至是他这个个人的什么都可以很长时间他的不修篇幅不洗澡，
0: 不讨人喜欢的，
1: 就是一个很怪异的人出现啊。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看也是啊，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人出来领导一些事情，我们对他就会有一些 些
0: 反感，
1: 反感甚至是戒心。

0: 啊。那整个来说，王安石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啊，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变法的事情上啊，我想北宋士人政治有个很根本问题，就是很多士人他的自己的这个品格，他自己的这个个性很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常说做官，做官哈，其实做人也是很重要。
1: 对的，
0: 这个
1: 他要先做人，再做官，
0: 是
1: 吗？
0: 对，我觉得北宋就是失败，很多的
1: 是
0: 读书人就失败在这个上面。
1: 所以追究起来，这个话题是谈不完的。那我们也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改变一些现状、一些困难的情况，他们真的是有心要做一些事的人，常常得到了最后失败的宿命。那我们也期待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多有创意、有爱国爱民的心的这些官员，他们如果要变法，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我们今天时间就结束在这边，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的节目，我是廖宁。哎，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王美信王老师，他是中华民国油画学会的会员，也是台北市西画女作家画会的创办人之一，是，等一下自己来解释啊，台湾师大五七画会的会员哦，举办过国内联展跟个展几十次都有了哦。那算起来呢，人家说，他是60岁开始呢投身琉璃艺术，熬过入暑跟寒冬，忍受切割玻璃的尖锐刺耳声和创作的孤独，所以一个人要怎么样决定在自己60岁的时候转变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另外一条路呢？因为算起来艺术创作应该都是相同的一条路，可是又好像不一样，因为事实上跟原来所用的媒材是完全不同的。他到底怎么样要决定呢？完全的翻转我的走的路程到底是怎么样去走的？我们家要请王美信老师到节目中来，让他解释。

0: 试一下，他如何让自己呢？从已经熟悉的作画的方式跟媒材上，突然间呢，让自己呢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下定决心的。好，我们请王老师在节目中来。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觉得要很勇敢才能够做一个转变。
1: 也不是这样说的。
0: 可是你之前没有碰过啊，你怎么知道他碰到的时候他会有多少困难点在等你？
1: 那个我们学画的人啊，会接触到陶艺啦、雕塑什么都会接触到。而且我们画画的人是在追求光。
0: 光。
1: 哎，我们在画画里面要画出光的感觉。不管你画素描、画油画、画水彩、画任何，都是要追求一个光。那光你在画画要追求的很难。那你那个玻璃的话是透光的，它天生就透光的，所以它就跟这个跟 ceramic 也不一样，跟雕塑不跟那个陶艺完全也不一样。陶艺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你还是变成泥土的颜色。然后在上面你
0: 它是不透明的，
1: 也不透明的。
0: 那
1: 这个玻璃，因为它本身就是很迷人的东西。哇，我喜欢你看山林镜产生的色彩是不是很惊人？对于这种玻璃，我都从小就很爱，但是也很害怕，
0: 也很害怕，
1: 害怕，真的害怕。
0: 是这样子，因为据我所了解的哈，你其实一开始你很喜欢以花，你很喜欢画花，以花是漂亮的、多彩的、绚丽的啊，所以。以前我都觉得你的花系列跟人物系列很出色啊。那有人说呢，花朵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啊。那当然，很多世界知名画家都是以花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的作品的表现。但是如果说你看的这个王美信王老师他笔下的各种花卉啊，你看很多花卉哦。向日葵啦，玫瑰最多了哈，还有波斯菊啦，睡莲啦，都有不一样的精神呢，懂哈？那如果说，虽然说景康说要光哦，那花当然光线不同，场景不同，但是它都是光彩的、耀目的，是不是？那人物画你也喜欢？
1: 我最爱的。
0: 对，人物画这也是你爱的题材，但是人物画是要画出内心世界。
1: 是我都是想画是内心世界，
0: 是不是？那又不一样了，是不是？那所以算起来呢，你是很热爱本土的一个艺术家，热爱人性啊、热爱这种真诚跟细腻啊。可是这种感动的情景啊，你觉得跟玻璃？我觉得玻璃会凉哎、欸，
1: 对。冰冷的，
0: 冰冷的。那你怎么会突然间觉得温暖跟冰冷会突然间串在一块呢？不要叹气。
1: 问我，我答不出来啊。因为绘画本身就是很好，很好玩。
0: 是
1: 像那个人物啊，画花是最容易画的。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取的。我以前看到人，我就想画。所以后来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的图画就是说他们也很怕被我画的不好看、
0: 啊、对，我看过你画那个李天禄布袋戏大师啊，你跟他画很多张吧？
1: 对，那是很好的机会。他们那时候台大有一群人在弄西田社、他们就在推广布袋戏，然后我们也当然也都很支持这些人在看，我们喜欢看嘛。然后就看到认识，我也是因为这样认识李天禄嘛。然后有一个朋友就怂恿我说：“梅信，你怎么不画李天禄啊？”我说：“可以啊，安排一下嘛。”结果他那个比较会外交辞令比较好，一个女生，她也是西田社的社员嘛
0: 哈。
1: 她叫李来富啊。然后他就约了，那我他就陪我去了。陪我去他那个不知道在迪化街哪里，我忘记了。李天禄是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太可爱了。我要画他那个狼抱得起啊，他真的就在那边狼啊，
0: 马上就弄给你看。
1: 别人跟他讲话，他就一下子就忘记了。然后一看，我说：“阿公，阿公。”他就刚就举起来，就是

0: 可爱。
1: 那时候他几岁啊？
0: 六七十几岁了，我想有。
1: 所以
0: 然后他常另外一只手然后兜着一个烟呢、啊。然后我画了四张吧。一张就是我画的，我不晓得谁收藏，不知道。那一张油画是后来我拿到，他们后来搬家搬到三芝的，三芝不晓得淄博三庄哪里，在那里哈，拿去他家送给他们。
1: 现在都好几代后面的，
0: 他那大儿子还在，收的是大儿子。然后一张是在花莲画展的时候被一个马天官收藏，他。画他我也画得很开心，我画到这国宝级我也很幸福，
1: 是
0: 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还不错。
0: 我画了很多人呢、欸，
1: 画的人像画了很多，
0: 画的人物很多，不要讲人像，
1: 人物。
0: 像有一次我们都在努力画模特儿，对不对？有一次觉得那个模特儿条件太不好看了，画起来没有美感。啊，我已经去了，就也不能放弃啊，因为要找模特儿不容易啊。然后就画的，后来还是想要悻悻然想要回家了。收拾要回家了，转头一看，一个老画家在那里，就是我们在同一起画图。
1: 是，
0: 颜水龙。
1: 哇、哦，我知道啊，
0: 这么漂亮的人，我转头就画他了。从此我去画室就是画他，不是画的模特儿。
1: 他也是蛮特殊的，他的怎么讲，整个性格都非常特殊的一个人。
0: 我画的，记得我画了两张，这一张最精彩的，我是想要留给他们家的，留给台湾的。但他们家好像没有弄，没有，因为后来女孩子都在国外嘛。上次女儿回来，我有跟她讲过。不晓得再看运气，我觉得要留给台湾就对
1: 了。是哈、哦。对，因为你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啊，就像你后来从事的这个融合玻璃的创作，为什么叫融合玻璃？
0: 那烧就是融
1: 啊、哦，
0: 因为玻璃它要同样系数的才能够烧。那我要最，既然我在那边学做玻璃的方法，所有台湾的那时候大家都是从，再包括国外的也好，比较少是艺术画画画这么多的这么久的人跑到那里面去弄。
1: 对呀、啊，
0: 那我想说，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我数十年来的绘画精神放进去才对。
1: 是，
0: 所以我会用我的画过的题材来做玻璃。
1: 哦，
0: 那就要想尽办法啊。
1: 对，
0: 像玫瑰花，你是不是一个花瓣要不晓得要叠多高，它才忽然间它烧的不会全部融？
1: 是，
0: 因为它常常一个温度如果太高，那1200度、1000度，它就已经融成一片了、
1: 那就不见了，它的花瓣不见了，
0: 什么都不见了，就只有颜色而已。
1: 懂，我懂，
0: 只有颜色，就平的。不管我叠的再高，花了再多钱，
1: 也变平的，
0: 对，平的。然后如果说有一次台电断电了还是什么，然后或有一次是他们的电窑坏掉了，温度控制不对。去那边可能烧了2000度，出来是一片像沙画，好美哦，变成沙画。
1: 你没办法完全的确定说我出来出品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就尝试错误，尝试错误。然后那个沙画，我就说这么美，我带回去好了。但是后来我不能放在家里，因为那个沙是进去身体是不得了的事情。你摸到或者从皮肤进去，就你在你的肤里面就玻璃进去怎么得了？不得了，会割啊，会破坏你的身体啊，是啊，所以玻璃真的是既危险又美丽的情人。
1: 就是
0: 有。然后后来
1: 上次讲的
0: 时候，我就学的
1: 危险又美丽的恋人。
0: 对，那以前人，后来我又更学到我是火山孝子，而且就是跳入火坑的人嘛。还有玩物丧志都是我做玻璃的心得，有几句话，有一些成语啊，以前知道但是不能够深刻的体会，现在经过这几十年深刻体会，玩物丧志啊，火山孝子，跳入火坑的人。后来我去2017年去美国展览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唐吉诃德，
1: 傻不愣登的，
0: 就那个就去。To dream impossible dream, to fight impossible.
1: Yeah.

0: unbearable，anyway， 就是很悲惨呐、啊。然后我那几天我是人先去，东西是海运过去的，
1: 嗯，
0: 而经过要玻璃要特别包装，海运过去，然后我先到了，在等看海运会不会出状况，也很害怕。我住在我弟弟的房间呐、啊，在他家里，
1: 嗯，
0: 在他的女孩的房间啊。嗯，那上面有一个他们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雕像，就是唐吉诃德。
1: 嗯，
0: 我最讨厌唐吉诃德这种笨蛋，我从小最讨厌读他的书啊。
1: 嗯，
0: 我讲的很难听，这种笨蛋。然后哎，我忽然间想，我就是他嘛，哈，
1: 嗯，
0: 我这对
1: 我不就是他吗？
0: 我就是他嘛，就站那个风筝啊，就以为是风车，就这样去打了。
1: 嗯，
0: 我就跟我弟弟讲说，哎，我就是他。
1: 嗯，
0: 他说他有一个仆人，
1: 嗯，
0: 你是不是要叫姐夫来做仆人？我说姐夫如果来，我还是他的仆人呢、啊。
1: 没辙，
0: 嗯，
1: 这说，所以算起来呢，你第一次接触琉璃的时候，当时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是色彩还是它的光彩？
0: 透明啊，
1: 透明度，
0: 透明。然后我那个。要切割的老师，那我根本不敢切、啊。
1: 受伤过没有？
0: 当然了、啊，那还用说？
1: 那受伤是最重的伤是什么伤？
0: 最伤
1: 是身上都
0: 有一天
1: 手上流血。
0: 有一天开车开了一个半小时去到那边，我从新店开到巴黎，八、
1: 嗯、
0: 点多出门去那边九点半了 啊，然后一切都就绪的，衣服也穿好，口罩也戴好，都好了、啊。然后我再翻一块。薄的玻璃哈，60公分正方的那种的，就在空中就要翻的时候，咚，破掉了。而且它玻璃不是直接放掉在桌子上，是会射出来的啊，就射到这下面。我鞋子这样穿这样的鞋子啊，噔进去了，流血了，
1: 刺进去了，
0: 就过的那时候还是皮鞋啊，
1: 嗯，
0: 皮鞋，然后袜子，然后这脚了。就血溅出来了，哦，我一打就这样，是很不甘愿呢、
1: 啊。那要不要继续？
0: 然后那我就想说这惨了，然后要去给医院包扎嘛、嗯。医院很远啊，巴黎是就你们这里的巴黎啊，真的快到13行了。
1: 嗯、
0: 那个老师，那个教我们的那个老师啊，是一个年轻人，他说玻璃基本上很干净的。
1: 嗯，
0: 我听到哈，干净的那没关系，因为有袜子透过，它就不会有玻璃屑在留在那里。嗯嗯、就只好鞋子脱，袜子都脱下来包扎一下，然后去弄了一个桶子来。那个他们有一些油刷，那个油漆桶不是大大的吗？
1: 是
0: 翻过来啊，
1: 嗯，
0: 就让我脚靠上去，
1: 脚搁着啊，去找玻璃，找
0: 不是
1: 那个洞啊，
0: 去提高
1: 受伤的
0: 止血啊，
1: 嗯。
0: 就逃个，不要让
1: 流血，要让他止血、嗯。
0: 然后另外就开始工作，就坐在那边开始工作。那天回到家里也是开车回到家里，已经快9点。
1: 嗯，
0: 然后我先坐在那边看电视啊。那后来我就脚包扎起来，就一只脚也是放在高高的地方给他看了、啊。你有没有看到？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看到？
1: 没有。
0: 不值得，理都不理我。
1: 本来想获得不一样的认同感，
0: 怎么没有一些慰问呢？
1: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婚姻啊，婚姻的过程当中啊，那种个性的调和啊，有时候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也不能这样说了，我跟你讲，他基本上，我觉得男生如果是留美的哈，
1: 嗯，
0: 会比较尊重太太了，
1: 嗯。
0: 留日的话，那
1: 就不会了，比较大男人主义。
0: 对，所以基本上他让我这样，他已经让我很发挥的人了。留美的，他重视你的才华。
1: 他是留美的啊。
0: 是啊，是啊，所以重视我的才华嘛。
1: 哦、是，
0: 是不反对就好，只是认为
1: 他觉得你不值得，
0: 不值得受伤啊。
1: 嗯嗯，觉得你可以不需要这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啊，你受伤了啊。哦，你敢你被矮耶？
0: 我讲话
1: 这样拍天，
0: 不敢讲这么难，就是不值得啊。很简单的表达了立场。
1: 他其实还有点心疼你受伤了，所以他觉得说，哎呀，算了，其实也不需要了。有时候男人的。

0: 想法是很奇怪。
1: 不是，我觉得哈，基本上留美的人都比较尊重太太
0: 的个性的发展方面。
1: 不是，因为他基本比较自由 ，freedom，相同的地位嘛，比较会有重视。所以
0: 一般来说，在这个学习流利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说你觉得说一点挫折让你差一点你要放弃的时候？
1: 没有，我会心里赢啊，金刚扣了啊，那样
0: 照做。
1: 所以比
0: 我要说你的个性
1: 比这唐吉诃德还惨一点，
0: 真的啊。所以人家觉得说
1: 只是烧钱呢、
0: 烧钱啊也是没办法啊，因为人家说创作的是辛苦的，也是孤独的了哦，但是又是情感面，情感很重的一面哈。那就像你曾经说的说切割玻璃啊，滋那个声音，
1: 最讨厌。
0: 我是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1: 对啊，对啊，尤其你不要说切割玻璃，那个你记得我们的锅子如果刮的话，
0: 对啊，
1: 锅子哦，就这声音就已经很恐怖了。这个玻璃，我现在比较视若无睹了，怎么听若不闻了？完全不知道它有声音，不觉得难听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我不是为什么他我会自己亲自切呢？我每次要割玻璃大的，我都拜托那个老师来帮我割啊。我们两个人去学的都这样，我们怕的要死，实在很怕。后来有一个声音，他讲的声音，那个年轻老师讲的声音，你要玩玻璃就要跟玻璃做朋友，我听得懂啊。我不是，
0: 可是就是没办法克服。
1: 没有没有，就从那句话开始，我就练
0: 服了，
1: 练习歌。练习歌了，所以后来就听若不闻了，就没有听到了。
0: 是啊，
1: 都没有听到那种声音了。不觉得了，
0: 是吗？
1: 是，也不会心里这样。
0: 是切玻璃也说那种，
1: 没关系的，
0: 也是孤独的展现，
1: 也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过程。没有，我现在不怕了，那个完全不怕了，
0: 是吗？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吗？
1: 也没有想，没有感觉它存在，
0: 算是修行吧。
1: 自若王文。
0: 那些辛苦的过程哈，对你来说哈，在你的创作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说他辛苦了，帮你受伤啊，怎么样？还有你去买的过程，你都很辛苦的买最好的东西，然后回来那怎么样把它弄？就像你说了，我弄了半天，结果烧出来是变成一片平面的哈。
1: 我跟你讲哦，每次在那边烧的过程失败的时候，
0: 你都怎么样克服心理？
1: 不是，只是说不要不能形于色。就是你的痛苦你不能讲啊，你跟谁抱怨啊？
0: 自己要的。
1: 不是，就是说你失败了，我只能够心里忍下来，不要骂人或什么的。不能骂，有时候是他们的错误啊，不能骂的。
0: 他们的错误是什么？谁们
1: 控制错误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没有照你的意思动或怎么样，有时候会有错误，但是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故意的啦。可以，我认为是如此的。像有的人会说什么嫌医生不好，这我觉得这是命也啊，不是说那种认命的命。但是就是你的 timing， 你跟这个世界不合嘛。或者医学没有那么发达，你不能够怨怪哪一个人啊。都不要怪人啊，你自己的 timing， 你来到这个走到这里不对啊，你早一步走到也许不会怎么样啊，对不对？
0: 是。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用过的这么多媒材哦，让你到现在还一直最爱的，还是不继续投入，还是玻璃吗？
1: 没有，通通一样爱啊。我今天如果画图，我就没有时间做玻璃啊。我做玻璃就轮到没有办法画图啊。
0: 可是你现在最近还是重心都在玻璃耶？
1: 没有，这个都是相符的，因为我画图是我的材料。我画完图去仔细观察，才能够做玻璃啊。
0: 这样子
1: 啊？是啊。然后现在时间越短，我就画小画，所以我后来都做很小的。这几年，我就利用时间做小的玻璃，然后用串联的方式。
0: 串联，
1: 因为做小的比较快，对不对？比方说，我以前做一块玻璃要一个月、两个月，那我做它的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我可能一个多礼拜就可以做完一小片，然后再进去烧，就两三个礼拜就可以有一小片，但是要一起烧才省钱啊，因为

0: 烧的以前嘛，对不对？都要花电力嘛，所以要把那个填满的话，我就要做一些做努力做。我现在就是努力做，用小的串联成大的，一样是有震撼力。
1: 嗯哼哼，到现在为止啊，你做琉璃玻璃方面的东西作品最大的是多大？
0: 最大的我就是要用拼的，是以前我做过一个190公分跟150的作品，就是人家设计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他也是让我练习，好朋友他是设计师，
1: 嗯，
0: 后来就 offer 一个 job 给我，就做这个，我当然很开心。但那个玻璃做了6个月，然后要去拜托工厂，大的工厂，玻璃工厂让我们烧嘛，
1: 嗯，
0: 因为他们的那个炉子够大，
1: 嗯，
0: 炉子够大，结果烧出来也好的哦，会因为随便砸砸进去，它也许就毁损了。
1: 所以你的作品是，你能够先设计好一个样子，它出来完全按照你想的一样吗？不一定，
0: 玻璃的迷人就是不一样，
1: 不
0: 知道它会有什么结果。
1: 嗯嗯，
0: 你有时候温度太过高的做的时候，那没有办法control的，完全没有办法。
1: 不能预估说
0: 完全
1: 出来是什么样子，
0: 绝对不知道，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就是，
1: 这独一无二比较重要
0: 啊。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我们不能说像什么哦，你有一个什么书，你必须画跟他一样的，没有这回事啊。
1: 哎，可是我这你就是你做那个什么，哎，花莲的那个
0: 泰鲁格，
1: 对呀，泰鲁格的时候就好像可以用预判的他的方式啊。
0: 没有啊，不知道啊，
1: 你也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我把那泰鲁格做的有的地方这么厚，后来把框子再割掉
1: 、嗯、是
0: 啊，我不是这个做了很多嘛，我做了很多，花了很多钱就对了。还好还活着
1: 真的啊、因为你人家都形容您的个性哈，开朗乐观啊，因为你的作品，
0: 我悲观的人呢、
1: 可是你的作品都非常明亮，非常快乐。
0: 我想满足我自己心目中的太平世界吧。
1: 是吗？
0: 我想是这样吧。
1: 哦，因为一般人都觉得作品色彩那么明亮，
0: 我真的是最悲观的人、
1: 跟你的个性有关。
0: No, 我是最悲观的人呢、所以我为什么像孩子生病先生病，我会那么凄惨，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胆小如鼠，是遇到这种可怕的，在他浪头上是最怕在那边惊涛骇浪。
1: 对，我也是最佩服您的，就是您这算十几二十年吧，
0: 不止了，
1: 不止
0: 了，快三十，我儿子生病好像30年了
1: 耶。哦，真的、
0: 那我先生
1: 从20几岁就开始，
0: 对，那个还好，我儿子的个性好，所以你不觉得苦，只是觉得舍不得。那我先生稍微是10几年来都身体不好了，现在回去看看，哎，有时候看到以前的烂哦，原来那时候发生什么病什么病，那时候都是前兆了哈。现在，但是就是说你会舍不得他们，
1: 对，
0: 因为他们
1: 心疼，
0: 尤其我先生不相信他自己会生病，
1: 不相信自己会生病，怎么？他觉得平常都很健康，
0: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等他躺下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自己很多病，然后最后他回去台大，去年吧，前2024年啊、回去台大门诊、回去给张尚仁看了、张尚仁看他是这么厚一叠，他说哦，我们的医院你几乎每一个科都去过来，只有妇产科没去过所以他看很久啊，所以现在他很运气很好，他很多事情都这样逢凶化吉回来，但是过程很痛苦啊。他痛的那样面，我什么都愿意做啊，我就舍不得看人家痛苦啊。
1: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尤其在你身边的人啊、在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又无可奈何，
0: 他们吐我比他就觉得舍不得了，
1: 对啊，
0: 像我儿子这么辛苦，我也舍不得。
1: 而且 Snow 还好了，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
0: 但是他的东西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作，因为他如果说脸色不对，他太太必须很敏感，告诉我就知道，赶快我们必须准备带他去医院或怎么样，因为幸亏他太太敏锐啊，他是护理系的嘛，哈。

0: 然后史诺这个他比较，因为他那种脑的问题，脑脊髓液的问题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后来太多动，所以很多医生劝我说不能再开刀了，只能看什么办法，看有没有，除非说很厉害的医生。
1: 是，
0: 现在他的医生很厉害，医生也老了。以前有黄胜雄黄院长，他是最好的资讯，
1: 嗯，
0: 他很早就要帮他开刀，但是那时候我儿子说正看起来正常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要开刀也没有办法开刀，因为他也老了啊，对不对？医生也老了啊，没有办法开刀，
1: 没有新的，
0: 有啊，新的
1: 科学方式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个。
1: 那现在医学什么各方面都在进步，然后没有新的方式治疗方式。
0: 这个神经外科的，像现在赵科那个陈医师，他觉得他现在方寻 OK 的，只能够这样，因为开刀毕竟是很多风险呐、啊。
1: 嗯 嗯, 嗯，
0: 什么是最对的？
1: 谁敢说？
0: 你我现在后来读到一个盖希文，
1: 嗯。
0: 还有音乐家有没有？那很早的，那差不多100多年前的了。
1: 是，
0: 他以前就是有这个脑瘤啊，他这还不知道什么实验，还你上 Google 里面就有。他头上弄了很多，不知道几100多个那个也是刺激的那种电线什么东西的。
1: 嗯，
0: 他30几岁就走了、啊，我们史诺比他运气好太多了。
1: 嗯，史诺60没？
0: 啊，阿伟50几吧？
1: 50几岁。嗯。但是呢，我觉得他真的是也非常勇敢。说老实话，
0: 对对对对，
1: 真的非常勇敢。我觉得最勇敢的是你吧？
0: 我不是，我只是感觉到他哈、
1: 嗯，
0: 他至少他是还是有用的人。我们要鼓励他活下去。
1: 嗯哼，
0: 我只有这种想法。如果没用的话，我就大概也没有办法怎么样鼓励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他对。对他的家庭、对学生、对什么都是有用的人，
1: 真的都非常好。
0: 头脑清楚、
1: 嗯，
0: 我觉得头脑清楚这点很重要。那个盖希文那么才华横溢的人，什么都厉害的人，都会走的，你还
1: 也没辙。
0: 对呀、啊，那么不过他是早了100年嘛。
1: 嗯，那时候比较没有医学，没有那么进步。
0: 他自己本身很聪明啊，但是也没用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说不是他生逢不对的时代啊，他说现在他就活着
1: 不是讲生不逢时、
0: 啊、生不逢时，对了，我觉得生不逢时，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病人有时候会怪医生怪什么，就是这没什么好怪的，
1: 没什么好怪的，
0: 这是 timing 啊，你自己遇到不对的时间呢、啊
1: 嗯、
0: 你自己为什么要生这个病呢、啊、对不对？
1: 但是
0: 遇到不对的
1: 有的人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我先生就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这个病？
1: 对啊，好像没有什么什么征兆哦，会生这个病，可它就是发生了哦。
0: 对对对。
1: 那所以有时候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哈、哦，也会发生
0: 啊、哦。那当然了，我们来这一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
1: 是，真的。那最好是能够克服它，
0: 已经很幸福了。像我小时候都生。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其实啊，除了油画创作之外，哈，你就后来做融合玻璃创作嘛，哦，你觉得这油画中的风格个性啊，融入这个玻璃创作，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它是一种多次元的，啊，多次元的一种表现空间呢，不是很单边的这样子啊。
1: 嗯，
0: 那你看你的作品。每个色泽都非常鲜艳饱和，像你说，哎，我去看的时候，你就说，你后面加上灯光的话，跟前面加灯光的话，它感受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哦，虽然它都是有透的感觉，
1: 嗯，
0: 可是它前光跟后光、背光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切割的角度的变化，制造一些比较缤纷多彩的效果啊，灿烂夺目哦。所以这些高度的算是流动性啊。还有穿透性哦，算起来也提升了你作品的华丽的效果。那这华丽效果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表现吗？
1: 对，我做玻璃以后，就是发现说，哎，后面因为玻璃我不要装框子啊，要最好是两面透光的。
0: 嗯嗯嗯。
1: 最好放在那个建筑物的隔间中间的、
0: 啊、
1: 两边给透光。
0: 懂懂懂懂。
1: 啊，别那个
0: 有点像那个外国教堂的那个玻璃彩色玻璃
1: stained glass 而已、
0: 啊，
1: 那个不好玩，那只有一层、啊。我这个是用了好
0: 多
1: 层
0: 的，
1: 然后用了一些各种不同的玻璃，
0: 嗯，
1: 我让前面看的跟后面看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嗯，嗯
1: 所以必须要到处，因为再加上放了很多片嘛、嗯、哈，然后所以要有各种的弧度吧，所以要很多光，
0: 嗯，
1: 我最好是。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嘛，然后
0: 最好是全部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对、啊，然后再不然再用打光来加强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跟着时间的变化，跟您走过流动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流动，就看到它很特别，就非常好看，就是活的，就是那个流动就把永恒抓住了，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追求的永恒就在这里表现得出来，所以我。就像就一直锲而不舍的去追求啊，
0: 嗯嗯 嗯，
1: 那画图就是我做玻璃的养分，
0: 嗯
1: 啊，我心中就是以前古人说，嗯，成竹在胸，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已经画已经在心里面
0: 了，嗯
1: 嗯，你画过，你仔细观察过，你再来创作玻璃，
0: 嗯嗯嗯，
1: 因为我玻璃不可能在海外在野外做啊，
0: 嗯，
1: 我在家里做的、啊，
0: 嗯。嗯，
1: 好，在家里切来想，
0: 嗯，
1: 所以本来就有变化。因为第一，我不晓得成败如何；第二，这个温度会造成什么后果，没有办法预料，
0: 嗯，
1: 很多都是未知的，
0: 嗯，
1: 所以有一种，就是跟他一起拼了，能让他去了，
0: 嗯，
1: 失败为成功之母，就这是我的座右铭。
0: 失败为成功之母，
1: 对，
0: 嗯，这是很难讲的这个话，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到现在为止啊，你在你的作品当中啊，你觉得你的创作风格你自己怎么样定义？
1: 我的创作风格啊，
0: 自在

0: 我的创作者，其实我都是写生来的嘛。
1: 嗯哼哼。
0: 然后我一直想要把怎么样呈现，我就会脑筋去一直在想。
1: 嗯哼
0: 啊。每一个不同，
1: 所以你不会说在你你所有的媒材当中，你最你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媒材你都用过了，
0: 我都爱啊，
1: 用得都很自在，你都没有说特别偏爱说，
0: 我偏爱每一样我都偏爱，
1: 什么时候偏爱这个表现，什么时候还是看你的。
0: 我现在甚至于我只有十分钟我就速写，
1: 嗯，
0: 速写也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
1: 嗯嗯 嗯, 嗯, 嗯，
0: 像我孙子，我大孙子，我很想画他，但是他给我的时间都太少了。
1: 嗯，
0: 那我十分钟就画十分钟的样子。
1: 嗯，
0: 所以我也不会苛责我自己。
1: 嗯嗯，
0: 好，也许他不够，但是他十分钟就给我那个时间而已啊。
1: 嗯嗯，
0: 所以我去音乐厅，我也一定画图啊。
1: 嗯，
0: 因为我画小小的在下面很开心呢、啊。
1: 嗯嗯，
0: 然后觉得不错，那就送给他们了。我大部分也送掉了，
1: 因为听得乌漆嘛黑的那种听，
0: 就是这样画，
1: 还可以画，
0: 对对对，
1: 嗯，
0: 没关系啊。
1: 下次我们去听音乐啊，我看你画什么。
0: 对啊，我平常买的票都最好是中间十排以内，比较清楚，
1: 还有光线
0: 啊。对啊，所以人家送我的话不是比较近啊，我看得见啊。
1: 嗯嗯嗯，
0: 你远的话你不晓得什么感觉啊。
1: 是哈、
0: 哦，
1: 嗯，所以不同的媒材哈、哦，对你来说哈、哦。你觉得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0: 没有，要
1: 没有差异，
0: 没有差异，都是要追求最完美。这样素描有素描的优点呢、啊。
1: 嗯
0: 啊，水彩对我来讲，稍微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觉得比较痛苦一点，它不像油画这样马上光辉灿烂。
1: 嗯, 嗯
0: 你有时候经过湿再变成干，有点不一样。
1: 嗯。嗯，
0: 但是你这样日子久了以后，它有它的。风格风味
1: 是又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不一样了。
0: 对，每一样都你就是要亲自去做、
1: 嗯，
0: 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大自然就是你的学生嘛，
1: 嗯嗯，
0: 大自然就是你的老师啊，
1: 嗯嗯嗯，
0: 师法大自然。以前王冕有没有？
1: 嗯，
0: 我们中学念的那个书，王冕那个最对，他是荷花嘛，他不是骑着、嗯、
1: 对
0: 放牛啊，就是牛背下，然后就画荷花，就这样就可以很棒了、啊。
1: 是吗？
0: 嗯
1: 哼，那这玻璃创作哈、哦，跟绘画啊、哦，你觉得在做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0: 当然了，玻璃要怎么样变成绘画？绘画还容易一点呢，
1: 就很难呢、
0: 欸。啊，玻璃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呆板的，会怎么样的、啊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有时候跑掉。
1: 是啊，
0: 哦，它有时候在烧的时候。
1: 因为你想的会不一样啊，
0: 就是会跑掉、
1: 嗯、
0: 就是它会动，它烧的时候糊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像我这次参加那个信封基隆，
1: 嗯，
0: 哇，主办人陈玉秀，
1: 嗯，
0: 他要求我做玻璃，我说啊，玻璃怎么用当作信呢、
1: 嗯、
0: 他说我们自有办法。
1: 结果呢，
0: 结果他就说好，你做完我就去拿、
1: 哎、
0: 我说我自己送过去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他也忙，对不对？我有助手，我有时候这样玻璃我自己送了，别不会路上发生危险。
1: 嗯，
0: 哦，他有做四件，我四件，哦，好吧。那四件以后还要把那个图画画在那个信封、信那个明信片上面。
1: 嗯，
0: 结果我这明信片画的话就没有玻璃这么精彩，因为我没有时间去画，好好的画，画图要好要认真。
1: 嗯。
0: 我做完玻璃时间不够了，
1: 就
0: 有点呼应了，没关系，我主角是玻璃嘛，
1: 哦，
0: 就放在明信片放在下面嘛，玻璃放这里嘛，
1: 嗯
0: 嗯，我遇到一个他们最好的布展人，叫什么名字啊，很有名的布展人，色展，要查手机才知道，
1: 嗯
0: 啊，他们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我忘记那天是开幕了，
1: 嗯，
0: 等到我想起来的时候，哦，就赶到那个会场去，他们已经在开幕了，剩下快要介绍到我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刚好介绍我的，他摆在刚好玻璃摆在窗户后面就是基隆，上面写是基隆那两个字，
1: 嗯，
0: 那前面那个有一个再进去就我画的我做的玻璃有一个是那个庙，
1: 嗯哼
0: 哼，那个基隆那个庙啊。
1: 嗯，
0: 这是妈祖经的样子哈、嗯，我就特地跑去那边画那个，
1: 嗯，
0: 然后我玻璃做那一片，
1: 嗯，
0: 这个是这个。

0: 策展人很厉害，他把我的玻璃摆在那里，后面就是那个庙。
1: 嗯嗯，
0: 那我四片中间有一片庙，对着后面就是原来的庙，然后还有基隆两个字。这策展人让我觉得很佩服，他有知道我的特色，
1: 恰到好处，
0: 而且他把它放在有光线的地方，他把整个都换过。
1: 嗯嗯嗯，
0: 这个我很谢谢这个，因为策展人能够这样配合这玻璃的展法，我很感谢他。
1: 他很懂了，
0: 他愿意这样做，我很感谢。
1: 是是，那你会不会把绘画的概念啊带到你的玻璃作品
0: 当中？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所以我的作品跟人家不一样，跟所有你看到欧洲、台湾、任何美国的玻璃，我跟人家不一样。
1: 嗯，
0: 我不是，因为第一，我他们那台湾的我知道，大部分是从美工方面切进去的。
1: 嗯哼，
0: 我的可能会比较有一点人味、故事性。
1: 嗯哼哼。人为故事，
0: 人为啊，对不对？
1: 嗯嗯，
0: 设计比较没有人了、
1: 啊。嗯 嗯那如果说哈，
0: 我
1: 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人说那60岁才开始做，你会觉得这是早还是晚开始，或者是在人生的阶段当中，这是我重新开始的一个。
0: 我那时候也很害怕
1: 啊，对呀、啊。
0: 不同的材质你要花很多时间进去，
1: 对对，你要
0: 你画图时间
1: 琢磨到底怎么样
0: 被剥夺了。
1: 嗯，
0: 但是也是越做就越进去了。啊，现在我现在只求说我能够，我拜托我的复健老师啊，请你们帮我调整到我94岁。我现在状况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帮我的这些脖子，就是头的问题啊，都。
1: 你现在有在做复健吗？
0: 我一直都做，20几年都在，不然我怎么，我早就20几年前手就早就不能动了，就开刀了，要开刀。
1: 是吗？
0: 是啊。
1: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复健。
0: 我，但是我做的不够认真呐、啊，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啦。
1: 嗯嗯。
0: 他们让我可以用了，复健很厉害、欸。
1: 嗯嗯嗯。
0: 物理治疗很重要、欸
1: 是哦，
0: 嗯，
1: 我曾经做了50间呢、啊。
0: 那早就，那是我是60岁的事情，
1: 这小 case，
0: 小 case， 小 case。那医生叫我要开刀，我选择没有开刀。
1: 嗯，
0: 一个老医师跟我讲，
1: 那、你多久做好的？多长时间？
0: 我到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比方说我去，可以讲，
1: 可以啊，
0: 不用说，
1: 没，
0: 后来我做过太多复健老师，但是就是。好一些些，但也不能好，不能全好。
1: 是，
0: 但到后来，江明贤的儿子，他物理治疗，他10几年前就开业了。我没有去，因为去很远很久哈、而且要挂号才没有去啊。而且啊，就 anyway， 后来去找他一次，觉得、不错，至少我3天舒服。3天，但是他人也很难挂号，有时候我要等很久，我没有时间，我不耐烦呢、
1: 他在做这方面的江明贤
0: 物理治疗
1: 哦，是啊、
0: 后来人家又介绍我一个、介绍一个给我，要强迫我儿子去复健。好朋友，说这个医生很厉害，叫我儿子、叫石诺一定要去给他复健。石诺去，他说他这个石诺认为这个医生不能帮忙很多，因为他这是脑部的问题。但是我在旁边听了，我决定我自己去找他。我结果他帮我弄的话，我可以舒服1个礼拜。
1: 哦，真的、
0: 就是我晚上常痛到醒过来，头痛醒过来。
1: 头痛啊？
0: 从整，比方说我现在整天痛，对不对？痛到半夜醒过来还是痛嘛？痛醒过来，就是后来我觉得他帮我弄了以后，我就比较这里比较舒服。我现在会觉得我头是在我头上，不是说我头不是我的，我这整个半边都不行，
1: 你这么严重啊？
0: 哦，很严重啊！我做多少拿多重，做多少事情啊？是啊，
1: 你真了不起！
0: 不是了不起，但是我头回来这很重要，所以我跟他讲说，你要让我活到90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100岁？我说我100岁没有用啊，我要90岁能够，我能够画的，我还有创作力。我一定要活到90岁。我要看着我孙子至少10岁吧。
1: 还好啦，因为我就看你的精神还 OK， 我从来不知道
0: 说很难讲
1: 你还在做什么复健什么的，我不知道。
0: 哦，一直在做了。

0: 反正今天是因为这个我就不去了。
1: 嗯
0: 嗯，反正礼拜二下午一点事啊。
1: 是啊，
0: 就我就去赶快去弄那个布展。没有，他很忙啊。我最重要应该我自己要运动，是礼拜二的课程我应该去就好的。
1: 嗯，
0: 跳舞的课程去。
1: 是。哦，我一个朋友在做舞龄芭蕾，还做高龄芭蕾，做高龄的。
0: 是在西门町是不是在那里？
1: 在安和路那边。
0: 哦，好远。
1: 他说，一般来说，大概退休人士50-60岁
0: 的呢，
1: 有。
0: 那我们身体不好的人呢？
1: 啊，是因为有，因为他自己是学舞的。但是他本来是学敦煌的，他觉得敦煌的动作都很好很漂亮，他每年要跑敦煌，可是后来发觉敦煌都是很慢动作的，那慢动作他对肌力的一个提升比较没有作用，他就觉得他的肌力会消失，他为了这样子他重拾芭蕾，因为芭蕾很重视腿脚，
0: 对，
1: 所以重拾芭蕾之后他发觉半年他就肌力就回升。
0: 我也比较喜欢芭蕾，
1: 所以对他来说啊，他觉得说
0: 没有哈，
1: 有啊，
0: 哎，
1: 是
0: 在讲吧。
1: 对，
0: 我小时候第一志愿是舞蹈，哎，
1: 啊，
0: 第二志愿是唱歌，哎，第三志愿才是画图，哎，
1: 嗯，
0: 结果人生是从后面走过来的，
1: 嗯，所以你看看，芭蕾可以哦。你可以去做，
0: 我去做过路人甲，没有，我去，我第一次，我不是变成第一志愿先去画图了嘛，变成这样。
1: 嗯，
0: 第二志愿就是因为他们，我开画展，他们来唱，有好朋友来帮我唱歌嘛。
1: 嗯，
0: 然后我送给他们笔记书啊。
1: 嗯，
0: 我说这样够吗？
1: 嗯，
0: 他说当然不够啊。我说啊，你们还要怎么？
1: 那要怎样？
0: 他说。来参加我们合唱团，
1: 嗯，
0: 我想唱歌本来就我爱的，就去吧，
1: 嗯，
0: 去了以后，哦，
1: 我看你们还要伴奏了，来，我也跟你们帮你们伴奏，
0: 谁呀？
1: 伴奏啊，你的 piano 啊，
0: 什么时候？
1: 你们，你的影片里面啊，你们在唱歌，
0: 哦，那是我侄女，是我们姐妹啦，我们姐妹的画展的时候呢，就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那边弹钢琴唱歌，
1: 是是，
0: 我只是给你看说我的家居生活，
1: 你居家生活非常的可爱，那算起来哦，你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觉得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好重要的角色，
1: 很重要，超级重要，非常重要。
0: 答对的，我觉得这个是基因有关系。
1: 基因，
0: 我妈妈喜欢美的东西啊，所以她收藏很多。
1: 嗯哼，
0: 我真的是人生就是在家里的环境。看的长大的，那我有一位姐姐，她很会画图，她画图可以不分昼夜，所以她是更有绘画天才的，
1: 不分昼夜啊，
0: 她可以半夜不睡觉啊，
1: 是啊，
0: 这不行啊，这对我来讲，我怎么做的？所以她是我崇拜的人之一啊，我三个姐姐都是我崇拜的对象，然后他又很作文写小说式的作文呢，
1: 小说式的作文。
0: 对啊，他的文章我都要背，他都像时间的老人这样子，噔噔噔。我小时候小学就看他，比我大5岁嘛，他是高年级的吧？我从不要从几年级开始看他的文章都在背。
1: 所以以前老是有人说。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一天到晚叫我们背背背背背，可是上
0: 背
1: 是有作用
0: 的，背他的文字啊，因为很美啊，
1: 所以还是真的有作用的。
0: 我背而已啊，但我记得
1: 留着啊，
0: 留着他，但是我没有办法做他的东西啊。
1: 所以如果说哈，你要给年轻人啊、哦，年轻人新秀或者一些创作者一个建议的话啊、哦。你想你会说什么？
0: 哦，
1: 如果他们走艺术方面的路的话，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会给他们建议怎样？
0: 我觉得小时候我看了很多杂书啊，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哈？然后新公园是我的童年的地方，
1: 新公园
0: 现在的228公园
1: 呢、
0: 从小在那里啊，每天都在那里啊，跟那玩伴啊，然后不是博物馆去看那个。屋顶的穹顶的那个彩色玻璃吗？
1: 是是是
0: 还有各种我都爱看呢、所以新公园的一草一木一个地方什么。

0: 水池什么都记得啊。
1: 嗯，真的不太容易。所以你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什么？你对年轻人建议，如果他们要走艺术这条路的话，你对他们建议。

0: 要真正了解自己啊，或者是懂得自己，或者是决定确定自己以后走的路程是怎么样啊，是非常困难的。
1: 哦，我还想到我父母亲不会要求我们做什么。
0: 是真的。
1: 对。
0: 哎，我觉得正不要求就是要求。
1: 没有，他没有要求啊。
0: 嗯嗯，
1: 没有啊。
0: 是吗？
1: 是啊是啊。
0: 嗯嗯嗯
1: 嗯嗯，像我姐他们是不用逼的，就
0: 他对你的宽容就是一种要求啊。
1: 他
0: 我讲的可能
1: 他只叫我不要画成皮卡丘，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在那儿。
0: 很难说了。对不对？你比卡索那个，你觉得他是错的吗？也不一定是错的、啊。
1: 不是，他是老的时候画成那样，
0: 嗯、
1: 但是他年轻多钱、
0: 嗯啊啊。
1: 我爸爸是跟我开玩笑的。
0: 嗯嗯嗯，他年轻时候可很非常扎实的一个
1: 非常棒、啊
0: 嗯，非常扎实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呢，非常谢谢王美信王老师啊。你算起来，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他一直。就像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他是常年的耕耘于艺术界、绘画界，包括琉璃哦。那作品色彩那么新鲜明、明亮的艳丽哦，害我们都误解，都以为你说你是悲观的，可是我看你是乐观的。
1: 没有，我什么事情都想到最坏的。
0: 你以为最坏的很容易想吗？最坏的是
1: 我担心啊，
0: 你要能够承受。
1: 没有，我是担心，我是每次都自己吓死自己了，真的吓死自己
0: 也是非常不简单的啊、哦嗯。因为谢谢王美信老师哈，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段跨越岁月、跨越媒材，算是各种跨越一个创作的旅程啊、哦。从开始画画sketch， 然后到油彩，到玻璃，到琉璃，不只是形式的转换，不只是，更是一种对生命持续探索的一种勇气。所以你说你胆子很小，我觉得你胆子很壮。老师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作没有年龄的限制啊，只要心中还有热情，就能持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觉得这点才是最不容易的。
1: 对，我以前其实我有一句话我忘记跟你讲。
0: 你说，
1: 刚开始画图的时候、嗯、就是全力要画图的时候、嗯、在最逆境的时候，人生我前面有很多其他的逆境、嗯、我想说我自己鼓励我自己一句话，说即使是在路边的野花小花、
0: 嗯、
1: 我也要努力绽放它的光、嗯、它的美丽。
0: 嗯。
1: 绽放他的姿态，努力生存在那边绽放着。
0: 嗯嗯嗯，真的是不容易。你以为很简单吗？
1: 没有，我在鼓励自己这样。
0: 对对对，
1: 即使一朵小花也要努力绽放。
0: 没错，所以当初我刚最后一段说，你给我们年轻人什么建议？
1: 哦，应该是这句话，
0: 应该是
1: 这
0: 句
1: 话。对，那是我4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自己努力发生光芒出来，把努力开发给大家看。
0: 是，是
1: 路边的话会接受到很多车子车烟，什么汽车刺鼻的烟味或什么，你还是要努力绽放。
0: 嗯，非常好，也谢谢王美信文老师接受我们的这段专访。我想这种人生态度是每个人都需要掌握住的，不要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时候呢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时间是可以丢掉的。
1: 对， 对，
0: 因为它在你人生当中就是一步一脚印，它就必须让你扎扎实实的踩着，你不能够虚踩一步、欸、虚踩就是摔啊、
1: 嗯、
0: 所以每一步都必须要扎实的绽放、
1: 嗯
0: 哦、谢谢王美信王老师，也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开心有这段时间，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永远是朝明亮、积极的方面去走。祝福大家喽！
1: 祝福大家，谢谢你，哎、谢谢一定要您。
0: 是，
1: 我们也讲错了，我们是老朋友的。
0: 是是是、嗯，那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艺术是生活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赵金城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中国古代名医，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钱乙，是宋朝的儿科鼻祖，儿科就是小儿科的儿科。巧华医师在国民中学退休之后，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于是投身中医特考，行医至今超过30年。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
1: 钱乙为姑父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说他盛大不在于花了多少金银，请了多少吹鼓手，而是那送葬的队伍从家里一直排出去了好几里地，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这些人有的是姑父生前救治过 的病人，有的是钱乙救过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说话，只是默默地跟在灵柩后面，眼圈红红的。人群中，钱乙看到了表姐吕青莲和她的丈夫。青莲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他走过来拍了拍钱乙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但前已都懂，看着眼前这壮观的送行队伍，前已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他想，对于一个医者来说，这应该就是最好的结局吧。安葬了姑父，他又亲自将表姐送回婆家。临别前，青莲塞给他一个沉甸甸的包裹，里面是几件新做的衣裳和一些盘缠。表姐说，已儿此去寻父，路途遥远，万事要小心。他欲言又止，最终只是叹了口气，转身上了马车。钱乙站在路口，看着马车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最后的一点牵挂也放下了。他回过头望向那烟波浩渺的东方，他父亲当年就是从那里东游入海的，可大海茫茫，他又该去哪里找呢？姑父临终前曾交给他一件东西，是父亲遗落在家里的那一个奇特的星盘罗针，黄铜所制，上面刻着些看不懂的符文，指针也总是胡乱转动。姑父说，这也许是唯一的线索。钱乙就守着海边，一边行医糊口，一边四处打探。他成了一个海边的游医，哪个渔村有病人，他就去哪里。每次有大船出海，他都会凑上去问，有没有见过一位痴迷炼丹寻仙的郎中。大海捞针，何其渺茫啊！找啊找的，一年又一年，他往返于各个港口码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也治好了无数疑难杂症。他的医术在这一次次的奔波和实践中愈发精湛，尤其是对那些出海人家孩子的病，他更是手到擒来，名气也越来越大了。甚至有人从内陆慕名而来，只为求他义诊。这天他在一个叫石浦的小渔镇，正在为人看病，忽然听见码头一片喧哗，原来是一艘远航的大船回来了。船上抬下了几个人，都染上了瘴疠之气。瘴疠之气就是湿热的毛病，湿热的传染病啊，浑身滚烫，说胡话，就是乱说一通啊，眼看着就要不行了。船上的伙计们乱作一团，当地的郎中看了都直摇头，不敢靠近。钱乙闻讯赶至，拨开了人群，只看了一眼便立刻开了房子。他让伙计们去寻找新鲜的青蒿捣烂取汁，又配了几味清热解毒的药材，撬开了病人的嘴灌了下去。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老船长病得最重，已经开始抽搐起来了。钱乙想起卢信芳里的一个偏方，就让人取了童子尿或者药汁一起灌下。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雅，但却起了奇效。不过半日，几个病人的高热都退去了，神志也渐渐清醒过来了。那个老船长对他千谢万谢，非要设宴款待他。酒过三巡，老船长说起这次出海的见闻，忽然一拍大腿说道，钱神医，说起来我们这次在海上真是遇见一件怪事哦。钱乙心

心头一动，忙问：哇，什么怪事？我们遇上了风暴，船被吹偏了航线，飘到一座没有人去过的荒岛，那岛上怪石嶙峋，雾气缭绕，当地的渔民叫它鬼愁岛，说什么是有去无回的地方。我们在岛上避风时，竟出现了一个山洞，里面住着一个人。钱乙的呼吸一下子急了起来。什么样的人？老船长压低的声音说：一个疯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后怕，披头散发，穿着一身破烂刀袍，骨瘦如柴。他看见我们也不说话，就嘿嘿的笑，嘴里不停的念叨什么金丹啊、飞神啊。那山洞里面到处都是炼丹的炉盏，瓶瓶罐罐，一股子怪味道，呛的人头晕。我们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也不像好人，不敢多待，赶紧就走了。钱乙腾了一下站了起来，双手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他从怀里掏出了那个星盘罗针，递到老船长的面前。老船长，您看着这东西，你可曾在岛上看过类似的？老船长接过了罗针，翻来覆去的看，眼睛越来越大。啊，这东西我好像在那疯子的石桌上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钱乙的心咚咚的狂跳起来，他知道他找到了。他不顾众人的劝阻，钱乙立刻雇了一艘小船，带着那个星盘罗针，让老船长指明的方向，朝向那个鬼愁岛驶去。海上风浪很大，小船颠簸的厉害，可钱乙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平静。30多年了，他终于要见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他心里有过怨恨，有过不解，但此刻他更多的是近乡情怯般的紧张和一丝丝的期盼。鬼愁岛果然名不虚传，远远望去，黑黢黢的一团，像一只蛰伏在海上的巨兽。岛上终年被浓雾笼罩，礁石林立，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阴森。钱乙在岛上找了整整一整天，才在一处隐蔽的悬崖下找到了那个山洞。洞口被藤蔓遮蔽，一股浓重的硫磺和草药混合着怪味扑面而来。他拨开藤蔓走了进去，山洞里很暗，点着几盏昏黄的油灯，一个干瘦的人背对着洞口，蜷缩在一个巨大的炼丹炉前，一边用一把破扇子扇着火，一边神经质的喃喃自语：快了，就快成为九转金丹，吃了就能白日飞升。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钱乙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他走了过去，颤抖的声音轻轻的叫了一声爹。那人影猛地一僵，缓缓的转过头来。那是一张怎么样的脸啊？蜡黄的皮肤紧紧的贴在颧骨上，眼珠深陷，嘴唇干裂，一头花白的乱发像一盆枯草。他的眼神浑浊而涣散，透着疯狂和迷茫。他呆呆地看着钱乙，他看了好久好久，仿佛编织一个梦，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梦。乙儿，

试探着吐出两个字，爹是我。钱乙再也忍不住的跪倒在地，抱住了父亲那只剩皮包骨的腿，失声痛哭。这哭声仿佛一道惊雷，劈开了钱伯渊混沌的脑海。他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浑浊的眼睛终于流下两行滚烫的泪水。三十多年的执念，三十多年的疯魔，在这一刻被儿子的眼泪彻底冲垮了。儿啊，我的儿啊，父子两人在这荒岛的山洞里抱头痛哭，将三十多年的思念、悔恨和委屈都哭进了这呜咽的海风里。钱乙将父亲带回了大陆，此时的钱伯渊已经被丹药和多年的苦修彻底的掏空了，神智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钱乙的手，老泪纵横，一遍遍地说着“爹，对不起你”。糊涂的时候，他又会指着墙角，惊恐地喊着：“有妖怪要来抢我的金丹。”钱乙不厌其烦，悉心照料，他像小时候姑父照料自己一样，一勺一勺的给父亲喂药，一口一口的喂饭。他知道父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夜里，钱伯渊异常清醒，他把钱乙叫到床前，颤巍巍的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乌木盒子，交给他说：“乙儿，这里面是我一辈子的笑话。”钱乙打开盒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金丹，而是一些颜色各异、形状古怪的药丸，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旁边有一叠厚厚的手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金丹。这些都是我炼废的丹药。钱伯渊自嘲地笑了笑，气息微弱。我追寻了一辈子的长生，到头来却把自己炼成了一副枯骨。我真的是天下第一号的傻瓜。钱乙拿起了那些单方手稿，一张张翻看，大部分的方子都充斥着朱砂、水银、千丹这一类的五郎之药，看得他心惊肉跳。他终于明白父亲的身体是怎么样垮掉的。就在他准备将这些手稿合上的时候，其中一张泛黄的纸引起他的注意。这张单方与其他方子截然不同，上面没有那些金石毒药，而是六味很平和的药材：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方子下面还有钱伯渊的批注：此方乃固本培元之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钱乙看了这两个字，脑子里却像是划过了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他猛地想起了卢信方里的一句话：小儿纯阳之体，其性蓬勃，脏腑清灵，易于亏损，由

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自服的自啊，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我们再讲一遍他说的话哦，他说此方乃固本培元之机，旨在滋补肾水，然药性温吞，缓不济急，于是于成仙大道无益，弃之弃之。陈以看了这两个字，脑筋里却像是划过一道闪电，肾水固本培元，固根本培元气。他猛地想起卢信方里面的一句话，小儿是纯阳之体，其性蓬勃，其脏腑清灵，易于亏损，尤以肾阴为本，若阴不自阳，则虚火上炎，百病丛生。他说小孩子就像是一棵正在发芽的小树苗，生机蓬勃，但最怕根基不稳固。许多孩子天生体弱，发育迟缓，夜里盗汗，手心脚心发热，在中医里面看就说他是肾阴不足，也就是根上的水不够了。复心闲着方子见效太慢，对他成仙大道没用。可这温和的滋养固本培元的思路，不正是治疗小儿肾阴亏虚，为他们打好生命根基的绝佳良方吗？钱颖拿着那个方子，双手都在颤抖，他如获至宝，他意识到父亲一生追求虚无缥缈的长生，最终却在不经意之间留下来一把能够守住无数幼小生命的钥匙，这或许就是天意。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病榻上的父亲。钱伯渊听着，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复杂又释然的神情。他看着儿子那张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吃力地抬起手想要摸一摸他的头，却在半空中无力地垂落。七年后，钱伯渊安详地辞世，钱乙将他厚葬，与姑父姑母葬在一起，了却了所有的尘缘。钱乙的名声也因治好了长公主的女儿传到了宫里。他原本无意仕途，只想做一个乡野郎中，但命运的安排却将他再次的推到风口浪尖，于是就有了福临殿内那石破天惊的一碗泥浆水。此刻福临殿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只出瓷碗里，碗里是焦黄的灶心土或者清水，搅成了浑浊的泥浆。侍卫小心翼翼地捏开了黄紫紧闭的牙关，另一个太监捧着碗，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钱乙面沉如水，亲自接过碗，稳静地将那黄泥汤子一点一点地灌进皇子口中。皇后别过头去，不忍再看王景明站在一旁，眼神阴冷，嘴角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他等着等着这乡巴佬如何收场，只要皇子喝了这脏东西之后病情加重，他就能立刻奏请陛下将此人以谋逆罪名千刀万剐。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住了一滴两滴三滴，黄泥汤顺着皇子的咽喉流了下去。就在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本还在剧烈抽

蹙的皇子身体抖动的弧度竟然开始了慢慢的变小了，那紧咬的牙关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咕噜声，然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又长又浊，带着一股热烘烘的腥气，紧接着那筛糠似的身体彻底的平静下来，呼吸虽然依旧微弱，却变得平稳而有节奏，苍白的小脸上也泛起了一丝丝血色，动了动了，皇子的手动了，一个眼尖的小太监惊喜地叫了起来，众人齐刷刷地望去，只见皇子蜷缩在锦被里的小手，手指头真的轻轻地动了一下。宋神宗一个箭步的冲到船边，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俯下身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

颤抖的把手放在儿子的鼻尖下，感受那虽然微弱却真实存在的呼吸。他扑通一声的跌坐在龙床边的脚踏上，浑身的力气就像被抽空了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皇后也扑了过来，握住儿子的手，泣不成声。满朝文武，包括之前对钱毅百般刁难的王景明，全都目瞪口呆，石化在了原地。他们看着那个依旧平静地站在那里的布衣郎中，眼神充满了震惊、不解和一丝丝的敬畏。这怎么可能呢？一碗泥浆水就能救活一个御医们都束手无策、濒临死亡的皇子？这不是医术，这是妖法。宋神宗从狂喜中回过神来，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钱毅的手，声音因激动而颤抖：“神医真是神医啊，快要高速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时，钱毅那张始终紧绷的脸才稍微放松了一些，他从容地将刚才对皇后解释过的话又详细地对众人阐述了一遍。钱毅说：“启禀陛下，皇子治病，中医称之为慢惊风，其病根在于肾水亏虚，水不含木，导致肝风内动。”说的通俗些，就好比一口井，井水干了，井边的树木失去了 滋养，自然就会枝摇叶颤。皇子的抽搐便是枝摇叶颤之下。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脸不服气的王景明，继续说道：“诸位太医之前用过镇静安神之药，只是在想办法

住那些摇晃的树枝，治标不治本。而草民用的这味芙蓉干，也就是赵兴黄土，看似污秽，实则不然，此土乃久经柴火反复煅烧而成，早已去尽了土中杂质与寒性，只留下纯阳之气，其性温，其味辛，入脾胃二经，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脾胃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前已用这个至阳之土去镇服泛滥的肾水，如同用堤坝去堵住洪水，水势一平，风自然就息了。这便是病根所在。前已的解释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虽然众人对五行之说一知半解，但对皇子转危为安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但是王景明仍然觉得他不甘心，他觉得这样子就被一个乡野郎中比下去了，他强行定了定神，上前一步，阴阳怪气地说：“啊，说的倒好听，依本官来看，你不过是一个瞎猫碰上死耗子，侥幸成功罢了。此法凶险无比，以毒攻毒，若是此伎俩稍有差池，或是皇子体质不合，便是催命的毒药，此等歪门邪道绝不可取。”他又转向宋神宗拱手道：“陛下，此人来路不明，手段诡异，不可不防啊！万一他是奸细，用妖术迷惑上庭。”住口！宋神宗一声怒喝，打断了王景明的话。他现在看钱乙怎么看怎么顺眼，看王景明怎么看怎么碍眼。来路不明，手段诡异，宋神宗就冷笑的一声说：“皇儿病危之时，你们这些所谓的名医正统，一个个束手无策，只会在朕面前磕头。如今人家救了皇儿的命，你们倒跳出来说三道四。王景明，你的医德都学到狗肚子上去了吗？”王景明被骂得狗血喷头，一张老脸长成了猪肝色，哆哆嗦嗦的跪下，不敢再言语。钱乙看他一副狼狈的样子，心中并无快意，反而升起了一丝悲哀。门户之见，固步自封，害了多少病人，又阻碍多少医术的进步。他没有与王景明争辩，反而将目光转向他，静静地看了他片刻，然后用一种平静的无波的语气缓缓地开口道：“王太医。”王景明正跪在地上，听见钱乙叫他，不情愿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怨毒，钱乙却仿佛没看见他眼中的恨意，只是淡淡的说：“恕我直说，王太医，你面色发青，隐晦带着一股暗黄，此乃肝木克脾土，你的双眼之下，眼袋微浮而色晦。”眼袋有点就浮肿，而色晦，颜色就是很晦暗，乃肾气亏损之兆。想必你近日时常感到邪热胀满，就是这边邪热，就是说人家手背下面哦，这个地方旁边这个地方肋骨啊、哦，旁边的肋骨邪热，就这边觉得很胀，口干口苦。尤其在半夜子时，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啊，你常常会无故

惊醒，醒则醒后则难以再次入眠，对不对？王景明听着钱乙的话，脸上的血色刷了一下全退了，他像是白天见了鬼一样，瞪大了眼睛，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钱乙没有停下，继续说道，若我没有看错，你这个就是肝气郁结之症，恐怕已经缠身至少三年了。平日里你一定是个思虑过重、急躁易怒的人，肝主疏泄，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长此以往，气滞血瘀，你的脾胃也会受到损伤，继而出现食欲不振、腹胀便溏的症状。太医病乃自身，非由外来，您身为医者，应更懂得爱惜身体，别再这么因恼怒而伤肝，恐怕离肝疾加重就不远了。这一番话如同一记记的重锤，狠狠地扎在王景明的心坎上，因为钱乙所说的每一个症状跟他的身体都分毫不差，这些毛病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也偷偷的吃了不少疏肝理气的药，却总是不见好，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过。可眼下这个乡下郎中仅仅看了他几眼，就把他的毛病给彻底的揭了个干干净净，这是何等惊人的眼力，这已经不是医术的范围了，这简直就是神乎奇迹。你王景明指着钱乙的手抖得不成样子，汗水从额角潺潺而下，大殿里其他的人都看傻了。如果说之前用泥浆水救皇子还有可能是侥幸，那么现在望诊之术就彻底展示了钱乙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宋神宗先是一愣，随后抚掌大笑起来，啊哈哈哈哈哈！好一个望闻问切，钱乙你真是让朕大开了眼界。他看向这个面如死灰的王景明，眼神里也充满了失望和厌恶。一个连自己身体都调理不好的太医，又怎么能指望他去治好别人的病呢？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敢质疑钱乙的医术了，所有的太医都低下了头，又惊又怕。钱乙在宫中住了下来，每日为皇子调理身体，他开的方子都是些平和的滋补之方，几天下来，皇子不仅病愈，气色也比从前好了许多，能吃能睡，活蹦乱跳。宋神宗的龙颜大悦，这一天他将钱乙召进了御书房，屏退了左右，他说，宋神宗说，钱乙，你此次救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你。宋神宗眼看着这位不卑不亢的布衣郎中，越看越喜欢。黄金千两，良田百亩，官封你为太医院的副使，如何？宋神宗哇，大刀阔斧的奖励他。钱乙却说，草民谢陛下隆恩，他抬起头，目光清澈，但草民斗胆想向陛下求另一件赏赐。宋神宗来了兴趣了，说，说来听听，只要朕办得到，无有不允。钱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有千斤重。陛下，金银财宝，草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高官厚禄与草民而言亦如浮云。草民一生所愿，并非个人荣华，此次入宫，草民
看见宫中虽有榻。

医院却无专门为幼儿诊治之所。天下父母心，子女是父母的心头肉，然小儿病患凶险万变，夭折者十有七八，每念及此，草民便心痛不已。他停顿了一下，声音里带上一丝恳切的颤音，草民恳请陛下能允许允准在太医院内专设一科，名为小儿科，由草民亲自撰医案教材，挑选天下有人心有悟性的年轻医者倾囊相授，培养一批专精此道的儿科大夫，如此方能备择后世，就是说对群众对 后来的人都有帮助。钱乙这个时候抬起头看着皇帝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这样子之后便使天下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我希望我这样做以后能让天下的小孩子不会遭遇横祸，很早就夭折，让年纪大的人不会有枯子的悲哀啊，孩子生病过世了。这个时候御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沙沙的清响。宋神宗久久凝视跪在地上的钱乙，从他那双宁静的眸子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贪婪跟专营，只看到一颗医者滚烫的人心。他想起自己儿子病危时那撕心裂肺的痛苦，他想再推己及人，想到天下万千百姓，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跟敬佩。这是一个真正的医者，一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的圣手。好，宋神宗的声音有些沙哑，他站起身来，亲自手走下御阶，将钱乙扶了起来。好一个幼者无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朕准了，不仅要设小儿科，朕还要亲自为你那医馆题写匾额。钱乙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再次拜谢。他从怀中又取出一叠整整齐齐的药方，双手奉上。陛下，此乃草民根据先父遗方，结合多年行医心得改良而成，此方名为六味地黄丸，装治小儿肾阴不足，能固先天之本，强后天之养，药性平和，久服无害，若能推而广之，必能使我大宋子民体魄强健，根基稳固。宋神宗接过药方，如获至宝。他看着钱乙，忽然问道：“朕听闻你父亲曾为求仙问道而抛下你。”钱乙点了点头，神色坦然：“是。”钱乙回答说：“是。”宋神宗就问他：“那你可曾怨恨他？”钱乙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从前怨过，现在不了。”他望着窗外，眼神悠远：“我父亲一生追寻虚无缥缈的长

0: 长生之道，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而我继承了他的医术，却走上了另一条，如今看来，或许这便是道不同吧。宋神宗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你能如此想甚好，从今日起你便是我大宋的国医圣手。前已数月后，太医院内一个崭新的院落落成，院门口高悬着一块由宋神宗亲自御题的黑漆金字匾牌匾，圣手前已。院内学堂坐着一群从全国各地挑来的，眼神里充满求知欲的年轻医者，前已穿着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站在讲台前。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也不再是那个奔波寻父的游医。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痕迹，他沉淀下的智慧和慈悲。窗外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来，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一层淡淡的光月。他拿起一本亲手编撰的《小儿药证直觉》，翻开第一页，用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开始了他第一堂课：医者仁术也，医者当先利人心。声音在学堂里回荡，飘向远方。钱乙乙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姑父临终前那欣慰的笑容，看到了送葬路上那黑压压的人群，也仿佛看到了父亲在荒岛上那悔恨的泪水。他终于明白父亲穷尽一生所追求的那个道，其实并不在遥远的海上仙山，也不在那虚无的丹炉之中。真正的长生不是一副丹药能换来的，而是将这份救死扶生的人心仁术像种子一样的散播出去，让它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最终长成一棵能够庇护无助 生命的参天大树。当一个人的名字能让后述无数的父母在孩儿的病痛时带着失望，带着希望和感激去记起当时他的药方，能跨越千年前的时光，依旧为人驱除病痛，守护安康，那这个人便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获得了真正的不朽。钱乙他的道找到了，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圣手钱乙。如果钱乙的父亲没有痴迷修仙，钱乙或许只是个普通的乡野郎中，不会有那份洞察人心的敏锐。如果没有那段坎坷的寻父经历，就不会遍行天下，积累下救治疑难杂症的本事。正是这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求道之路，才最终成就了一代儿科圣手。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圣手，医的是病，救的是心，守护的是生命得以代代相传的大道。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儿科圣手钱乙他的一生。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果然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钱乙一直到了50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并且把他带回家中细心奉养。过了几年，他的父亲就安详地离世了，而钱乙也因着他的细心的观察， 望闻问切。

且也找到了皇宫里的太医不想被人知道的病因，并且对症下药，治好了太医的病症。以上就是巧华医师跟我们介绍分享的钱乙，宋朝的儿科鼻祖钱乙的故事。接下来巧华医师会再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许多故事。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们下周见。